0: 美星河欢迎你。火车一路向西驶入乌兰察布，抵达星河，踏上这片离北京最近的内蒙古热土，眼底是青山碧水，鼻尖萦绕地道烟火香气，心底对这片土地的眷恋瞬间翻涌。这里是各族群众同心相守的星河，是藏着山水文脉、产业机遇，更盛满人间风味的小城。大美星河，北京向西一步便是乌兰察布，而星河就是最先拥抱金城的内蒙古县城。星河县坐落于乌兰察布市东南部，总面积3512平方公里，下辖9个乡镇、161个村委会与13个社区，全县总人口31.6万，现有常住人口16.78万人。多年脚踏实地建设，让小城收获诸多沉甸甸的荣誉。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国家卫生县城、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县、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同时获评全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全区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每一块金字招牌都是星河人脚踏实地奋斗的见证。这片土地沉淀2200余年悠久历史，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长城文化在此交融碰撞，历朝历代均在此设县管辖，各民族长久交往交流交融，留下珍贵历史遗存。境内留存赵、秦、汉、北魏、明多代长城遗址、北魏摩崖石刻等文物古迹243处，松木山森林公园、查尔湖两大 4A 级景区风光秀丽，剪纸、东路二人台等25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传唱。一方水土孕育一方风味，多元文化也滋养出独属于星河的特色美食。肉质紧实鲜嫩的本地羊肉做成手扒肉、铜锅涮肉，醇厚不膻。农家油面窝窝、油面鱼鱼搭配蘑菇汤，地道塞外农家滋味。黄米炸糕外酥里糯，蘸上白糖，香甜适口。还有荞面饸烙、卤汤、粉汤、熏鸡、腌菜、炖豆腐，简单食材熬煮出抚慰人心的烟火味。往来游人赏完山水古迹，坐下来尝一口星河风味，才算读懂这座小城的温柔。星河坐拥得天独厚的区位交通，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几张铁路、京沪高铁穿境而过，京藏、京新、准新重载高速、110国道、223省道编织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县城东距北京240公里，西距呼和浩特200公里，高铁90分钟，自驾2.5小时即可抵达首都，人流互通，物流顺畅，商旅往来络绎不绝，也让星河特色美食走出家门，享飘京津冀。境内生态资源丰饶充沛，现已探明30余种矿产。这里是全国三大石墨基地之一，石墨总储量6500万吨，婆润土矿为国家一级大型矿，储藏量1.82亿吨，新探明木矿矿石量10.35亿吨，木金属量108.93万吨，储量位居亚洲首位。全县拥有耕地193万亩，森林131万亩，草原153万亩，优质耕地滋养油麦、荞麦、黄米等特色杂粮，天然草场培育优质肉羊，为本地特色美食源源不断供给原生态食材。全域水资源总量1.38亿立方米，风光发电总装机容量可达560万千瓦，绿水青山既藏矿产宝藏，也孕育舌尖美味，蕴藏无限发展潜力。县域布局三大产业园区，乌兰察布至二连浩特国家物流枢纽园区综合物流产业园，乌兰察布市星河经济开发区现代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总规划面积22.5平方公里，现有入驻企业53家，覆盖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石墨烯研发生产、碳基盐基新材料、铁合金、新能源装备制造、煤炭洗选、货运物流多元产业。 其中农畜加工产业深挖本地杂粮牛羊肉资源，把特色美食做成标准化特产礼盒，让星河味道走向更远的地方。作为乌大章区域合作核心区，地处京津冀、环渤海、呼包鄂渝三大经济圈交汇节点，星河坐拥难得的发展机遇。千百年来，蒙汉各族群众水乳相融，互帮互助，团结和睦，如同紧紧相拥的石榴子。日常一桌农家饭，一锅炖肉，便是各族群众相亲相敬最朴素的见证。山水秀丽，文脉绵长，产业兴旺，美食飘香，民族团结，这片热土处处焕发蓬勃生机。远山寒带，风物绵长，美食文脉佳肴皆已备好，热情好客的星河人民等候八方来客，大美星河欢迎你。关注资讯热点，报道最新动态。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星河新闻栏目为您全新呈现。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星河新闻。这一次的星河新闻有以下内容：县政府召开债务化解与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工作推进会，8月8日，县委副书记、政府代县长张雪春主持召开全县债务化解与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工作专题会议。会议传达学习自治区及乌兰察布市防范化解政府债务风险相关文件精神，听取全县化债清欠工作汇报，并对下一步攻坚任务进行再部署、再压实。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化债清欠的重大意义，明确化债清欠事关政府公信力，优化营商环境和社会稳定，要切实把化债清欠作为政治任务不折不扣完成，各欠款主体务必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按时保质，将每一笔债务、每一笔欠款逐项清零，逐渐落实。相关部门要全面摸清债务底数，精准管控风险，主动对接企业，对账确权，分类处置，要严格管控增量，筑牢树立无预算不支出、无资金不项目原则，严禁违规举债和新增拖欠，坚决防止前清后欠恶性循环，要将债务化解与清欠资料进行常态化台账管理，定期回访、定期复核、定期自查，做到一笔一核查、一笔一归档、一笔一备案。历史上的今天，1872年8月11日，中国首批留学生启程赴美。1996年8月11日，三峡库区一期水位移民工作全面启动。8月10日，由内蒙古自治区职工职业技能比赛组委会、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内蒙古自治区旅游饭店职业技能大赛在乌兰察布博园大酒店举行，来自全区12个盟市的121名旅游饭店一线从业者齐聚我市，在基础知识笔试、现场实操和团体风采展示3个环节展开比拼，以赛促练，持续提升全区旅游饭店服务水平。近日，乌兰察布之夜天骄盛会发布最新票务政策，对身高1.2米以下儿童、现役及离退休军人、消防救援人员、见义勇为人士、烈士遗属、65周岁含以上老年人等群体实行免费政策，对身高1.2米至1.4米儿童、残疾人士、持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证书者、省部级以上劳动模范及各级道德模范等群体实行半票政策，政策至8月17日起实行。8月8日至9日，绿品初赛内蒙古优质农畜产品展销活动在北京市 SKP 购物中心成功举办。活动现场设置内蒙古12个盟市独立展区，集中展示各地优质特色农畜产品，同步开放现场试吃、零售对接、大宗订货、洽谈等服务。8月9日，由全国妇联、国家宁委、国家体育总局联合主办的2026年石榴花开青春绽放 全国青少年女子足球民族团结友谊赛在阿克苏落下帷幕，内蒙古队收获亚军。鄂尔多斯市鄂托克旗穆凯闹尔镇水泉子村举行了年度集体经济收益分红大会，本次分红共计40万2000元，覆盖全村4个社804名村民，实打实的分红红利让村民真切感受到了集体经济发展的实惠。从水利部和中国南水北调集团获悉，截至8月10日，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00亿立方米。中国田径协会消息，2026年世界青年 U20 田径锦标赛当地时间9日在美国俄勒冈尤金落幕，5个比赛日中，中国队收获2金1银2铜，在奖牌榜上排名第8，中国队2枚金牌全部来自投掷项目。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十日在北京揭晓，哪吒之魔童闹海获最佳影片奖，易烊千玺、魏诗雅分获最佳男女主角奖。近日，国防部征兵办公室印发《征兵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准则》，以下简称准则，内容向社会公开，自公布之日起实行。准则提出对党忠诚、胸怀大局，依法履职，阳光选才，心系国防，坚持标准，廉洁自律，不谋私利，团结协作，热忱服务的征兵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准则。记者从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获悉，该天文台研究团队在银河系分子气体外盘中首次发现广泛分布的波纹状褶皱结构，这结构叠加在已知的大尺度银河系翘曲之上，为理解银河系三维结构及其动力学演化提供了新的关键观测证据。相关研究成果8月7日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天文学》在线发布。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星河新闻就播送到这里，编辑维亚，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一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明天起吃鸡蛋请调整一下，鸡蛋看起来平平无奇，但它的营养其实很丰富，每周吃够一定数量鸡蛋有助于降低心血管疾病死亡风险，患糖尿病和高血压风险也更低，早上吃鸡蛋全天热量摄入更低，有利于控制体重，鸡蛋简单易得，食用便捷，含有丰富富含优质蛋白质、卵磷脂。

种维生素和矿物质等营养成分。有研究显示，每周吃1到3个鸡蛋，有助于延长老年人寿命并降低心血管疾病死亡风险。现阶段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一般成年人群每周可摄入300克到350克蛋类，健康人群每天吃1个全蛋是比较合理的。吃鸡蛋的4个误区：吃鸡蛋要扔蛋黄。对于健康人群来说，吃鸡蛋不必弃蛋黄，每周吃1个全蛋的营养效益远高于对其胆固醇的影响。鸡蛋能生吃吗？不建议使用生鸡蛋。有研究表明，大约10%的鲜蛋会带有致病菌、霉菌或寄生虫卵，比如沙门氏菌。如果实在喜欢吃溏心蛋等食物，最好选择可生食的鸡蛋。鸡蛋和豆浆不能一起吃吗？鸡蛋和豆浆搭配食用，营养反而更均衡。术后患者不能吃鸡蛋吗？鸡蛋营养丰富，清淡易消化，可以为术后患者提供蛋白质等营养物质，帮助身体恢复健康，所以术后患者是可以食用鸡蛋的。鸡蛋怎么吃更有营养呢？水煮蛋好吃又健康，水煮蛋营养保留全面，好消化好吸收，属于好吃又健康的一种做法，建议水沸后再小火煮5分钟即可。鸡蛋汤、蒸鸡蛋羹、水煮荷包蛋也是不错的吃法，不建议常吃煎鸡蛋，煎的做法对鸡蛋营养破坏更严重。另外，煎鸡蛋需要油，还容易导致脂肪摄入超标，因此建议少吃煎鸡蛋。早餐是吃鸡蛋的最佳时间，早餐吃鸡蛋，全天热量摄入更低，有利于控制体重，还能迅速补充夜间消耗掉的营养。特殊人群怎么吃鸡蛋呢？高胆固醇血症、冠心病、脑血管疾病及高风险人群可以隔天吃1个鸡蛋。疾病康复期患者，当其他动物性食物摄入不够时，可每天吃1到2个鸡蛋。生长发育期的儿童、青少年、孕妇、哺乳期女性、健身增肌人士可每天吃1到2个鸡蛋。请注意防护，乌兰察布市花粉浓度处于中等级。近日，内蒙古天气公众号发布内蒙古地区花粉浓度预报，乌兰察布市花粉浓度处于中等级，请各位市民注意防护。内蒙古夏秋季致敏花粉源以草本风梅花粉为主，主要致敏植物有蒿属、禾本科、梨属、苋科、大麻科、绿草属等。天气对花粉的影响，一般天气小于等于20度，花粉浓度会随着气温升高而上升，致敏性也会增强。降雨对降低花粉浓度有显著作用，一场1到5毫米的小雨即可冲刷掉空气中大部分花粉。无风或微风时，花粉飘散受限，植物周围浓度较高，刮风天气利于花粉远扬，风力过大则会将成熟的花粉吹至远方，甚至吹落花囊。温馨提示，根据花粉浓度监测数据显示，当前我区花粉浓度上升趋势明显，即将进入夏秋季花粉致敏高发期。当前致敏花粉种类主要是蒿类、禾本科、梨属、苋科等草本植物，请过敏人群做好健康防护，远离草木繁茂区域，外出做好防护措施哦。气象民生花粉科普误区一：只靠吃药就能根治花粉过敏，科普纠正。口服药、鼻喷仅能缓解症状，无法阻挡花粉特续吸入，长期使用存在耐药、黏膜刺激等问题。过敏性鼻炎诊断与防治指南建议优先物理阻隔防护。误区二：普通口罩可以完全挡住花粉，科普纠正。蒿草花粉粒径较小，普通一次性口罩缝隙大，大量花粉可穿透，密封式比用过滤器具对草本花木阻隔效率更高。误区三：只有出门才需要防护，科普纠正。花粉可附着衣物，门窗飘入室内，高花粉期居家睡眠也存在致敏风险。14岁男孩确诊糖尿病，家长千万要注意。近日，河南省人民医院医生张涵介绍，他接诊的最年轻的糖尿病患者只有14岁，这名男孩学习成绩非常好，家长过度宠溺，奖励比较高，饮食完全不加管束，他不爱出门也不爱运动，一周至少吃3到4次炸鸡，可乐一天能喝好几瓶，炸鸡烤肠常年不断，体重达到200多斤，身体长出黑子皮，入院时已确诊糖尿病，空腹血糖能达12。再次提醒家长，疼爱不等于纵容，孩子的饮食健康不容忽视。6到17岁是儿童

0: 青少年生长发育的黄金阶段，也是健康饮食习惯养成的关键时期。充足均衡的营养是孩子体格发育、智力提升和免疫力增强的重要保障，更能为他们一生的健康打下坚实基础。反之，不科学的饮食习惯容易引发营养失衡，导致生长迟缓、体重异常、如消瘦或超重肥胖，甚至增加成年后患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代谢疾病的风险。我们应积极引导儿童青少年养成健康的饮食行为，时刻守护孩子们的营养健康。食物多样性合理搭配，没有任何一种食物能够提供人体所需的全部营养素，科学搭配才是关键。每日摄入12种以上食物，每周25种以上，遵循主食粗细搭配、食材荤素搭配、蔬菜深浅搭配的原则，覆盖谷薯杂豆、蔬菜水果、禽类鱼蛋、奶及奶制品、大豆坚果等各类食物，实现营养互补。谷类为主，全谷杂豆薯类每日必备。谷类食物富含碳水化合物，是人体最经济最主要的能量来源，同时可提供 B 族维生素、矿物质、优质蛋白质和膳食纤维，为青少年日常学习和活动的重要能量来源。根据不同年龄段，建议每日谷类摄入量为6到10岁150到200克，11到13岁225到250克，14到17岁250克到300克。摄入量中应包含全谷物杂豆30到100克，薯类如红薯、紫薯、山药等25到100克，建议每餐都应有一定量的主食，用杂粮杂豆代替部分精米白面，减少精致谷物的单一摄入。蔬菜水果应多吃，蔬菜水果富含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和植物化学物，对维持机体正常生理功能、预防慢性疾病至关重要。每日摄入蔬菜300到500克，深色蔬菜应占一半以上。每日新鲜水果150到350克。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水果不能代替蔬菜，果汁也不能代替完整水果。三餐规律，早餐要吃好，规律三餐有助于稳定血糖，保障消化功能，避免暴饮暴食或营养摄入不足，其中早餐尤为关键。每天定时吃早餐，就餐时间不少于15到20分钟，不匆忙，不边走边吃。早餐提供的能量和营养素应占全天的25%到30%，需包含谷薯类、蔬菜水果、动物性食物、豆、坚果类中的三类及以上。例如全麦面包加水煮蛋加牛奶加小番茄，就是一份很好的早餐组合。天天喝奶，足量饮水，奶及奶制品是优质蛋白质和钙的极好来源，每天应摄入相当于300毫升及以上液态奶的奶制品，如鲜奶、酸奶、奶粉、奶酪等。饮水方面，白开水是最佳选择，不喝或少喝可乐、果汁等含糖饮料，它们不仅容易长胖，还会影响食欲和牙齿健康。不同年龄段每日饮水量建议如下：6到10岁800到1000毫升，11到13岁1100到1300毫升，14到17岁1200到1400毫升。在高温环境或运动量较大时，应适当增加饮水量，不要等到口渴了再喝水，应少量多次，均匀分布在一天中。吃动平衡，健康加倍，合理膳食还要搭配适量运动。儿童青少年每日应保证至少60分钟中等及以上强度运动，如跑步、跳绳、打篮球、游泳等。运动不仅能消耗多余能量，预防超重肥胖，还能促进骨骼发育，提高免疫力。请记住，吃进去的能量，动出来的健康，两者平衡才能让身体更棒。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新和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星河栏目，以星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星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星河，欢迎大家的收听。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喀拉沁部是蒙古族的古老部落之一，其先祖是游牧于欧亚草原今伊朗的乌古斯人，后形成一个强盛的部族。到成吉思汗时代，托雷西征将喀拉沁人祖先钦察人征召入伍，并带回蒙古草原，组成钦察亲卫军，原始逐渐形成喀拉沁部，由图土哈元朝重臣统领，跟随忽必烈汗征大理伐宋，以强勇著称，并参加了忽必烈征讨阿里不哥的北伐，长期驻防漠北。图土哈家族掌上方马处，岁时拥马乳已尽，色青而味美，好黑马乳，因慕其属曰哈拉赤。于是这些喀拉沁牧户分别隶属太普寺皇家牧场。图土哈逝世后，子床木尔袭父职，床木尔后子燕铁木尔为太师、右丞相等要职。1328年，燕铁木尔发动兵变，拥立文宗，把持朝政，成为元朝说一不二的人物。喀拉沁也成为重要部落。燕铁木尔后子被伯延诛，喀拉沁亦权势渐衰，地位下降。北元时游牧于漠北，为阿速特部首领阿鲁台的统领之下的主要鄂托克之一。经历了北元后期韩延的风云变幻，1434年阿鲁台太师被卫拉特首领托欢袭杀，托欢拥立托托布花为蒙古大汗，自任太师。托欢氏其子也先袭太师，托托布花大汗被杀，也先一度统一东西蒙古，南下发动土木之役，扶明朝英宗皇帝。也先之后，北元太师博来为喀拉沁部的新领主，于1456年进入黄河河套地区。达延汗时期遂成为右翼勇谢部十营之一。1550年，喀拉沁部在巴雅斯哈勒的率领下参加了根树之战，即安达汗与明朝开展互市贸易未果的情况下，无奈攻入长城，威震明朝首都的战争。1542年，右翼继农滚必利克死后，阿拉坦汗成为右翼领袖，他实力强大，对蒙古大汗的号令置若罔闻，并不断对察哈尔部进行排挤。1547年，伯迪汗逝世，同年其长子达赖逊继汗位。面对阿拉坦汗的侵伐，毅然率领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东迁辽河中下游。此时的喀拉沁的活动地域也已东扩到兀良哈三位地区和东土默特兀良哈，形成实力强大的喀拉沁万户。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此可见，新河大青山石刻所记是有关巴图汗之事。洞外有一块巨石，上面与侧面亦刻有蒙古文，其中阿拉坦汗、安达汗等字尚且清楚。根据乌巴氏之称，这里应该是指佛教居士，与阿拉坦汗引入佛教相关。公元1578年，阿拉坦汗与西藏佛教格鲁派首领索南加措，即后来的三世达赖喇嘛，在青海湖仰华寺会面，举行了有10万人参加的盛大法会和皈依佛教的隆重入教受戒仪式。由此推断，新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是在1578年后这段时间，但由于巴图汗逝于1572年，那么该石刻因为是留守大青山旧部对他的追奉祭祀牌位。1627年林丹汗西征，首当其冲便是喀拉沁部， 七月在威宁海林丹汗与喀拉沁土默特会战取胜。1628年2月发生昭城之战，由于林丹汗主力在宣大边外，喀拉沁暂时取胜。9月林丹汗在与土默特永谢部在京达尔罕旗艾布盖河决战，打败右翼，喀拉沁便归于后金。1628年9月，喀拉沁在后金的统领下参加了对林丹汗的追剿。1634年林丹汗败亡。清朝时期，喀拉沁被划为左中右旗，属卓索图盟，由热河节制。1670年清朝在新河南部和凉城带海成立太仆寺右翼马场，宣大边外的喀拉沁余部和林丹汗西退时散落长城沿线的察哈尔移民始为主要牧户。在新河南部经甸子镇曾分为一甸十营。1675年察哈尔八旗迁来后，又从右翼四旗抽组牧户。清雍正年间实行移民实边政策，牧场开垦，至清乾隆年间太仆寺右翼马场北迁，很多喀拉沁籍牧民随牧群移走或搬迁，留下的成为农民。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它是这一时期的历史见证，当属宝贵的文化遗迹。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节目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4年4月8日第20版的一篇文章，梅蓉的花海，作者陆春祥。州有九里，古称梅州，今名梅蓉，为浙江省桐庐县梅蓉村。富春江自桐庐至富阳这100多里，古人盛赞奇山异水，天下独绝。随着江流渐缓，携带的泥沙沿浅湾不断沉积，形成沙洲，从高空俯视，仿佛一片片叶子漂浮江上。梅洲即富春江上的大沙洲之一。历史上南朝一文志描绘这里有梅一万枝，梅可能是这片沙洲最初的风景标志。自有了万般姿态的梅，梅洲便开始在诗文里流淌。一天，唐朝诗人方干回忆家乡时，脑海里跳出两句诗：林中夜半霜台月，洲上春深九里花。他想到了那个春天，与朋友在梅洲尽情赏梅，畅享诗酒。多年前的春天，我到过梅蓉，今日再到梅蓉，也正逢春深好时光。进村大道两旁，水杉比之前更显粗壮茂密，道路外广阔的田野正散发着浓郁的金黄，蓝天与油菜花交织出一幅瑰丽的画卷。偶尔有三两白鹭从树林中穿出，在田野上快速掠过。走入村中，村中心的广场上，两辆旅游大巴正陆续下客。看车牌，听口音，长三角地区的来客居多，人们一下车就朝花田中心奔去，我也往花田的深处走去。 这擎阳下的万千金黄与方干赞美的那一朵朵梅有着同样的美。这些油菜花枝干粗壮挺拔，叶片肥厚扩大，枝杈结实，枝上的花朵层层叠叠。一朵朵花就是一首首无声的诗，邀请人们来观赏体味。飞翔的白鹭也会不时从富春江上飞过来凑热闹。鸟儿们似乎比人类更敏感，他们知道再不来，这春雨油菜花一样便通通都老了。忽然前方花间的小道上有些喧闹，仔细看，是一群五六岁的孩子，他们穿着花花绿绿的衣裳，骑着红色的小自行车，叽叽喳喳个不停。几十辆小自行车在花间小道上穿梭，孩子们的天真与可爱成为花间另一道生动的风景。原来这是梅荣幼儿园孩子们的课间活动，今日天气好，在家门口就可以春游。贴近细查，漫天的金黄中有纸片般的蝴蝶上下翻飞着，速度极快。花间更多的是忙碌的蜜蜂，滚圆的小蜜蜂一只追着一只停在花蕊间，嗅一嗅立刻飞往另一簇花。在蜜蜂们眼中，这花的海洋有它们吮之不尽的养料。蝴蝶与蜜蜂为盛开的花朵带来了盎然的律动。又发现田埂边有一名蜂农猫腰在整理蜂桶。蜂农告诉我们，他不是专业养蜂人，只是觉得这花太浓密了，没有蜜蜂采实在有些可惜。他有十来只蜂桶，梅荣除了油菜花，还有樱桃花、李子花、杨梅花，花园绰绰有余。靠近江边花间有一座人字形两层建筑，抬头望，原来是乡村会客厅。当地朋友说，这地方原是梅荣村的榨油房，前几年引进一家咖啡书吧。风和日丽，春水荡漾，小鸟叩窗，在田野间读书，再喝一杯自制的咖啡，仿佛就是现代人缓解疲劳的最佳良方。负一楼做好土壤的主题展览让我惊喜，看着这四个字似乎听到大地在言语，我们的职责就是做好土壤，有了好土壤才会长好庄稼。突然又想到这四个字也是梅荣人发出的，做好土壤。土壤需要人们的培养与呵护，为合理利用，大地才会繁花似锦。在村里的一座纪念馆里，梅荣人的做好得到了充分证明。老纪录片显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梅荣，滩高水低，田地分散，旱季无法取水，而一旦汛期来临，洪水会随时淹没土地。要将数千亩荒滩改造成良田，首要的就是筑起防洪大坝，还要让那肆意的江水乖乖流进水渠。多少言语都无法准确描绘梅荣人为这片田地付出的艰辛。或许大堤厚实，树林茂盛，桃红柳绿，田间江水顺流，还有这眼前的大片金黄，就是梅荣人精气神的最好诠释。我知道梅荣春深所展现的美只是他蓬勃生机的画卷之一。时间进入九月，秋季的这片大地将又会换成新装，彼时梅荣人在大地上种出的新画景，富春山居图、羊滩放牧等稻田画将迎来最佳观赏期。万千稻穗以艺术的身姿摇曳起的波浪，与富春江的碧波隔空呼应，交相辉映。春风拂面，伫立富春江畔的梅荣田野间， 忽然想起800多年前陆游从延州知州任上谢

任回山阴老家，传经桐庐时写下的《桐庐处处是新诗》。眼前这遍布舟上的玉茂春色，要是陆游看了，不知会生发出怎样的心愿。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高温预警，快收好这份防御指南。盛夏时节，北方多地气温爆表，持续高温不仅容易引发中暑、热射病等健康风险，还可能导致火灾、电力负荷增加等安全隐患。面对高温考验，掌握科学防暑和安全防范知识尤为重要。一起学习高温防御指南，了解高温天气下的防暑降温、安全出行、户外作业和应急处置要求，科学应对高温天气，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夏日安全。多喝水，多通风，确保室内通风良好，注意避免空调风扇直吹身体。有关单位应注意防范因用电量过高以及电线变压器等电力负载过大而引发的火灾。关注体温变化和不适症状，若出现头晕、头痛、乏力、口渴、多汗、心悸等中暑先兆症状，应及时寻求帮助，尽快转移到阴凉处休息，补充水和电解质，如无缓解或症状严重，立即就医。驾驶人员提前检查胎压、油液，车内勿放香水、酒精、打火机、充电宝等易燃易爆物品。多留意老人、小孩的身体状况，切勿将小孩子单独留在车内。缩短高温条件下工作人员连续工作时间，外出穿轻便宽松浅色衣服，并使用防晒用品，如打遮阳伞、戴遮阳帽和遮阳镜。尽量避免在户外活动，尽量避免在高温时段10时至16时进行长时间户外活动。保持室内环境清爽，保持适宜的室内温度、湿度，减少太阳直射和不必要的易产热的电器使用。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这里是西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萨顶顶为电影《清算》献唱主题曲《相信相信的力量》，山河在胸膛刻下弯不下的脊梁。这句歌词响起，与萨顶顶充满叙事感的嗓音交织，带我们看见每一个平凡的中国人如何成为国家的脊梁，也带我们回到那个年代，看见那些民间义士为国家大义献身而出的不屈精神。愿这首歌让我们更加相信相信的力量。

继续来听刘宇的《关山酒》，这是一首充满古风韵味与家国情怀的歌曲，在保留原曲精髓的基础上，融入戏腔与现代编曲。刘宇的嗓音极具辨识度，他巧妙地运用气息控制和情感表达技巧，使得整首歌曲充满了感染力和震撼力。

关山初度路游长，风雨多经仍少年。来自刘宇的关山酒。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周深的现场版《爱丽丝青》。当周深以爵士雷鬼重构贝多芬经典融入歌剧咏叹与挑衅歌词时，大家才惊觉原来声乐技巧的巅峰是举重若轻的炫技无痕。《爱丽丝青》由音乐人门尼创作，周深深度参与制作，以孤傲宣言解构标签化审美，唯有足够惊艳的灵魂才配得上孤本真迹的自我定义。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0: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1: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隔壁老樊的《空梦》，这是一首用极简编曲承载深沉情感的都市治愈曲。这首歌延续了他从真实人生经历中汲取灵感的特质，他标志性的沙哑声线带着叙事感极强的温度，如同一位深夜倾诉者将情绪藏在每一个尾音的震颤里。

笑不出的时候有我为你歌颂，来自隔壁老樊的空梦。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黑豹乐队 EP 最终的呈现单曲独行者。作为成军38年的乐队，对自我与时代的深刻叩问，以硬摇滚为基底，用凝练的编曲铸就直击人心的听觉力量，没有过度的音效堆叠，仅靠扎实的鼓点与张力十足的吉他线条，将孤独与坚韧的情绪层层铺展。来自黑豹乐队的独行者。

0: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每周一歌，
2: 穿过黑夜的总是最亮的那束光，由易烊千玺献唱残特奥会会歌《共赴山海》，以歌致意，携手粤港澳三地合唱团联合呈现，凸显粤港澳地域特征和文化底蕴，充分体现了新时代残疾人体育事业发展成就和精神面貌。祝福每一位运动员都能在赛场上发挥出自己最好的实力，享受比赛的过程。

0: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别。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清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宋元二使安西，唐·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是一首送朋友去西北边疆的诗。安西是唐中央政府为统辖西域地区而设的安西都护府的简称，治所在秋瓷城，今新疆库车。这位姓袁的友人是奉朝廷的使命前往安西的。唐代从长安往西去的多在渭城送别，渭城即秦都咸阳故城，在长安西北渭水北岸。本诗之所以享有盛誉，与他曾被谱入乐曲《嘉璇互唱》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唐时期的诗人刘禹锡在《与歌者何堪》一诗中说：“旧人为友何堪在，更与殷勤唱渭城。”又名《阳关曲》或《阳关三叠》。白居易晚春欲携酒寻沈四著作诗云：“醉意阳关唱，珍珠一串歌。”自注：“沈有欧者，擅唱西出阳关无故人词。”李商隐《赠歌记》诗也有“断肠声里唱阳关”之句，由盛唐到中唐，根据这首诗所谱写的歌曲，在上层社会是最流行的送别曲。明代李东阳《陆唐诗话》曰：“作词不可以意寻词，而须以词达意。词能达意，

则歌咏则可以传。王摩诘《阳关无故人之句》，盛唐以前所未到。此词一出，一时传颂不足，至为三叠歌之，后之咏别者千言万语，待不能出其意之外，必如是，方可谓之达耳。诗意旅游。古时渭城在今陕西咸阳，秦地最盛，无如咸阳。咸阳市位于中国大地原点陕西关中平原腹地，渭水川南，宗山更北，山水巨阳，故称咸阳。全市总面积10196平方公里，辖两市两区九县，总人口500万。咸阳是与古罗马同时代的世界文明古城，建成史已有2360多年。商鞅在这里实施变法，秦始皇在这里统一六国，确立郡县制，统一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咸阳是中华民族大一统文明的发源地，是中国第一帝都。咸阳曾是周、汉、唐等12个朝代的京畿重地和古丝绸之路第一驿站。境内有5313处文物旅游景点，其中绵延百里的27座大型帝王陵寝，沉睡着28位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帝王，蕴藏着解密中华历史文明的金钥匙。千年古渡离别愁，张丹华。古时的渭城在今陕西咸阳，渭水之畔，冬日氤氲，河面宽阔，水流平静，眺望西方，仿佛一首阳关三叠从千年前穿越而来，一唱三叹，离愁别绪在岸边弥漫。古渡，咸阳境内渭河横贯东西，泾河由西北流向东南，水上交通极为便利，沿岸渡口星罗棋布，尤以渭河中的咸阳渡最为著名。渡口昼夜船艇密织，车马喧闹，往来行人络绎不绝，史称秦中第一大渡。作为关中八景之一，几千年来咸阳古渡口口流传至今。商周时期，舟楫已成为人们渡河往来的交通工具。秦始随着都城咸阳急剧扩张至南岸，咸阳渡上跨河建桥，沟通南北。汉代官方开始大办漕运，居住在渭河之南都城长安的皇亲国戚、王孙贵族们纷纷往来于长安、渭城之间，过咸阳渡拜谒皇陵祭祖。到了唐朝，随着丝绸之路恢复畅通，咸阳古渡成为西出长安的第一渡，是中原和西域各国通使通商的咽喉。宋元以来，渭河上桥多有损毁，古渡作为南北交通的往来形式更为活跃繁忙，不减隋唐。世事更迭，物是人非，经济重心慢慢东移，渭河几经改道，到了明代，以前的古渡口早已消失。生活在咸阳的现代人走遍咸阳也难寻千年古渡的痕迹。近几年咸阳古渡遗址博物馆建成开放，才让人们对咸阳古渡有了更多了解。汴桥，时光中已寻不见古渡，传颂中却仍有真情。有人元二远去安息，在今新疆，诗人王维送至桥头，劝君饮酒为君担忧，一唱三叹，离愁别绪，欲说还休。送别第一桥西渭桥就在咸阳古渡遗址附近，所以咸阳古渡也有西渭桥渡之称。汉代修建帝王陵是东西渭桥营建的直接原因，不过张骞凿空西域之后，这里已成为商旅士族鉴别去西域的驻留之地。夕阳西下，站在遗址之上，历史的碎片在脑海中慢慢拼凑。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刚20天，突厥协力可汗带兵入侵到渭河北岸汴桥桥头，派大将史思立去见李世民。李世民当下囚禁了史思立，然后出宣武。

0: 人岛渭河边，隔河谴责协力可汗违约侵犯。协力可汗见李世民轻装简从，又远远望见唐军金甲蔽野，军容甚瘦，心生畏惧，便请和退兵，便敲结盟。这一幕发生在咸阳渭河桥上的唐朝空城计，为后人津津乐道。时光荏苒，到了晚唐，战事连绵，杜甫笔下的西渭桥又是另一番景象。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此咸阳桥即为西渭桥，直至公元756年安禄山叛乱，玄宗仓皇逃蜀，杨国忠怕叛军追击，放火烧桥，一炬成灰。经过此地无穷事，一望凄然感费心。今天横跨咸阳市区的渭河上已经架起四座现代化的公路桥和四座铁路桥，历史已翻开新的篇章。楼台，咸阳古渡依城南河堤而至，渡口西起张飞庙，东到清渭楼，东西水路商客如云，店铺货栈鳞次栉比，这清渭楼就成了商旅马帮驼队歇脚问路的地方。清渭楼不如黄鹤楼、岳阳楼、鹳雀楼有名，但有一首诗却人人耳熟能详，同样也是在秋天，晚唐诗人许浑傍晚登上清渭楼，见太阳西沉，乌云滚来，即兴作诗：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西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其实清渭二字颇耐寻味，这两个字唐宋诗人在写咸阳的诗词中运用的频率相当高。比如白居易曾诗云：静读古人书，闲钓清渭滨。杜甫：去马来牛不复辨，濯襟清渭何当分。陆游：散关摩云抚贼垒，清渭如带陈君荣。据粗略统计，在写咸阳的诗人中，唐代有11位，宋代有9位，都提到渭河是清的，仅杜甫的诗中就7次提到清渭，想必渭水在古代确实清澈宜人，至于变浊应该是后来的事了。清渭楼是古都咸阳兴衰发展的历史见证，始建于秦代，名曰咸阳楼，汉唐时期更名为秦楼、咸阳东楼。北宋景佑年间，时任咸阳知县的诗人黄孝仙重修咸阳楼，更名为清渭楼。历经千年，清渭楼已破败不堪，为了保护好这座千年古迹，陕西省人民政府确定其为第5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并重新修建。新楼建成后没有投入商业使用，而是按照国际一流标准建成美术馆，收藏历代书画精品1000余件，目前已成为西部最大民办公益性美术博物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每个人都渴望财富自由，但只有少数人可以真正实现。阻碍你变富的最大因素是什么，你知道吗？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2: 答主莫苍黎啊，他说没有好好的学数学就容易变穷，怎么回事呢？第一，不知道统计学意义上的暴富啊，实际上的几率真的低到无法想象，所以说容易在幸存者偏差上找机会，然后就成炮灰了。第二点，不知道平均递增和几何递增的区别，比如说有两个投资基金，第一个3年年化都是20%，第二个3年年化呢是60%，60%负50%，很多人觉得第二个更牛。第三个，没有记账的习惯加对数字不敏感，因此啊没有积蓄加经常透支，因此永远都得为了下个月的生活费啊来忙活， 没有第一桶金，也。

有时间学习了。第四个呢，没有数学建模的概念，对于博弈当中出现的机会呢，没有做出理性的评估和数学的推演的概念，因此呢，实际上每次机会都是碰运气，全靠命啊。第五，对数字不敏感的人呢，往往对一些致富的关键因素也不太敏感，比如说时间、成本、周转率、风险控制，因此呢，会在博弈当中承担额外的风险，减少成功率。第六，更容易在需要精算的博弈当中被割韭菜，比如说理财、保险、股市、期待。以上都是懂数学的不会穷啊。其实小富的话呢，数学建模玩透了就够了。另外一个答主混世大魔王他说，本金呢是最大的拦路虎。本金为什么说是最大的拦路虎呢？其他的什么人脉啊、能力都得往后靠靠。咱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你有没有玩过欢乐斗地主啊？对，就是腾讯出的那游戏。这个游戏的奖罚机制很简单，比如说你有4000个欢乐豆，那么你赢一把对局啊，不管炸翻多少倍，你这把最多也只能赢4000。当然了，你最多也只能输4000，这叫做输赢封顶。官方解释呢，为了防止以小博大，没毛病。你乍一听是不是很公平啊？其实不然。我玩这个欢乐斗地主的时候呢，会避开那些欢乐豆远大于我的人，因为和他们玩，我手中的豆子必定会清零。是因为他们的技术远高于我吗？不是，是因为他们的资本呢比我多。假如说你和一位资本大佬匹配到一局不洗牌的模式啊，这个模式呢可能炸弹很多，一局下来的话倍数翻得很高。OK， 你运气很好，开局咣咣赢了2把啊，赢了大佬了。因为输赢的封顶机制呢，你手中的4000第一把变成了8000，第二把呢变成了16000，第三把你输了，因为新手赢的输赢封顶呢是20000，大佬一下就可以把你的1600欢乐豆给清零了。可能这个时候你会纳闷呢，明明我赢了大佬2把，只是大佬赢了我1把，凭什么最后输的是我呀？这就是现实的缩影了，因为大佬的资本比你多很多，新手赢的输赢封顶是20000，但是呢，你手中如果没有多余20000的资产，你在这个赌桌上就永远属于劣势。你看，有资本的人手中有无数个20000，他不怕输啊，也敢抢地赌注，无所谓嘛。你可以赢我很多次，但是我只要赢你一次你就完了。另外一个答主张军啊，他说认为变富的最大阻碍呢是拼命的和别人比短板。他说，我所认为的穷人变富的过程当中最大的阻碍就是抛弃自己的优势不顺，拼命着去跟人家拼短板。转行去和内行的人比专业，年老的跟年轻的比活力，身体差的和运动健将拼体力，内向的人和外向的人呢比跟人打交道。真的，第一反应就是补自己的短板，这种倾向啊特别要命。实际上很多时候穷人并不是不努力，反而穷人更努力，但是呢你努力错了方向，卷错了地方了，用自己的劣势呢跟别人的优势去拼，总在追赶，总也追不上。那不仅追不上，而且每次的收获呀都是求而不得，收获的是挫败感，以至于把你自己最宝贵的信心都给磨没了，那这你就亏大了。信心没了，整个人病殃殃的，干啥都拉垮，长此以往的话人就废掉了。所以说穷人呢一定得做自己喜欢的感兴趣的事儿，这事儿特别重要，有必要再强调一次哈。越是贫穷的越要做那些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因为这可能是我们为数不多的优势所在了。怎么回事呢？一种主流的声音呢，就是穷人家的孩子不能够由着性子来，找工作呢，你不能看兴趣，要现实点，找个所谓的正经工作。但是呢，这话放到今天啊，各位注意，说的是今天，是不那么准确的。你想啊，以前的时候呢，物质不太丰富，也没有互联网，吃饱穿暖都不容易，你搞个兴趣，谁买单呢？没人买单。但是今天不一样了，现在啊，物质丰富，人的需求呢也丰富，互联网上出现的呢更是建立了把自己的兴趣传播出去以及卖出去的渠道和方式。所谓正经工作呀，早就不是被定义为去一家公司踏踏实实的打工了，能够满足别人的需求，提供自己的价值，这才是适合自己的好工作。这个笔者说，他刚开始上班当社畜，整天写文章那会儿呢，他妈也老说，你不好好上班，一天到晚就在网上写这个东西发那个，有什么用啊？后来呢他创业了，给我妈包了大红包，带他出去玩，出国玩，我妈就不说我写文章这事儿了。啊，说穷人要做自己感兴趣的事儿啊，道理很简单，你想出人头地。

0: 做任何事儿都不容易，必须得付出超乎常人的努力。但是呢，你做自己喜欢的事儿、感兴趣的事儿，它比较容易干嘛呀？忍受枯燥，动力会很足。各位千万不要小看这一点哈，这个非常重要，属于复利范畴。比方说你对音乐感兴趣，你虽然不能够成为音乐家，但是就算你去卖钢琴，也会因为更热爱、更喜欢、更熟悉、更能展示而比别人卖得好。你对写作感兴趣，就算你暂时没有写成什么专职写手，你也可以去干什么写作社群呐、去干出版业啊，去干商业对接人呐，因为你喜欢这事儿，所以你就能够比别人干得用心。那你对穿搭感兴趣，你可以去杂志啊、服装公司给主播选货，甚至呢去给服装界的大佬当秘书，因为你喜欢这事儿，所以呢你可能会比别人干得好，你研究了。兴趣啊并不是没有用的，兴趣和现实不一定是矛盾的。咱们可以总结这么一句话，如果一件事儿呢你喜欢且有天赋， OK， 那你就简直中了头彩了，你就去做这事儿。如果你对一件事儿呢喜欢但是没有天赋，那你可以去做你喜欢的事情的周边，因为啊喜欢，所以你就能够比别人付出更多，去琢磨、去用心、去思考，你也能够比别人做得好。所以说很多人说，哎，我穷，那就得做自己喜欢感兴趣的事情，并且是擅长的事情。给大家说个反例子哈，比如说一个男孩很喜欢音乐，这是他感兴趣的事情，但他本身呢并不擅长音乐，虽然努力呢但是没有天分。那这个时候如果他想当音乐家、想当吉他手，就很有问题了，这就是做了感兴趣但不擅长的事情。这就是一开始说的哈，我认为比如说穷的人的变富的过程当中最大的阻碍是弃掉自己的优势不顾，拼命去跟别人拼短板，最终呢吉他没弹好，只能够去街边卖唱，还没有人捧场，时间也耗没了，也没有什么机会去学习其他的了，这个事儿本身就非常遗憾。其实啊，这个喜欢吉他的小男孩并不一定只能够成为吉他手啊，他可以去找一份和音乐相关的工作，可以做影视配音呢、去做乐器销售啊，可以做音乐后期啊，音乐活动，可以做音乐社群呢、可以做的事儿太多了。在自己喜欢的领域当中啊，结合自己的能力圈，擅长哪个做哪个，这才是更好的出路。在自己感兴趣的事儿上下功夫，更有动力，热爱更多，学习的速度更快，相当于搭上了顺风车。穷人变富的过程当中最大的阻碍，其实很多时候并不是来自于外部环境，而是来自于自己的视角，把自己放在逆风的环境当中，努力了半天才有一寸的长进，但是呢擅长的人早就大步走没影了。这个过程呢，穷人失去的是自信和时间，这也太不值了。所以说要做自己感兴趣的事儿，并且是擅长的事情，这个真的是所谓资质平平的人为数不多的竞争优势了。不要傻努力，不要一个劲儿的去缝补自己的弱点。一切好的改变都是在足够了解自己和认识自己之后发生的，你说是吧？
1: 何首乌有哪些药用价值？真的能让人白发变黑吗？下面就来一探究竟。
2: 何首乌是传统中药名，据《本草纲目》载，何首乌一名野苗，二名焦藤，三名生荷，四名地精，五名何首乌，本出顺州、江南诸道皆有，性温，味苦涩，苦补肾，温补开，湿能收敛精气，养血益肝，固精益肾，健筋骨，乌滋发，为滋补良药，不寒不燥，功在炮黄、天门冬诸药之上。关于何首乌名称的来历，向来说法颇多。一说认为春秋时有个叫何公的国君，因拒食此药后透发变黑，故名何首乌。还有传说来自汉武帝时深山的一个野人，其本是春始黄石人，因必抓壮丁而逃进深山，以一种长藤植物根茎为食。后来他被进深山采药的一对师徒发现，当时他黑发齐腰，黑髯齐胸，双目炯炯有神。采药老者看到该人头发乌黑亮丽，就把那人所食药材取名何首乌，后讹传为何首乌。最流行的说法与一个叫何田儿的人有关，他是顺州南河县人，喜欢喝酒，天生性功能长安，所以直到58岁还未娶妻生子。有一天晚上，何田儿喝得酩酊大醉回家，倒在路上便睡着了。等到醒来的时候，看到田里有两棵树藤缠绕在一起，交汇后分开，然后又缠在一起，他感到很奇怪，就挖了根回去问村里人这种

0: 保健价值，具有促进造血、增强免疫功能、降血脂和抗动脉粥样硬化等功能，而且能够润肠通便、调节内分泌、滋补养颜和延缓衰老。
1: 越来越多的研究证实，生活方式对免疫系统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接下来分享十种能够提高免疫力的简便方法，欢迎收听。
2: 偶尔试试断食一两天，只喝不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保护免疫系统的作用。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研究人员发现，虽然断食会饿死体内的一些健康白细胞，但当你重新开始吃饭，白细胞的数量就会立刻回升，且比之前有所增加。日本一家建筑公司每年为职员提供两次断食的机会，以此促进员工的健康。二、听音乐。音乐不仅能够镇痛减压，还能提高机体免疫力，其效果甚至比术前使用的药物更好。喜欢听音乐的人体内自然杀伤细胞数量更多，因此对抗细菌感染甚至癌细胞的能力也更强。三、规律性爱。保证至少每两周一次的性爱，可以使体内免疫球蛋白水平提高 30%。 免疫球蛋白是一种抗感染免疫的主要抗体，能够防止病原体侵入人体。赖在床上相互拥抱或一起看影片消磨时间，也可以提高体内有抗病能力的 T 细胞抗体的数量。四、补黄芪。中药几百年的使用历史证明，黄芪对增强免疫系统有益。研究证实，作为一种日常饮食中常见的补充剂，黄芪具有抗菌和抗炎的双重功效。五、喝椰油咖啡。椰油由中链脂肪酸构成，该物质可以使人对糖的依赖度降低，阻止脂肪在体内积存，并由此达到加快新陈代谢和提高免疫力的作用。六、蒸桑拿。一项研究发现，一周两次桑拿可以使感冒几率减半，不过你一旦患上感冒，在缓解症状和缩短康复时间上，桑拿就无能为力了。七、品绿茶。绿茶中的抗氧化剂不仅是非常好的身体清洁剂，更是提高机体免疫力的重要因素。它们能够对抗导致身体虚弱的自由基，且能稳定血压，保护心脏八接吻。研究发现，在接吻时微生物的相互传递有助于加固免疫系统，特别是对孕产妇来说。酒喝红酒，吃蓝莓。研究发现，红酒、蓝莓以及红葡萄含有的白藜芦醇和紫檀其一种抗菌成分，如果与维生素 D 相结合，就会为你筑起一道免疫防线，让你远离抗生素以及因抗生素滥用可能导致的耐药性食喝酸奶。一项研究发现，酸奶可以使坏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血晕降低，并将尿路感染的风险降低 47%。 某些酸奶中所含的益生菌更可以大幅提高机体免疫力和抗病能力。益生菌中含有的碘元素也能够帮助调整和平衡甲状腺的免疫功能。
1: 免疫力是人体对抗疾病的重要机能，具有很大的保健意义。良好的饮食习惯能够增强身体免疫力，预防各种疾病。接下来将介绍十种提升免疫力的食物。
2: 一、蘑菇。蘑菇里香菇最好，香菇也就是常说的山珍，富含维生素 B 群和维生素 D 原，可有效提高免疫力，抗肿瘤，降血脂。大家每天都可以多吃点蘑菇。还含有特殊的保健成分蘑菇多糖。蘑菇多糖具有较强的抗癌防癌作用，可以抑制肿瘤细胞的生长，是提高人体免疫力的营养物质。二、红萝卜。红萝卜含有一种糖化酵素，能分解食物中的亚硝胺和木质素，使体内的巨噬细胞吞噬，白细胞的活力提高2-4倍，从而能增加机体免疫力，抑制癌细胞的生长，起到防癌抗癌的作用。而且生食红萝卜可以降血脂和胆固醇，并可预防冠心病、动脉硬化等疾病。红萝卜可以直接带皮生吃，还可以拌凉菜，如糖醋萝卜丝，将萝卜洗净切成丝，放入适量白糖和醋拌匀即可食用，酸甜适口，入口清爽。三、蜂蜜。蜂蜜有极好的抗菌消炎防腐的功能，优质的蜂蜜的保质期可达永久，因此长期服用能提高免疫力，预防细菌病毒感染，对于脂肪肝也有奇效。四、娃娃菜。娃娃菜是种超小白菜，但它的钾含量却比白菜高很多，据测定，每100克娃娃菜中约含287毫克钾，而同样重量的白菜仅含钾130毫克。钾是维持神经肌肉应激性和正常功能的重要元素，经常有倦怠感的人多吃点娃娃菜可有不错的调节作用。常见的上汤娃娃菜就是很好的做法，可加锡金针菇，用鸡汤来做高汤，对提高

0: 免疫力也有好处，五钙菜又称芥菜。提到叶酸，大家都想到菠菜，其实芥菜的叶酸含量是绿叶菜中排行第一的，芥菜维生素 C 的含量也仅次于甘蓝菜，其还含有类黄酮素、萝卜硫素和吲哚素等，可预防细胞老化、肿瘤和癌症，提高免疫力。六、红枣。解放军第309医院营养科主任左小霞表示，红枣中的芦丁可软化血管，而环磷酸腺苷有提高免疫力和抗癌的作用，但红枣是温热食物，吃多易上火，每人每天3-5颗为宜期紫薯。紫薯含有大量粘液蛋白，能够防止肝脏和肾脏结缔组织萎缩，提高机体免疫力，预防胶原病发生。紫薯中所含有矿物质对于维持和调节人体功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所含的钙和镁可以预防骨质。
1: 亲爱的听友们，不知不觉到了该说再见的时候，常听生活小妙招，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
2: 北京时间10:00，
3: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4: 大家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是主持人。在这个美好时刻，一起走进今天的汽车立体声。都是为了清洁玻璃，肥皂水能不能替代玻璃水呢？下面我们就来聊聊这个问题。
5: 肥皂水某种程度上来说还真的可以代替玻璃水，但是要选对肥皂种类。肥皂水肯定是有清洁能力的，事实上呢，肥皂水和玻璃水起到的清洁作用的原理它还真差不多。吴举波等人发表在中国洗涤用品工业期刊上面的论文啊，玻璃水消费者偏好调研报告上面讲到啊，所谓的玻璃水呢，就是汽车挡风玻璃清洗液的俗称或者叫土话啊，主要是水、酒精、乙二醇、缓释剂以及多种表面活性剂组成的。那其中起清洁作用呢，正是表面活性剂，而肥皂之类的家用洗涤剂也是靠表面活性剂工作的。所以从去污原理上来看，肥皂水是能够代替玻璃水的，来给这个玻璃做清洁的啊。那么虽然玻璃水和肥皂水相似度挺高的，都是靠表面活性剂工作的，但玻璃水是针对汽车工作环境做过优化的，和肥皂水并不完全一样。这就好比说啊，你看人和黑猩猩的 DNA 也是非常像的，但实际上的确也有所不同，对吧？那么张倩等人发表在煤炭和化工期刊上面的论文《玻璃清洗液配方及指标控制研究》上面有说啊，这玻璃水的乙二醇等成分呢，起到润滑作用的，而且呢，玻璃水里面的缓释剂可以减少其对橡胶、金属及车漆的腐蚀。有国家标准的啊 ,GBT23436-2009 汽车封窗玻璃清洗液里面说啊，这对玻璃水的相关腐蚀性它是定要求的，算是玻璃水和自制肥皂水之间最大的这个差别了。你长期使用玻璃水可以延缓雨刷胶条的老化，保护被溅到的车漆，肥皂未必就可以。哎，这一点呢，在买玻璃水的时候各位朋友要注意看看啊，你这个产品达不达标。因为现在市面上很多的这种玻璃水啊，不达标率很高的，我前段时间网上面一搜达标率好像一半都没到，这有点夸张啊。你要看看你这产品有没有经过耐腐蚀性的这个检测的。那除了功效上面的差距啊，自己调配的肥皂水它有可能会含有不少杂质啊。刘丽发表在节能期刊上面的论文《自来水烧开结构成因研究》里面给出了自来水水质检验检测结果的这个统计表。这自来水里面含有氟化物、硝酸盐啊、碳酸盐、偏硅酸、氯化物、硫酸盐等等物质，远没有我们眼睛看上去的那么纯净的。那市面上卖的玻璃水呢，只要不是假冒伪劣产品，一般呢都是纯净水配置的啊。那么长期用自来水配的肥皂水来代替玻璃水呢，可能会在封窗清洗装置的管路和喷嘴里面留下水垢，会导致这个喷水不畅，它不是一定完全堵啊，就水比原来小了，喷水不畅。除非你每次去加的时候要买什么纯净水啊、105度蒸馏水啊什么等等等等这种来配啊。不过都出门花钱买了，你还不如直接就买了个玻璃水嘛好了。就好比说你叫外卖就是不想自己动手，对不对？那如果说外卖是不送上楼的，还要自己到楼下这个店里面去取这个外卖，那我直接店里面吃嘛好了，就这种感觉啊。那玻璃水没有了，偶尔用肥皂你去凑合几次的确也是可以的啊。那肥皂水很多的， 不同的肥皂水之间也有差别的。那这个和清洗身体有关的，你比如说什么洗手液、沐浴露之类呢，需要应对的污垢没有那么严重，表面活性剂含量也就不太多，性质也比较温和，同时呢还有一些额外的添加剂，比如说什么甘油之类的起保湿作用的成分，以及呢这种三氯酸之类的起这种杀菌作用的这种成分啊。洗衣粉、洗衣液和这种肥皂呢，它去污效果呢比 洗身体的这个洗涤剂要强了、但是呢里面同样含有柔顺剂、荧光剂之类的专门针对衣物的这个添加品啊。那而且呢用洗衣粉配肥皂水呢，有时候会有一些小小的颗粒沉淀，像水里面掺了沙子一样的啊。那么清洗厨房餐具用的这些洗洁精呢，需要应对的油污是比较严重的，而且呢是不需要太考虑这种护肤或者其他这种问题的，表面活性剂的含量呢也会比较多。那同时呢和洗手液、沐浴露、洗衣液之类的这洗涤剂比起来呢，它是更纯粹一点，也没有太多额外的添加剂啊。国标 GB9985-2000 手洗餐具用洗涤剂里面啊，对洗碗用的洗洁精呢，是有总活性物含量最低标准限定的，并且呢要求不得检出荧光增白剂这样的添加剂的。所以说洗洁精配出来的肥皂水相对刚才那么多东西来说的话，是更适合用来替代玻璃水的。其次呢是洗衣液和肥皂，那洗衣粉它有可能有颗粒残留啊，不是很推荐。洗手液、沐浴露之类呢去污能力就会比较弱，你看我们洗手我们是不是反复说搞很多秒，是不是喷上去雨刮抓抓一下结束了，去污能力弱的话也不是很推荐啊。总的来讲，临时用用肥皂水是可以代替玻璃水的，不过呢最好是用洗洁精来配，那实在是没有，那么洗衣液和肥皂也能凑合凑合啊，其他就不太推荐了啊。长期使用的话还是玻璃水最好啊，毕竟你这个功效的确有差距，尤其是防腐蚀方面。
4: 汽车雨刮器更换周期对于保障行车安全和视线清晰至关重要。我们都知道雨刮器需要定期更换，但多久合适呢？
5: 从设计要求上来看，雨刮使用个4到5年是没问题的，但实际用起来很多车主1到2年就换一次了。这个主要是因为日常使用中很多操作是会让雨刮折寿的。就好像我们的鞋子正常你穿个1年2年都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你这双鞋子你用去打篮球，你用去跑步，你用去登山，有可能半年就要换鞋啊。那厂家在生产雨刮的时候啊，它是有个耐久性要求的啊。那我国汽车行业标准 QCT442009 汽车封窗玻璃电动刮水器，它上面有规定的啊。这刮水器除雨刮胶条外，在经过刮刷循环150×10的4次方之后，应具有工作能力。对于雨刮胶条呢，则是要求不低于5×10的4次方次。刮刷循环，什么概念啊？听起来这么复杂，我给大家简单算一下啊。那参考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发布的2020年中国气候公报，2020年全国平均降水日数呢是 103.1 天，接近常年啊。假设你每个下雨天都开车出去，时间算1个小时好了，那一年雨刮的工作时长呢大概是 103.1 小时嘛。你再看看雨刮的工作频率啊，徐忠明、张瑜发表在汽车工程上面的论文《汽车雨刮系统噪声品质分析》里面提到，这雨刮刮刷的这个频率不能低于每分钟20次，一般呢是每分钟45到60次。那么按照每分钟50次来算的话，也就是大概一年要刮30万次。那按照前面说的那个标准规定啊，那么一副雨刮的使用寿命差不多是5年，雨刮胶条的使用寿命也应该能够超过1年半。但是实际来看，大多数雨刮是用不了那么久的。就好像我们手机的这些按键，它号称是按几百万次，有可能还是过了1-2年就是该坏还是坏啊。那一般来说呢，雨刮的更换周期呢是在1年左右啊。那如果说只换雨刮胶条的话，可能半年就要换一次了啊。而且呢，很多车子保养手册上也是规定的，要求定期检查雨刮片的啊。你比如说什么别克英朗的保养手册规定的就是6个月或者10000公里检查，大众速腾的保养手册呢规定是1年或者15000公里检查，那这几个节点跟更换周期大致上也是对得上的。那么雨刮折寿啊，它通常是有这么几个原因。第一个叫什么干刮，干刮对雨刮胶条的磨损是比较大的。张立军、王小波发表在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年会上面的论文啊，汽车刮水器摩擦特性试验分析里面，他是做过实验的。这个干燥工况下，雨刮工作时最大摩擦力呢接近20牛，而雨水工况下，雨刮工作最大摩擦力呢是不到14牛的。你看，也快相差了一半了啊。那么如果说是西北地区，车子经常处于灰尘比较大的这种环境，这个时候再干刮，就好像把雨刮胶条放在这个粗砂纸上，直砸直砸在那。磨了，磨损就更大了啊。 第二个是暴晒，暴晒会导致雨刮胶条老化发硬，性能下降。苏玉来、赵向明发表在山东工业技术上面的论文分享给你，汽车电动雨刮常见故障检修方法里面有讲到啊，在太阳照射对雨刮片

0: 的老化影响非常大，高温会损坏雨刮片的橡胶材质，长期下去呢会对材质造成很大的破坏，造成变形或者说是失去弹性。某车之家也做过雨刮老化的高温测试的啊，他把8个不同品牌的雨刮放进70摄氏度的气候试验箱，放了10个小时之后，其中5款雨刮出现贴合度下降的问题，6款雨刮出现了噪音增大的问题。那么在夏天车子暴晒在太阳底下就很容易有这个温度了，所以说做一些防晒措施也是有一定的必要的啊。那么另外呢，有一些不当操作也会损坏雨刮臂和雨刮电机的，这个也要注意啊。你比如说在洗车的时候，哎，你这个硬摆这个雨刮臂啊，冬天啊雨刮已经冻在挡风玻璃上动不了了，你强行启动雨刷，哎，这些啊都会给整个雨刮系统带来比较大的伤害，而且往往不可逆啊。那当然了，虽然雨刮有一个大致的更换周期啊，但具体换不换还是要看它实际的那个工作状况啊。首先你看这个刮刷的这个效果，那土话就是刮得干不干净嘛，你刮不干净你总要换了嘛，对不对？不过刮不干净它分很多情况，就好像我们手机屏幕不亮了，哎，它不一定是显示屏坏了，也有可能是你手机没电了，我们要分清楚，对不对？那一般来说雨刮刮过之后呢，哎，抓一下流泪条状的这种细长的水痕呢，那多半是雨刮胶条的边缘啊它磨损，或者说是挡风玻璃上有异物啊。那如果雨刮你刮刮下去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在那边跳，或者咯啦咯啦这样的这种啊声音还比较大的，那多半是胶条老化发硬了。那如果刮过之后留有比较大的这种片状水痕，刷刮过去中间怎么你开煎饼铺子呢，这个像摊饼一样的给我这么一片，哎，那这种呢有可能是雨刮器变形，或者是雨刮支架的压力不够，哎，都会存在这种可能性啊。那还有一种特殊的情况呢，就是挡风玻璃上它有油膜也会刮不干净的，这个也不能全怪雨刮了，就好像我们衣服上面沾了油漆啊沥青啊什么这种东西，你去怪洗衣机你去怪洗衣液，这也有点不太有道理的啊。那么针对这种油膜呢，比较推荐使用专门的油膜清洗剂，或者拿家里面的牙膏也是可以搞定这个问题的啊。那么要是雨刮电机突然出现声音增大的情况，哎，那有可能是故障老化的前兆了啊。西南交通大学窦国旺有篇硕士论文分享给你，汽车雨刮器故障机理与诊断方法研究上面啊，他就提到过，从噪声振动检测的角度可以将雨刮器的故障呢分为4种，转子振动过大、电磁振动过大、滚动轴承异响和涡杆涡轮异响。那如果说雨刮电机会发出异响呢，这雨刮胶条硬化、雨刮臂支架老化、螺丝松动等等，哎，会使这个雨刮异响啊。那么我们其实也不用搞得那么复杂，反正就是声音大了，土话叫做不正常了，或者是不如以前了，哎，我们就去检查一下，或者去换，哎，该换的换，该修的修就行了啊。那总的来说呢，雨刮的更换周期在实际意义上呢，其实是1年上下，哎，有的稍微质量普通一点的，有可能只有半年可以用；有的呢，你环境保养的比较好的，有可能能用到1年半，甚至是2年。到底要不要换，眼睛告诉我们就可以了，耳朵告诉我们就可以了。清爽的，没有咯咯咯乱七八糟这种声音的，继续用，问题不大。
1: 买车的时候一般都会随车配有各种工具，有耐心全部搞明白怎么用的车主朋友真的是很少的，接下来我们就详细说说。
0: 买车的时候一般都会随车配有各种工具，有耐心全部搞明白怎么用的车主朋友真的是很少的，哎，但是像什么急救包之类的东西你用了好真的是可以救命的，今天就来跟你分享一些工具怎么用啊。那首先我们来讲讲这个随车附赠的千斤顶，它一般呢和备胎放一块啊。那根据苏寨等人发表在内燃机与配件期刊上面的文章啊，这手动千斤顶的设计实现上面他说，由于便携和成本的原因呢，小轿车上的千斤顶一般呢都是剪式千斤顶，剪刀的剪啊。那这种千斤顶呢用起来有几个需要注意的地方啊，一个呢是承受的重量是比较有限的啊，拿论文里面的那个例子作为参考啊。那设计的最大承载力呢也只有12000牛的样子，差不多呢1200公斤的样子啊。那你抬起小轿车的一侧一边啊，问题不大，你要整个抬起来，或者要抬点大点的 SUV， 或者说是电池包普遍很重的电动车，哎，有可能会出问题啊，要专车专用了啊。那举升的时候还要注意啊，尽量不要坐人啊，这和修电灯泡你不要开着开关道理是一样的啊，换个灯泡那边灯还开着，不要这么干啊。第二呢是要找对举升位置，高杰发表在汽车科技期刊上面的论文《汽车车身门槛千斤顶支撑点 点变形问题上面讲到过啊。这大多车型的千斤顶支撑位置都在车身门槛的这个位置，一般呢你趴下来啊，看着靠近四个车轮的门槛附近呢，是能找到一小块专门留给千斤顶让你顶的这个举升位置的，只有撑到这儿车子才比较稳固，不会对车身结构和千斤顶造成破坏啊。那第三个呢，就是使用前一定要拉紧手闸，防止车辆滑动造成事故。第四个呢，就是车子抬起来之后啊，你不要看这种电视电影里面像修车师

傅一样，什么躺在一个滑板里哗滑到这个车子下面去了，或者说把身体探到下面车底去看一看，这种简易的千斤顶，你在看的时候边上有个人哈推一把，整个车子压下来的啊，非常危险的，你不要干这种事情啊，你真的要弄，你搞个备胎你在下面垫着啊。那随车工具里面呢，和换备胎有关的东西呢，还有什么套筒、扳手、防盗螺母，以及用来打开轮毂盖的这个拽钩啊。那么轮毂盖拽钩呢，是用来打开这个轮毂盖的，一般呢是细铁丝的那个样子啊，你把尾端的小钩子插进车轮中间啊，这个车标位置附近有个小孔的，你找一下，你往外面嘿一拽啊，这个就可以拆下这个轮毂盖了啊。也许车子呢它是没有轮毂盖钩的，你想要拿掉呢，需要拧开轮毂盖上的固定螺丝啊。那么轮毂盖拆下后呢，你可以看见车轮上紧固的这个螺丝了。一般车轮上至少有一颗螺丝是防盗的，又要省钱又要防盗是吧？就一颗啊，那这顶部的花纹和其他几个是不太一样的，你用普通的这个扳手啊。拆不下来的，要先把防盗螺母套在这个特殊的螺丝上，再用扳手你把它拆卸下来，就有点像是锁和钥匙的这个一一对应关系了啊。那有的车子呢不配备胎，但是它会给补胎液啊。赵良松发表在《技术与市场》期刊上面的论文啊，自动补胎液啊，他这么说，补胎液一般呢是充气和补胎功能二合一的，你用的时候呢，只要把补胎液的瓶子和管子你接到漏气的车轮的这个气门嘴上，咔一下啊，气门也打上去了，轮胎也补上去了啊。那需要注意的呢是补完之后，为了防止这个补胎液凝聚啊，应该呢是低速行驶3到5公里啊，慢慢的开到那边。那也有的补胎液呢它是不带充气功能的啊，这个时候呢你补完了还要再接个充气泵，相对会麻烦一些啊。那么除了刚才说的这些换备胎工具啊，随车工具里面一般还有个叫做拖车钩的东西的啊，你打开前保险杠上的这个盖子，有个小方块的啊，这个拖车钩对着螺纹拧紧就可以了。不过想要拖车的话，你还有个拖车绳啊，这个原车一般不带，是要自己买的啊。那么拖车钩和拖车绳要注意专车专用，你普通的轿车你能不能给大卡车用，这么想想好了，对不对？张先成等人发表在时代汽车期刊上面的论文《轿车前拖车钩强度优化分析》上面说啊，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呢，前拖车钩及其防撞梁连接板都将承受较大的拉力，因此呢，在整车设计研发阶段就会进行强度分析了。那如果说用了不匹配的拖车钩，有可能会引起失效，引发事故。网上你可以去找视频的，拖着拖着，嘿一拉，保险杠拉下来了，车子没动，有这种搞笑视频的，你可以去看啊。那么三角警示牌也是随车工具，这必须有啊，通常呢是放在后备箱里面的，有的呢和备胎放在一起，有的呢是在后备箱的这个盖子上面啊。那收纳的时候都是折叠好的，用的时候展开就行了。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规定的啊，三角牌在使用的时候需要放置在车后50到100米的地方啊，你不要直接就放在这个车屁股下面。我昨天上班路上我还看到这么一辆，就直接放在车屁股后面，要按照70厘米一步的这个步幅来算的话，就是你从车屁股开始要走70到140步左右的距离就放在那边。如果说是恶劣天气视线不佳的高速路况，还要放得更远。看到这块牌子已经是在车屁股了，人家刹得住吗？肯定刹不住了，就是要放个100米远的。看到牌子的时候，哦，前面还有个车，好小的一个，有个车，这样才是比较安全的。你也不想自己车子再被怼一下，对不对？哈尔滨工业大学胡源所著论文分享给你，高速公路二次事故成因及其预防对策研究里面，有讲到过的啊。二次事故在所有事故中造成的影响和损失啊是最大的，而且造成二次事故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没有有效的警示标识和警戒措施。所以说用好三角牌，关键时刻真的是能够保命的啊。反光背心再来讲一下，这个也是能保命的啊。那么根据 GB72582017 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上面的规定啊，除了无驾驶室的三轮车外，汽车都应装备至少一件反光背心啊。不过新国标是2018年1月1号实施啊，以前的老车它就没了啊，二手车比如说啊。那么反光背心呢，能够让其他司机距离很远的时候就能看到我们，有点像是不需要电的汽车尾灯的这么个意思啊，它可以避免发生危险。夜晚开车的时候，需要在公路边下车啊，紧急停车这种情况，穿好了再下来啊，安全第一啊。那还有一些高级的车子啊，会随车配个急救包，或者我们自己某宝去买一个，也不是很贵啊。那一般里面有消毒止血绷带，你听名字自己买的话不要买错啊，消毒止血绷带、纱布、药棉、一次性手套、急救手册、急救剪刀。你出现问题的时候，你要把衣服剪破来包扎的，剪刀有些时候你买的时候人家不给啊，在意外的情况下还可以用来临时包扎止血，这些是比较要紧的啊。那么李凡等人发表在医疗卫生装备期刊上面的论文啊，急救止血绷带的研制及性能评测上面说啊，这外伤出血是战场以及平时各类事故现场最常见的伤情，而出血失控

0: 这是导致伤员现场死亡的首要原因。哎，这止血包扎是院前急救时稳定伤情、降低死亡率的重要手段，关键时刻真的能保命。到了那边，身上血已经流光了，怎么治啊？对不对？那需要注意的是啊，这些急救用品通常是有有效期的，具体你看包装上面肯定有写啊，开久了你是要换的，你不要买个车我开了八年，急救包有没有？有，后备箱放着，有没有用过？没用过，说不定三年就过期了，有些东西啊。
1: 四四店说变速箱是免维护的，根本就不用换，防冻液也是免维护的，一辈子都不用换，少了的话加一点就可以了，真的是这样吗？
0: 厂家说的所谓的这个免维护三个字啊，就好比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一样的，王婆卖的瓜不一定都甜，厂家说的免维护也不一定都真正的终身极限免维护啊。你比如说2021款的这个现代 X35 车主手册里面怎么写的啊，自动变速箱油不检查无需保养。哎，这种所谓的免维护的自动变速箱油呢，一般呢比较接近于是营销的说法，它不一定是真实的一个体现，或者说特别靠谱啊。以前我们做过视频呢，变速箱油到底多久换一次里面我们分析过的啊。哎，这个厂家虽然宣称变速箱油免维护，但是官方客服呢打电话过去问了一下，他们说哎，还是建议你6到8万公里去换个油。哎，这个是因为变速箱油它都是越用越脏的，很好理解，对不对？那一直不换啊，有存在出问题的可能性啊。那么杨平等人在机电技术期刊上面发了篇论文《浅谈自动变速器液压系统的维护》里面有说到啊，这自动变速器液压传动系统故障呢，大多是离合器、制动器摩擦材料脱落、零件金属屑污染 ATF 油液造成的啊。那这些污染物会加速元件磨损，甚至会卡住这个阀芯啊，会导致这个液控元件动作失灵。哎，就有点像是长期饮食不健康，血糖血脂很高，就容易诱发心脑血管病啊、糖尿病啊之类的这种情况啊。所以说不能把变速箱油这个免维护三个字太当真，每6万公里去检查一下也是没有什么坏处的，真的不行去换一下也是为车子好，对不对？只不过是知道了这个东西6万公里他说一定要换的时候，咱们可以说不啊。那么除了变速箱油，有的厂家呢还说防冻液免维护。哎，你比如说老款奥迪 A4 的这个说明书里面写了啊，出厂时已加注长效冷却液无需更换。哎，他讲的是长效，哎对不对？那不是终身免维护啊，这个词不一样的。这个防冻液寿命它再长，它不是无限长吧，对不对？你就像乌龟，它寿命再长，它总有挂掉的那一天的，对不对？也不能活个几十万岁的，对不对啊？那唐俊杰在《石油商机》期刊上面发了篇论文《汽车发动机冷却液组成与性能的关系》，上面有说到啊，有机型缓释剂配方的防冻液寿命比较长，可以到3到5年，行驶10到15万公里不用补加任何添加剂。也就是说，你开了5年，15万公里之后防冻液的防腐降温性能呢可能要开始变差了。哎，那如果说你就是开个2、3年，或者说开个4年10万公里，那对你来说有可能还真的就是免维护的，差不多是这么个意思了。那另外呢，车子开久了也有可能会消耗掉少量的防冻液，所以每次换机油的时候你检查一下它液位高低啊，我们自己不懂不要紧的，说师傅你帮我看一下，照片拍一下，这个是可以的啊。那看到这里，有些朋友可能问了，那厂家说的这些免维护难道就没有靠谱点的？有的，正时链条啊，金敏在汽车与配件期刊上面发表的文章《正时链条传动与齿形皮带传动的比较》上面说啊，正时链条损坏很少见，链传动通常能达到几乎与发动机同样长的使用寿命。也就是说啊，一般车子开到报废都不用换正时链条，所以说厂家说的正时链条免维护啊，哎，相当的靠谱的啊，一般都没什么问题啊。也有例外的，大众 EA888 发动机 1.8T 2.0T 的于志强在现代车用动力期刊发表了篇论文 EA888 发动机胀紧器及正时链条失效分析与优化设计，里面有讲到过啊。这大众一代和二代 EA888 发动机呢，在使用5到15万公里之后呢，正时链条胀紧器啊有可能会失效。哎，这正时链条会产生跳齿或伸长，哎，进而呢使这个发动机产生一系列的故障啊。这种隐患呢至今没有被官方召回过，所以正在开大众或者想买二手大众的朋友们呢，可以适当的检查一下正时系统啊。最后再来说说免维护电瓶啊，水亚涛在现代物业期刊上面发了篇论文《阀控式免维护铅酸蓄电池的应用与维护》，里面讲到啊，这免维护蓄电池呢，使用期间不需要加酸加水维护，电池呢是密封结构的，也就讲啊，免维护电瓶是真正的免维护部件。哎，不过用的时候也要避免长期亏电，否则呢，免维护是免维护，坏它还是会坏，只是真的不要维护，免维护不是说免更换，不是说免坏啊。你看这车厂就是喜欢玩文字游戏啊。那朱泽刚在中国自行车期刊上面发了篇文章啊，免维护铅酸蓄电池的使用与维修探秘，里面有讲

0: 讲到过，一旦发生过放电，免维护蓄电池的这个极板表面会生成大颗粒的硫酸铅结晶，还会造成这个极板硫酸化，就会缩短使用寿命。这个和我们手机电池很像，只不过我们手机是锂电池比较多啊。那所以说车子不常开的话，最好每周花个20到30分钟溜溜车，给电瓶充充电，实在不行没电了，还是那样子打个电话保险公司啊，汽车救援来搞一趟啊。所以总的来说啊，厂家说的所谓的免维护不一定都是靠谱的。比如说免维护自动变速箱油和防冻液，还是建议定期检查或者是更换的。如果你用的不多，它的寿命是长过你这台车子的使用时间的，你后面都换掉了，那么它这个免维护还真的是成立的啊。那么正时链条和电瓶呢，相对来说一般是比较靠谱的。刚才讲的 EA888 是个例，大众它也不会坐视不管，它也能弄好啊。
1: 过户二手车最重要的是什么？过户需要准备哪些材料？下面我们就来讲个明白。
0: 买了一辆二手车要过户，自己办的话只要3步。第一步，首先呢，大家过户一定要早点去。我们这次早上8:30就到了，11:30才验完车，等到领到临牌了，已经快下午3点钟了。所以早点去真的是没有什么坏处，一天办完总是舒服的，不要隔2天啊。那在过户之前，你先要准备好这些材料：自己的身份证和卖家的身份证复印件。车子的行驶证，还有机动车登记证书那个大的绿本本，再就是购车合同，没有的话呢，要原车主的同意过户证明，一般是纸质的啊。原车主到不了场的话呢，还要再额外来一个委托书，咔，红手印按一个啊。那有些城市上牌要指标的相关文件也要准备好，像我在的这个杭州是吧，准备电子版的就可以了，其他城市看当地规定。另外车上的三角警示牌也要检查一下，新一点的车子有可能还要反光背心啊，确认车辆没有抵押违章就可以准备过户了啊。那过户可以去车管所，也可以去专门的二手车交易中心的。到了之后第一件事去开发票，到柜台按照要求递交材料就可以了。注意啊，发票是在上牌地开具的，在哪儿上牌在哪儿开和你哪儿买没关系啊。这个人交易的时候啊，发票上面的价格对过户也是没影响的啊。那开好发票之后呢，就可以领取查验单，然后呢去排队等待验车了啊。这个时候会有工作人员过来免费给你拓印车架号，拆车牌，没必要自己提前搞的啊，你自己搞还不一定会。那进入验车区之后呢，把车停进验车区，工作人员他们会检查的，三角警示牌要打开放到车尾，反光背心准备好。接下来呢，就是要配合检查人员，检查无误之后他会拍好照片上传到网办中心进行审核，等待的时间比你想象中的久啊，不是发个微信人家就收到啊。这查验审核通过之后呢，你会领到一张机动车查验记录表，再加上发票、行驶证、绿本、身份证，拍下来上传到交管部门的 APP 里面，按照提示提交就可以了啊。那申请提交成功之后就可以去打临牌了，车子就能上路。那之后要留意办理进度，在 APP 里面及时选号缴费，等待3到5个工作日，车牌刷刷就寄到啊。

0: 下来。到这里，今天的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就要结束了。我是小马，咱们下期见。
1: 本期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听友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阴，当前温度18摄氏度，相对湿度81%，风向北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京藏高速自北向东方向车辆行驶缓慢，京银线从 G110 到丰兴线自东向西方向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南拳妈妈2025全新单曲《明朝之前》，一首打破时空界限的现代史诗情歌。这不只是中国风的情歌，更像一封穿越时空的情书。明朝之前的历史景深与当代情感产生更强烈的共振，成为连接传统与当下的音乐纽带，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南拳妈妈唱出一直没说出口的想念，

一首打破时空界限的现代史诗情歌，来自南拳妈妈的《明朝之前》。继续来听张信哲携手庾澄庆、苏有朋、Aline、黄龄等歌手合作的现场版《爱就一个字》。如果说张信哲的录音室版《爱就一个字》是爱情信物，那么群星演绎的现场版本则是将这份信物化作集体记忆的情感洪流。

承诺的重量足以跨越万水千山，经典的旋律和表白在今天有了新的解读和能量。来自张信哲、庾澄庆、苏有朋、阿丽、黄龄等歌手的《爱就一个字》。不愿困在灰色命运里，自己为自己的生命上色。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许哲为动画《舞动乾坤》演唱的第6季片头曲《着色》。这位1982年出生于吉林长春的唱作人，从中国好声音的舞台崭露头角，到成为深耕原创领域10余年的音乐制作人，始终以生活观察者的姿态将成长轨迹、生命体悟与音乐创作深度绑定。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来听陈晓东2025最新单曲《等对方先开口》。在华语乐坛深耕30余载的陈晓东，从未停止对情感表达的探索，从比我幸福的释然告白到心有独钟的热烈执着，他的歌声始终与一代人的情感记忆绑定。

他不是在唱歌，是在讲我们都懂的故事，来自陈晓东的《等对方先开口》。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黄子弘凡的《红姨》，这是一首以宇宙意象描绘情感疏离与牵绊的抒情作品，成为演唱会上催人泪下的战歌。歌词借天文概念红姨，喻指人与人之间渐行渐远的无力感。这首作品延续了他对自我探索的创作主线，展现了95后音乐人对情感与世界的独特思考。会不会

0: 听友们，今天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就到这里了。声音连接你我，陪伴温暖彼此。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这里是欢乐的海洋，小品、相声、曲艺类节目应有尽有。欢乐剧场与你共享每一刻欢乐时光。
2: 批判了四人帮啊，是思想得解放。
3: 对。
2: 特别是经过最近以来啊，各行各业都在为本文的业务呢来学习技术，
3: 是啊，
2: 为革命苦练基本功，已经蔚然成风。
3: 不错，
2: 我兄弟就是其中的一个。
3: 哦，你兄弟
2: 啊？
3: 你哪个兄弟？
2: 就是比我小的那个。
3: 废话，比你大的那是你哥哥。
2: 我说是我最小的那个兄弟。
3: 哦，他呀，
2: 啊，
3: 他现在搞什么工作呢？
2: 饭馆里当服务员。
3: 不错呀。
2: 是啊，我兄弟在学校的时候就有股子钻劲，到了饭馆以后，那真是不怕脏，不怕累，不怕苦。
3: 好，
2: 就是有一样。
3: 哪样？
2: 他总觉得饭馆服务员呢，没什么技术。
3: 那本来就没什么技术。
2: 本来就没什么技术
3: 啊？
2: 怎么见得？
3: 不就是送送饭端端汤吗？
2: 送送饭端端汤啊，那端汤那就是技术。
3: 哦，端汤是技术。
2: 哎，
3: 那送饭呢是艺术。
2: 哎，没听说过。
3: 还是
2: 哎，那端汤本来就是技术啊。
3: 那有什么技术？
2: 你说饭馆里大海碗有多大个？
3: 多大个？
2: 是大海碗足有这么大个吧？
3: 嗯，那有。
2: 端起这碗汤来，这个手必须得是这个劲儿。
3: 哎，这大拇指干嘛还翘着？
2: 讲卫生啊。
3: 哦，
2: 把大拇指搁汤里头。这不是汤了。
3: 那这是什么？
2: 这成洗手水了。这个
3: 多脏。
2: 大拇指必须得翘着，端起这碗汤来的，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头里有人还得喊一嗓子，哎，刘禅，汤啊，汤来了，走。
3: 还真像。
2: 我兄弟看人家端汤啊，他也端汤。
3: 哦，
2: 人家是一只手端着，
3: 他呢，
2: 他是两只手捧着。
3: 那干嘛呀？
2: 恐怕这碗汤洒了。
3: 哦，
2: 越害怕，手是越哆嗦，是越哆嗦越害怕。
3: 嘿，
2: 哎，靠这儿啊！
3: 好，
2: 汤哥来了啊！留神啊，别烫着那小孩，小孩，哎，别跑，别跑，哎，哭啊！
3: 怎么了？
2: 全靠自己脚面上。
3: 得，这多悬！
2: 通过这件事情啊，我兄弟受了很大教育。
3: 是，
2: 我兄弟一想，看起来光有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还不够，还必须要有为人民服务的本领。
3: 哎，
2: 从此以后啊，我兄弟下决心苦学苦练。
3: 那怎么练呢？
2: 每天他在家沏茶喝，
3: 沏茶喝。
2: 他找了一把头号的大茶壶，
3: 嚯，
2: 又找了十几个大饭碗。
3: 嗯，
2: 沏好了以后啊，你们都别动啊，我给你们端。
3: 走。哦，练端汤的，
2: 每人一碗，全都送完了。他还催呢，你们都快喝啊。喝完我再给你们倒，妈，您喝完了您再来一碗。走。
3: 又一碗。
2: 妈，您再来一碗。走。
3: 又一碗。
2: 妈，您再来。我妈说行了，我别喝了。
3: 怎么
2: 放火锅我喝了八碗了。
3: 好嘛，
2: 再喝我这肚子就放炮了。
3: 是啊，
2: 你还别说，没练了几天，什么叫端汤，哪个叫送饭，全行了。我兄弟是特别高兴。
3: 哎，
2: 我兄弟想，这回许行了。
3: 差不多了。
2: 哦，差得远着呢。
3: 怎么？
2: 我兄弟他不会算账啊。
3: 啊，一个中学毕业生连账都不会算。
2: 这不能怪他，因为他在学校的时候中了那个四人帮的闹而忧则式的流毒，对这个数学根本他就没学。
3: 是啊，
2: 你看人家饭馆那个老师傅算起账了，那个口捻账非常的熟练
3: 啊！
2: 开完票以后，我给您算账啊！
3: 哎，
2: 您这三毛二，三毛二这是四毛六，三毛二四毛六七毛八，七毛八一块零四，一块八毛二，您这是一块八毛二啊！您给我这是五块，我找您三块一毛八。
3: 嘿，
2: 非常熟练。
3: 是啊，
2: 我兄弟也算这笔账。
3: 哦，
2: 这劲头费大了，这笔账愣没算上来。
3: 他怎么算的？
2: 那什么，我给您算账啊！
3: 哎，好，
2: 您这是三毛二，三毛二这是四毛六，三毛二加四毛六，三毛二。

0: 加四毛六，三毛二加四毛六，三毛那什么？刚才我先算整的了啊！
1: 行行，
0: 三毛二，三毛二的三加四毛六的四，三加四是七。
1: 哎，
0: 三毛二的二加四毛六的六，二加六是八分。
1: 对对，
0: 八分加上刚才，那几毛来了？
1: 嗨，七毛啊！
0: 七毛，七毛加上八毛。
1: 哎，什么加八毛啊？
0: 加
1: 八分。
0: 八分，七八一块五。
1: 哎，什么一块五啊？七毛八，
0: 七毛八，
1: 哎，
0: 七毛八加一块零四，七毛八加一块零四，七毛八加一块零四，一块五不是，七毛八加一块零四，七毛八加上一块零四是这个一块五六，这个，
1: 这哪成啊？这
0: 汗全都下来了。
1: 哎呀，
0: 这笔账愣没算上来。
1: 那结果怎么着了？
0: 结果还是人家老师傅帮他给算上来了。
1: 那还是不成啊。
0: 我兄弟一想，哎呀，看起来这个算账也这么不容易。
1: 嗯，
0: 看起来还得练。
1: 这怎么练呢？
0: 每天早晨我在家也得练功啊。
1: 哦，
0: 我在家练绕口令。
1: 那他呢？
0: 他在家练口捻账。
1: 哦，
0: 我在东墙，他在西墙。我在那边来个白胡子老头，手里拄着蹦白的白拐棒棍，他那边三毛二四毛六七毛八，七毛八一块零四一块八毛二，红烧老头一块八毛二。
1: 啊，红烧老头一块八毛二，这醋溜老太太得多少钱呢？这不像话呀。
0: 哎，你还别说，没练了几天口捻账背的个是飞手。我兄弟特别高兴，我兄弟一想，嗯，这回许行了。
1: 哎，差不多了。
0: 哦，差得远着呢。
1: 怎么还差得远呢？
0: 我兄弟他不会说话呀。
1: 哦，你兄弟是哑巴。
0: 哎，谁说的呀？
1: 你不说他不会说话吗？
0: 哎，不是，他那意思啊，看人家老师傅对这广大工农兵顾客是特别的热情。
1: 嗯，
0: 他想对顾客啊也热情热情。
1: 哦，
0: 不热情还好点，
1: 这一热情
0: 倒把顾客给惹火了。
1: 没的是，越热情还越好呢。
0: 你看你还不相信？
1: 我是不信。
0: 你又不相信，咱们两个人就学一学。
1: 可以啊。
0: 我就学我兄弟，你就去顾客。
1: 行，
0: 你看我跟你热情热情。
1: 哎，
0: 你准得火。
1: 我准高兴。
0: 是吗？那咱们试试看。
1: 热情还不好。
0: 同志
1: 啊，
0: 您刚来
1: 啊？刚来，
0: 您请坐。
1: 好，我坐下了。
0: 今天您休息？
1: 对了，今天休息。
0: 那好，您还在那儿住着呢？
1: 啊，还在那儿住着呢。
0: 那好，你有几个小孩？
1: 三个。
0: 那好，您结婚了？
1: 啊，
0: 结婚了，结婚了，结婚了。不结婚孩子哪来的？
1: 这不废话吗？
0: 那个您家几口人？
1: 五口。
0: 那好，都谁呀？
1: 都我爱人带仨孩子。
0: 那好，还有别人吗？
1: 没有。
0: 有临时户口吗？
1: 干嘛你查户口来了？
0: 玩了不是？
1: 本来吧，你问得着这干嘛？
0: 就是啊，后来老师傅又告诉他，哎呀，小赵，顾客呀、啊、到咱们这儿来是吃饭来，不是聊闲天啊。
1: 就是，
0: 该说的说，该问的问，不该说的不该问的就不要说，不要问。
1: 对了，
0: 特别是你这个脸上要带点笑容啊。
1: 就是啊，他一笑就显着和气了嘛。
0: 一笑就显得和气？
1: 当然了，
0: 我兄弟不笑还好点，
1: 那他一笑呢，
0: 倒把顾客给吓跑了。
1: 他怎么笑？
0: 同志，您刚来。
1: 好，
0: 今天您休息。您吃点什么呀？顾客一看我什么也不吃，我赶紧走吧。
1: 干嘛呀？
0: 这位神经病啊。
1: 这可不神经病吗？
0: 后来老师们又告诉他，哎呀，小赵这么乐可不行啊。嗯，太假呀。
1: 是啊，
0: 你这个乐出来得自然一点啊。我兄弟想，这个乐乐也这么不容易。
1: 嗯，
0: 看起来还得练。
1: 这乐可怎么练呢？
0: 每天下班以后他对着镜子来练这个乐。
1: 哦
0: 哦，都说我这个乐假，
1: 嗯，
0: 不自然。怎么样就自然了呢？好好练一练。
1: 对，练练。
0: 同志，您刚来。今天您休息。 您吃点什么呀？
1: 他这乐比哭还寒碜呢，
0: 他这正练着呢，邓老光主任走过来了，一看呢也乐。行了行了，别练了，小郑，这乐可不是技术啊。首先咱们要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1: 对，
0: 要急功中兵所急，想功中兵所想，
1: 哎，
0: 必须要发自内心再乐出来，他就自然了。
1: 还是主任说的对，
0: 就你这么练，练一辈子乐出来也是假的。
1: 就是吗？
0: 你还别说，经过党团组织对他的帮助，特别是经过双学运动和三大奖活动，使我兄弟思想有很大的提高。从此以后呢，这个服务态度有很大的改进，而且还受到顾客的表扬。
1: 是啊，
0: 我兄弟是特别高兴。我兄弟想，这回去行了。
1: 哎，是差不多了。
0: 哦，
1: 差得远着的呢。
0: 哎，你怎么说了？
1: 我不说你也得说呀，
0: 这本来就差得远着呢嘛，
1: 还差得远。
0: 有一次来了一位70多岁的老大爷，拄着拐棍上这儿来吃饭，我兄弟还很热情。哎呦，老大爷您来了，来，您请楼上坐。
1: 啊？
0: 老大爷说什么？上楼啊？走平地我还喘呢，
1: 嘿嘿，
0: 上不了楼我就楼了。
1: 一点不假。
0: 那什么，干脆那您就这儿坐得了。
1: 对，
0: 您吃点什么呀？你们这儿都有什么呀？我们这有焦溜肉片，有干炸丸子，有红烧猪肉，红烧排骨。行了，你就给我来一个红烧什么呢？您甭管了，马上就到。
1: 他听明白了吗？
0: 没有多大功夫就端上了一盘
1: 红烧猪肉，
0: 红烧排骨。
1: 排骨。
0: 这位老大眼神又不好
1: 啊，
0: 夹起口饭嘴里这么一搁，就听咯嘣一声啊。哎呀，小伙子，我就这么一个牙还给我割下半拉来啊。哦，排骨啊，
1: 可不排骨吗？
0: 通过这件事情啊，使我兄弟又受到了很大的启发。使我兄弟想到啊，向顾客介绍饭菜的时候，首先要看顾客口味、风俗习惯。
1: 对，
0: 光从这点看还不够，还要考虑到顾客是哪儿的人。
1: 那干嘛？
0: 所谓是南甜北咸，东辣西酸。光从地区来看还不够，还要看这位顾客身体情况如何。如果这位同志身体健壮，又是体力劳动者，哎，那可能吃的就多一些。
1: 对了，
0: 如果这位身体较弱又有病，可能吃的就少一些。
1: 那是啊，一有病他是吃的少啊。
0: 当然也得分是什么病。如果这位得的是胃病，那可能吃的就少一些。
1: 哎，
0: 如果这位得的是脚气，这跟吃饭有什么关系呢？
1: 你这不抬杠吗？这
0: 由于我兄弟树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又有一套过硬的技术本领。原来呀，他负责一张桌子，
1: 现在
0: 已经负责6张桌子了。
1: 哇！
0: 而且对待顾客是特别的热情，照顾的也是非常的周到。
1: 是啊，
0: 我再给您写一写。
1: 好啊，
0: 好，同志您来了，来，您请这边坐。您吃点什么呀？哦，菜牌子
1: 有，
0: 您先慢慢选择着。哎呦，同志您来了，来，您请这边坐。您吃点什么呀？哦，自己带的烙饼。那好，我给您加加工，加工费1.5毛，
1: 真不错。
0: 哦，哎呦，老大娘您来了，您可慢慢的，您坐这边。您吃点什么呀？哦，您先，哦，您选择好了。哦，溜肉片、半斤米饭、木须汤，您这是8.4毛。哦，加工饼得了。好好好，来来，您再来碗白开水。哎呦，老大爷您又来了，来来，您请这边坐吧。这回我绝不给您红烧排骨吃了。
1: 太好。
0: 哎呦，大娘您可慢慢走，您可别摔着。哎呦，大嫂您来了。哎呦，您这是赶火车吧？您全是大包小包的，还带个小朋友。来来，您这边这边，您把那包您搁在桌子底下。那小朋友来来，你坐这儿，来，叔叔给你抱上来。
1: 哎、
0: 我呀。
2: 谢谢大家的鼓励。
3: 哎，
2: 这个实际上，这出戏啊，这个甲方一点都不会。
3: 对，
2: 就是属于什么一号人呢？不懂装懂。
3: 哎，
2: 不会装会。
3: 嗯，
2: 胡搅蛮缠，外带还不讲理。
3: 就是，
2: 就说明这么一个人。
3: 哎，
2: 我们这位赵先生对这个京剧确实是很有研究。
3: 我有什么研究？
2: 这个，一般的就像这个像我演的这个人物呢，就是不学无术。
3: 对对对，
2: 没有什么学问。
3: 哎，
2: 也没有什么文化，
3: 连历史都不懂。

0: 懂。
1: 嗯，
0: 这个一般的来讲呢，从社会当中咱们来看呢，
1: 嗯，
0: 凡是有本事有文化，
1: 嗯
0: 啊，文化素养相当高的人，他特别谦虚。
1: 对。
0: 啊，特别这个啊，给人感觉那么和蔼。
1: 哎，
0: 啊，特别有些个人呢，
1: 嗯，
0: 当然这是个别的了。
1: 嗯嗯，
0: 这个本身呢不学无术，
1: 嗯，
0: 没有什么文化，没什么学问，好谦虚，又不好谦虚，
1: 嗯，
0: 又很骄傲。
1: 哦，
0: 骄傲自满。
1: 是是，
0: 往往就容易吃亏。
1: 对，
0: 让人也看不起。
1: 嗯，
0: 我们街坊有这么弟兄两个人。
1: 哦。
0: 这两个人呢也没什么学问
1: 啊，哦，没有多大文化，
0: 就属于这个一瓶的不满半瓶的逛了，
1: 哎，
0: 有个喜爱。
1: 爱什么呢？
0: 爱作诗。
1: 哎，作诗的好啊。
0: 这个作诗嘛，
1: 嗯，
0: 允许做得好，
1: 嗯，
0: 也允许做得不好。
1: 水平问题。
0: 这是水平问题。
1: 对，
0: 这二位作诗做得不好。
1: 哦，不怎么样。
0: 做得不怎么样。
1: 嗯，
0: 但是呢很好吹嘘。
1: 哦，还爱吹
0: 啊，非常骄傲。
1: 嚯，
0: 哦！有一次，这个弟兄两个人呢，
1: 啊，
0: 出城玩去了。
1: 哦哦，
0: 游玩去了。
1: 嗯嗯，
0: 还没出城呢，看见城墙了。
1: 啊啊！
0: 我一看见城墙，
1: 当时这个老大诗兴大发。
0: 哦，
1: 要作诗啊！
0: 要作诗了。
1: 嗯嗯，他怎么做的？
0: 嗯，这是远看城墙，句句尺儿。
1: 什么叫远看城墙，句句尺儿啊？
0: 那个城墙不是上边有这个？小左口
1: 啊，哦，左口一个一个的那左口，
0: 哎，跟那个锯子那个尺子似的，
1: 跟锯齿似的。
0: 远看城墙，锯锯齿儿。
1: 嗯，
0: 这句话本身就没有诗意，
1: 这有什么诗意？
0: 而这个老二一听特别高兴，
1: 哦，他还高兴
0: 呢。哎，大哥，你这上边太好了。
1: 哦，
0: 我给你拍个下边。
1: 老二怎么说的？
0: 远看城墙，锯锯齿儿。
1: 啊，
0: 嗯，近看城墙，齿儿锯锯。
1: 这叫什么呀？这是。
0: 跟没说一样，
1: 就是
0: 废话一句。
1: 嘿，
0: 老大说好，你这下段配得好，
1: 还好呢。
0: 哎，那么要把这个城墙给它吊个棍儿。
1: 哦，把城墙翻个个儿。
0: 对，把城墙吊个棍儿。
1: 啊，
0: 嗯，那是上头不聚聚，底下聚聚。
1: 嗨，就这个呀。
0: 这哥俩做完这四句，
1: 嗯。
0: 特别高兴。
1: 哦，还高兴，
0: 自我欣赏。
1: 嗯，
0: 一边走一边背这首，
1: 还背呢。
0: 嗯，远看城墙锯锯齿儿，近看城墙齿儿锯锯，又把城墙吊个棍儿，上头不锯锯，底下锯锯，
1: 这叫什么玩意儿啊？
0: 嗯，今天咱们二位没白出来，
1: 嗯，
0: 做了一首绝妙之诗。
1: 嚯，哦，还绝妙之诗，
0: 出城了。
1: 嗯嗯。
0: 走着走着，他进了一个村子。
1: 哦，村庄。
0: 这个村庄里头有这么一家，
1: 嗯，
0: 门口挂了一块匾。
1: 哦，
0: 写着两个字，
1: 写着什么字呢？
0: 诗一，
1: 诗一，
0: 对，
1: 哪个诗啊？
0: 诗词歌赋的那个诗。
1: 一呢？
0: 医生的医。
1: 哦，医生的医，
0: 这是给诗治病的这么一个地方。
1: 哦，大夫
0: 的。这哥俩一看，哎，哈哈，这有给诗治病的地方。
1: 嗯，
0: 兄弟，咱们二位进去，
1: 嗯，
0: 让大夫看看咱们这首诗。啊，绝妙之诗，看看有什么毛病没有。哥俩进去了。
1: 嗯嗯，
0: 进去以后呢，大夫没出来开始看病。
1: 哦，没到时间。
0: 还没到时间。
1: 嗯，
0: 前面已经有二位人家在那儿等着呢。
1: 哦，人家挂上号，
0: 拿的是一号和二号。
1: 那这个哥两个呢，
0: 拿的是三号。
1: 哦，挂的是三号。
0: 没有多大时间，
1: 嗯，
0: 大夫出来开始看病。
1: 是是，
0: 叫一号。
1: 嗯，
0: 大夫，什么事情？啊，我们这儿有一首诗。求大夫您看看有什么病没有。
1: 哦，
0: 说说我听听。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1: 哦，一首唐诗。
0: 您看看这首诗有什么病没有。
1: 嗯，
0: 大夫一号墨。
1: 哦，这还号墨呢，这是。
0: 嗯，你这是上焦火旺，必须得吃一点打药，
1: 得往下打。
0: 对，你这是七言诗
1: 啊。对呀，
0: 实际上用不了
1: 啊，
0: 改成五言诗就完全够用的，
1: 是吗？
0: 这一句清明时节雨纷纷，
1: 嗯，
0: 清明两个字有什么用处？
1: 嗯，
0: 就用时节雨纷纷。
1: 为什么呢？
0: 到了一定的时节，必然有下雨。
1: 哦。
0: 所以清明两个字没有用处。
1: 嗯嗯。
0: 第二句，路上行人欲断魂。
1: 对，
0: 路上两个字有什么用？
1: 嗯，
0: 行人遇到魂就可以了。
1: 嗯，
0: 马路上胡同里边这不算行人。
1: 哎，
0: 行人遇到魂。
1: 嗯，
0: 第三句，借问酒家何处有
1: 啊？
0: 借问两个字有什么？
1: 嗯，
0: 这酒家何处有吗？
1: 哦，
0: 哪有酒店呢？是不是？嗯，就行了。第四句，牧童遥指杏花村。
1: 嗯，
0: 牧童两个字没用。
1: 怎么？
0: 遥指杏花村，你跟谁一打听，谁随便这么一提你，这就可以了。
1: 哦，
0: 为什么用七个字呢？
1: 五个字
0: 不可以。
1: 嗯，
0: 这位一听，哎呀，太好了，谢谢您大夫。一号走了。
1: 嗯嗯。
0: 大夫叫二号。二号大夫，你什么事儿？我这儿有一首诗，叫您看看有什么。啊，并没有。哦，你说说我听听。啊，久旱风干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
1: 他这是五言诗。
0: 您看看这首诗有什么并没有。
1: 啊，
0: 大夫这么一号摸。哎呀，你这是气血两亏呀。
1: 怎么这又气血两亏了？
0: 必须得吃点补药。
1: 哦，这得补。
0: 哦，这怎么个补法
1: 啊？
0: 你这是五言诗。
1: 对呀。啊，
0: 是都是比较高兴的事情。
1: 哎，
0: 但是很不够高兴的，不够。
1: 嗯，
0: 每句加上两个字那就更高兴了。
1: 是吗？
0: 头一句久旱风干雨
1: 啊。
0: 什么算久旱？
1: 嗯，
0: 一年二年三年不下雨，这也算久旱。
1: 对，
0: 这个当然了，下一场雨这是很高兴的事。
1: 哎，
0: 不够，加两个字。
1: 这加什么字？
0: 加十年两个字。
1: 哦，十年。
0: 十年久旱风干雨。
1: 嗯，
0: 十年都没下雨，忽然间下一场雨，那是多高兴的事。
1: 是高兴。
0: 第二句，他乡遇故知
1: 啊。
0: 哪算他乡？
1: 嗯，
0: 天津、上海、北京啊，这都可以算他乡。
1: 对，
0: 当然在这地方见了一个老朋友、老同事，这也是很高兴的事情。
1: 哎，
0: 但是不够。
1: 哦，
0: 加两个字。
1: 再加什么字？
0: 加这个万里两个字。
1: 哦，万里。
0: 万里他乡遇故知。
1: 嗯，
0: 就在一万地以外又是见着自己的同学或者是朋友。哎呀，这种心情那是没法表达。
1: 当然，
0: 特别高兴的事情。
1: 对。
0: 第三句，洞房花烛夜。
1: 嗯，
0: 这没什么奇怪的。
1: 嗯，
0: 谁不结婚了？
1: 谁都结婚。
0: 加上两个字。
1: 再加什么字？
0: 和尚洞房花烛夜。
1: 啊，加和尚两个字。
0: 这个和尚本身是不结婚。
1: 是啊。
0: 那么他又是结婚，洞房花烛夜，这多高兴的事。
1: 是高兴啊。
0: 末一句，金榜题名时。
1: 嗯，
0: 这也没什么奇怪
1: 啊。
0: 只要你有那样的学问。
1: 嗯，
0: 有那样的才能，必然就有得中。
1: 对，
0: 剑生加两个字。
1: 哦，
0: 剑生金榜题名时。
1: 剑生，
0: 剑生本身没有学问
1: 啊。
0: 哎，可他能得了中了，你说这是多高兴的事。
1: 是高兴。
0: 哎呀，啊，谢谢大夫。二号走了。
1: 哦，
0: 这时候大夫开始叫三号。
1: 哦，就是那哥两个。
0: 啊，哎呦，大夫，什么事情？我们这有一首绝妙之诗。请问大夫看看有什么毛病没有？一说绝妙之诗的，这大夫心里就不太满意。
1: 嘿嘿，
0: 啊，说说我听听。远看城墙句句丑，近看城墙丑句句，要把城墙吊个棍，上头不句句，底下句句。您给号号墨，看看有什么病没有？大夫听完了一皱眉。
1: 啊？
0: 嗯，行了。
1: 嗯，
0: 不用号墨了。
1: 哦，
0: 驼。
1: 哎，驼是谁呀？
0: 就是伺候大夫的一个小孩儿。
1: 哦，小孩子。
0: 驼啊，去搬一条板凳来。
1: 嗯，
0: 驼呢是给搬一条板凳。
1: 哦，
0: 请你们二位，
1: 嗯，
0: 把中医脱下来，趴在板凳上。二位把中医脱下来，趴在板凳上。驼，
1: 哦，
0: 啊。再给换两贴膏药来。
1: 哦，
0: 从那又给换了两贴膏药。
1: 嗯嗯，
0: 大夫呢把这两贴膏药在这弟兄两个人的臀部上
1: 啊，
0: 一人给贴上了一贴。
1: 是啊，
0: 这二位不理解是什么意思
1: 啊。
0: 大夫，您这是什么意思？
1: 嗯，
0: 大夫说，哼，看你们两个人以后还放屁不放。
1: 是啊。
2: 跟大家 家又见面了。
3: 哎，
2: 这次来石家庄啊，才。

0: 参加这个天鹏公司的这个晚会，很高兴啊！
1: 高兴。
0: 今天的晚会，大家看起来可能也有一个感觉，
1: 什么感觉
0: 啊？说的、唱的、跳的、演的呀，什么节目都有，
1: 丰富多彩，
0: 这样大家就喜欢看。
1: 对
0: 啊，特别是年轻的朋友，你听多热烈，
1: 嗯
0: 啊，这个情绪多高啊！
1: 哎，
0: 现在年轻的朋友跟过去老同志看节目有点不一样。
1: 有什么变化了？
0: 过去大家看节目喜欢看一些个民间的传统的东西，
1: 是，
0: 哎，现在年轻朋友不一样，喜欢看那个一些个新的艺术形式。
1: 你能不能说的具体一点啊？
0: 可以 你就拿这舞蹈来说吧。
1: 看舞蹈，
0: 过去我们看的都是民间舞，
1: 哎，
0: 古典舞，
1: 是，
0: 顶多看一点芭蕾舞，像什么这个荷花舞看过吗？
1: 那是民间舞，
0: 穿一个大裙子，底下有四个荷花，
1: 哎，
0: 站在台上滋溜滋溜滋溜
1: 滋溜，滋溜什么？那是跳舞呢。
0: 还有剑舞，
1: 哦，当当
0: 当当当，这是古典舞，很好看。还有红绸舞，
1: 哦，红绸舞，
0: 一丈多长的红绸子，
1: 哎，
0: 要把它舞起来。
1: 对，哒啦啦啦滴哒啦滴，哎个你个你个你个当个当。行了行了，多好看！你这不是舞蹈
0: 啊，
1: 你这是洗澡。
0: 这舞蹈我不会跳，我就说这个意思。
1: 嗯，
0: 现在就不然了。
1: 哦，
0: 年轻的朋友喜欢看霹雳舞。
1: 哦，霹雳舞，
0: 砰加砰加砰加砰加砰，就是那个。
1: 好啊，真不错，练过，
0: 就那个啊
1: 啊，
0: 唱歌也是这样
1: 啊，声乐，
0: 哎，过去啊，咱们都是听民歌，
1: 哎，
0: 地方戏曲
1: 是，
0: 大不了了听一点美声唱法，
1: 这是正统的，
0: 就这种唱法的这个
1: 美声啊，
0: 哎，现在不然了，
1: 现在
0: 年轻的朋友喜欢听通俗歌曲。
1: 哦，流行歌曲，
0: 一开始喜欢那种气声唱法。
1: 什么叫气声唱法呀？
0: 拿着话筒离着嘴很近
1: 啊，
0: 连呼吸的声音听得都很清楚，叫气声唱法。
1: 唱出来什么样您学学，
0: 一般唱出来都这样。
1: 哎，
0: 好，谢谢。

0: 生唱法，
1: 表情不错
0: 啊，
1: 就是嘴里头不太清楚。
0: 嗯，有音没字儿。
1: 对了，
0: 后来听着听着不行，不过瘾，不解恨这玩意儿，
1: 那怎么办呢？
0: 要听劲歌
1: 啊，就是摇滚。
0: 哎，后来连电影里都有了，
1: 哪一部？《
0: 红高粱》。
1: 嗯，
0: 啊，一唱出都这味儿了。
1: 哪样？
0: 会不会你大太，就这味儿了，就是啊。
1: 这路唱法不少，
0: 现在大家都能接受了。
1: 是，
0: 十年前要是有人这样唱，你脑子里就会有想法了。
1: 那有什么想法呀？
0: 哎呀，这个人都这个嗓子都这样了，他怎么能唱歌啊？
1: 搞声乐，
0: 这都是吃什么东西不消化了吧？这都是
1: 闹嗓子了，
0: 是不是？
1: 嗯。
0: 但是现在大家就能接受了，
1: 是这样。
0: 说明一个问题，
1: 嗯，
0: 这个欣赏心理啊，在逐渐的变化
1: 了。
0: 年轻的朋友对外国的文学家、艺术家都很喜欢，
1: 嗯，
0: 记得也很清楚。
1: 是，
0: 你不信？我要说出几个名字来，我一说大家就知道他是干什么的。
1: 那你就说出几位来。
0: 好，我说一说啊，大家看看知道不知道是干什么的啊。
1: 您说，
0: 先说这第一位吧。莎士比亚知道吗？
1: 知道。
0: 干什么的？
1: 那是一位剧作家，
0: 写剧本的。
1: 是
0: 啊，大家都知道。
1: 知道。
0: 斯特劳斯，
1: 音乐家
0: 啊，
1: 又称圆舞曲之父。
0: 哎呀，那个蓝色的多瑙河多美啊，
1: 动听，
0: 大家都知道。
1: 知道
0: 啊，爱因斯坦。
1: 爱因斯
0: 是吧，
1: 这跟艺术没关系，
0: 这大家都知道是吧。乌鲁木齐，
1: 不
0: 是吧，这大家都知道。
1: 新疆啊，
0: 中国人吗？
1: 什么中国人呢？乌鲁木齐是地名。
0: 地名是吧。
1: 哎，
0: 达芬奇干什么的？
1: 画家。
0: 毕加索，
1: 那也是画家呀。
0: 贝多芬
1: 更知道了，
0: 干什么的？
1: 音乐家，交响乐之父。
0: 哎呀，人家那个钢琴弹得太好听了。
1: 哦，
0: 嗯，贝多芬弹钢琴好极了。
1: 贝多芬
0: 好听极了。
1: 哦，
0: 而且穿的跟我们都不一样，
1: 服装。
0: 我们弹钢琴有时候穿西装，有时候穿中山服。
1: 对，
0: 人家不这样。
1: 哦，
0: 穿燕尾服。
1: 燕尾服，
0: 燕尾服见过吗？
1: 不大清楚。
0: 前面短，后边长，后边有两块布那样。
1: 哦，两块
0: 啊，坐在那儿，把这往里一溜，
1: 嗯，哼，哦，咱们。

0: 看看这贝多芬，活动活动手，晕染情绪，着了，
1: 背谱呢，知道吗？
0: 哦，背谱呢。弹得好极了，
1: 贝多芬是弹棉花的。
0: 什么叫弹棉花的？
1: 您这踏踏踏踏肯定弹了棉花了。
0: 钢琴呢？那是
1: 怎么？
0: 钢琴左手这边低音，
1: 对，
0: 右手这边高音，
1: 没错。
0: 这不是一弹出来，这烫烫拍，烫烫烫拍，这不是？
1: 我越听越像弹棉花的。
0: 其实你不了解外国音乐，
1: 嗯
0: 啊，其实那个外国人呢
1: 啊，
0: 对我们中国的文学家艺术家也特别了解，
1: 哦，也知道
0: 我们中国的大作家老舍，
1: 外国人都知道，
0: 鲁迅，
1: 外国人也知道，
0: 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
1: 外国人更知道了，
0: 都知道，
1: 知道，
0: 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侯耀文，
1: 这个
0: 那外国人
1: 都不知道。不知道，
0: 到我这儿怎么就不知道呢？
1: 受到语言限制啊，中国人认识你，外国人不知道你
0: 啊。相声嘛，外国人听不懂，
1: 哎，
0: 所以他不了解我。
1: 是，
0: 那我其他方面的成就，他们应该知道啊。
1: 别的您就没什么了吧？
0: 大作家侯耀文，
1: 不知道，
0: 不知道，
1: 不知道。
0: 我写那小说你没见过？
1: 没卖的，我哪儿见去啊？
0: 卖是没有卖的
1: 啊，
0: 人家都是那个下边那抄呢，你没抄点
1: 手抄本儿、
0: 啊？不是
1: 啊，
0: 那个我那书里有很多好的句子，把它抄下来往床头一贴，你没贴点
1: 没有。
0: 著名的舞蹈家侯耀文，你不知道？
1: 不知道。嗯，刘神妖不知道。
0: 著名的歌唱家侯耀文，你不知道？
1: 更不知道了。
0: 呸！
1: 还什么？
0: 不学无术你？
1: 怎么？
0: 我唱歌好极了，你不知道吗？
1: 你
0: 我唱的好极了，你问问咱们在座的石家庄的朋友、
1: 嗯、
0: 我会唱歌大伙知道不知道，你问问怎么样，怎么样，
1: 还真有几位啊。
0: 什么叫有几位？不少呢。
1: 哦，
0: 好几十位呢。
1: 嗯，
0: 这都是我带来的。我的人，这都是。
1: 哦，
0: 了解我。
1: 哦，
0: 你不了解我
1: 啊？
0: 你不了解我。
1: 嗯，
0: 你不了，因为你不了解我的历史。
1: 嗯
0: 啊，因为我唱歌好极了。这不是最近吗？这不是组织上决定吗？
1: 嗯，
0: 把我调到这个北京的中央那儿。现在我当教授呢，我现在。
1: 哦，
0: 哎呦，教唱歌。
1: 不是，您在哪儿当教授
0: 啊？
1: 您那单位什么单位当教授？
0: 我现在调到北京中央那儿，现在当教授呢。我现在教唱歌了，我不说相声。
1: 怎么一到这单位含糊其辞？
0: 没啊，
1: 没听清。
0: 人家都听明白了，你怎么听不明白呢？
1: 谁明白了？说慢点，
0: 调到北京
1: 啊，
0: 中央。
1: 对，这儿慢啊，
0: 嗯，
1: 就由这儿往后慢，慢点。
0: 北京，
1: 嗯，
0: 中央音乐学院，现在我在那儿，每天负责给同全校上课。
1: 音乐学院？
0: 哎呀，学生多呀，每天上课累极了呀，同志们。
1: 哦，
0: 累极了，我
1: 学生、
0: 哦、啊，
1: 您这手势带出来了，
0: 干嘛？
1: 我明白了。您一定是指挥系的教授，
0: 上课嘛，
1: 手势。
0: 那个指挥系有系主任，他负责教那一个系
1: 啊。
0: 我是负责全校上课呀，同志。
1: 哦，配音大合唱，您那翻总谱，
0: 手势。我这么大教授，我就给人翻谱去吗？我负责全校上课呀。
1: 上课干嘛有这种手势啊？
0: 就是我一摇铃啊，他们就上课了，知道吗？就累极了我。
1: 您是工友，说了半天，
0: 工友怎么了？
1: 不是，那您告诉上课，上课。
0: 我以前我当过工友，
1: 嗯，
0: 后来我们学校呢没有老师，老师资力量缺，就把我提成教授了。
1: 哦，
0: 我唱的好极了。
1: 您有什么本事提你啊？
0: 我教出来那个学生棒极了，比现在的一般的歌星棒极了。
1: 哦，
0: 知道怎么唱歌吗？
1: 您说。
0: 这个唱歌有两条，
1: 嗯，
0: 一个这个嗓子先天条件得好，
1: 对，
0: 再有一个就是后天的训练方法要科学。
1: 说对了
0: 啊。
1: 嗯，
0: 首先这个气息得好。
1: 哦，这是呼吸。
0: 我说的气息不是肺啊。
1: 那您指的是
0: 丹田这儿的气息得好。
1: 哦，底气。
0: 哎，底气得好。
1: 嗯，
0: 人风就这儿啊，这儿气息得好。
1: 哦，底气。
0: 哎，所以一般人练唱歌那个训练方法不对。
1: 怎么不对啊？
0: 你看他们有的人。

0: 不对，
1: 啊，手，
0: 对，
1: 把这两个前手啊，按在地下，
0: 省事儿，一个字，手，
1: 手吧，
0: 嗯，
1: 就是手吧，
0: 哎，
1: 把这两个手按在地上啊，挠住了地。
2: 我的星河人民等候八方来客，大美星河欢迎你。关注资讯热点，报道最新动态。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星河新闻栏目为您全新呈现。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星河新闻。这一次的星河新闻有以下内容：县政府召开债务化解与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工作推进会，8月8日，县委副书记、政府代县长张雪春主持召开全县债务化解与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工作专题会议。会议传达学习自治区及乌兰察布市防范化解政府债务风险相关文件精神，听取全县化债清欠工作汇报，并对下一步攻坚任务进行再部署、再压实。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化债清欠的重大意义，明确化债清欠事关政府公信力，优化营商环境和社会稳定，要切实把化债清欠作为政治任务，不折不扣完成。各欠款主体务必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按时保质，将每一笔债务、每一笔欠款逐项清零，逐渐落实。相关部门要全面摸清债务底数，精准管控风险，主动对接企业，对账确权，分类处置，要严格管控增量，筑牢树立无预算不支出、无资金不项目原则，严禁违规举债和新增拖欠，坚决防止前清后欠恶性循环。要将债务化解与清欠资料进行常态化台账管理，定期回访、定期复核、定期自查，做到一笔一核查、一笔一归档、一笔一备案。历史上的今天，1872年8月11日，中国首批留学生启程赴美。1996年8月11日，三峡库区一期水位移民工作全面启动。8月10日，由内蒙古自治区职工职业技能比赛组委会、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内蒙古自治区旅游饭店职业技能大赛在乌兰察布博园大酒店举行，来自全区12个盟市的121名旅游饭店一线从业者齐聚我市，在基础知识笔试、现场实操和团体风采展示3个环节展开比拼，以赛促练，持续提升全区旅游饭店服务水平。近日，乌兰察布之夜天骄盛会发布最新票务政策，对身高1.2米以下儿童、现役及离退休军人、消防救援人员、见义勇为人士、烈士遗属、65周岁含以上老年人等群体实行免费政策，对身高1.2米至1.4米儿童、残疾人士、持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证书者、省部级以上劳动模范及各级道德模范等群体实行半票政策，政策至8月17日起实行。8月8日至9日，绿品初赛内蒙古优质农畜产品展销活动在北京市 SKP 购物中心成功举办。活动现场设置内蒙古12个盟市独立展区，集中展示各地优质特色农畜产品，同步开放现场试吃、零售对接、大宗订货、洽谈等服务。8月9日，由全国妇联、国家宁委、国家体育总局联合主办的2026年石榴花开青春绽放全国青少年女子足球民族团结友谊赛在阿克苏落下帷幕，内蒙古队收获亚军。鄂尔多斯市鄂托克旗穆凯闹尔镇水泉子村举行了年度集体经济收益分红大会，本次分红共计40万02000元，覆盖全村4个社804名村民，实打实的分红红利让村民真切感受到了集体经济发展的实惠。从水利部和中国南水北调集团获悉，截至8月10日，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00亿立方米。中国田径协会消息，2026年世界青年 U20 田径锦标赛当地时间9日在美国俄勒冈尤金落幕，5个比赛日中，中国队收获2金1银2铜，在奖牌榜。

上排名第八，中国队两枚金牌全部来自投掷项目。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10日在北京揭晓，《哪吒之魔童闹海》获最佳影片奖，易烊千玺、魏诗雅分获最佳男女主角奖。近日，国防部征兵办公室印发《征兵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准则》，以下简称准则，内容向社会公开，自公布之日起实行。准则提出对党忠诚、胸怀大局，依法履职，阳光选材，心系国防，坚持标准，廉洁自律，不谋私利，团结协作，热忱服务的征兵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准则。记者从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获悉，该天文台研究团队在银河系分子气体外盘中首次发现广泛分布的波纹状褶皱结构，这结构叠加在已知的大尺度银河系翘曲之上，为理解银河系三维结构及其动力学演化提供了新的关键观测证据。相关研究成果8月7日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天文学》在线发布。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星河新闻就播送到这里。编辑米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一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明天起吃鸡蛋请调整一下。鸡蛋看起来平平无奇，但它的营养其实很丰富，每周吃够一定数量鸡蛋，有助于降低心血管疾病死亡风险，患糖尿病和高血压风险也更低。早上吃鸡蛋，全天热量摄入更低，有利于控制体重。鸡蛋简单易得，食用便捷，含有丰富富含优质蛋白质、卵磷脂、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等营养成分。有研究显示，每周吃1到3个鸡蛋，有助于延长老年人寿命，并降低心血管疾病死亡风险。现阶段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一般成年人群每周可摄入300克到350克蛋类，健康人群每天吃一个全蛋是比较合理的。吃鸡蛋的4个误区：吃鸡蛋要扔蛋黄。对于健康人群来说，吃鸡蛋不必弃蛋黄，每周吃一个全蛋的营养效益远高于对其胆固醇的影响。鸡蛋能生吃吗？不建议使用生鸡蛋。有研究表明，大约10%的鲜蛋会带有致病菌、霉菌或寄生虫卵，比如沙门氏菌。如果实在喜欢吃溏心蛋等食物，最好选择可生食的鸡蛋。鸡蛋和豆浆不能一起吃吗？鸡蛋和豆浆搭配食用，营养反而更均衡。术后患者不能吃鸡蛋吗？鸡蛋营养丰富，清淡易消化，可以为术后患者提供蛋白质等营养物质，帮助身体恢复健康，所以术后患者是可以食用鸡蛋的。鸡蛋怎么吃更有营养呢？水煮蛋好吃又健康，水煮蛋营养保留全面，好消化好吸收，属于好吃又健康的一种做法。建议水沸后再小火煮5分钟即可。鸡蛋汤、蒸鸡蛋羹、水煮荷包蛋也是不错的吃法，不建议常吃煎鸡蛋，煎的做法对鸡蛋营养破坏更严重。另外煎鸡蛋需要油，还容易导致脂肪摄入超标，因此建议少吃煎鸡蛋。早餐是吃鸡蛋的最佳时间，早餐吃鸡蛋全天热量摄入更低，有利于控制体重，还能迅速补充夜间消耗掉的营养。特殊人群怎么吃鸡蛋呢？高胆固醇血症、冠心病、脑血管疾病及高风险人群可以隔天吃一个鸡蛋。疾病康复期患者，当其他动物性食物摄入不够时，可每天吃1到2个鸡蛋。生长发育期的儿童、青少年、孕妇、哺乳期女性、健身增肌人士可每天吃1到2个鸡蛋。请注意防护，乌兰察布市花粉浓度处于中等级。近日内蒙古天气公众号发布内蒙古地区花粉浓度预报，乌兰察布市花粉浓度处于中等级，请各位市民注意防护。内蒙古夏秋季致敏花粉源以草本风梅花粉为主，主要致敏植物有蒿属、禾本科、梨属、苋科、大麻科、绿草属等。天气对花粉的影响，一般天气小于等于20度，花粉浓度会随着气温升高而上升，致敏性也会增强。降雨对降低花粉浓度有显著作用，一场1到5毫米的小雨即可冲刷掉空气中大部分花粉。无风或微风时，花粉飘散受限，植物周围浓度较高。刮风天气利于花粉远扬，风力过大则会将成熟的花粉吹至远方，甚至吹落花囊。温馨提示，根据花粉浓度监测数据显示，当前我区花粉浓度上升趋势明显，即将进入夏秋季花粉致敏高发期。当前致敏花粉种类主要是蒿类、禾本科、梨属、苋科等草本植物，请过敏人群做好健康防护，远离草木繁茂区域，外出做好防护措施哦。气象民生花粉科普误区1：只靠吃药就能根治花粉过敏，科普纠正。口服药、鼻喷仅能缓解症状，无法阻挡花粉特续吸入，长期使用存在耐药、黏膜刺激等问题。过敏性鼻炎诊断与防治指南建议优先物理阻隔防护。误区2：普通口罩可以完全挡住花粉，科普纠正。蒿草花粉粒径较小，普通一次性口罩缝隙大，大量花粉可穿透，
蜜蜂室比用过滤器具对草本花木阻隔效率更高。误区三，只有出门才需要防护。科普纠正，花粉可附着衣物、门窗，飘入室内，高花粉期居家睡眠也存在致命风险。14岁男孩确诊糖尿病，家长千万要注意。近日，河南省人民医院医生张涵介绍，他接诊的最年轻的糖尿病患者只有14岁。这名男孩学习成绩非常好，家长过度宠溺，奖励比较高，饮食完全不加管束。他不爱出门，也不爱运动，一周至少吃3到4次炸鸡，可乐一天能喝好几瓶，炸鸡烤肠常年不断，体重达到200多斤，身体长出黑子皮，入院时已确诊糖尿病，空腹血糖能达12。在此提醒家长，疼爱不等于纵容，孩子的饮食健康不容忽视。6到17岁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黄金阶段，也是健康饮食习惯养成的关键时期。充足均衡的营养是孩子体格发育、智力提升和免疫力增强的重要保障，更能为他们一生的健康打下坚实基础。反之，不科学的饮食习惯容易引发营养失衡，导致生长迟缓、体重异常、如消瘦或超重肥胖，甚至增加成年后患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代谢疾病的风险。我们应积极引导儿童青少年养成健康的饮食行为，时刻守护孩子们的营养健康。食物多样性，合理搭配，没有任何一种食物能够提供人体所需的全部营养素，科学搭配才是关键。每日摄入12种以上食物，每周25种以上，遵循主食粗细搭配、食材荤素搭配、蔬菜深浅搭配的原则，覆盖谷薯杂豆、蔬菜水果、禽类鱼蛋、奶及奶制品、大豆坚果等各类食物，实现营养互补。谷类为主，全谷杂豆薯类每日必备。谷类食物富含碳水化合物，是人体最经济最主要的能量来源，同时可提供 B 族维生素、矿物质、优质蛋白质和膳食纤维，为青少年日常学习和活动的重要能量来源。根据不同年龄段，建议每日谷类摄入量为6到10岁150到200克，11到13岁225到250克，14到17岁250克到300克。摄入量中应包含全谷物杂豆30到100克，薯类如红薯、紫薯、山药等25到100克。建议每餐都应有一定量的主食，用杂粮杂豆代替部分精米白面，减少精致谷物的单一摄入。蔬菜水果应多吃，蔬菜水果富含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和植物化学物，对维持机体正常生理功能、预防慢性疾病至关重要。每日摄入蔬菜300到500克，深色蔬菜应占一半以上。每日新鲜水果150到350克。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水果不能代替蔬菜，果汁也不能代替完整水果。三餐规律，早餐要吃好，规律三餐有助于稳定血糖，保障消化功能，避免暴饮暴食或营养摄入不足，其中早餐尤为关键。每天定时吃早餐，就餐时间不少于15到20分钟，不匆忙，不边走边吃。早餐提供的能量和营养素应占全天的25%到30%，需包含谷薯类、蔬菜水果、动物性食物、豆、坚果类中的3类及以上。例如全麦面包加水煮蛋加牛奶加小番茄，就是一份很好的早餐组合。天天喝奶，足量饮水，奶及奶制品是优质蛋白质和钙的极好来源，每天应摄入相当于300毫升及以上液态奶的奶制品，如鲜奶、酸奶、奶粉、奶酪等。饮水方面，白开水是最佳选择，不喝或少喝可乐、果汁等含糖饮料，它们不仅容易长胖，还会影响食欲和牙齿健康。不同年龄段每日饮水量建议如下：6到10岁800到1000毫升，11到13岁1100到1300毫升，14到17岁1200到1400毫升。在高温环境或运动量较大时，应适当增加饮水量，不要等到口渴了再喝水，应少量多次均匀分布在一天中。

0: 吃动平衡，健康加倍，合理膳食还要搭配适量运动。儿童青少年每日应保证至少60分钟中等及以上强度运动，如跑步、跳绳、打篮球、游泳等。运动不仅能消耗多余能量，预防超重肥胖，还能促进骨骼发育，提高免疫力。请记住，吃进去的能量，动出来的健康，两者平衡，才能让身体更棒。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新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河栏目，以新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喀拉沁部是蒙古族的古老部落之一，其先祖是游牧于欧亚草原今伊朗的乌古斯人，后形成一个强盛的部族。到成吉思汗时代，托雷西征将喀拉沁人祖先钦察人征召入伍，并带回蒙古草原，组成钦察亲卫军，原始逐渐形成喀拉沁部，由图土哈元朝重臣统领，跟随忽必烈汗征大理伐宋，以强勇著称，并参加了忽必烈征讨阿里不哥的北伐，长期驻防漠北。图土哈家族掌上方马处，岁时拥马乳已尽，色青而味美，好黑马乳，因慕其属曰哈拉赤。于是这些喀拉沁牧户分别隶属太普寺皇家牧场。图土哈逝世后，子床木尔袭父职，床木尔后子燕铁木尔为太师、右丞相等要职。1328年，燕铁木尔发动兵变，拥立文宗，把持朝政，成为元朝说一不二的人物。喀拉沁也成为重要部落。燕铁木尔后子被伯延珠，喀拉沁亦权势渐衰，地位下降。北元时游牧于漠北，为阿速特部首领阿鲁台的统领之下的主要鄂托克之一。经历了北元后期韩延的风云变幻，1434年阿鲁台太师被卫拉特首领托欢袭杀，托欢拥立托托布花为蒙古大汗，自任太师。托欢氏其子也先袭太师，托托布花大汗被杀，也先一度统一东西蒙古，南下发动土木之役，扶明朝英宗皇帝。也先之后，北元太师博来为喀拉沁部的新领主，于1456年进入黄河河套地区。达延汗时期遂成为右翼勇谢部十营之一。1550年喀拉沁部在巴雅斯哈勒的率领下参加了根树之战，即安达汗与明朝开展互市贸易未果的情况下，无奈攻入长城，威震明朝首都的战争。1542年右翼继农滚必利克死后，阿拉坦汗成为右翼领袖，他实力强大，对蒙古大汗的号令置若罔闻，并不断对察哈尔部进行排挤。1547年伯迪汗逝世，同年其长子达赖逊继汗位。面对阿拉坦汗的侵伐，毅然率领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东迁辽河中下游。此时的喀拉沁的活动地域也已东扩到兀良哈三位地区和东土默特兀良哈，形成实力强大的喀拉沁万户。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和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此可见，新和大青山时刻所记是有关巴图罕之事。洞外有一块巨石，上面与侧面亦刻有蒙古文，其中阿拉坦汗、安达汗等字尚且清楚。根据乌巴氏之称，这里应该是指佛教居士，与阿拉坦汗引入佛教相关。公元1578年，阿拉坦汗与西藏佛教格鲁派首领索南嘉措，即后来的三世达赖喇嘛，在青海湖仰华寺会面，举行了有10万人参加的盛大法会和皈依佛教的隆重入教受戒仪式。由此推断，星河大青山喇嘛洞时刻是在1578年后这段时间，但由于巴图罕逝于1572年，那么该时刻因为是留守大青山旧部对他的追奉祭祀牌位。1627年林丹汗西征，首当其冲便是喀拉沁部。七月在威宁海，林丹汗与喀拉沁土默特会战取胜。1628年2月发生昭城之战，由于林丹汗主力在宣大边外，喀拉沁暂时取胜。9月林丹汗在与土默特永谢部在今达尔罕旗艾布盖河决战，打败右翼，喀拉沁便归于后金。1628年9月，喀拉沁在后金的统领下参加了对林丹汗的追剿。1634年林丹汗败亡。清朝时期，喀拉沁被划为左中右旗，属卓索图盟，由热河节制。1670年清朝在星河南部和凉城带海成立太普寺右翼马场，宣大边外的喀拉沁余部和林丹汗西退时散落长城沿线的察哈尔移民始为主要牧户。在星河南部经甸子镇曾分为一甸十营。1675年察哈尔八旗迁来后，又从右翼四旗抽组牧户。清雍正年间实行移民实边政策，牧场开垦至清乾隆年间太普寺右翼马场北迁，很多喀拉沁籍牧民随牧群移走或搬迁，留下的成为农民。星河大青山喇嘛洞时刻，它是这一时期的历史见证，当属宝贵的文化遗迹。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2: 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节目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4年4月8日第20版的一篇文章《梅蓉的花海》，作者陆春祥。州有九里，古称梅州，今名梅蓉，为浙江省桐庐县梅蓉村。富春江自桐庐至富阳这100多里，古人盛赞奇山异水，天下独绝。随着江流渐缓，携带的泥沙沿浅湾不断沉积，形成沙洲，从高空俯视，仿佛一片片叶子漂浮江上。梅洲即富春江上的大沙洲之一。历史上南朝一文志描绘这里有梅10000枝，梅可能是这片沙洲最初的风景标志。自有了万般姿态的梅， 眉周便开始在诗文里流淌。一天

唐朝诗人方干回忆家乡时，脑海里跳出两句诗：林中夜半霜台月，洲上春深九里花。他想到了那个春天与朋友在梅州尽情赏梅，畅想诗酒。多年前的春天我到过梅州，今日再到梅州也正逢春深好时光。进村大道两旁水山比之前更显粗壮茂密，道路外广阔的田野正散发着浓郁的金黄，蓝天与油菜花交织出一幅瑰丽的画卷，偶尔有三两白鹭从树林中穿出，在田野上快速掠过。走入村中，村中心的广场上两辆旅游大巴正陆续下客，看车牌听口音，长三角地区的来客居多，人们一下车就朝花田中心奔去，我也往花田的深处走去。这晴阳下的万千金黄与方干赞美的那一朵朵梅有着同样的美，这些油菜花枝干粗壮挺拔，叶片肥厚扩大，枝杈结实，枝上的花朵层层叠叠，一朵朵花就是一首首无声的诗，邀请人们来观赏体味。飞翔的白鹭也会不时从富春江上飞过来凑热闹，鸟儿们似乎比人类更敏感，他们知道再不来这春与油菜花一样便通通都老了。忽然前方花间的小道上有些喧闹，仔细看是一群五六岁的孩子，他们穿着花花绿绿的衣裳，骑着红色的小自行车，叽叽喳喳个不停，几十辆小自行车在花间小道上穿梭，孩子们的天真与可爱成为花间另一道生动的风景。原来这是梅蓉幼儿园孩子们的课间活动，今日天气好，在家门口就可以春游。贴近细查，漫天的金黄中有纸片般的蝴蝶上下翻飞着，速度极快，花间更多的是忙碌的蜜蜂，滚圆的小蜜蜂一只追着一只停在花蕊间，嗅一嗅立刻飞往另一簇花。在蜜蜂们眼中，这花的海洋有它们吮之不尽的养料，蝴蝶与蜜蜂为盛开的花朵带来了盎然的律动。又发现田埂边有一名蜂农猫腰在整理蜂桶，蜂农告诉我们他不是专业养蜂人，只是觉得这花太浓密了，没有蜜蜂采实在有些可惜。他有十来只蜂桶，梅蓉除了油菜花还有樱桃花、李子花、杨梅花，花园绰绰有余。靠近江边花间有一座人字形两层建筑，抬头望原来是乡村会客厅，当地朋友说这地方原是梅蓉村的榨油房，前几年引进一家咖啡书吧，风和日丽，春水荡漾，小鸟叩窗，在田野间读书，再喝一杯自制的咖啡，仿佛就是现代人缓解疲劳的最佳良方。负一楼做好土壤的主题展览让我惊喜，看着这四个字似乎听到大地在言语，我们的职责就是做好土壤，有了好土壤才会长好庄稼。突然又想到这四个字也是梅蓉人发出的，做好土壤。土壤需要人们的培养与呵护，为合理利用，大地才会繁花似锦。在村里的一座纪念馆里，梅蓉人的做好得到了充分证明。老纪录片显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梅蓉，滩高水低，田地分散，旱季无法取水，而一旦汛期来临，洪水会随时淹没土地，要将数千亩荒滩改造成良田，首要的就是筑起防洪大坝，还要让

0: 那肆意的江水乖乖流进水渠，多少言语都无法准确描绘梅蓉人为这片田地付出的艰辛。或许大堤厚实，树林茂盛，桃红柳绿，田间江水顺流，还有这眼前的大片金黄，就是梅蓉人精气神的最好诠释。我知道梅蓉春深所展现的美，只是它蓬勃生机的画卷之一。时间进入九月，秋季的这片大地将又会换成新装，彼时梅蓉人在大地上种出的新画景，富春山居图、羊滩放牧等稻田画将迎来最佳观赏期。万千稻穗以艺术的身姿摇曳起的波浪，与富春江的碧波隔空呼应，交相辉映。春风拂面，伫立富春江畔的梅蓉田野间，忽然想起800多年前陆游从延州知州任上卸任回山阴老家，传经桐庐时写下的“桐庐处处是新诗”。眼前这遍布舟上的玉茂春色，要是陆游看了，不知会生发出怎样的心悦。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宿州，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5000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5000年农耕的智慧。快不厌细，肉类加工技术。我们的祖先发明了武器和切割工具，以代替食肉动物锋利的牙齿。出土的动物骨头上布满了用石质工具切割的痕迹。菜肴一词中的肴，在古代的意思就是肉食和蔬菜，是人们日常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千年来，人们为了便于贮藏、改善风味、提高适口感、增加品种等而世代相传，发展起来的种类繁多的肉制品以其颜色、香气、味道和造型独特而著称于世，是我国肉制品几千年制作经验与智慧的结晶。对世界肉制品加工技术和加工理论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肉制品按加工工艺不同，可分为腌腊制品、干制制品、火腿制品、灌肠制品、酱卤制品、熏烤制品和油炸制品。传统肉制品可分为四类：北味、南味、广味、川味，各具特色。肉类干制是最古老的肉类加工方式，早在《周礼》一书中就出现了腊人的官职，掌管着宫廷所有干肉的制作和烹饪。干肉包括腐、腊、断修、软、大块干肉、胖、小片干肉等。其中腐是咸肉条或者咸肉块，不加姜桂，只抹盐晒干制成。腊是将畜类去毛，整只经火烘烤再晒干的干肉。断修是加姜桂等香料轻锤使肉干实的加工方法。孔子收徒也把干肉作为学费。 我国传统

制品的加工工艺蕴含科学道理。目前欧洲最为著名的帕尔马火腿就是以700多年前马可波罗从我国带回的金华火腿加工技术为基础发展形成的。我们的先辈不知道防腐杀菌的原理，但却巧妙地将这一原理应用到肉制品加工过程中，在世界肉品加工技术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今天还具有广泛的影响。肉类入菜一般多用煎、烤、烹、炸，煎、炸因要用油出现的晚些，而烤和烹即煮早在原始社会就出现了。古代烤肉曰炙，孟子中曾说快炙好吃，快是切细的鱼肉，炙即烤，后来演变出脍炙人口的成语。古代鲜肉一般用火炙，就像今天的烤肉串。烹肉不像现在的炖肉，不在煮的同时加调料。第一步白煮，不炙五味。第二步以汁和，将煮好的白肉放进热酱汁中濡染加味，方才进食。南北朝以前，烤烹一直是肉类菜肴的主要加工方式，直到4到5世纪，由于植物油料的使用，滚油快炒的技法才发展起来，在《齐民要术》中有明确的反映。压榨出油，油料加工技术。我国油料作物的种植历史可以追溯到秦汉以前，但直到东汉中后期的历史文献中都没有出现对植物油加工利用的相关记载。在汉代以前，动物油是食用油的主要来源，称为脂或膏。脂是固态的动物油，膏是液态的动物油。提炼方法是把动物的油脂剥下来切成块，进行炒制炼出膏，冷却后凝为脂。最早用来加工成油的油料作物是芝麻，其次是油菜籽和大豆，再次是花生。大约在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我国已经开始提取和使用植物油。崔实在《四民月令》中记载了苎麻籽可以捣制做竹，《三国志·魏志》记载孙权攻取合肥时利用芝麻油作为照明燃料。可见早期植物油主要的用途并不是加工食物，而是作为照明燃料和军事活动上的助火燃料。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对植物油的认识和利用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宋代开始利用油菜籽和大豆榨油。苏东坡在《物类相感志·饮食》中有豆油煎豆腐有滋味的描述。元代王真《农书》详细记载了我国古代的榨油工具和榨油技术。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全面介绍了十余种油料作物的产油率、油品性状以及榨油方法，说明明代末期我国古代油料加工技术已经趋于成熟。花生油则是到了清代才开始出现，是诞生的最晚的植物油，但因花生含油量高，很快就成为重要的油料作物。我国古代的油料加工技术主要是冲捣法、水袋法、压榨法和石磨法。冲捣法是文献所见最早的制油技术，就是将大麻籽用储臼类工具冲捣提取油脂。以冲捣法制油，技术简便，成本低，适合一般家庭自产自用。水袋法是我国传统制油技术，是将水加到经过预处理、蒸煮、研磨等的油料中，
利用非油物质对油和水的亲和力不同，以及油水相对密度不同而将油脂分离出来。水袋法也比较适合小规模生产，技术难度低，制取的油杂质少，纯度高，但出油率不如压榨法高。压榨法是先把炒熟的原料进行碾磨，随后将

正适合大量生产和商品化发展的加工技术。石磨法是将原料蒸熟或炒熟后用石磨研磨出油，但仅适用于容易出油的芝麻，故所用范围有限。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中国人弹琴重视审美的环境气氛，在这气氛中开阔心灵，荡漾性情。南朝时有一位画家音乐家宗炳说，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他拿着一把琴在山涧的清泉旁轻轻地拨弄，弹着弹着便忘记了自己的所在，忽然觉得群山都回响着这悠扬的琴声，自己完全融到天地之间。雪中弹琴是文人的挚爱，因为中国艺术认为琴为天地第一轻物，伴着皑皑白雪，不是更加恰当？明代画家吴为有《踏雪寻梅图》，画一人雪后拖着拐杖，踏着大雪过小桥，小桥下雪水潺潺，乱石参差，后有一童子抱琴随之。雪梅琴所创造的审美氛围，可能是中国文人的最高追求了。在雪中用琴声去伴和悠悠的清香，彰显出艺术家高洁的灵魂。月下弹琴也是一个好境界，琴声在清澈的月光下回响，陶冶着人们的情趣。唐代诗人王维酷爱琴，他有诗道：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月光的夜晚，独自一个人在竹林中弹琴，月光下现，琴声悠扬，琴声穿透幽静的竹林，更衬托这世界的静谧。中国琴乐最重清幽的境界，名曲《平沙落雁》表现的就是这样的境界，它所描写的是秋天江畔的景色。琴曲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舒缓轻松的节奏，秋高气爽，江天空阔，为全曲奠定一个基调。第二部分节奏渐快，由舒展变为激越，由宁静转为欢欣，百鸟和鸣，共享一个生机鼓吹的境界。第三部分重点表现雁落平沙中的自在和悠然，沙白风轻，云飞天远，雁影参差而上下，水流潺潺而清浅，这是自在悠游的境界。在这首曲子中，长江的浩渺，秋色的高爽，云天的空阔，群雁的飞跃，都在于表现人心境中的怡然和悦，从容和诗意。中国文人通过琴声来交流心灵，伯牙虽成年学琴有成，为人演奏，因为曲高而和寡。有一位叫钟子期的音乐家有很高的鉴赏水平，伯牙弹一支曲子表现高山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道：实在太好了，我从曲子中听出了泰山的巍峨。又给他弹一支曲子，这次是表现流水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我从这支

曲子中听出了浩浩的江河流水，二人引为知音。后来钟子期死了，伯牙就将琴弦扯断，琴槽摔碎，终生不再弹琴。这个故事表明，所谓知音实际上是一种心灵的沟通。中国古代著名的高山流水琴曲就是由这个故事引出的。梅花三弄是著名的琴曲，这个曲子取自两位艺术家的故事。东晋诗人王子猷有一天出远门，舟行河中，忽听人说岸边有环衣相过。环衣的笛子举世闻名，子猷非常想听他的笛子。子猷和环衣并不相识，而环衣的官位远在子猷之上，但子猷并不顾忌这一点，就要家人去请环衣吹笛。环衣知道子猷的美名，二话没说就下了车，为他吹了三段曲子。子猷也不下船，就在水中静静地倾听。吹毕，环衣便上车而去，子猷的船也就继续前行。二人自始至终没有交谈一句话，但是在这里有两颗心的沟通。环衣的笛曲《梅花三弄》就是沟通灵魂的音乐，后来此笛曲被改为琴曲，成为千古名曲。它借物咏怀，通过梅花的洁白、芬芳和内涵来歌颂人的超越功利的审美情怀，受到人们的喜爱。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暑假将至，防溺水安全教育知识请查收。暑假将至，防溺水安全教育不能放松，提醒广大师生家长要加强防溺水教育，告诫孩子不要到河边湖边嬉戏，防止发生溺水事故。哪些情况容易导致溺水？哪些地方是溺水高风险地点？溺水后如何自救？发现有人溺水如何正确施救？正确救援三要点：大声呼救，寻求周围更多人的帮助，拨打110、119、120等报警求助。在确保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将树枝、木、竹杆等递给落水者，将泡沫块、救生圈、密封的空塑料瓶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帮助其漂浮待援。如具备下水救援的条件，救援者应从溺水者的后面拖住他的腋窝或单手夹胸，利用反蛙泳或侧泳将其拖带上岸。即使施救人员较多，也不要以手拉手的方式下水救援，如果有人脱手，可能造成连环溺水悲剧。拒绝野泳，未成年人牢记防溺水六不原则。防溺水的第一道防线是从根本上杜绝野泳。游泳戏水要选择游泳馆、海滨浴场等有人管理、有救生员的正规场所，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盲目施救。溺水可能发生在江河水库，也可能发生在浴缸、泳池，水边玩耍、下水摸鱼、水中捞物品等，都有可能导致未成年人溺水。这七个儿童溺水高危场景，老实家长一定要了解。低龄儿童家中蓄水容器，对低龄儿童家中的浴盆、水桶、洗衣机都是深水区，可能导致溺水。工地积水坑或小区景观池，儿童在玩耍时可能跌入工地内积水坑等场所发生溺水，小区景观池还存在触电隐患。江河、水塘等开放水域，孩子与同学结伴玩水，可能会迫于同伴压力而冒险，野外水域环境复杂，易导致溺水。公共泳池及水上乐园等场所，公共泳池、水上乐园可能存在人多拥挤、管理不善等问题，孩子在水中嬉笑打闹，可能因呛水发生危险。带游泳圈进入深水区，充气水上玩具、游泳圈等不是专业漂浮装备，
可能在

水流变化时发生翻覆，导致儿童溺水。海边浅水区，在浅水区，孩子也可能因为滑倒、水流湍急等原因发生溺水，还可能被卷入深水区。盲目下水施救溺水者，溺水者出于求生本能，会死死抓住任何东西。儿童力量经验不足，救人时易发生意外。出现这情况，可能已经发生溺水，手臂向前伸而不滑动，或无意识滑动，突然安静无声，眼神呆滞，甚至闭眼，在水中直立且没有打腿蹬水动作，头部持续后仰或前倾，明显不是正常游泳动作，对呼唤没有反应或反应非常迟钝。儿童防溺水，家长的有效看护很重要。黄金距离，一臂距离之内，看护孩子不分心，不存侥幸心理，任何时候都有专人看护。教育孩子见到水绕道走，没人陪不下水，不和小伙伴们单独下水。家长要学习心肺复苏、溺水急救等操作，有备无患，不野游，不探险，备好正规游泳衣、浮力背心、救生圈。二人台是流传于晋冀蒙地区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它的生命力所在，就是那高亢委婉的曲调美、淳朴真挚、憨厚的表演美。如今二人台艺术已成为北方地区这块沃土上一束艳丽的花朵，它已根深叶茂，是北方地区的一道亮丽风景。2006年，二人台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推出二人台联播栏目，欢迎收听。

0: 是王啊，这官运咱们何会家全找不了。我怕了咱们怕了手，别人可哪里别嘛，既然别着这些给我烧了个牛大海，你这不马虎家的头嘴老骗大家，这当年也不是可以记那素气后话，在羊床上在牙口子不活美，把你从哪来，别人脖子花了多大辈子了，都不觉得那是小阿姑你个老婆子。在内阳呀，这小上有那个强调，全咱这上也是苦的坎。虽然这样在你小上，这多少让这个干闺女，人家就憔悴了。你这嘴上不是我强说的吧？人家眼见的我干嘛干干嘛干，还不知道也把我就是强这个小上，我再说一遍。啊，今天听我他爹说了一句话，说是我那个干闺女在破床上叫他干嘛了，叫我前去看望他一回，这回是我那个老头子也说一，哎呀呀，谁还不
1: 叫我去看，
0: 我呀，他也下台。

0: 头戴了二卷冠，
1: 这这这这
0: 头女大姐也后脱去，
2: 什么
0: 呀？
2: 二

那家里头，咯咯咯咯咯咯咯，你也不能吵架。

哎呀！

哈

0: 都是老毛拿的汤，连夜喝汉的不敢来头唱，皇上少家的少家好爽，手里就把那饼子都把你拿着喝。
1: 大
0: 家白忙忙忙忙来，这么多电话了，你这忙忙管你的。

可救救我！

0: 你就看好的吧。
1: 哎呀，那你们这是上
0: 边。哎，这干妈手指这么牛，这么大就是画出来了。干妈那边才十四了，这肚里皮都有了四个月这个娃娃。你看人家那些老哥害娃娃，就想吃个酸骨头、酸木香，你看干妈想吃个啥？
1: 干妈。
0: 那些老哥们也要，
1: 那咋可以呀？
0: 干妈不是冒险了，一想你一心想这个当农夫这个小伙子，关键有一天出动来了那么个老汉，那当农夫小伙子看呀呀站着这么一站，还有干妈在门前了那一站，他就不想他那站着抬出去看。
1: 哎，
0: 哎呀呀，喊的卖光了，喊笑了，还有我可走了。妈妈给你学干学饭，我就一会儿干妈那毛钱子哈也干。哎，对面等一壶的小瓜大，还一半皮吹了三个大皮。你这妈妈不是瞧见了？跟他家里边跟他爹干爹，哈哈，可机灵哈哈。也感觉小气啊，妈妈就是哦哦，我说那个啊，你感觉出个买上两个瓜。干妈给他给吃了吧，人家有的都心软了，而且下来地上扯了就是烂海发的，哎呀扯拉多扯拉多扯拉多，可是在那卖瓜搞钱了，他在那卖瓜搞钱跑了，干妈你在家庭出现怎么的我不穿不你呢
1: 妈妈
0: 看见了别干别扑过来，傻过傻，傻过傻扑过来，拿起来的放下后边，拿起手的放下那大的，揪来揪去的干嘛就揪溜揪，就这么大大大这个人屁股臭的都手抓着。大爹也干爹怕花钱呀，气得干妈我都叫他一出就是来不出来。
1: 爹妈，那你那爹怎么
0: 要？妈妈，他说我是个老哥哥，我也想把你爱花吧，咱俩俩花也挣花，你可是要干了头弄呀。
1: 哎，妈妈，那你
0: 又
1: 上档次了？
0: 还是别妈妈爹养的爹呀。干妈是女了解的，你上档次，就上那头弄。妈妈是你爸爸的呀，关键有一天挣钱就不了他不走，钱一口不打到的五个钱，干妈回去那家里得得就拿来捏捏他，最近几年捏捏他，钱了八个了八个了，他逃面了，干妈一叫他逃面，干妈就算哦，你要花心大傻，你看这穿着两个穿着的吗？
1: 妈妈，
0: 哎，你穿新大衣你自然腿呀肚里可棒了，我就说干嘛呀？哦，那别穿的了哈，我你穿吧。干妈坐在那床面长大，他有这么一天，也还到了五十来个桌前。第二天没得吃不住钱，干妈都四处抽他，啊，大叫秀耍的。你说以前哪能都大把那钱掏的，干妈不是穷怎么缺？这两天穷的都耍大秀耍的，他便宜是又便宜又贵。哎呀，你大
1: 妈妈，
0: 对了，
1: 妈妈，那怎么对了？
0: 咱们上车房子呀，我们的车水都开进看见。
1: 这个妈妈，这看见的是怎么样的？
0: 咋呀？而且昨天是你哭我大爷嘛，这把肚胡子一大，还是你大嘛？
1: 妈妈，这是把你上来
0: 了。妈妈，你学办学办，你昨天给我那一看。
2: Oh, yeah.
0: 你头些年刮都得多少时间，你头些年得吹出去。妈妈条件可这一年不对了，家妈这头些年出差怎么也差。哎呀呀，你大
1: 妈
0: 我这冬天就念叨叨的妈蛋，一直在我们早起的蛋，怎么干妈的小伙都回他叫的话，干妈打的是满车面
2: 烂
0: 转。干妈不是那家里吃饭，三手喝水不少吃饭，肚里就在拖肚咔咔咔，就像那宝钻。
1: 哎，
2: 妈
1: 妈，
0: 我这冬天都是一季他妈不小，就是给东西到处的吹，家里家的头大的不是给闺女就拿二不溜溜去的。再说这小姑娘那血管全家强大的外脏，你回家忙你还没做做怎么想，总得说在半夜你放在那天呢，那是你家的冬天就和你干嘛不让家里他那年干的求嫁跟着上，家里年干的自己在那地方去也一样，这年一把干妈一干都打不过，现在这妈妈就为了个小细节。
1: 哎，妈妈，
0: 他
1: 是
0: 咋样？咋样？我感觉看见干妈也这样的处境了，他今天给找你看了，他这处理的二子的烂大街就把干妈打倒，打多大，打多大，打多大，打多大，大街不了
1: 了。怎么不错了？
0: 妈妈可是个锁住的蛋，干妈可看病了，我就看病了，妈妈变了那么的多，那干妈倒有五位钱瞧抢的路费，他是那个医生后脑豆后脑豆就看干妈的亏脸就比较。
1: 哎，妈妈那真好了没有？
0: 他是那个先生说干妈的说，哦，你老爹的不是别的病，你大概就是个记性，你见我不看你那卡是不是？看见我们后面也没打着，就妈妈开了个锁火，衣服也都出了个岗。你啥？你跟妈妈说，你是不是个记性？就是个记性，就到你说赶紧看。
1: 妈妈，不中
0: 听。而且妈妈大了也没叫这个记性。

0: 秋天是忘了得了，
1: 大妈分居了，
0: 我那喝是得了，
1: 大妈也分居了，
0: 我他妈这就得了，
1: 大妈，大妈，你人出来人远了，
0: 哎呀，养这毛毛腰龙了，就这说缺爷了。现在我把那酒喝了，这自己等爷上哪里开，父家哪里转，这大爷不吃死，那上下人家下手。
2: 哎呀，
0: 你大，那么你怎么能干？你都就是吃错了，小错了，这跟着干错了，苦错了，今早上十七八点多了，连什么都干了，不会干，你怎么能干？

0: 出去了。
1: 第一，
0: 来，
1: 小东方的车大点油电娃娃，丑价一个，
0: 好吧，
1: 小东丑价漂亮
2: 吧？
0: 好吧，这么稳，不行
1: 的话，哦，大点就娃娃，腰大了，小的大了，小的那女气人，可爱的女气人。而且在我还谈到了，我得说怕事儿的少，你啥？
3: 妈妈。
1: 咱们二人你看见你着急娃娃求下一个，你是不是求下的女婿的？你可不提着求女婿啥话，你提着求女婿可你不能感冒我用什么去。是你也生气来了，干妈也就学起来了。
3: 哎，干妈，
1: 这
3: 又
1: 叫
3: 你上来了？
1: 干妈那年才十四了，前些年刚有人打给干妈多结果了，俩给干妈几结果了，我这走来走去的干妈就走啊，那不是你大话？你干妈大的也留我办。哎，咋这三爷娃娃也留我更傻，对不？你算一留大多事。
0: 那别看了。
3: 哎呀，妈妈，这做了半天，还没做那么大的礼金。
1: 而且你干妈大的十八岁。你爷爷在那些路上是穷人了，也干老爷不是那穷人。要是他那女婿大舅，谁子有钱就是疼。我就头一天把干妈弄出来了，而且第二天都打了俺两三个子了。一会儿那老爷二十三都赶来得去干妈来呀，那样开游戏。我家用的当河去接那水，灶子接那酒，地接那丝拉大，家线接那厚，大了住家的女腿头一进屋，小六拉着脸上哭。
3: 哎呀妈妈，
1: 他
3: 怎么不上来了？
1: 哎呀呀，你干嘛来了？他上来了，直接要到你了。妈妈，小六拉着那玻璃酒。一家家抵不住的往上碰，我的干妈这打不起个痛。
3: 妈妈，那你哭死了顶上用不了。
1: 哦，你也是个哭死了顶上，你活死了就好那样，你死死了就好那鬼，你体会了就好个，你有啥呀？真是啥呀？哎呀，你咋？你六二幺不得手，这来耍秀干嘛来了？八六六，干嘛他这么一讲嘞？干嘛那天才十四了，帮了手了嘛？这是都是天半夜打劫干嘛呀？哎呀，我让爸爸。干妈的孩子们是你也不理他们好，他们看见干妈在平面也是不对了，他们说八六六八六六八六六八六六就

0: 天也去，或者这么来地好不好也在，家妈的姑爷爷去吧，怎么接也看。哎呀，你爸，
1: 妈妈，
0: 小祖宗啊，走哪去吃去？这个男官们那小妖女都表演，你比那个吓死人。哎呀呀，大哥你别干爹吧，你再不干就腰不干了。干妈也没看清他这个白家这个黑家，五家是个细家，他在这就是个小女婿。干妈大大再把大球家看看一眼。哎呀呀，你
1: 妈，妈妈，
0: 咱都是看瞧出来。他干脆在家那个狗主大大头不交代呀，打电话你他坐这一辈子了，我的爸爸。后来妈妈我越想越气，我拉你们教室我把反话跑下去了睡。嘿，人们干这些东西长大了，少爷捏的小不着。你这半人五条干妈睡上面也敢别拿出来，也敢说出哪来的吗？哎呀呀，打捏捏的。反正你干爹看见干妈睡上了，完了再看你干爹，死了吗？死了吗？死了吗？死了吗？这条干妈搞下来了。
1: 妈妈，
0: 那
1: 不是
0: 你儿子生下来？哎呀，我把你爹活受了！哎呀，你这这俩都长得那么大了，你这脚怎么长？你这这脚怎么长呀？打电话你咱脚就说了，你说啊？
1: 妈妈，你这话也说啊？
0: 俩脚就不能说了。
1: 妈妈，说没有啊？
0: 俩脚的吗？
1: 妈妈。
0: 就那可能算你说的，哎，算算了，妈妈跟你说，我说我感觉看见干妈睡上了，你去找干妈搞钱来，你再看都趴了趴了趴了，
2: 哎呀呀，趴过来了，
1: 哎呀妈，
2: 这
1: 趴过哪来了？
0: 趴在床上了，都趴在哪了嘞？趴下都再看都趴了趴了趴了，哎呀呀，趴了。他还把这个床上上来，俺家在干点心，干点面饼，捂着个头头，干头头，干头头，干头头。哎呀呀，软牙子来都拉出来了。
1: 妈妈，
0: 这
1: 还有
0: 我吃
1: 完了。
0: 俺这个眼珠子，俺都能捂上了。我在干点心，干点面饼，捂着个。妞妞，妞妞，妞妞！哎呀呀，你要不是大大头出的刀来！
1: 哎呀妈妈，你
0: 别笑了！两个都拿笑刀，还有笑刀的？刚才一会把这眼哥弄得头天坐在这桌子上，走啊走啊走，说他那解冻去。他这眼也肿红了，他感冒在身，在身说话呀。
1: 妈妈，
0: 说有吗？你别
1: 有
0: 拿了。哎，是是，我把腰弄过去，弄上。妈妈给你说，我说你赶紧看见干妈睡下来了，去找干妈去，喊干妈去。
3: 嘿，你活着，别急不走了，起来。
0: 这是干妈的手机。

0: 人的。妈妈干的爸爸这他就不干了，他的手下可当是活八百年。这女大妈妈干你说可是就他俩，他的妈妈都不爱他，他俩给他俩去。我说你这女婿赶紧去，要要打偏偏不敢去，就是也牛天看见把你的桌子碎。你没话吧？别家爹这个母亲变命，他到来把干妈的楼主的抓住，他把干妈干住，打你个狗一顿。就家爹一次，我爹那夫妻就我哥看着，你说干妈也看见了，你家爹对话不？你看见他看着，你呢？你跟妈妈说，你是求下打落这个女婿，千万可不敢对妈妈再露面。
1: 哎，妈妈呀！
0: 哦，那妈妈呀，你可咋？

个女的，要么爹也不能，大也不能，你是哪哪山的孩子才得你呢？我这里有家钱吗？就是黑卡。

请求。

0: 要把这草芥不拿了，这上次是来家吗？
1: 对妈妈，你这现在去吗？
0: 这下子下雨天。
1: 妈妈，这现在去吗？
0: 就现在。
1: 妈妈，快点
0: 哎呀呀，我这，哎呀呀，我这傻傻的。

0: 怎么了？哎呀，我大，你看这衣服穿的多好呀！
1: 哪家的好啊？鸭子呀，
2: 做的，
1: 做羊呀，啊，
2: 羊头，
1: 鸭子呀，
2: 火烫头，
1: 妈呀妈，
2: 哎呀，火烫头，
1: 你的保险贴上了，
0: 那不高兴，
1: 哎，那个你穿，
0: 哎呀。
1: 我怕什么呀？
0: 我怕
1: 什么呀？你死呀俩！你死呀俩！

0: 可可，
1: 你们俩干啥呀？

己精兵四十万，要报赤壁之仇，现在是进兵如虚。好，啪，把孙权紧张的把张宏那信呢扔桌子上了。先别研究打荆州了，也别研究建都了，曹操来了。曹操真来了，那还开玩笑？那怎么回事呢？这事儿很清楚，是刘备起兵取西川，孙权就立刻要发兵夺荆襄，因为孙权觉得荆襄现在空虚，曹操也一样。你孙权不是得荆襄吗？我就打你的江东啊！刘备一发兵进川呐、曹操那儿就知道了。甭说刘备那么大的声势，那么大的举动，就连孙权派人悄悄到荆州接妹妹孙尚香、赵云截江夺阿斗，曹操都知道。因为荆州那儿有许昌的探报啊，反正是你在我这儿，我在你那儿都有人呐。哦，什么全不知道，一天糊里糊涂，你还想成霸业呀、做买卖还得掌握点行情的，按现代的话来说叫信息，什么全不知道哪行啊？孙权这一时拿不定主意，他看着这文武你一言我一语的，只有一个人没说话，孙权就瞅着这人，心说这么半天了，他怎么一声不言语呢？谁呀？吕蒙吕子明。吕蒙这员将可了不得，不但武艺出众，而且智谋过人呢、可以说有天文之地理，抬头的主意，低头的见识。他轻易不怎么说话，但是每次说出一个计策来就十拿九稳呢。所以孙权看着他，子明，

你有什么高策呀？主公啊，我想咱们是不是这样，主公一方面可以派人在濡须口是筑物聚槽啊，物极成也，咱们就在濡须口那儿修筑点工事，是以逸待劳啊。咱在濡须口水旱两路各分队伍，将船只一字排开，等曹操来了给他来个出其不意，水陆并进，曹操讨不得什么便宜去，说不定有二次赤壁之战在等候着他呢，他许把他这40万人马交代给咱们。再一方面呢，您可以派人去秣陵建都，咱们就什么也别耽误，等您把都城也建好了，曹操也打败了，荆襄咱也得过来了，回过头来取西川灭刘璋刘备，您这不是霸业就成就了吗？主要前提，主公你必须把濡须口这坞筑好。为什么这么强调这坞呢？因为这地方重要，这濡须啊是江淮水陆交通要道，历来为军家必争之地，要不怎么曹操报赤壁仇领兵40万先打濡须呢？孙权听完了吕蒙这番话，他暗挑大指，子明啊，这真是一条万全之策。孙权调兵遣将，一方面到濡须口筑坞，一方面安排迁都啊，迁都秣陵，把秣陵这儿改为建业。孙权就在这儿啊修了一座石头城。这秣陵建业到底是哪儿啊？就是现在的江苏省省会南京。南京不是又名石头城吗？这是怎么个来历啊？就是孙权迁都那时候建的这座石头城，从那儿起的这名。孙权在濡须口刚把这坞筑好，曹操亲统大军40万，气势汹汹就杀来了。怎么气势汹汹呢？曹操这回出兵啊，和每次不一样，不痛快，带着气儿来的。曹操啊，近来也是越来越骄横，特别是平定了西凉马超之后，他的声威越来越大，权柄越来越重啊。曹操自己觉得呀，这个当朝丞相已经不足以显荣显贵了，那么他就把汉献帝扒了一边去，他做皇上不行吗？眼下时机不成熟，曹操一点也不傻，他绝不干这种事儿。但是他还要显示显示他的至尊至贵，这怎么办呢？手下有抬轿的，按着曹操的心思办，摸着他的脾气来，看着他的脸色行事，这样的人物有的是啊。他手下有个谋士叫董昭，就给他出了个主意，说主公您功高盖世啊，当年之吕望远远不及，如果主公您不加封，是民心难服啊，就是说您这功劳太大了，当年的姜吕望都比不了您，就是那位姜子牙呀，渭水河钓鱼那位，此人帮助周武王灭了殷纣王，建立了周朝，使周朝延续了800年，这人这功劳可说是够大的了吧，他远远都不如您呢，所以您应该自领魏公加九锡。这九锡都是什么呀？车马衣服月旋诸户纳币虎贲斧钺弓士鸡唱归赞。这锡就是赐的意思啊。曹操想要这九锡呀，那就是九种最高贵的赏赐。第一，他要做特别高贵的车马。当时在古代啊，讲究得乘高居四马就能增光越祖了，就是四匹马拉着的车，那叫四。曹操呢，想要坐8匹马拉着的金车，实际呢就叫辇了。第二呢，他要穿特别高贵的衣服，就是说在隆重大典的时候，皇帝、王公、
所穿的那最好的礼服，

第三，他要封王的人才能享受的音乐，就是那乐手啊也很有说道。皇帝他那乐手是8864个，王宫是6848个，士大夫呢是4832个，没到那个级别，多一个乐手也不行。第四，他要住朱红的门户。第五呢，纳币，就是走台阶啊，别的大臣到了台阶那儿得跪爬，曹操呢可以走着上去走着下来。第六呢，进进出出要有300名以上的虎贲军保卫着。第七呢，他执掌生杀大权。第八，他要用朱红色的弓和特种的箭。第九呢，祭祀用的香酒和玉壶他都得有。总之啊，就是皇帝所能享受的权势、衣着、车马、娱乐，他全都占有了。董昭说，您只有受魏公之封，外加九锡，是以彰功德。说的曹操点头大笑，哈哈哈哈，董先生你说的不错呀。旁边站起一位来，不行。嗯，曹操一看是荀彧，丞相您不能这么做呀，您兴义并匡扶汉室，当秉忠贞之志，守兼退之节，君子爱人以德，不当如此哦。呵，曹操听了这几句话，腾这火就上来，狠狠瞪了荀彧一眼。董昭赶忙站起来了，打个圆场，他把荀彧给劝走了。荀先生您这又何必呢，这本来是个大好事，您这一阻拦呐，嗨，恐怕有失众望啊。荀彧轻轻叹了口气呀，哎，我不想今日能见到此种事，哎，算了吧，荀先生您回去歇着去吧。董昭把荀彧劝走了，自己当晚写下了表彰，交给了汉献帝。献帝一看，马上加封魏公啊，要什么给他什么，九锡、18锡也得给。曹操虽然受了魏公之封，加了九锡，可是他心里头还是愤愤不平。对谁？对他的谋士荀彧。你这么些年跟着我出谋划策，出了不少的好主意，在这关键时刻你怎么能这样呢？第一个，你先站起来拦阻，你不想助我成霸业了吗？哼，老夫非杀了你不可。这次曹操亲统大军40万，兵发江东，兵取濡须，他要带着荀彧抓个茬，想把荀彧给杀了。荀彧明白了，他看出来曹操要杀他。荀彧啊是托病不出啊，写了个病假条给曹操，我病了去不了。曹操一看，嗯，哦，合着我要杀他，他明白了。那好啊，他吩咐人，既然是荀先生病了，赶快给送盒点心去。给荀彧送去了一盒点心，荀彧一看，呵，丞相对我还算不错啊，知道我有病了还给我买点东西看看。他把点心盒打开一瞧啊，空的。哎呦，荀彧点了点头，苦笑一声啊，哦，原来丞相赐死于我呀，让他死，河中无食，你也对不起那饭，你死了算了。就在当夜啊，这位荀彧先生是服毒自杀，死的时候年仅50岁。他儿子荀彧发哀书报与曹操，曹操一听说荀彧服毒而亡，他是懊悔不及呀，嘿嘿，我怎么办了这么一件蠢事。他立刻下令厚葬荀彧先生，追封靖侯。然后他进兵到濡须，人家江东啊在濡须那会儿把这城务也修好了，两下这通打，打了好几个月，人家江东以逸待劳啊。曹操呢没占上风，是损兵折将，只打得雨季来临，哗啦哗啦黑白总这么下，那军校都在泥水里泡着，士卒啊苦极了。
曹操心里特别懊恼，这仗打的怎么这么不顺利。恰恰就在这时候，他接到孙权一封信，孙权劝他罢兵，你别打了，你那势力也不小了，地盘也够大的，你何必这样呢？你要在我这儿坚持打下去啊，说不定还有二次赤壁战等着你呢，你还得全军覆没。最后孙权在那信的背面给他写了八个大字，足下不死，孤不得安呢、啊。你曹操要不咽气呀、啊，我这江东踏实不了。曹操看完这信乐了，呵呵呵，主谋，这信写的都是肺腑忠言呐、啊。他诚心劝我回师，好，罢兵罢兵吧。曹操真听孙权的话呀，他不是听他的话，现在曹操这心里头也正烦着呢。这仗啊，不能再打下去了，打得太窝囊了。再说人家江东啊，也决心想和曹操决一死战，跟他拼了。要不孙权在信上就写了，这儿有二次赤壁战等着你呢。当然，那里边有一半啊是吓唬曹操，可人江东啊，准备得很充分呢、啊。曹操心想，真要这样打下去，其结果是两败俱伤啊，干脆我就顺这台阶下去就得了。曹操重赏了下书人，然后他是班师回了许都了。这时江东在秣陵把石头城也筑成了，真漂亮。孙权领着人来到了秣陵，这时候有人就劝他呀，说将军呐、啊，现在曹操已经撤兵了，您何不领巨曹之人马兵发荆襄呢？张昭给拦阻了，不必如此，将军只写下两封书信，刘备可擒，荆州可取呀、啊。您告诉刘璋，刘备曾经约您共取西川，孙刘两家联盟，这谁都知道。您再给张鲁写封信，让张鲁由汉中进兵，帮着咱们江东取荆襄，如果把荆襄取过来之后，咱们跟他平分春色，给他一块地盘，张鲁准愿意啊。这样一来是刘备可擒，荆州可得。哎，孙权一听，这倒是个上策，他当下就把这两封信发出去了。这时候刘备在哪儿呢？在葭萌关和张鲁那儿对垒呢。你像什么夫人回江东，孙权迁都，曹操受魏王加九锡，兵发如虚，刘备都知道。刘备虽然远在葭萌关，可是他跟家里荆州啊这联络压根没断呢，诸葛亮总给他写信呢。刘备这心里更不踏实了，现在我出来这么老远，到了西川，西川也没取过来，现在夫人也走了，家里那么乱，一旦荆州要丢了，这可怎么办呢？他赶忙把庞统请来了，跟庞统商议。庞统一听啊，主公，您不必着急，家里有孔明总领荆襄啊，不会有什么意外。现在我看这么办吧，您呢给刘璋写封书信，就说曹操现在兵发江东，江东吃紧，孙权向您求救，您和孙权唇齿相依，不能看着不管。现在在葭萌关这儿，您把张鲁给打的，他已经是不敢再犯西川了。为此呢，您可以向刘璋求借些人马和粮草，咱们先把人马粮草要到手里，然后咱们再做商议。刘备一听，这倒是个办法，他就给刘璋写了封书信。刘璋接着信这么一看，哎呦，

0: 残兵，弄了几车粮食去。刘备一看这信就火了，当时是拍案大怒，把这封书信撕得粉碎。好他一个没有心肝的刘璋，我远路跋涉领着人马来帮助他，他这么对待我啊，就给我这么点兵这么点粮，吩咐来啊，将下书人乱棍打出，劈着啪嚓一顿棍棒把那下书的给打跑了。刘备是怒气未消，庞统打外边进来了，主公您这又何必呢？开始您不是对刘璋一直很好吗？不是您的同宗兄弟吗？一千个好一万个好，今天因为这么点小事您把刘璋给得罪了，为什么要因小失大呢？唉，这刘璋太气人了。世元，那你说我该怎么办呢？庞统听刘备这一问，他不慌不忙坐那儿了，说了三个办法。第一呀，您现在就可以悄悄地进兵，轻取成都啊，给刘璋来个迅雷不及掩耳，您就把西川夺了，这是上策。要是中策呢，您就假意撤兵回荆州，咱把他的涪水关给取了，夺关斩将，咱再进兵成都，这是中策。要是下策呢，咱们悄悄的一声甭言语，从加盟关这儿撤兵，班师回荆州，徐图进取，以后再慢慢想办法得西川。这就是我庞统三计，是请主公抉择。
1: 好了，今天的评书就到这里了，朋友们下期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西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阴，当前温度20摄氏度，相对湿度66%，风向东北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京藏高速自北向东方向严重拥堵，京银线在 G110 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在 G110 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滞缓，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3: 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听友们，大家好。感恩相遇，让平淡的生活变得温暖，让未知的日子充满希望。这里是评书下，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156回《庞统兵取涪陵关》。
4: 庞统给刘备献了三个计策，分上中下。上策呢，咱们马上进兵成都，杀死刘璋，得取西川。中策先取涪水关，是斩将夺城啊，然后向成都进兵。下策呢，咱们一声也别言语了，这趟西川咱们算白来，不声不响咱把人马往荆州一撤，关于取不取西川呢，以后咱们再商量吧。您看这三条计策，哪一条适合呢？刘备想了想，刘备现在啊心里头也挺忙乱，他想这刘璋做这事儿，自己也很生气。我远路劳师，从打荆州来到西川帮助你拒张鲁，现在我跟你要点人马粮草，你刘璋对得起我吗？就给我那么点

老弱残兵那么几车粮食，你这人也太不懂道理了，多少人劝我杀了你，我不忍下手啊。刘备这心情是挺矛盾，一个是他想占住西川呢，但是他首先必须要收买人心，使民心安抚，其次他对刘璋呢确实念起同宗之意啊，他真有点下不去手。就是现在庞统军事给他出了这么三策，刘备琢磨了半天呢，按道理说应该采取上策，是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兵进成都杀死刘璋，太急了一点儿，要不就采取这下策。哎呀，下策不行，怎么呢？这么老远都来了，这又把人马撤回荆州去，到这儿是一无所获呀。那么我干嘛来了呢？回去我见军师诸葛亮怎么交代？这大家不都是为我的霸业吗？这样未免有点太缓慢了。哎，刘备一想，这么着吧，世元呐，我就采取这中策得了。这中策我觉得是不紧不慢，咱们呢先取他的涪水关，然后再向成都进兵。那么如果刘璋要好呢，就是说他能明白了，拨给我这么些个老弱残兵，这几车粮他对不起我，我呀还念同宗之意。庞统一听啊，主公您别说了，心说你又念那同宗之情啊，算了吧，你们那同宗之情啊不怎么样。主公您赶快写信，您要是用这中策，现在给刘璋写封书信，就说咱们荆州啊家里吃紧，曹操要发兵取荆襄，家里头呢有点支吾不开了，这样需要您把人马带回去。现在呢葭萌关这会儿已经是安定了，张鲁呢也没敢来，告诉刘璋你就不必忧虑了，我呢由于回兵太急也不能去见你，你我弟兄他年再会吧。刘备一听，很好，按着庞统说的，刘备就给刘璋写了一封不辞而别的信，把这信送到了成都。刘璋这儿正着急呢，他着什么急呀？派去送军校粮草的那个使臣回来了，说刘备一见他的书信大发雷霆，把这使臣给大骂了一通，赶出了辕门。他说主公您不仁不义，对不过他。唉，刘璋叹了口气，我也真对不过我家兄长，难怪刘备兄长生气呀。他向我求点兵求点粮，我给了他那么点东西，这都是你们呐，你们这些人给我出的主意。旁边他那些文武一听，主公您怎么信他这一套？您知道刘备在葭萌关那儿干些什么呀？刘璋一听，他干什么了？嗨嗨，刘备自从进西川之后，他是广布恩德，好言抚民，以收民心呐。现在这西川咱们的百姓有一半都夸奖刘备。刘璋一听，那夸他还不好吗？夸我哥哥不是等于夸我一样吗？这些文武一听，这哪儿跟哪儿啊？您要知道，刘备啊，如果他把西川民心全买过去之后，他到时候一翻脸，主公您这宝座就完了。刘璋让他手下文武说的是满腹狐疑呀，这到底我是信我哥哥呀，我还是信这些文武的话呢？正在这时候，他接到了刘备的来信。刘璋一看这书信呐，哎呦，我家兄长刘备不辞而别，荆襄吃紧，他领兵杀回去了，都没时间来见见我。你看看，按道理说我应该去送送他呀。他的文武一听，主公您还送他？您最好别见他，刘备不是回兵吗？他越走越远越好，永远他别再来西川了，从此我西川是高枕无忧了。刘璋和他文武这番对话呀，让一人给听见了，这人是大吃了一惊啊。谁呀？张松。张松一听，什么？刘皇叔回兵荆州了？哎呀，这是怎么闹的呀？我听说皇叔领人马去葭萌关聚张鲁去了，很快就能回成都，
我现在就盼着他。皇叔一到我为内应，就把益州夺过来了。这刘皇叔是怎么回事儿？这人怎么这么三心二意拿不定主意呢？不行，我得给他写封书信，不能让他回荆州，无论如何让他火速进兵来成都啊。嘿嘿，张松慌张张回家了，到家提起笔来刷刷刷给刘备写了一封书信。信的笔墨不多，主要是劝刘备说，皇叔，大事已经在你的掌握了，你怎么还不来成都啊？逆取顺守，古人所贵呀。如果现在您放下西川回荆州，那把什么事儿就全耽误了。我听到这个消息是若有所失啊，我一切希望全破灭了，请皇叔赶快进兵成都，我张松甘愿为内应，千万不要自误。张松刚把信写好，广汉太守张素来了。这张素是谁呀？是张松的亲哥哥。哎呦，张松一听我哥哥来了，这信不能让他看见呢。此信干系重大，让他发现那还了得？别说是哥哥呀，父母妻子都不能让他看见呐。啊，本儿，张松赶忙把这信就塞在袖筒里了，出来接他哥哥，把兄长让进厅堂设宴款待。酒席宴上哥俩这么一谈话呀，光听张素说话，张松一声不言语，他两个眼睛愣愣睁睁的，有点神不守舍，那精神呢没在那脑袋里，也不知道他想什么呢，有时候就答应一句啊，哦呵呵，可不是吗？张松心里有事儿啊，他惦记着刘备呢，惦记赶快把这封信送走，现在他哥哥往这儿一坐，这信送不出去，他心里起急，哪有心思在这儿喝酒陪着他哥哥说话呀？所以就这么支支吾吾的。张素一看，我兄弟这是怎么了？是不是西川近来事情太多呀？刘备领人马一进西川，闹得这些文武啊心里都不踏实，我兄弟大概也为此事忧虑呀。那么就别这么谈下去了，有时间以后再说得了。兄弟啊，我跟你告辞了。张松一听啊，兄长要走啊，成都近来事务多忙，我也不挽留您了。说着张松就把张素给送出来了。走在路上，张素的家人呢递给他一件东西，张素接过来这么一看，这什么呢？是一封书信。他找了一个僻静所在，把信打开，这么一看，张素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怎么了？哆嗦上了。我的个天哪！这是我兄弟张松给刘备写的信，这封信劝刘备进成都杀刘璋，这还了得？这不是自取灭门之祸吗？这信怎么到了这家人手里了？张松啊，精神恍恍惚惚的，跟他哥哥那说着话，喝着酒，他心不在焉，这信就掉到地上，由张素的家人悄悄地捡起来藏起来了。张松一点不知道，张素现在手里捧着这信都懵了。他不单单是害怕，我怎么办呢？我把这信扔了，这要让别人捡去呢？我把它烧了，烧了张松不会再写一封。我把它藏起来，我的个天，我藏这干嘛呀？要让人发现了，早晚得掉脑袋。我把它送给刘璋去，送给刘璋我兄弟就完了。不送，不送，这要让刘璋知道了，可是祸灭九族啊！我就得跟着受牵连，我这一家子也得跟张松一样是世曹参刀啊！哎呀，兄弟，你现在闯这么大的祸，惹这么大的事情，难怪愚兄我无情了。我就把这信给你递上去得了。大义灭亲，古不乏人呐，古代也有这样的人，管你死活呢，我保住命就行啊。对，我就是这个主意。来来来，妈妈妈妈啊，马来嘴都木了，他上这马半天上不去，说木下中间有五分钟，愣没爬上那安桥去，好几个仆人把这个周上去的。张素连夜来见刘璋，把这封信往上这么一递，刘璋一看这信呢，这脑袋呼隆的一下子，
那真是脑袋瓜子嗡嗡嗡，脖子后头冒凉风，两个眼睛冒金星啊。当时气得刘璋是顿足捶胸，大骂张松，哈哈，好你个张松，我待你不薄，你在我的面前每说一件事，我是言听计从，我如此重用你，派你为使臣呐、让你请曹操，你没请来，把刘备给我请来了，感情是引狼入室，想取我西川，杀我刘璋，好厉害，现在我可不能再客气了。他当即传令派3000铁甲军包围张松府邸，将张松全家由上至下，男女老少，带气的带腿的，会说话的不会说话的，一律全斩呐、甭说活人，连活物都不留啊。可怜这位张松先生，把他哥哥送走了，他还找那信呢，自己还埋怨自己呢，哎呀，这人上了几岁年纪，这脑子就是不好使。我刚把信写完，听说我哥哥来，我就把他藏在袖管里，怎么就没了呢？正在这位张先生翻箱倒柜找这信呢，武士就来了，咵嚓一下把他全家都给绑起来了，推上市槽，一律斩首。多么聪明的一个张松，他就愣没看透刘备给刘璋这封信是一计，临死他还纳闷呢，明明和刘皇叔定的好好的了，这一计他怎么会变了呢？一片苦心为西川寻求明主的张松啊，还没看见刘备在西川建立霸业，他和他的全家就血染了成都。更使他万万没有想到的，给他泄密断送他全家性命的是他的哥哥广汉太守张素。张松全家被斩了，张素得了一笔赏钱回家了。刘璋虽然杀了张松一家呀，可是他惊恐未定，余怒未喜呀，怒张松怕刘备，刘备来了这可怎么办呢？赶快聚文武商议吧，这回他全信了。手下的文臣武将一看主公怎么样，这回刘备的真相大白了吧，您不必担惊，时间还来得及呀、您赶快传令，沿途各个关隘天兵把守，不许让荆州一人一骑入关。刘璋一听啊，就一列功啊，立刻他把令传下去了。这时候刘备已经从葭萌关起兵了，兵回涪水，嚯，葭萌关的老百姓啊，是扶老携幼，塞满了大街呀，焚香欢送，和刘备难舍难离，好多老百姓都哭了，刘备也掉了眼泪了。哎呦，这当地的百姓对刘备的感情真深呢、那当然。刘备自从兵到葭萌关，是军令森严呐，绝不许遭扰百姓，老百姓的一草一木都不许动。刘备常说：“民之父母，我之父母啊，民之姊妹，吾之姊妹。”谁敢碰老百姓一颗毫毛啊？为此呢，这黎民百姓对刘备是感激不尽，没见过这么好的好人。要不说怎么刘备占人和呢？刘备的人马快到涪水关了，他派人给杨怀、高沛送了个信儿，说我现在要搬兵回荆州了，希望能在关前跟你们见一面。杨怀、高沛一看，嘿，这个妙啊，太难得了这机会。杨怀自言自语这一说，高沛愣了，杨将军，有什么难得机会？你看，刘备派人来给咱们送信，他要回荆州，让咱们和他关前告别，那咱们是去不去？当然得去了，这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我看不如啊，借告别之机，咱就趁机下手，把刘备杀了就得了。能杀得了他吗？怎么不能啊？哎，他绝不能防备咱，他这不是告诉让咱们去送别吗？咱们就带着酒，带着牛羊，牵羊担酒去送皇叔，他准高兴啊，他绝不会防范咱们。
借机把刘备要杀了的话，嘿，高将军，咱就在主公刘璋面前立下了汗马功劳，也算除了咱西川一患呢。就是这个主意，俩人准备好了礼物，带领200精兵，然后各自身上藏利刃一口，短刀磨了个飞霜快，都准备好了。两个人来到关前，给刘备践行来了。出关不远，只见前面是旌旗招展，刘备来了，他和军士庞统并马而行，一边走着，二位一边说着话。说什么呢？庞统告诉刘备，主公您看着啊，咱们到了关前，如果说杨怀、高沛要出来给咱们践行，他准不怀好意，您要多加小心，他要不出来，咱们就立刻夺关。刘备一听，我都记下了，你看。说着他让庞统看看，看什么？刘备外穿锦袍，内衬软铠呀，早就准备好了，同时派老将黄忠和魏延，你们必须是如此这般，二将早就领了命下去了。杨怀、高沛一看刘备，抢步上前施礼，哎呀，皇叔，您怎么走得这样匆忙啊？为何不到益州与我家主公刘璋当面辞别辞别呢？哎呀，二位将军。刘备满面春风，甩灯离鞍下了坐骑，见着杨怀、高沛格外的亲热。哎，我也不想这么急急忙忙走，可是曹操现在领人马在攻打我的荆州，我不能再耽搁了，那么就有劳二将呢回复我家兄弟刘季玉一声，我们当然要回禀。哎，二位将军，你们这又何必呀？说着刘备扬手，看起来那么多的牛羊，嚯，好多军校抬的酒。哎呀，皇叔，这我们略表寸心，不成敬意呀。既是这样，刘备看了庞统一眼，还是把二位将军请进大帐，痛饮几杯吧，礼尚往来吗？杨怀、高沛一听，什么？刘备要请我们喝酒，喝不喝呀？俩人互相递了个眼色，那意思喝也可以。我看这地方不得下手，大帐里边素素清清的，趁刘备不加防范，咱就把他捅了就得了。对，哎呀，如此说来，我们讨扰皇叔了，随我来。呵，刘备跟他们这近乎，一个手拉着一个，就把他们拉进大帐来了。这俩都有点晕乎了，怎么回事呢？他们觉得呀，他们这计策很隐秘，嘿，他们办这事儿挺机灵。刚一进这个大帐，刘备把脸往下这么一沉，吩咐一声：“来呀，将二贼与我拿下！”哎，皇叔，你这是何意？啪啪，绳捆锁绑就给绑起来了。庞统冷笑了一声：“二贼子，你们好大胆，竟敢要行刺我家主公！”哎，庞先生，没这事儿啊，这岂有此理，我们这是给刘皇叔来践行，休得多言。翻翻呢，从身上一翻，清冷苍狼，把两口短刀翻出来了，这还有什么说的，无话可讲了。来呀，推出去斩首。皇叔饶命。刘备一听，庞先生，他那意思这就给杀了，是不是能留着这俩人？庞统一听，不要多说，推出去斩斩。一声炮响，二将人头落地，把他带来的那200多人呢，都给捆起来了。庞统过来，吩咐人把这些军校都给松绑了，与你们呢无关，主要是杨怀、高沛要刺杀我家主公，他这叫咎由自取，你们不必担心。个人家里都有父母妻小，皇叔啊一向关怀你们。呵，这军校是感恩不尽的。庞统告诉他们，你们能不能把关给皇叔叫开？这些西川军校一听，太能了，请皇叔随我们来吧。他们到了浮水关前，这么一叫关，城上的军校一看，这不是自己人吗？哦，高阳二位将军回来了，来开门。这一开门，
就把刘备给接进了涪水关。刘备是出榜安民呢、随后再率府摆宴与众将痛饮，这顿喝呀直喝的掌灯，喝的这主桌上啊只剩下刘备和庞统了。刘备又有点醉意了，史元，今日取涪关很值得一喝呀，你看可不可乐呢？庞统摇了摇头。庞统也有点喝多了，主公我看并不可乐。为什么？伐人之国而以为乐，非仁者之兵也。你领着人马打了人家这地方，在人这又吃又喝的，在这庆贺觉得可乐，这不怎么样。哎，刘备摇了摇头，师元说的哪里话，我听说昔日周武王发殷纣王，取过他的京都朝歌城之后，是作乐相公啊，此亦非仁者之兵吗？武王发纣就是以仁者之师发残暴之君呐、人家在朝歌城也是大宴文武，怎么能说是不乐呢？今日我统兵进西川发刘璋，哼，我也是以仁者之师发昏暗之主。好嘛，刘备把刘璋啊比成殷纣王了，我坐的涪水关这儿就不该领着文武举行一次宴会庆贺庆贺吗？庞先生，你刚才那几句话说的很不合道理。好嘛，刘备舌头都有点短了，你赶快给我退下出去。他把庞统给轰出去了。庞统晃晃悠悠站起来，庞先生也多了，主公回头见。刘备气得一抬手，啪把酒壶扔地下了，浑身倒浑身啊，衣服都没脱，躺在床上他就睡了，睡在后面啊睡冷了，酒也醒了，他起来了，吩咐人掌灯，把灯掌起来之后，他坐在这愣磕磕想了半天，问他手下的侍从，哎，今天我在帅府饮宴跟庞先生说了些什么呀？侍从一听笑，主公您把庞先生给轰出去了，可能庞先生哪句话说的着您不爱听了，冲撞了您。哎呦，刘备这后悔呀，我瞎说了些什么呀，这个酒真误事啊。刘备信奉喜怒不形于色呀，我对你生多的气我也不让你看出来，我心里有多高兴的事儿，我也能够沉得住劲儿。一般的他不吃醉了酒啊，他很少吐露真言。就有一次在荆州，刘表请他喝酒，刘备喝多了，他就跟刘表说了，说是我呀，一没有人马，二没有地盘，我要是有了人马有了地方，我就把天下这些所谓的英雄豪杰我都把他们收拾了。就这一句话吓得刘表一宿没睡觉，刘备自己呢也紧张的好几天没踏实。今儿个在涪水关这儿一高兴，酒后又失言了，说了那不应该说的话，更不应该的是把庞军士给逐出门外，这还了得？刘备赶忙洗漱，吩咐人把庞统给我请来。请来了，他向庞统赔礼，先生啊，昨日酒醉言语多有冒犯，望先生幸勿挂怀呀。嗨，庞统微微一笑，主公这话您说哪儿去了？昨天我觉得酒喝的都不少，如果说有失啊，得说君臣俱失，不是光主公您，我也很不礼貌。说完了，两个人是哈哈大笑，这事儿就算过去了。刘备斩将夺关，探报报进了成都，可把刘璋吓坏了。哎，不料今日国有此事，嘿嘿，王磊倒悬苦谏，我不该不听啊。现在想起王磊来了，王磊早摔死了。刘璋赶忙把文武全找来了，商量退兵之策。
黄权给他出了个主意，主公赶快派人马

0: 屯落县，那是我成都的咽喉要道，如果落县有失，我成都就难保了。这落县在哪儿啊？就是现在的四川广汉北，在东汉时这是个郡的治所，汉朝那时候的郡呢就等于现在的一个省。说这地方可特紧要，您得赶快派兵把守。
1: 是是是，
0: 现在刘璋倒好啊，人家说什么他听什么呀。他急忙派四员大将刘贵、凌包、张任、邓贤点齐五万人马，星夜前往洛城镇守以拒刘备。一声炮响，这几员将带着人马就出发了。到了洛城，刘贵就把令箭拿起来了，这次据守是以他为主。几位将军听了，洛城乃是我成都之保障，如果此城有失，成都难保啊。主公为我等以重任，我们必须严加防守。现在哪位将军愿意请令？带兵两万，离城六十里，一山傍险扎下大寨，以防刘备兵临城下。刘将军呢？凌包、邓贤过来了，我等不才，愿讨令扎寨，多加小心，将军望安。说着啪接过令箭走了。此时刘备在浮水关正与庞统军师商议要进取洛城，探报来了，报说刘璋拨四员大将统兵五万镇守洛城，凌包、邓贤领两万人马离城六十里，扎下了两个大寨，请主公定夺。刘备立刻聚将商议进取洛城，不知哪位将军愿见头功。
2: 不知不觉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本期评书下能够得到您的喜欢，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3: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别。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4: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清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宋元二使安西，唐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是一首送朋友去西北边疆的诗。安西是唐中央政府为统辖西域地区而设的安西都护府的简称，治所在秋瓷城，今新疆库车。这位姓袁的友人是奉朝廷的使命前往安西的。唐代从长安往西去的多在渭城送别，渭城即秦都咸阳故城，在长安西北渭水北岸。本诗之所以享有盛誉，与他曾被谱入乐曲《嘉璇互唱》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唐时期的诗人刘禹锡在《与歌者何堪》一诗中说，旧人为友何堪在，更与殷勤唱渭城。又名阳关曲或阳关三叠，白居易晚春欲携酒寻沈四著作诗云，醉意阳关唱，珍珠一串歌。自注沈有欧者擅唱西出阳关无故人词。李商隐赠

济诗也有断肠声里唱阳关之句，由盛唐到中唐，根据这首诗所谱写的歌曲，在上层社会是最流行的送别曲。明代李东阳《陆唐诗话》曰：作词不可以意寻词，而需以词达意，词能达意，可歌咏，则可以传。王摩诘《阳关无故人》之句，盛唐以前所未到。此词一出，一时传颂不足，至为三叠歌之，后之咏别者千言万语，待不能出其意之外，必如是，方可谓之达耳。诗意旅游。古时渭城在今陕西咸阳，秦地最盛，无如咸阳。咸阳市位于中国大地原点陕西关中平原腹地，渭水川南，宗山更北，山水巨阳，故称咸阳。全市总面积10196平方公里，辖两市两区九县，总人口500万。咸阳是与古罗马同时代的世界文明古城，建成史已有2360多年。商鞅在这里实施变法，秦始皇在这里统一六国，确立郡县制，统一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咸阳是中华民族大一统文明的发源地，是中国第一帝都。咸阳曾是周、汉、唐等12个朝代的京畿重地和古丝绸之路第一驿站。境内有5313处文物旅游景点，其中绵延百里的27座大型帝王陵寝，沉睡着28位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帝王，蕴藏着解密中华历史文明的金钥匙。千年古渡离别愁，张丹华。古时的渭城在今陕西咸阳，渭水之畔，冬日氤氲，河面宽阔，水流平静，眺望西方，仿佛一首阳关三叠从千年前穿越而来，一唱三叹，离愁别绪在岸边弥漫。古渡。咸阳境内渭河横贯东西，泾河由西北流向东南，水上交通极为便利，沿岸渡口星罗棋布，尤以渭河中的咸阳渡最为著名。渡口昼夜船艇密织，车马喧闹，往来行人络绎不绝，史称秦中第一大渡。作为关中八景之一，几千年来咸阳古渡口口流传至今。商周时期，舟楫已成为人们渡河往来的交通工具。秦始随着都城咸阳急剧扩张至南岸，咸阳渡上跨河建桥，沟通南北。汉代官方开始大办漕运，居住在渭河之南都城长安的皇亲国戚、王孙贵族们纷纷往来于长安、渭城之间，过咸阳渡拜谒皇陵祭祖。到了唐朝，随着丝绸之路恢复畅通，咸阳古渡成为西出长安的第一渡，是中原和西域各国通使通商的咽喉。宋元以来，渭河上桥多有损毁，古渡作为南北交通的往来形式更为活跃繁忙，不减隋唐。世事更迭，物是人非，经济重心慢慢东移，渭河几经改道，到了明代，以前的古渡口早已消失。生活在咸阳的现代人走遍咸阳也难寻千年古渡的痕迹。近几年咸阳古渡遗址博物馆建成开放，才让人们对咸阳古渡有了更多了解。汴桥。时光中已寻不见古渡，传颂中却仍有真情。有人元二远去安息，在今新疆，诗人王维送至桥头，劝君饮酒为君担忧，一唱三叹，离愁别绪，欲说还休。送别第一桥西渭桥就在咸阳古渡遗址附近，所以咸阳古渡也有西渭桥渡之称。汉代修建帝王陵是东西渭桥营建的直接原因，不过张骞凿空西域之后，这里已成为商旅士族鉴别去西域的

游之地。夕阳西下，站在遗址之上，历史的碎片在脑海中慢慢拼凑。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刚20天，突厥协力可汗带兵入侵到渭河北岸便桥桥头，派大将史思立去见李世民。李世民当下囚禁了史思立，然后出宣武门到渭河边，隔河谴责协力可汗违约侵犯。协力可汗见李世民轻装简从，又远远望见唐军金甲蔽野，军容甚盛，心生畏惧，便请和退兵，便桥结盟。这一幕发生在咸阳渭河桥上的唐朝空城计，为后人津津乐道。时光荏苒，到了晚唐，战事连绵，杜甫笔下的西渭桥又是另一番景象。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此咸阳桥即为西渭桥，直至公元756年安禄山叛乱，玄宗仓皇逃蜀，杨国忠怕叛军追击，放火烧桥，一炬成灰。经过此地无穷事，一望凄然感费心。今天横跨咸阳市区的渭河上已经架起4座现代化的公路桥和4座铁路桥，历史已翻开新的篇章。楼台，咸阳古渡依城南河堤而至，渡口西起张飞庙，东到清渭楼，东西水路商客如云，店铺货栈鳞次栉比，这清渭楼就成了商旅马帮驼队歇脚问路的地方。清渭楼不如黄鹤楼、岳阳楼、鹳雀楼有名，但有一首诗却人人耳熟能详，同样也是在秋天，晚唐诗人许浑傍晚登上清渭楼，见太阳西沉，乌云滚来，即兴作诗：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西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其实清渭二字颇耐寻味，这两个字唐宋诗人在写咸阳的诗词中运用的频率相当高。比如白居易曾诗云：静读古人书，闲钓清渭滨。杜甫：去马来牛不复辨，濯巾清渭何当分。陆游：散关摩云抚贼垒，清渭如带陈君荣。据粗略统计，在写咸阳的诗人中，唐代有11位，宋代有9位，都提到渭河是清的，仅杜甫的诗中就7次提到清渭，想必渭水在古代确实清澈宜人，至于变浊应该是后来的事了。清渭楼是古都咸阳兴衰发展的历史见证，始建于秦代，名曰咸阳楼，汉唐时期更名为秦楼、咸阳东楼。北宋景佑年间，时任咸阳知县的诗人黄孝仙重修咸阳楼，更名为清渭楼。历经千年，清渭楼已破败不堪，为了保护好这座千年古迹，陕西省人民政府确定其为第5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并重新修建。新楼建成后没有投入商业使用，而是按照国际一流标准建成美术馆，收藏历代书画精品万余件，目前已成为西部最大民办公益性美术博物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夜晚的星空下，或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中，总有一首歌能触动你心底最柔软的部分。在这里，每一期节目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每一首歌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段情感等待与你共鸣。现在就让我们按下播放键，让第一首旋律缓缓流淌，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音乐之声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阴，当前温度20摄氏度，相对湿度61%，风向东北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3: 美食的滋味是爱的滋味，爱美食，爱生活。朋友们，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今天的《舌尖上的中国》。在发现美食的路上，我们出发吧。龙岩藏着福建第一鲜，名气不如厦门，吃的却比厦门好。靠山吃山，是龙岩味道的本色。而每一道龙岩美食都离不开青山绿水的馈赠。
4: 要说福建第一网红城市，自然是厦门，绿化好，环境好，闽南味道棒，但厦门人却总喜欢去龙岩吃。被武夷山脉南段穿过的龙岩，孕育出了福建最重要的三条大江，闽江、九龙江、丁江。接近80%的森林覆盖率，让每一道龙岩美食都离不开青山绿水的馈赠。更重要的是，这里是客家祖地，客家首府长汀就在龙岩，让龙岩美食成为福建第一鲜的，便是勤劳智慧的客家人。客家菜是慢热而长情的小调，清鲜而不清淡，简约而不简单。靠山吃山是龙岩味道的本色，猪牛鸡鸭们爬山走林，呼吸着最清新的空气，个个矫健肥美，把客家人养成了标准的食肉者。就说这早餐一份就能吃掉一头牛，这就是龙岩连成的九门头：牛舌黄、牛心、牛肝、牛腰、牛白叶、牛里脊肉、牛泥肚、后肚群、蜂窝肚等牛的9个部位，将其以红军可乐、客家米酒入味煮沸，最后再浇上提前用米酒爆炒的姜碎提味，吃起来爽脆可口，姜味、酒味、牛的滋味融会贯通，每一个下水爱好者都不容错过。汤，也就是端着喝的汤，牛肉兜汤最重要的秘诀是下锅前在牛肉上撒地瓜粉，用手充分抓挤牛肉，直到地瓜粉深深自己牛肉纤维内为止。如此一番按摩，牛肉被裹上了一层晶莹剔透的衣服，变得 Q 弹十足，胡椒粉的香味把原本浓稠的汤烘托得更热烈，大口咀嚼滑腻。

嫩鲜美的牛肉，再配上一勺微辣辛香的汤底，一整天心里都热腾腾的。但要说到新奇，不得不提长钉泡猪腰，白里透红的大腰子，用绝细的刀工切片，同样用地瓜粉抓几下，随即把猪腰放入锅中汆一会儿就捞起，而最后这泡的精髓就又要请来客家米酒出场了。将煮熟的猪腰放入温热清甜的客家米酒中，最后再加入香油，猪腰香而不腥，清爽薄脆，一口下去满满都是沉醉。好不容易吃完早餐，正餐还是肉肉肉。长汀有名的和田鸡正闪着轻微的油光，等着食客光临。和田鸡产于和田镇，明朝有一时期亦盛行斗鸡，和田鸡还曾选送京都，常常取胜，被誉为斗鸡之雄。和田鸡的做法有很多，但客家人最喜欢的还是白斩鸡，清水静煮，冰水静冷，最后刷上香麻油即可上桌。这样素面朝天的鸡，绝不靠酱汁勾勒的浓妆艳抹，而以天生丽质的皮爽肉滑，香嫩可口取胜，不愧为舌尖上的飞鸡。龙岩人的童年记忆里总有一句，吃零嘴吃那么多，等下还要不要吃饭了。在这座山城偷吃小吃就能吃到饱了。八大干是龙岩一带小吃的代表，最奇特的当属五瓶猪胆干。选择新鲜呈深褐色的糯米猪肝，哦，往过曹州腹地。黄安驴肉的制作过程看起来不温不火，从头到尾就是一个字儿，煮。与别处不同的是食材的选择，老驴不选，少驴不选，过瘦的不选，过肥的不选，只选用三五岁肥瘦适中的中年驴。入锅之前，驴肉需要喂药，用中草药配置好闹汤浸泡，然后放入大铁锅，分三步走。初期大火猛烧，水沸压火焖肉，最后满火轻熬，在大铁锅上煮七八个小时。熬过之后焖制一夜，骨香药香充分融合，驴肉完全入味。黄安各家铺子给肉喂药的配方不同，但最终评判标准只有一个，颜色酱紫，熟而不散。山东各地的大锅驴肉制作，无论酱卤肴都离不开煮，区别在于料包和煮法。鲁西南的黄安驴肉用的是新汤，到了黄河北岸的德州宝店就变成了老汤。德州有三宝，扒鸡、驴肉、金丝枣。驴肉指的是宝店五香驴肉，跟其他驴肉相比，宝店驴肉赢在了起跑线，因为这里是中国第一驴德州驴的大本营。属于酱驴肉代表的宝店五香驴肉有三绝，一是解驴，一位好的庖丁需要学三年才能熟练找到刀口。驴肉是珍贵的，不能浪费一丝一缕，所分割驴肉不是一刀下去，而是随着肌理不停拐弯，那一层薄薄的白膜必须保留，它是保证驴肉不烂不散的守护神。二是老汤，宝店驴肉的锅底是百年老汤，但老中有新，每煮一锅按比例加入新的香料，入锅后肉分三层，老的在底部，半老半嫩在中间，嫩的在顶部。三是钩子，判断火候和肉的熟烂程度，大师傅只凭一根铁钩便能精确感知，掌握了这种火候，便能分毫不差地获得祖传味道。除了传统名吃，驴肉还衍生出许多创新吃法，如胶东的贴饼焖锅驴肉，东阿的驴肉汤包，泰安的泰山炒驴肉。年轻的师傅还发明了小清新的吃法，如驴油火烧、驴油煎鹅蛋。全驴宴
是吃驴的中

0: 大餐。山东人爱喝酒，配上堪比龙肉的驴肉再好不过。三五友人，几瓶好酒，一桌驴排、驴腩、驴腿、驴腰、驴肝、驴肺、驴板肠摆上，闻着肉香，不能喝的也闷上三五杯。如果喜欢原汁原味，不妨来个驴肉火锅。饭量大的山东人酒后，往往还得点一两斤驴肉大葱水饺，直吃到打嗝为止。
1: 谈到山东最著名的特色食品，我想大多数人都会想到煎饼。不可否认，谈到山东，大多数人首先想到煎饼卷和大葱，因此煎饼被世界公认为山东人民最喜欢的主食。
0: 来自山东大家庭的鲁西北人，几乎没人吃过《舌尖上的中国二》中那圆如明月、大如坐席的山东大煎饼。山东人竟然不吃山东煎饼，这到底是咋回事儿？我没吃过纪录片里的煎饼，但吃过鲁西北平原上家家都会做的另一种煎饼。认识山东大煎饼之前，我心目中的煎饼就是油煎的饼，我们老家叫面糊饼，一种由面粉糊与盐巴、葱花等混合，然后摊在油锅里煎出的饼，类似北京的糊塌子。传统的山东煎饼是将五谷杂粮磨成面糊，倒入烧热的鏊子。所谓鏊子，是一种古老的制作饼类面食的工具，多以生铁制成，煎饼的古称就叫鏊饼。制作过程中，鏊上摊开面糊，人要用木质的池子将面刮得越来越薄，直至铺满整个平面。随着面糊中的水分蒸发，煎饼逐渐成型，不出几分钟便可以出炉。刚做好的煎饼嘎嘣脆，咬上一口，满是杂粮的清香，不加任何东西就可以下肚。放凉之后的煎饼可以叠在一起，长期不腐。说山东煎饼，就不得不提天津煎饼。后者是用绿豆粉调成糊，摊在铁制饼铛上，加热后做成薄饼。饼成型后，师傅赶紧磕开一枚鸡蛋，撒上葱末、香菜，卷起油条或果片，配以面酱、辣椒酱等，就是一套煎饼果子。用纸袋装下，再配一杯豆浆，就是很多上班族的早餐。两种煎饼区别很大，出锅时的天津煎饼是软的，山东煎饼是脆的。天津煎饼是摊出来的，山东煎饼是滚起来的。天津煎饼是卷东西的，山东煎饼常常干吃。为了适应城里人的口味，传统山东煎饼采取了维新变法。山东老乡在北京售卖的大煎饼，虚心向天津煎饼学习，也开始裹挟各种馅料，如香菜、果片、甜面酱等。吃大煎饼还常常跟另一样山东特产搭配成传说中的煎饼卷大葱。山东大葱大得出奇，翘楚当属章丘大葱，动辄长出一人多高。久而久之，山东在江湖上有了响当当的绰号葱省。如果给全体山东人选一种共同的好吃头，那一定是饼类。饼是鲁中煎饼派、半岛海鲜派、平原馒头派的共同语言。西部平原可以吃到京香烧饼、运城撞馍、曹州梗饼、曹县吊炉烧饼、东昌府沙镇瓜打、阳谷寿张肉旋子、深县古城鸳鸯饼、池平马蹄饼、商河糖酥火烧。中部山地丘陵则有滕州菜煎饼、共和凉菜卷、莒南锅饼、周村烧饼、范镇火烧、口镇方火烧。滨海的胶东人也很会吃饼，潍坊有朝天锅、围城火烧、马送饼，烟台有盘丝饼，威海有荣城媳妇饼、盛家火烧。胶东沿海渔村流行吃一种玉米贴饼，需跟铁锅炖鱼搭档，当地称为鱼锅片片或鱼锅饼子。 山东的饼类如此丰富，最后的代表凭什么是煎饼呢？第一，煎饼其貌不扬，但传承有序，至少在近代开始，煎饼一度分布在广大北方。泰山沂蒙山区存留的传统煎饼制作堪称古老工艺的活化石。第二，饼不在高，有先则明，清代最会吃的袁枚在随园食单多记江南美食，却也点过山东煎饼的名。山东孔番家台制薄饼，薄如蝉翼，大若茶盘，柔嫩绝伦。他甚至认为吃孔方薄薄饼，而天下之薄饼可废。本土文人蒲松龄专门写了一篇洋洋洒洒的煎饼赋，详细讲述了煎饼的分类、制作、吃法。第三，淮海战役让山东煎饼名扬天下。山水交织的沂蒙山区天然适合游击战争，成为是山东著名的革命老区。粟裕将军回忆说，淮海战场的胜利离不开山东人民的小推车。临沂地区
1: 生活是一道五味杂陈，但爱与美食万万不可辜负。听友们，本期《舌尖上的中国》就告一段落了，希望您今天有个好胃口，更有个好心情。
2: 养生不是负担，而是一种生活态度，更可以成为一种融入日常的生活方式。大家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养生派，春夏秋冬养生有道，让我们和自然和谐相处，为我们的身体找到最合适的养生方法。四季养生小知识，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中医这句古训藏着健康真谛，正气如何守护身体，抵御外邪？接下来就让我们解锁正气与健康的核心密码。
3: 内经讲，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所以生病必然是正气出了问题，否则不会生病。疾病痊愈或者不生病的前提一定是正气充足。正气是良好的心态，是一身的气血，是生命存在的基础。恢复正气的正常周流是治疗疾病、恢复健康的最终目的。疾病产生的根本原因必然是心态或心性不够安和，出偏了。心态一偏，想法、情绪、行为、习惯就偏了，气血跟着就偏了，于是气血暗耗，正气损伤，外邪内邪跟着就来了。正气不足，邪气留着，正邪交争在身体上显现出来，就是疾病。治病也就是扶正驱邪，驱邪就是驱病气，流通气血。病气在身上会有各种表现，如气郁、痰浊、淤血等，都可以用相应的药物去除。扶正就是扶助正气，养脾胃、补肾等，恢复正气的周流。从效果来讲，去除病气是最快的，病气一去，症状减轻，马上见效，病人很喜欢，实际上离真正的痊愈还远得很。所以恢复正气远比驱邪气更重要，这是治本，但也更慢更长。而且扶持正气不是单纯靠药物就能做到，一定要养成良好的心态，合理的生活习惯，慢慢的去自我调整。所以不要错认为扶持正气就是用药物来补肾呀、补气呀，再来点营养品、膏啊、丸啊，这都是次要的。扶正的根源在于心态的调整。健康的人不会靠吃药活着，一定是靠平和的心态、合理的饮食、良好的生活习惯。长寿的人一定都有很好的心态，与世无争，与人为善，饮食清淡，生活有规律，这才是存养正气、扶助正气的最好办法。有些人心态很窄，钻牛角尖，有点事就想不开，而且很纠结，一会儿失眠了，一会儿手指头跳了一下， 一会儿肚子咕噜响了一下，他都是胆战心惊。这种人很难治好，用药即便有效，他也感觉很痛苦。药物起效多少会有些反应，都吓得寝食难安。心态调整不过来，就很难取效，甚至没有办法对他治疗。所以治病一定要调整好心态，既要坦然面对，又要积极治疗。医生也要对病人多引导，帮他调整好心态。心态的好坏，对药物的疗效，对治疗过程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举个例子，有个小伙子肾病，中医讲是肾精亏，体质比较差，一直用补肾的药，好几个月有好转，但不理想。一般来讲，补肾用上几个月，至少应该有个阶段性的成果，而他的情况就像在原地打转，很难看到一个明显的改善。后来了解到，他因为身体不好就没上班，闲着没事就出去玩，白天玩不过瘾，晚上接着玩，半夜才回来，饿了就随便吃点，回来了又玩电脑，大半夜才睡，起来很晚，甚至中午才起，这样吃饭喝药都不规律，每天自己折腾自己，所以效果很差。正气恢复需要一个安稳的心态，每天疯玩就是一种消耗，身体没有恢复的机会，肯定效果不好。跟他一讲他就改了，就不再天天出去玩，晚上睡得早了，吃饭也规律了，脉象也好转得快了。这种行为的调整是因为他认可你说的道理，心态给调整过来了，就不出去奔波了，正气得以存养，这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消耗，好理解。还有一种消耗在里面，有些人心里总是非常担心，一直在不停地思索琢磨，担心纠结，相当于一直在钻牛角尖，这种消耗是非常大的。人的气血如果一直处于比较快的周流状态，就是一种消耗。内经讲劳则气张，劳作劳累操劳的话，气血就像张开在消耗一样，气一直绷着一股劲儿不得休息。外在的讲，一直工作一直在活动是一种消耗，从内来讲，一直在不停的思索，不停的琢磨，担心这个不放心那个，想不明白这个搞不清楚那个，相当于一直在钻牛角尖，也是消耗。咱们白天劳动一天觉得很累的话，好好睡一觉就休息过来了。如果晚上心里有事睡不着，坐那儿听音乐看电视，或者一晚上光想事儿，这种消耗可能几天都歇不过来。这种内在的消耗比外在的消耗更大，更不容易恢复，直接耗伤阴经。很多患者，尤其是久病不愈的，肾精亏的，肝气郁结比较重的，老是钻牛角尖呀，老想不开呀，好起来就更慢，就在于内在消耗太大，正气没有休息的机会，正气不恢复，病气也去不了，病怎么可能好呢？所以佛家讲病由心生，这句话与中医是不矛盾的。中医讲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是一个意思。正气要恢复，调整心态是个非常重要的环节。有一个平和缓和的心态，给正气一个休息恢复的机会，就有了痊愈的机会。有些人做不到，老是不停地去思索，我吃这个药到底什么时候见效，是不是给我开的方子没有考虑周全，吃了药的反应怎么跟我想象的不一样。这样的患者往往久病成医，有很多自己的见解，而且总觉得自己是对的，往往是一个大夫吃上几副药好像不行，就换一个大夫再吃几副药好像还不行，换来换去所有的大夫都看完了，却是越治越差。其实不是病不好治，而是这种心态谁也治不了。但是这种病人又很可怜，身体差，境况也不如意，经济也不宽裕，治病花了很多钱，挣得又不多，日子紧紧巴巴，所以日常生活也算计着过，治病也是每天每副药都暗暗计较， 这副药有什么效果，下一副药应该有什么进展，进入一种恶性循环，心态很难平和下来。纠结病情的人一定要想得开，不要掉在病里，把自己当成病人。谁都有生病的时候，能想得开，心就能静下来，气血就不会急，就不会老去琢磨，慢慢就能休息，气血就去补正气了，正气得补，病慢慢也就好了。

0: 四季养生小知识，为什么古人睡眠养生讲究？寝不横尸，卧不覆手，眠不北向。
1: 中国人自古就很注意睡眠养生之道，古人有不密先方，密睡方的说法。其实现代人面临的睡眠问题更加严重，更应该注重睡眠养生。了解古人睡眠养生经验，会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借鉴。寝不横尸，卧不覆手，眠不北向。什么叫做寝不横尸？它出自于《论语乡党》，原话是寝不尸，这里的尸指的是如尸体一样仰面而卧。也就是说，仰面睡觉在古人看来就如横尸一样，是十分不吉利不健康的。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看，这么说确实有一定道理。研究发现，在所有的睡姿中，仰面睡觉肢体的放松程度最差，而且容易把手放在胸口、腹部，引发不适甚至噩梦。最重要的是，仰面入睡可能诱发睡眠呼吸暂停，甚至口水流入器官，更有甚者会引发食物的反流而导致窒息。因此古人把仰面睡觉视作横尸是不为过的。卧不覆手的说法源于千金药方，原文讲冬夜不覆其头得长寿，头为诸阳之会，为一身阳精汇聚之所，气血运行旺盛。覆手一来容易影响气血的运行，二来可能引发头部出汗，腠理舒张，从而令病邪趁虚而入。更重要的是，从现代医学角度来说，覆手而卧会影响到呼吸的顺畅，降低睡眠质量。所以卧不覆手的讲法也是很有道理的。所谓眠不北向，出自于老老恒言，原文讲手勿北卧，未必阴气。千金药方也说头勿北卧，即墙北亦卧安床。古人为什么忌讳向北而卧呢？很简单，北者阴也，头部作为诸阳之会，睡眠时北卧易受阴气所扰，尤其是秋冬季节，风寒之邪易从北而来，若于睡眠中直入于脑，则容易形成风寒头痛，甚至影响一身气血运行。凡人卧，春夏向东，秋冬向西，头是多条经脉汇聚的地方，所承接的气会像花洒一样从头部下到全身。睡眠时头的朝向确实是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我国古代大医孙思邈的主张，凡人卧，春夏向东，秋冬向西，即春夏两季头朝东睡，迎接阳气，秋冬两季头朝西睡，安养阴气。如果是嫌麻烦或者需要补阳气的人群，可以简单的保持头朝东的睡姿，就是很好的睡眠养生法了。有权威的《礼记·玉藻》要求横东首，即一年四季均头向东睡，据说是日出东方。睡眠之法自古就有人研究探讨，以明末清初大医家曹廷栋总结的尤为系统，其操纵二法更为人们所推崇。操则须先灌响头顶，意念领先，而后默数鼻息，用鼻子呼吸并默记其次数，然后再反观丹田，把意念收回到自己的丹田中来，如此反复多次，便可使心有着落，得不分迟，渐渐渐入梦乡。纵则与操相反，任其心游思于遥渺无震之区，即遥远无垠不着边际的地方，甚至于忘却自己，亦能渐入朦胧睡境之中。上述两种睡眠方法，不论采取哪一种，都不能操之过急，纵之不当。最重要的是要心静忘己，所以古之物内有别，神栖于目谓之物，神栖于心始为寐，只有心与神相会才能真正入睡。睡觉姿势古人也相当讲究， 膝宜睡绝体场，右侧卧则屈右足，屈右臂，以手承头，伸左足，以手置于骨间，左侧卧与前相背。佛门规定右侧卧名之曰吉祥睡，也是有科学道理的，因为人的心脏在左侧，如果左侧卧则可能压迫心脏。睡觉实际，一，睡眠不可总是采用仰卧姿势。古人说睡不厌促，觉不厌舒，睡时宜侧身屈膝，则精力不散，醒时宜舒展活动，则气血流通，如果仰卧则体直，不舒肌肉不能放松，且手易搭胸，多生噩梦，还影响呼吸与心跳，因此除患有某些特殊疾病者外，不宜长期仰卧睡眠，短时间仰卧并无害。二，睡眠不可忧虑。睡时一定要专心安稳思睡，不可想事儿。古人说先睡心后睡身，是睡眠的重要秘诀。如果睡下以后总在思虑日间或过去未来的杂事，甚至忧愁焦虑，不但会失眠，而且对身体的损害会比白天更大。三，睡前不可恼怒。素问举痛论说，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思则气结。凡情绪的变化都会引起气血的紊乱，从而导致失眠甚至疾病。所以睡前非但不可恼怒，还应防止任何情绪的过激。四，睡前不可进食。临睡进食容易增加胃肠负担，既影响入睡又伤害身体。如睡前感觉饥饿，饮食后宜稍休息一段时间再睡。古人说早饭宜早，午饭饱，晚饭宜少，这确是个值得注意的养生经验，若夜卧以后在床上进食更为不利。五，睡卧不可言语。中医认为肺为五脏华盖，主出声音，凡人卧下肺即收敛，如果此时言语则易耗肺气，这好像中庆一样，不悬挂不能发声。另外睡前说话会使精神兴奋，思想活跃，从而影响入睡，导致失眠。六，睡卧不可对灯。睡卧对灯光使心神不能安定，不易入睡。七，睡时不可张口。孙思邈说夜卧常习闭口是保持元气的最好方法。张口呼吸有很多缺点，不仅不卫生，而且使肺脏易受冷空气和灰尘等的刺激，胃内也易进入凉气。八，睡时不可掩面，以背覆面使人呼吸困难，而且吸入自己呼出的大量二氧化碳，对于身体健康极为不利。因此三叟歌中写道，夜卧不覆手，足见古人对这一养生方法的重视。九，卧处不可当风。古人认为风为百病之长，善行而数变，人体睡眠后对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降低，最易受风邪的侵袭。索绥禄说卧处不可当风，恐患头风，背受风嗽，肩受风则臂疼，善调摄者虽盛夏不当风，即坐卧露下。十，卧时不可头对火炉。索绥禄说卧处不可以手进火，恐伤脑，且由于温度过高，容易在入睡后将被撩开，反而着凉。
0: 四季养生小知识，若要小儿保平安，常带三分饥和寒，否则就会摧毁孩子的健康。
1: 随着物质越来越丰富，生活习惯的日迁月移，现代人偏离养生之旨越来越远，好逸恶劳，起居不时，过食寒凉的不良生活习惯，导致体质下降。鉴于今日之儿科病越来越难治，越来越复杂，有感于内经上宫之胃病，病若成虽有良宫，半死半生，譬有可儿绝井游， 窦而助椎，不亦晚乎？又常见一些儿科病本属轻症，而今物质渐入膏肓，遂以医者之菩提心浅述传统养生之旨，以求防病于未然，强我中华之少年。后天饮食失调，第一，多食伤脾胃。许多父母唯恐饿坏了孩子，喂食过多致脾胃受伤。若要小儿保平安，常带三分饥和寒。祖辈传下来的育儿方法，现代人很少赞同。过分娇惯、嗜毒过爱，是现代育儿的一大错误。饮食自备

胃乃伤，多食反而加重脾胃负担，久而久之，孩子厌食，父母更抢食之，或求着供着喂饭，吃饭像打仗。脾胃乃后天之本，脾胃虚损则营养不良，产弱、营瘦、腹泻等病发生。第二，零食过多，甚至只吃零食不吃饭。零食中含有各种化学添加剂，如防腐剂等。曾见有小儿过食零食，如泡泡糖、口香糖等，致并发再生障碍性贫血而死亡。备注，此为特例，绝非普遍现象。第三，乱用补品。广告误导了许多看似崇尚科学，实则无知的年轻父母，花钱给孩子买来许多疾病，什么维生素，什么脑补丸等，若非确有需要，实在不必额外狂补。第四，过食寒凉。养生之旨，秋冬养阴，春夏养阳。夏天阳气在外，外热而内寒，夏天地下井水是寒的，而冬天则是温的，即是明症。而夏天几乎所有的孩子都吃冷饮冰块，此即是戕害生命之本的一大错误。久之，肾中元阳渐耗，脾胃之阳渐虚，便溏、腹痛、腹泻等脾胃系疾病及心肾疾病就危害了人的健康。儿童过食寒凉还会引起将来的痤疮、痛经、不孕不育、强直性脊柱炎等，甚至会带来终生疾病，许多病因都是小时候种下的。滥用抗生素，小儿发热感冒是常有的事儿，不必过分在意。老人们常说，小孩发烧是长身体的，中医有说是变征，是小儿长身体的正常生理现象，但要注意和小儿病理现象区分开。32日逢一变，64日逢一征。有的孩子出生后每32日、64日会体温增高，乃是身体变征生长自然现象。可是现在的父母一遇到孩子风吹感冒，马上去医院、诊所，主动甚至强烈要求输液、打抗生素，要求用最好的抗生素。这哪里是给孩子治病，这是让孩子治病啊。第一次用药马上退热了，但他们岂知，一次的抗生素进入身体，以后每次感冒都必会发高热，必须用更大剂量的抗生素才能控制。而感冒越来越多，长期输液依赖抗生素，严重影响身体的发育，为难愈顾及留下无穷后患。比如感冒缠绵、扁桃体肿大、鼻炎、肥胖无力、营瘦、肺炎、心肌炎、肾炎、肺心病、骨质疏松、股骨头坏死等。抗生素进入身体，去调动身体中的元阳，去抗表邪，就像调动守京城的御林军去边防打仗，致小儿元阳损伤。元阳乃生命之本，人生百岁之资即是此一点元阳，屡用屡伤，无异于请毕生财力于一餐，百年之资一朝思请，挥霍枪伐生命之本。抗生素的危害可能让炎黄子孙真的成为东亚病夫，连发明抗生素的欧美人都认为，在20世纪里干的最愚蠢的事莫过于滥用抗生素。抗生素已严重危害人类的健康，所以现在的美国控制抗生素比控制毒品枪支都要严，而我们还在不停地滥用，还在不停地用所谓的爱心无知地残害自己的孩子。而从未用过抗生素激素的儿童体质很好，极少外感，即使偶有外感也可不药而愈，很少发高热，至多一天半天不爱活动，晚上一觉就好了。乱用清热解毒药，不经医生处方即用板蓝根、银翘片、双黄连等清热解毒药，想当然地认为发热即用清热，上火即用清火，岂知热乃人生命之火，此火若熄，生命终结。人身之火乃相火元阳，当其位此火欲旺，则身强体健，如同天上一丸红日，岂能熄灭？
凡发热者皆不当其胃，如火当胃则在腹底，能运化消谷，不当其胃则炎于腹上，发热上火，岂能想当然的清热？火归本胃，病自愈，热自退，何用清热？许多人常服板蓝根冲剂以预防感冒，更是错误。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感冒乃表阳虚。

0: 听友们，今天的养生派就到这里了。日升日落，四季流转，养生之道贵在坚持。让我们一起关注养生，提高生命质量。欢迎您继续锁定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农耕智慧五千年。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宿州，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五千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快不厌细，肉类加工技术。我们的祖先发明了武器和切割工具，以代替食肉动物锋利的牙齿。出土的动物骨头上布满了用石质工具切割的痕迹。菜肴一词中的肴，在古代的意思就是肉食和蔬菜，是人们日常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千年来，人们为了便于贮藏、改善风味、提高适口感、增加品种等而世代相传，发展起来的种类繁多的肉制品以其颜色、香气、味道和造型独特而著称于世，是我国肉制品几千年制作经验与智慧的结晶。对世界肉制品加工技术和加工理论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肉制品按加工工艺不同，可分为腌腊制品、干制制品、火腿制品、灌肠制品、酱卤制品、熏烤制品和油炸制品。传统肉制品可分为四类：北味、南味、广味、川味，各具特色。肉类干制是最古老的肉类加工方式，早在《周礼》一书中就出现了腊人的官职，掌管着宫廷所有干肉的制作和烹饪。干肉包括腐、腊、断修、软、大块干肉、胖、小片干肉等。其中腐是咸肉条或者咸肉块，不加姜桂，只抹盐晒干制成。腊是将畜类去毛，整只经火烘烤再晒干的干肉。断修是加姜桂等香料轻锤使肉干时的加工方法。孔子收徒也把干肉作为学费。我国传统肉制品的加工工艺蕴含科学道理，目前欧洲最为著名的帕尔马火腿就是以700多年前马可波罗从我国带回的金华火腿加工技术为基础发展形成的。我们的先辈不知道防腐杀菌的原理，但却巧妙地将这一原理应用到肉制品加工过程中，在世界肉品加工技术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今天还具有广泛的影响。肉类入菜一般多用煎、烤、烹、炸。煎、炸因要用油出现的晚些，而烤和烹即煮早在原始社会就出现了。古代烤肉曰制，孟子中曾说快制好吃，

外是切细的鱼肉，炙即烤，后来演变出脍炙人口的成语。古代鲜肉一般用火炙，就像今天的烤肉串，烹肉不像现在的炖肉，不在煮的同时加调料。第一步白煮，不炙五味。第二步以汁和，将煮好的白肉放进热酱汁中濡染加味，方才进食。南北朝以前，烤烹一直是肉类菜肴的主要加工方式，直到四到五世纪，由于植物油料的使用，滚油快炒的技法才发展起来，在《齐民要术》中有明确的反映。压榨出油，油料加工技术。我国油料作物的种植历史可以追溯到秦汉以前，但直到东汉中后期的历史文献中都没有出现对植物油加工利用的相关记载。在汉代以前，动物油是食用油的主要来源，称为脂或膏。脂是固态的动物油，膏是液态的动物油。提炼方法是把动物的油脂剥下来切成块，进行炒制炼出膏，冷却后凝为脂。最早用来加工成油的油料作物是芝麻，其次是油菜籽和大豆，再次是花生。大约在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我国已经开始提取和使用植物油。崔实在《四民月令》中记载了苎麻籽可以捣制做竹，《三国志·魏志》记载孙权攻取合肥时利用芝麻油作为照明燃料。可见早期植物油主要的用途并不是加工食物，而是作为照明燃料和军事活动上的助火燃料。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对植物油的认识和利用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宋代开始利用油菜籽和大豆榨油。苏东坡在《物类相感制饮食》中有豆油煎豆腐有滋味的描述。元代王真农书详细记载了我国古代的榨油工具和榨油技术。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全面介绍了十余种油料作物的产油率、油品性状以及榨油方法，说明明代末期我国古代油料加工技术已经趋于成熟。花生油则是到了清代才开始出现，是诞生的最晚的植物油，但因花生含油量高，很快就成为重要的油料作物。我国古代的油料加工技术主要是冲捣法、水带法、压榨法和石磨法。冲捣法是文献所见最早的制油技术，就是将大麻籽用储臼类工具冲捣提取油脂。以冲捣法制油，技术简便，成本低，适合一般家庭自产自用。水带法是我国传统制油技术，是将水加到经过预处理、蒸煮、研磨等的油料中，利用非油物质对油和水的亲和力不同以及油水相对密度不同而将油脂分离出来。水带法也比较适合小规模生产，技术难度低，制取的油杂质少，纯度高，但出油率不如压榨法高。压榨法是先把炒熟的原料进行碾磨，随后将碾碎的油料包放在铁锅里，再放入油炸车的木槽内，用木屑打紧加压，榨取食用油。屑式压榨法的出现，使可加工处理的油料从大麻籽、芝麻、苏籽等扩大到茶籽、大豆、菜籽、花生等硬度较大的油料，且出油率大大提高，是真正

适合大量生产和商品化发展的加工技术。石磨法是将原料蒸熟或炒熟后用石磨研磨出油，但仅适用于容易出油的芝麻，故所用范围有限。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生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中国人弹琴重视审美的环境气氛，在这气氛中开阔心灵，荡漾性情。南朝时有一位画家音乐家宗炳说，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他拿着一把琴在山涧的清泉旁轻轻地拨弄，弹着弹着便忘记了自己的所在，忽然觉得群山都回响着这悠扬的琴声，自己完全融到天地之间。雪中弹琴是文人的挚爱，因为中国艺术认为琴为天地第一轻物，伴着皑皑白雪，不是更加切当？明代画家吴伟有《踏雪寻梅图》，画一人雪后拖着拐杖，踏着大雪过小桥，小桥下雪水潺潺，乱石参差，后有一童子抱琴随之。雪梅琴所创造的审美氛围，可能是中国文人的最高追求了。在雪中用琴声去伴和悠悠的清香，彰显出艺术家高洁的灵魂。月下弹琴也是一个好境界，琴声在清澈的月光下回响，陶冶着人们的情趣。唐代诗人王维酷爱琴，他有诗道：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月光的夜晚，独自一个人在竹林中弹琴，月光下现，琴声悠扬，琴声穿透幽静的竹林，更衬托这世界的静谧。中国琴乐最重清幽的境界，名曲《平沙落雁》表现的就是这样的境界，它所描写的是秋天江畔的景色。琴曲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舒缓轻松的节奏，秋高气爽，江天空阔，为全曲奠定一个基调。第二部分节奏渐快，由舒展变为激越，由宁静转为欢欣，百鸟和鸣，共享一个生机鼓吹的境界。第三部分重点表现雁落平沙中的自在和悠然，沙白风轻，云飞天远，雁影参差而上下，水流潺潺而清浅，这是自在悠游的境界。在这首曲子中，长江的浩渺，秋色的高爽，云天的空阔，群雁的飞跃，都在于表现人心境中的怡然和悦、从容和适意。中国文人通过琴声来交流心灵，伯牙虽成年学琴有成，为人演奏，因为曲高而和寡。有一位叫钟子期的音乐家有很高的鉴赏水平，伯牙弹一支曲子表现高山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道：实在太好了，我从曲子中听出了泰山的巍峨。又给他弹一支曲子，这次是表现流水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
我从这只

曲子中听出了浩浩的江河流水，二人引为知音。后来钟子期死了，伯牙就将琴弦扯断，琴槽摔碎，终生不再弹琴。这个故事表明，所谓知音实际上是一种心灵的沟通。中国古代著名的高山流水琴曲就是由这个故事引出的。梅花三弄是著名的琴曲，这个曲子取自两位艺术家的故事。东晋诗人王子猷有一天出远门，舟行河中，忽听人说岸边有环衣相过。环衣的笛子举世闻名，子猷非常想听他的笛子。子猷和环衣并不相识，而环衣的官位远在子猷之上，但子猷并不顾及这一点，就要家人去请环衣吹笛。环衣知道子猷的美名，二话没说就下了车，为他吹了三段曲子。子猷也不下船，就在水中静静地倾听。吹毕，环衣便上车而去，子猷的船也就继续前行。二人自始至终没有交谈一句话，但是在这里有两颗心的沟通。环衣的笛曲《梅花三弄》就是沟通灵魂的音乐，后来此笛曲被改为琴曲，成为千古名曲。它借物咏怀，通过梅花的洁白、芬芳和内涵来歌颂人的超越功利的审美情怀，受到人们的喜爱。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1: 各位听友大家好，很高兴我们又见面了，欢迎锁定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今天的有声剧场。观万物辨是非，远离浮躁，沉淀自我。在今天的有声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人民的名义》第30集。
2: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3: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绝对不会。
2: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4: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不坏儿子？
2: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
5: 下岗安置费问题又扯出蔡成功一段赖皮行径。蔡成功还不起5000万过桥款和衍生的高额利息，大风厂股权应该依法过户到山水集团。这时候他的合伙人丁义珍又来找高小琴了，说蔡成功太困难了，负债累累，安置费得山水集团出。高小琴指着陆亦可的沙发说，丁义珍就坐在这儿说的，他是光明湖项目总指挥，他的话我敢不听吗？我就和蔡成功谈判，签了个补充合同，又出了3500万的安置费，这才把产权过了户。陆亦可就问，那这笔钱蔡成功用到哪儿去了？高小琴在空中画了一个圈儿，当天就被民生银行划走了。蔡成功让我们划款时并不知道自己的基本账户被法院查封了。陆亦可说，可蔡成功说大银行都不贷款给他呀。高小琴说，这人嘴里哪有实话呀，荆州哪家银行他也没少骗贷，据我所知现在他欠民生、招商还有工农交建四大行的贷款不下5-6亿。他和丁义珍这是做局坑我们山水集团呐。在审讯室里，欧阳菁一发的理直气壮，幸亏我们当时果断终止了贷款，否则我们荆州城市银行麻烦就大了。前几天我特意从银行征信系统查了一下，蔡成功和他旗下的企业逾期贷款本息已经达到5亿6000多万，加上社会上没法偿还的高利贷的本息，接近10亿了。希望你们查查蔡成功的举报动机，这个奸商干嘛突然举报我？他是想通过你们新来的反贪局长做局，把他自己保护起来。他现在在外边很不安全，放高利贷的一直追杀他，他已经被人家绑架过一次了，关在狗笼子里3天3夜，差点没疯了。高小琴也说到了蔡成功和狗笼子，说是狗笼子里的日子太难熬了，比受刑还痛苦。狗笼子高度和宽度都不过半米，长不过1米，蔡成功被关在里边，既不能坐又不能躺，就算是坚贞不屈的地下党员只怕也熬不过24小时，而蔡成功竟然挺过了3天3夜。侯亮平相信欧阳菁和高小琴说的是实话，现在他已经能用全新的角度审视蔡成功了，这个发小竟然是所有事件的祸根。欧阳菁满腹怨气，实话实说，高小琴的话也有根有据，尤其是高小琴竟然如此清白，简直成了一朵出污泥而不染的莲花。 在这之前的办案思路全都错了，让蔡成功带进死胡同去了。侯亮平也不知道该抽发小的嘴巴，还是该抽自己的嘴巴。但是，一个理性的声音在他心底响起来了，且慢。看守所里，蔡成功开始耍赖，说支持不住了，头上的伤没好利索。市公安局就把他关到看守所，他要求见侯亮平，有事和侯亮平当面说。侯亮平看着屏幕上耍赖的蔡成功，沉着脸，开始了和蔡成功的对话。蔡成功，现在是我在和你说话，你看不到我，但我能看到你。你听着，你满嘴谎言，胡言乱语，已经让我很被动了。我希望你就此打住，实事求是地交代问题。你到底欠了民生银行和其他各大银行多少贷款？还有多少社会上的高利贷？大屏幕上，蔡成功可怜巴巴地说，侯局长，你既然都知道了，那还问我干啥？我这几年欠的债太多了，这辈子也还不上了。讨债公司的黑社会饶不了我呀，所以我想到你这儿来坐牢。猴子，我在外边有生命危险呢，你不能见死不救啊。侦查方向被误导了，明明是蔡成功和丁义珍捅下的大窟窿，蔡成功却把自己装扮成了受害者。侯亮平现在回忆起来才知道，在北京家里，蔡成功举报丁义珍和现在举报欧阳菁都是有目的的。丁义珍是副市长，欧阳菁是李达康老婆，蔡成功就是要引起注目，逼他和反贪局行动。发小负债太多，太恐惧了，想让他给自己在监狱安排度假。真相初步查明了，对蔡成功报捕保护已经没有必要。审讯结束时，侯亮平主动提出，既然事情是这样，蔡成功一案还是交给市公安局侦办。季长明赞同说，好，我今天就安排批捕，本来赵东来也在催。这时侯亮平的心里很难受，希望领导批评几句，但是没有，领导反倒提出晚上请他吃烧烤。侯亮平谢绝了，他和同志们需要好好的反思。分手的时候，侯亮平郁郁地说，季姐，我这次是不是让你失望了？季长明拍了拍他肩头，失望什么，要看光明嘛。916事件的背景真相基本上查清了，欧阳菁受贿50万的证据也拿到了，还有一个意外收获，银行系统的非公职人员职务犯罪案。蔡成功难道只贿赂了欧阳菁吗？城市银行其他人贿赂了没有？还有那么多的贷款银行，这个奸商是怎么把五六个亿贷出来的？你们都要好好查，一查到底。侯亮平有些冲动，握住这位兄长般的领导的手，狠命地摇了摇。傍晚时分，侯亮平独自来到操场，检查大楼后面这块空地，是干警们活动的好地方。几个小伙子在打篮球，侯亮平悠双杠，这是他最喜欢的运动方式，和祁同伟一样，他也很重视健美训练。

脱了外衣，轻轻一跃，侯亮平就撑着双杠游荡起来。在心情烦闷的时候，他会加大运动量，像宣泄，像自虐，直至筋疲力尽。侯亮平深深地陷入一种挫败感，没想到蔡成功让他在这一回合输得这么惨，所有的线索突然间断了。这混账的菜包子成了对手的一堵挡风墙，让他预想推演的全都落空了。强大而狡猾的对手忽然隐遁，不留下任何踪迹。下一步怎么办？怎么办呢？球场上打篮球的小伙子都停住手，目瞪口呆地看着侯亮平。这位新来的反弹局长像钟摆一样，似乎要在双杠上永远地摆动下去。荆州的夜晚比白天热闹，商店霓虹灯耀眼，行人摩肩接踵，街上车水马龙。要过中秋节了，人们是格外的忙碌，采购送礼，人情往来，平凡的生活忽然掀起了一个小小的高潮。侯亮平去医院探望陈海，一路上观察周围的情景，抬头望月，虽然没有圆满，却也银辉四射，招人眼目了。陈海已经转入普通单人病房，侯亮平在病床前看着陈海，像以往一样，在心里默默地向昏迷中的兄弟倾诉着心声。陈海啊，我今天倒霉透了，三堂会审，竟然审出了一个清白的阿庆嫂和一个十恶不赦的蔡成功，跌破眼镜啊。事实证明，蔡成功不是好东西，可他再不是东西，也没能耐安排丁义珍出逃加拿大呀。丁义珍出逃的获益者是谁？阿庆嫂是潜在的获益者，可是呢，他却清白的让我难以置信。我让老纪失望了。老纪不错，没趁机把我猴毛修理我，还要请我吃烧烤呢，可我好意思去吃啊？不惭愧吗？会审之前，我还和老纪说要突破了，结果闹了这么一出，我恨不得抽自己俩嘴巴。病房的门半开着，门外好像有人影晃动。侯亮平和陈海进行着心灵的对话，并没注意到这一细节。两只轰轰乱飞的苍蝇时不时地落到陈海的头上脸上，搅乱了侯亮平的心绪。侯亮平起身四处看了看，想找苍蝇拍，没找到，就挥手去赶苍蝇。不料就在这时，门外两个大汉闪电似的冲了进来。侯亮平还没反应过来，就猝不及防地被扭出了病房。直到拉拉扯扯来到警车前，侯亮平才恍然大悟。你们是警察？其中一个大汉把侯亮平推上了警车。少啰嗦，上车。警车飞驶，路边的灯火向后飞掠着。侯亮平被挟持着坐在中间，十分的别扭。他知道这是误会了，就打听两位便衣警察是哪儿的，省厅的还是市局的？是省厅，他找齐厅长；是市局，他找赵局长。两个大汉不理不睬，侯亮平不得已亮明身份。知道我是谁吗？我是检察院新来的反贪局局长。两个大汉似乎醒悟了，相互探寻地看了看。一个说，你新局长想搞死老局长是吧？另一个说，你一进病房我们就注意你了，就是你来了就别走了，等机会吧，
你鬼头鬼脑的看四处没人，终于下手了，伸出魔爪。侯亮平是哭笑不得。你们说相声是吧？我是找苍蝇拍替陈海赶苍蝇，还魔爪呢，快给你们领导汇报一下。其中一个大汉想了想，汇报了。汇报完，没让侯亮平说话，就把电话挂断了。警车开到一座绿荫掩映的小洋楼前停下了。这个地方侯亮平从没有来过，是郊区的一座别墅，四下静谧，环境不错，秋虫鸣叫格外的响亮，偶有萤火虫飘过，拖曳出一道绿光。好一个世外桃源，只是侯亮平搞不明白，便衣警察把他带到这儿干什么？赵东来笑着迎了出来，给侯亮平解了惑。别紧张，这是921办公室，我们市局的一个专案组在这工作。说完，使劲地握着侯亮平的手摇了摇，一副情真意切的样子。侯亮平甩开赵东来的手，我说赵局长，你故意出我洋相是吧？赵东来说，是你做出了可疑之事吗？我的人见你仕途不轨才动手的。侯亮平这才问，你们也一直在保护陈海啊？是啊，本来四个人，你们加强警卫以后我就撤了两个，今天既然不期而遇了，正好碰一碰情况。921办公室是一座小楼，外表漂亮，内部装修简单，底楼有的房间还裸着水泥地。二楼好些，铺了地板，但货色一般，做工粗糙，有的地方踩上去吱吱响。赵东来说，这楼本是抵押给银行的，债主还不上钱，银行又卖不了，闲着也是闲着，就暂时借给市局办案了。进了办公室，两位等在那儿的警官及时站了起来。赵东来指着两位警官向侯亮平介绍，这一位是921案件负责人刑侦处黄处长，这一位是经济侦查支队的陈支队长，最近在抓几个非法集资的大案子，其中包括一起蔡成功涉及的非法集资案。侯亮平上前和两位警官握手，赵东来让刑侦处黄处长先介绍一下921案件的侦查情况。刑侦处黄处长点了点头，打开卷宗，条理清晰地说了起来。陈海于9月21号早上被撞，所以案件就以日期命名了。他们从案件发生的那个早晨起，就不相信这是一场车祸，而怀疑是谋杀。现在已经查实，肇事司机有黑社会背景，4年前酒驾撞死过一个人，被判了2年刑。这次故伎重演，有受人雇佣蓄谋杀害陈海的嫌疑。此人肇事前喝了不少酒是事实，但此人血液中的酒精分解酶高于常人，有很强的酒精免疫能力。可被拘以后，不论怎么审问，他就咬死一句话，喝多了，其他的一句话不说。这家伙是二进宫，老戏码重演，有经验。他显然知道，酒驾肇事也就是3年以下的刑，蓄谋杀人那可是死刑。侯亮平问，那么究竟是谁雇了这个酒驾杀手呢？赵东来说，这正是我们要追查的，于是我们就注意到了蔡成功。赵东来打开咖啡机，慢条斯理地煮起了咖啡，又用挖苦的口吻说，自从我们盯上蔡成功，
你的影子就伴随着蔡成功，

0: 保护着才成功，就怕你发小落到我们手上受委屈，这我没冤枉你吧？侯亮平说，这很正常啊，蔡成功是欧阳菁受贿的举报人呐。赵东来指出，而欧阳菁又是李达康的夫人，直说了吧，你们怀疑李达康会通过我们对蔡成功杀人灭口，对不对？侯亮平只能用笑来掩饰着窘迫。好了好了，赵局长，你就别编故事了。话既然说到这儿，我也要问了，你们逼着蔡成功反复念一个举报电话又是怎么回事？蔡成功认为你们是要诬陷他，这也让我和同志们很不理解。赵东来说，这个呀，正是我今天要和你说的。黄处长，把蔡成功的两次录音和陈海手机里恢复的那段举报录音都放给侯局长听听，让侯局长也来判断一下，这是不是一个人的声音。刑侦处黄处长答应着，立刻启动了仪器，开始放录音。陈局长嘛，我要举报，我要举报一帮贪官，他们不让我好好活，那我也不让他们得好报。我有个账本，要当面交给你。录音就这么几句话，重复放了三遍。侯亮平认真地听了以后，做出判断，这不是蔡成功，肯定不是，两个录音明显不是一个人的声音。蔡成功点头，不同技术部门的多次测定也是这个结论，这就是说，陈海在车祸前接到过两个举报电话，一个举报电话是蔡成功打的，但是没留下录音，而留下录音的却是另外一位举报人，这个举报人才是关键所在。那么，这个人是谁呢？
1: 在今天的有声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人民的名义》第31集。
0: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2: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绝对不会。
0: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3: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个坏儿子？
0: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重复放了几遍录音之后，侯亮平认定这不是一个人的声音。赵东来也点头说，确实，技术部门也是这个结论，也就是说，陈海在车祸前接到过两个电话，一个是蔡成功打的，但是没有留下录音，而留下录音的是另外一位举报人，这个举报人才是关键所在。这个人是谁呢？是不是也遭遇了暗算？我有一种直觉，这个举报人很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侯亮平感慨地说，东来啊，我真没想到你会这么厉害，从陈海出事那天起就保护陈海了，当时定性车祸也是你布下的迷魂阵吧？赵东来有点得意地说，手机上有举报电话录音，我能忽视吗？迷惑对手，麻痹对手，才能赢得时间，收集必要的证据。侯亮平注意到了，赵东来是个很有生活情趣的男人，分析案情并没影响他煮咖啡的情绪。赵东来还打开背景音乐，让屋子里飘荡着轻盈的舒伯特小夜曲。不过

门后废纸篓堆满了饭盒，说明他平时用餐的紧迫简单。哥伦比亚咖啡豆味道还不错，你也来点。赵东来把香喷喷的咖啡递到侯亮平的鼻尖底下，解释说经常通宵熬夜，让他养成了喝咖啡的习惯。侯亮平喝了一小口，苦得他直瘪嘴，我老土，喝不惯这个东西啊。赵东来就兑奶，兑了很多的牛奶侯亮平才能喝。侯亮平说自己也熬夜，喝点茶就行了。赵东来摇头，说是警察的活重，靠茶顶不住，非得重口味的浓咖啡才行。侯亮平不服，说反贪局职务犯罪侦查的活就不轻啊，也没养出这种洋毛病来。两个人斗着嘴，感情更融洽了。侯亮平建议查一查9月21号陈海车祸前后荆州的非正常死亡和失踪情况。车祸跳楼是非正常死亡，突发性心脏病之类也可能是非正常死亡。赵东来心有灵犀，说已经开始查了，正重点追查那个给陈海打过电话的神秘举报者，活要见人，死要见尸。9月21号、22号、23号这几天，荆州非正常死亡和失踪人员都是调查重点，尤其是企事业财务经理人员，因为举报电话提到神秘的账本。侯亮平很欣慰，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蔡成公案刚交给市局并案处理，两支侦查队伍就意外会师了，以后也可以共享侦查信息了。侯亮平就也主动向赵东来介绍了欧阳菁的案情。蔡成功对欧阳菁的50万贿赂和后来的举报均系个案，和916事件、陈海被撞以及丁义珍的出逃没有太大关系。他认为谋杀反贪局长陈海，在众多领导的眼皮底下安排丁义珍紧急出逃，都不是一般人干得出来的。这个案子很复杂，既有职务犯罪，又有刑事犯罪，还有经济犯罪。赵东来表示赞同，他分析说案子的确很复杂，但有些迷雾已经被拨开了。比如说你们省检察院曾经怀疑我们的一位领导同志，怀疑他包庇自己老婆放走了丁义珍，甚至怀疑他和陈海被谋害有关，现在看来都是错误的，我们这位领导其实是清白的，起码目前是清白的。侯亮平没接话，转而谈起了高小琴。山水度假村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丁义珍逃亡前经常出现在那儿，本省高官曾经也把那个地方当作食堂。而高小琴和丁义珍都和916事件有关系，大风厂的土地最终也是落在这位阿庆嫂手里。当然现在看来高小琴挺清白，只是不清楚山水集团的内幕。赵东来似乎是下了很大的决心，透露说今天既是一起研究案情，那就不藏着掖着了。我查出了一条相关线索，涉及山水集团一个名叫刘庆柱的会计。这个会计挺有意思的，出国旅游，东南亚自由行，已经走了28天，而且是在陈海被撞的同一天走的。侯亮平就是一愣，那就是他了，东南亚还玩28天，恐怕已经被灭口了吧。

赵东来表示，没有确凿证据不能下结论，但如果山水集团这个会计真的被灭口，打给陈海的举报电话以及电话里提到的账本就极有可能和山水集团有关。侯亮平灵机一动说，哎，必要时你们公安局可以考虑对山水度假村搞一次扫黄，探探虚实。赵东来赞成这个主意，说他其实一直盯着山水集团，甚至已经安排了一个卧底，正准备择机行动。会面结束的时候，夜已经很深了，小花园里静悄悄的。赵东来把侯亮平送出来，两个人都有一种相交恨晚的感觉，尤其是侯亮平想起了季昌明对赵东来的评价，庆幸自己结交了一位能干的新盟友，这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会审失败，线索断了，不成想赵东来突出奇兵，来了个中路突破。陈海被谋害确凿无疑，凶手已经被那段录音锁定，只要找到那个账本，真相就将大白于天下，一系列诡异的事件也将水落石出。更没有想到的是，三天之后陈岩石也突然跑到反贪局来举报了。陈岩石这老头也是真逗，本身就是离休老检察长，从季昌明到他们反贪局的大小头目没有不认识的，可他偏要到举报大厅登记举报。负责登记的小伙一见是老检察长，赶忙打电话向现任局长同志汇报。侯亮平一听不敢不重视，放下手上的事情立刻下楼亲自接待。陈岩石被安排在六号接待室，正坐在沙发上看材料呢。侯亮平一进门就抱怨，哎呀，陈叔叔，您有什么事儿不能直接去我办公室谈呢，还跑到这儿来登记？不信任我也可以去找老纪嘛。陈岩石摘下了老花镜说，侯局长，你别叫，我这是登记在案，公事公办，免得你像陈海那样应付我，这呀还是赵东来给我支的招呢。侯亮平在接待席位上坐下，怎么赵东来给您支招，他让您来折腾我的？哎，你这态度就不对，很像你的前任陈局长，怎么是折腾啊？我举报请你公事公办，不瞒你说呀，我刚从荆州公安局来，涉及他们的材料全给赵东来了，涉及你们的也请你们好好去查。听了陈岩石的话，侯亮平有些哭笑不得。陈叔叔，怪不得陈海过去夸你们第二检察院业务繁忙呢。陈岩石没好气地说，所以你们得把眼睛瞪起来，该查的线索都好好查。哎，陈叔叔，我们查，一定查。侯局长，在这儿就别陈叔叔了，有录音有录像的。陈岩石说着，从一大叠的材料里边抽出了一份递上来。侯亮平接过来一看，材料是打印的，封面上赫然一行大字，关于汉东省前省委书记赵立春违法违纪12个问题的举报材料。侯亮平愕然一惊啊，赶忙关掉了实时录像，而后举着材料晃着，冲着陈岩石苦笑，陈叔叔，您是不是找错举报地方了？

0: 我们省反贪局可没有权限查处党和国家领导人呐。陈岩石这才发现原来材料拿错了，把材料要了回来，并郑重地告诫说，梁平，这件事儿可要给我保密呀。侯亮平点了点头，劝说着，不过陈叔叔，您也悠着点，这么大岁数了，犯不上再为过去的事较真儿。您老不是都想开了吗？连卖房款都捐了，去住了养老院。陈岩石火了，
1: 哎，我说侯局长，你怎么和陈局长一个腔调啊？我和赵立春不是私怨，是公仇。我根本就不在乎什么副省级，但是赵立春这种人不垮台，我们党和国家就危险了。
0: 侯亮平不愿意和老人在这里争辩，就说，陈叔叔，要不到我办公室谈。陈岩石摇了摇头，
1: 我哪有时间呐，陈海的姐姐陈阳来了，我正好有几天空，明天去趟北京，我就不信搬不倒赵立春。
0: 说着又换了一份材料递上了，
1: 侯局长，把录像打开吧。
0: 这一份材料有图有真相有线索，矛头直接指向高小琴和山水集团。高小琴近来心情很好，走起路来轻盈袅娜，眼睛里是流光溢彩。一场智斗斗得有声有色，想必给侯亮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反贪局的这位侯局长虽然属于不可接触的危险人物，却也是很可爱的，让人欢喜让人愁。想不愁就得把功课做足，进行必要的人格美容，这是他多年养成的良好习惯。夜色朦胧，星光暗淡，高小琴放飞心情，独自在草坪散步。这里是世外桃源，是他的独立王国。每当他看见一栋栋童话般的别墅，看见清脆广阔的高尔夫球场，看见度假中心高耸的大楼，都会产生一种梦幻般的感觉。她是一位女皇，正漫步在自己的国土上。两个醉汉互相搀扶着，在甬道上踉跄行走，粗声大气，醉话连篇。这是他会所的两位常客，也是贵客，市政府的秦副秘书长和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副院长陈清泉。高小琴迎上去，笑盈盈地打招呼。秦副秘书长笑得像一只猫似的，打听那位俄罗斯姑娘卡秋莎在吗？高小琴说，
2: 当然在，人家正在三号楼等秘书长去学俄语呢。
0: 秦副秘书长做举手投降状态，打着酒嗝抱怨着，
1: 啊，今天让陈院长害了，酒给灌多了，学不成了，得回家。
0: 陈清泉就色眯眯地打趣，
1: 秘书长走了，那我可就改学俄语了。
0: 秦副秘书长也不吃醋，说了句随便。高小琴安排车送走了秦副秘书长，劝陈清泉早点休息。陈清泉一点正经的没有，油腔滑调地说着，
1: 休息啥呀，我得去学俄语。
0: 却不料就在陈清泉走进三号楼，和那个金发碧眼的俄罗斯姑娘卡秋莎

0: 高小琴吓了一跳，这些天的好心情顿时间灰飞烟灭。高小琴急忙按手机，找到了祁同伟，埋怨厅长扫黄也不提前打个招呼。祁同伟满是诧异，哪儿来的扫黄啊，他根本就不知道。祁同伟让高小琴别着急，等他了解情况再说。几分钟后，祁同伟找到了带队过来的光明公安分局治安大队钱队长。钱队长在电话里向厅长同志汇报，说不是扫黄，是接到了群众举报，有人嫖娼，还说盯这些洋妓女有些日子了，早就准备动手了。祁同伟打着官腔问钱队长，有没有搞清楚啊？山水度假村的高总说了，有几个来中国学习交流的年轻学者兼职做外教，市中级人民法院陈清泉副院长一直跟他们学外语。钱队长不服，对着手机吵，齐厅长，有在床上光着腚学外语的吗？这事儿难办了。齐同伟说，不难办，放人好了。这钱队长却不知道得了谁的圣旨，竟然很是固执，公然抗命说，不行啊，齐厅长，现在市局查得严，私放嫌疑人是要处理的，除非赵局长下令。事情就这么僵住了，高小琴焦虑万分，满院子的转圈。陈清泉对他来说非常的重要，大风厂的股权就是这位法院副院长判给他和山水集团的。陈清泉真的出了事儿，恐怕又要横生枝节。他有预感，今天的扫黄跟省市高层的矛盾有关系，隐隐约约当中他看见了李达康的影子。市纪委书记张树立敏感地发现，李达康要对高玉良手下的一批政法系干部动手了，矛头直指山水度假村。书记同志义正辞严，满嘴官腔，对他和纪委发布了具体指示，突查干部顶风为纪，中央八项规定六项禁令公布之后，我市极少数党员干部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嘴里还在乱吃，腿还在乱跑，床还在乱上，人民群众反应很大，据说农家乐现在变成干部乐了，有个地方叫山水度假村，也叫农家乐，是有高尔夫球场和外国高级妓女的农家乐，我市的几个政法干部现在还偷偷地往那儿跑，在那儿乐不思蜀，不知羞耻，影响极其恶劣。
1: 不知不觉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本期有声剧场能够得到您的喜欢，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大家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在诗的山川里，我们寻觅着心灵的归宿，在诗的江河中，我们流淌着情感的波澜。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正是那连接古今、沟通心灵的桥梁。长相思是宋代词人莫其勇所写，词人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山意的景色，表达了他在旅途中思念故乡的心情。下面一起来欣赏下。
1: 长相思，山意，作者宋代莫其勇。断肠亭，古今情，楼外凉蝉一韵声，欲余秋更清。暮云平，暮山横，几夜秋声和雁声，行人不要听。断亭长亭，古今离情，高楼外清冷的月亮被照上了一圈光晕，雨后的秋天格外凄清，浮云淡淡，远山茫茫，秋叶落地声伴着孤雁哀鸣，远游的行人不忍听。这首词是词人早年所作，当时词人屡试不第，羁旅异乡，机遇灰心，恰逢阴雨，彻夜难眠，雨后登亭，临亭就所望所感，而写了此作。长相思为莫其勇写行旅之作，上片点明时序和地点，下片含蓄表达行人的愁思，通篇萧疏冷落，情在言外。这首词全词围绕着词人于秋季雨后登亭的所见所闻，秋季雨后的凄

0: 量孤寂的氛围，衬托出作者的思乡之情。上便起首两句，写山意望诸所见，兼含旅思。两个短句，从时空两方面着笔，而想象纵横驰骋，其感情色彩增强而意境加厚。第三句客观写景，楼外凉蝉一韵声，这句话写到小楼在月影下独立，月影映衬着小楼，此人将深秋月夜描述犹如画画一般，用蝉而不用月、兔等字，不仅平仄贴切，而且因为蟾蜍这种动物喜欢潮湿而体表是冷的，更能表现出凉意。凉字又暗示了行人触景所生的感情感想。黄了元说此句仍带古今情之意，可谓善于体会。韵是雨鱼的景象，又是风起的征兆，此句近起雨鱼秋更清一句，远行几夜秋声一句。下片仍是写意楼上的所见所闻，思乡的客愁表现得更强烈。过片暮山平两句，扣住山意的山字，描写日暮黄昏时的山中景象，太阳渐渐西沉，暮云合拢，远远望去群山模糊一片，山中的明色越来越深了，云空阔而单调，使得整首词读后给人以萧瑟之感。大笔的涂抹，景象开阔而沉郁，浓重的暮色有力地轰染着游子的乡愁。几夜秋声和雁声则由视觉而到听觉，所见既已如此，所闻更使人心惊，风吹叶落，秋声萧瑟，再加上南归大雁的鸣叫，此情此景真让人难以承受。因而此人不禁呼出行人不要听，把深浓的相思推向高潮，水到渠成，收合自然。我们最后再来朗读一遍《长相思》山意，作者宋代莫其勇。断长亭古今情，楼外凉蝉一韵声，雨鱼秋更清。暮云平，暮山横，几夜秋声和雁声，行人不要听。
1: 长相思汴水流是唐代诗人白居易抒发闺怨的名篇，构思新颖奇巧，下面一起来欣赏下。
0: 长相思汴水流，作者唐代白居易。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巫山点点愁。思悠悠，恨悠悠，恨到归时方始休，月明人倚楼。怀念丈夫的思潮，就像那汴水泗水一样朝着南方奔流，一直流到瓜州渡口。愁思像那江南群山起起伏伏，思念呀，怨恨呀，哪里才是尽头，除非你归来才会罢休。一轮皓月当空照，而我倚楼独自忧愁。在朦胧的月色下，映入女子眼帘的山容水态都充满了哀愁。前三句用三个流字写出水的蜿蜒曲折，也酿造成低回缠绵的情韵。下面用两个悠悠，更增添了愁思的绵长，特别是那一派流泻的月光，更烘托出哀怨忧伤的气氛，增强了艺术感染力，显示出这首小诗言简意赋、词浅味深的特点。相思是人类最普遍的情感之一， 也是历代诗家文人

0: 付诸歌咏的最佳题材之一。古诗中多用长相思三字，如古诗十九首中就有上言长相思，注意长相思，行人难久留，各言长相思等。南朝陈后主、徐陵、江总、唐李白等都有拟作，内容多写女子怀念久处不归的丈夫。至于白居易这首长相思，则有其特定的相思对象，即是他的侍妾樊素。樊素善歌杨柳枝，因又名柳枝，因为种种原因，樊素自求离去。白氏在《别柳枝绝句》中说：两只杨柳小楼中，袅袅多年半醉翁。明日放归归去后，世间应不要春风。可见作者对于樊素的离去十分伤感，这首长相思词也表达了相同的情感。词的上阙写樊素回南必经之路，因为他是杭州人士，故作者望吴山而生愁。汴水、泗水是一去不复返的，随着南下的樊素大概也和河水一样，永远地离开了他。所以作者想象中的吴中山脉，点点都是仇恨凝聚而成，短短几句把归人行程和仇怨的焦点都概括而又深沉地表达了出来。尽管佳人已去，庄楼空空，可作者一片痴情终难忘怀，他便于下阙抒发了自己的相思之痛。两个悠悠刻画出词人思念之深，这种情感的强烈只有情人的回归才能修治，然而那不过是空想，他只能倚楼而望，以回忆昔日的欢乐遣散心中的郁闷而已。这篇作品形式虽然短小，但他却用回环复沓的句式，流水般汩汩有声的节奏，贯穿于每个间歇终点的相同韵脚，造成了绵远悠长的韵味，使相思之痛、离别之苦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我们最后再来朗读一遍：长相思，汴水流。作者：唐代白居易。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吴山点点愁。思悠悠，恨悠悠，恨到归时方始休，月明人已楼。
1: 男女的离别相思之情历来是文人主要的创作题材，下面向大家分享欧阳修的这首《长相思·花似衣》，便是一首书写男女离别相思之情的词作。
0: 花似衣，柳似衣，花柳青春人别离，低头双泪垂。长江东，长江西，两岸鸳鸯两处飞，相逢知己时。看着那花儿像你，看着那柳枝也像你，正是花柳最美的春天，人却要别离。伤心的人儿不禁垂首，默默地流泪。一个住在长江的东边，一个住在长江的西边，好似两岸的鸳鸯在两处飞，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次相逢呢。公元1036年，词人欧阳修任夷陵县令，时年30岁，在长江边送走心爱的人儿，两地分离，不知何时相见。看着江边的花儿和两岸鸳鸯成双成对的飞舞，被贬失意加上离别相思之情，于是欧阳修写下了这首词。这是一首书写离别之情的作品。

0: 描写一对青春别离的夫妇，别后妻子会产生无穷无尽的思念，并盼望着早日与丈夫相聚团圆。短短几句话，把归人行程和秋怨的焦点都简阔而又深沉地传达了出来。尽管家人已去，庄楼空空，可作者还是一片痴情，终难忘怀。词的上阙从眼前所见流水写起，并且目送远波，想象着流水将流到瓜州渡和长江汇合，再想到吴中的山也面带愁容。正是花繁柳茂的世界，花如人，柳也如人，正是花柳最美的春天，人却要别离了。诗则深切怀念着远在江南的情人，希望情人能从吴地归来，过瓜州古渡，溯流北上，与自己相会。但可惜汴水、泗水是一去不复返的，随之南下的爱人大概也和河水一样，永远地离开了他。一人面若桃花，长眉似柳，正楚楚可怜地低头泣下，原来也是因为心上人即将离别而黯然伤神。下阙抒发自己的相思之痛，恋人被大江分隔，一个住在长江头，一个住在长江尾，仿佛是两岸的鸳鸯两处飞，相逢得等到什么时候呀？这位花柳青春的妻子就只好低头双泪垂了，绵绵相思之情尽在结句的设问之中。全词以月下默默的流水映衬，象征悠悠的离别情绪，深深的思念和由此产生的绵绵的怨恨，又凭用叠字叠韵，再配上那柔和的民歌风味，更加抒发了悠悠不尽的相思和离恨。我们最后再来朗读一遍：长相思，花似衣，作者宋代欧阳修。花似衣，柳似衣，花柳青春人别离，低头双泪垂。长江东，长江西，两岸鸳鸯两处飞，相逢知几时。
1: 赠从弟其二是东汉刘桢的代表作，这首诗看似咏物，实为言志，借轻松之刚劲，明志向之坚贞。
2: 赠从弟其二，刘桢。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风，风声亦何盛，松枝亦何尽，冰霜正惨凄，终岁长端正，岂不立凝寒，松白有本性。高山上松柏树挺拔耸立，山谷间狂风瑟瑟呼啸，风声是多么的猛烈，松枝又是多么的刚劲，任它满天冰霜凄凄惨惨，松树的腰杆终年端端正正。难道是松树没有遭到严寒的侵凌吗？不是，松柏天生有着耐寒的本性。赠从弟共三首，是组诗，为汉魏时期刘桢的代表作，本诗是其第二首。这三首诗都是咏物诗，第一首咏的是平藻，第二首咏松柏，第三首咏凤凰。这三首诗对平藻、松柏、凤凰虽然着笔不多，但都是画龙点睛，使他们个个风骨凛然。这正是诗人自身高洁之性、坚贞之节、远大怀抱的写照。倘若他自身没有这种挺拔自持的气骨，就不能将这类无情之物铸造得如此高风跨俗、富有生气。我们说读诗呢，要了解诗人，读刘桢的诗也是这样，要了解他的为人。刘桢呢，是汉魏间的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字公干，现今呢山东人。他的父亲刘良就以文学见贵。刘桢在文学方面的主要成就表现在诗歌，特别是五言诗的创作方面。曹丕呢就曾说。

0: 他其五言诗之善者，妙绝时人。他的作品气势跌宕，意境消拔，不加雕饰而格调颇高。他与王粲合称刘王，后人将他与曹植并称曹刘。他是建安七子中的佼佼者。在建安时代，刘桢是一位很有骨气并有正气的文士。据典略里记载，有一次曹丕宴请朱文学，席间命夫人甄氏出拜，座中众人皆服，唯独刘桢平视不肯折节。曹操恨他不敬，差点砍了他的脑袋。以这样的气骨作诗，其诗自能平挺自持，高风跨俗。赠从第其二这首诗呢，起首两句以其松的高洁之态动人情思，风的萧杀之声逼人警觉，用亭亭标示松的傲岸姿态，用瑟瑟模拟刺骨的风声，会影会声，简洁生动，又以谷中映衬山上，更突出了位居全诗中心的轻松的傲骨。三四两句则加强了抒情的氛围，五六两句呢，由风势猛烈而发展到酷寒的冰霜，由松枝的刚劲而拓宽为一年四季常端正，越发显出环境的严酷和轻松岁寒不凋的特征。最后两句变换句式，以有力的一问一答作结，诗人由外而内，由表层到深层，把读者眼光从亭亭端正的外貌透视到松树内在的本性，以此表明松树之所以不畏狂风严寒，是因为有坚贞不屈的高风亮节。全诗看似咏物，实则言志，借轻松之刚劲，明志向之坚贞。全诗由表及里，由此及彼，寓意高远，气壮脱俗。
1: 诗韵悠悠，诗意长存。时间过得真快，本期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就要结束了，欢迎继续锁定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清明上河图》。诗友们再会。
2: 听友们好，山海有归期，风雨有相逢，很高兴我们此刻相遇。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清明上河图》。在今天的《清明上河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清明上河图》第六集。
3: 第六集，
4: 他权衡再三，终于买下了一方桃红头帕与一方浅绿色头帕，姗姗而至刘记酒店。酒店分上下两层，下层摆着一张张方桌木椅，围桌坐着小商贩、乡野村夫、脚夫、纤夫、江湖郎中。酒楼上的雅座是檀木圆桌，铺白桌布，置雕花靠椅，桌与桌之间隔白幔帐，围桌坐着财主、豪门大户、富商、游客、江湖侠客。李法时立在酒店底层一角，搜寻着妹妹李法叶，不见她的身影。他咽下口水，多想来碗面食果腹，可腰包里只剩下少许碎银，不够饭碗钱。他呆了老大一会儿，也没见到妹妹李法叶，便提着哨棒踏踏登上楼来。只见衣冠楚楚的做客胡建明正拉着他的妹妹李法叶往怀里拢，李法叶挣扎着。李法时见状，顿时气得火冒三丈，二话不说，举起哨棒便朝胡建明打将过去。胡建明躲闪不及，吃了一闷棍，抱头鬼哭狼嚎一般哇哇乱叫唤，客厅里顿时乱作一团，吃酒的顾客纷纷扯起幔帐，伸头探脑看究竟。受了惊吓的李法叶瞧见哥哥李法时，便扑到哥哥怀里委屈地哭起来。李法时抚摸着妹妹的头发，愤怒地说道：
5: 狗日的，仗势欺人，调戏民女，该吃咱这一棒。
4: 这时候掌柜秋望闻讯踏踏步上楼来，不问青红皂白，指着李法叶的鼻尖破口大骂：

0: 你这个贱货，把客人都搅散了，你赔得起咱店的生意钱吗？
1: 说着举手便打，理发师眼尖手快，一把擒住了秋旺的胳膊，一旋扭，扭得秋旺龇牙咧嘴嚎叫一声。理发师理直气壮地说道：
0: 咱是理发业的亲哥，他狗日的欺侮民女，该打。
1: 被打的做客胡建明见掌柜的给他撑腰壮胆，就跳了出来，厉声骂道：
2: 嘿，你个吃烧火棍的混小子，也不用撑吊吊，你有几两骨头几两肉，看大爷们儿，寻死。
1: 理发师横眉瞪眼，一回哨棒打将过去，胡建明一闪躲，哨棒砰的一声落在桌面上，裂出一道缝隙。胡建明吓得目瞪口呆，怔怔地瞧着桌面，摸了摸脑袋，那一哨棒若是打在头上，还不脑袋开花。这时一帮打手踏踏窜上楼来，把理发师团团围住。一个彪形大汉指着理发业说道：
0: 见女子惹祸，我倒要瞧瞧招惹你了是咋的。
1: 说着窜过去，一把抱起了理发业，欲施淫威。理发师急红了眼睛，挥起哨棒打将过去。另一个打手立马擒住了哨棒夺下来，哈哈冷笑道：
0: 哼，你这小毛孩的把戏莫在爷们面前玩。
1: 说着将哨棒对膝一折，咔嚓一声折成了两半截，扔在地上，便挥拳与理发师对打起来。理发师年轻气盛，却一人难敌二手，几个打手蜂拥而上，拳打脚踢，只打得理发师趴伏于地。胡建明哈哈一笑，来了神气，夺到抱理发业的大汉面前说道：
2: 哎，把这贱女子交给咱，让咱玩她一把，让大伙儿开开眼界。
1: 大汉抛皮球似的将理发业抛给了胡建明，胡建明欲扒理发业的衣裳，突然听得如雷的吼声：
0: 住手！
1: 江湖侠客卓尔星实在看不过眼，亮相登场，大步跨过来命令道：
0: 识相点，快把女子放下来。
1: 胡建明瞪眼瞧着来者气度不凡，气势汹汹不好惹，便样样地松开了理发业。卓尔星蹲下扶起伤痕累累的理发师，理发师愣愣地打量着陌生的侠客卓尔星，只见他身材魁梧，地地道道的一身侠客装束。卓尔星抱拳说道：
3: 请诸位兄弟赏个脸面，不要跟这乡野人士一般见识，欺负贫弱天理难容，打抱不平是咱的本分，咱带他俩给兄弟们赔礼了。
1: 说着抱拳施礼，几个打手见这阵势无话可说，悻悻下楼而去。卓尔星对理发师说道：
3: 兄弟，领着你的妹子快走吧。
1: 于是理发师拉着妹妹理发业的手下楼而去，卓尔星为防不测跟在后头送了一程。理发师不经意地回头瞧见了卓尔星，便回头拢声问道：
4: 这位侠士，咱与你素不相识，你为啥要救咱兄妹俩？
3: 咱卓尔星也是个苦命人，被逼无奈走江湖，咱眼里生来就容不得不平事，救你兄妹是咱做人的道义。咱住在汴京的兴国寺，咱俩若是有缘分，日后你再去那里相会。
1: 理发师躬身一揖谢别而去。理发师和妹妹理发业来到河市东端的四季茶肆，无论是豪门大户还是布衣百姓，都有品茶的习俗。 这习俗自太祖皇帝坐位汴京就有了，延续至今，兴盛不衰。跑堂的女子阮秀娟，头缠一方月白头帕，素素静静，一身青春少女装扮。她一会儿提铜壶穿行于茶座之间，一会儿给茶客换茶。一波茶客刚刚离座，又来一波茶客就坐于此。阮秀娟忙忙收拾茶具，抹桌子，提壶摆碗续茶水，茶客络绎不绝，生意兴隆。李法师瞧见表妹阮秀娟忙得不亦乐乎，于是就没有与她打招呼。过了一阵子，茶肆里终于忙碌停当，李法师才与表妹阮秀娟打招呼。秀娟闻声不出茶肆，便问道：
5: 表哥，你咋有空来瞧咱？法燕妹妹咋也来了？
4: 啊，咱今日陪范老爷在何时逛荡，顺便来此瞧瞧你和法燕。
1: 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两方头帕，将一方桃红头帕递给了表妹阮秀娟，将另一方浅绿色头帕递给了妹妹李法燕。两个妹妹手捧头帕，欣喜不已。阮秀娟遂解下头上缠的月白头帕，系上桃红头帕，煞是好看。李法爷心绪不宁，遂将头帕揣进口袋里，而后将在刘记酒店里发生的不快事情告诉了阮秀娟。阮秀娟说道：
5: 表哥表妹，你俩平安来此就好，别往心里去。这茶肆里生意火爆，正缺人手，掌柜的信赖咱，让咱帮忙找人手来。表妹，你来的正是时候，咱这就去告诉掌柜的一声。
1: 说罢走进茶肆，领来了一个掌柜的，瞧了李法爷一眼，便痛快地答应留人。于是李法师辞别了两个妹妹。李法师没用早饭，便陪伴范老爷来何氏，此时已近晌午，肚中已是饥渴难耐，可身上的少许碎银不够饭碗钱，咋办呢？他突然生出一个念头来，想充当一回叫花子，去酒店讨些残酒剩饭充饥。想到这儿，他羞得满脸通红，身无银钱的他真不如一个叫花子，他像一个流落街头的流浪汉，心里别有一番感叹。思来想去，他终于横下一条心，要体验一回当叫花子的滋味。反正在此人生面不熟，谁也不知道他是范老爷的贴身腿子。于是他躲进张老三酒店，立在一角，瞪眼扫视着吃酒下菜的客人，瞧哪桌客人先行离去，以备上前收拾残局。可等了老大一会儿，也不见哪一桌客人离去，阵阵酒菜香味直冲鼻孔，刺激的他唾液盈腔，连连下咽。突然他眼前一亮，瞧见客厅中间的席桌旁坐着范老爷的两个轿夫，卞六子与杜憨子，便夺过去朝位上一坐，说道：
4: 嘿，六子憨子，你俩猜拳行令快活得像神仙，快给咱添份酒菜来。
1: 卞六子与六憨子瞪着红眼珠子，怔怔地瞧着李法师，不敢怠慢。卞六子忙唤道：
6: 小二，快添点酒菜来。
1: 店小二走过来问道：
7: 哎，老张，添点啥酒菜？
1: 卞六子头也不抬地应道：
6: 随便添点吧。
1: 言下之意是叫小二把酒菜添得简单些，不好明说了，便顺口说了句含糊话。 谁知店小二以为他花费不在乎，就端来了一盘

0: 烧鸡，一盘粉蒸肉，一壶桂花酒。李法师见这美酒佳肴，顿时喜出望外，遂斟了半碗酒，酒香扑鼻而来。他端起酒碗，一气儿喝了个精大光，一抹嘴，自语道：“
1: 好酒。”
0: 接着狼吞虎咽，啃起烧鸡来。美酒佳肴滋润得他面红耳赤，容光焕发。店小二夺过来，喜笑颜开地问道：“
2: 几位客人，吃的还顺心吧？”“
1: 顺心咱就付银子，结账。”
0: 说着掏出身上的二两银子，啪地搁在桌上。店小二说道：“
2: 哎呀，酒菜钱拢共得七两银子，饭是奉送的，怎么样，咱这酒店待客还算够意思吧？”
0: 杜憨子遂掏出二两银子搁于桌上，瞪眼瞧着李法师。李法师自我解嘲道：“
1: 嗨，咱那二两银子花的就剩少许碎银了。”
0: 说着掏出碎银丢于桌上。店小二收拢银子说道：“
2: 这龙共是四两多一点银子，还差一截呢，还掏啊。”“
3: 范老爷就赐了咱二两银子，掏不出来了。”
0: 三人面面相觑，一脸的尴尬。店小二瞧三人无奈的表情，想必是掏不出银子来了，顿时来了火气，斥责道：“
2: 钱少就别充硬帮汉，账不结清莫走人，此乃本店的规矩。
4: 小二，你莫唬人，咱去寻大管家四二旺索银来付账。”“
3: 他早溜得不见人影了，你到哪儿去寻他？”“
4: 哼，他十有八九又摸到胭脂巷相好的那儿去了。”“
3: 四二旺是个铁公鸡，一毛不拔，你去寻他索银准掉地下，还是咱去寻他吧。”
0: 李法师起身夺出了酒店，七弯八拐走进了何氏中段的胭脂巷，一段淡淡的脂粉气息扑面而来。李法师闻到这股胭脂气息，似药味刺鼻，呛得打了一个响喷嚏。他搔了一把脑壳，颇费思量：“
3: 哎，从酒店走时也没向吃根底的杜憨子问清楚，这管家范二旺到底钻到哪个妓院销魂呢？”
0: 于是他冒失地步上了夜来香妓院的台阶，一股浓厚的胭脂气息呛得他连打两个响喷嚏，惹得门后的几个接客的烟花女子捂着嘴儿咯咯直笑，一窝蜂窜过来，将李法师连扯带拉拥进了厢房里。李法师哪里见过这阵势，顿时慌得六神无主，向几个烟花女子问道：“
3: 哎，你们这儿来过一个叫范二旺的吗？咱是来寻他的。”“
5: 什么二旺三旺的，你望着咱们这些姐妹们还不舒心吗？你年纪轻轻的就不想尝个鲜？这夜来香有规矩，进得门就得给咱们姐妹打发银子，想快活另掏银子。”
0: 说着伸出手来说道：“
5: 你还愣个啥，快掏银子呀，咱们几个姐妹扯你拉你是抬举你，你沾了咱们姐妹身上的香气，不打发银子休想走人。”
0: 李法师顿时来了火气，说道：“
2: 哼，打发个狗屁，你把咱身上的皮扒光了也寻不出分文来。”
0: 说着抬步便走，几个烟花女子上前拦住李法师说道：“
5: 不给钱就想走啊，什么
6: 东西啊，
5: 什么东西，你这一句话就把他们姐妹打发了，你走得了吗？
6: 想
5: 走
6: 钱呢，真是。”
0: 正说着，老鸨闻声夺进香。

0: 上下打量了李法师一番，见他不是个准儿，便指着鼻尖斥责道：
1: 你这个骚公鸡，想寻欢打水又怕破费，天底下哪有这般好事等着你。
2: 咱是来寻范家庄园的大管家范二旺来的，就冒冒失失上了台阶，是他们生拉硬扯把咱拥进厢房里。
1: 此话当真？
2: 当真。
1: 当真就好，若是当假，小心你吃烧火棍。你等着。
0: 说罢领来了管家范二旺，指着李法师说道：
1: 范大管家，你认识这个无赖吗？
0: 范二旺瞪了李法师一眼，没好气地说道：
2: 你咋窜到这儿来了？
0: 于是李法师将吃酒欠账的事儿说了。范二旺恼性性地掏出两锭银子丢给了李法师，说道：
2: 快去酒店付账赎人，范老爷要是知道你们几个丢人现眼，非罚你们下跪不可。
0: 李法师样样不乐地走下台阶而去。范二旺走到门口，抬头瞧着红艳艳的太阳，时辰尚早，便又缩进了西厢房。他的老相好贾娇儿上前勾着他的脖子吻了一个香嘴儿，娇滴滴地说道：
3: 大管家，你说给咱赎身娶咱说的不止一百遍了，把咱的眼睛啊都望穿了，你每次来此把咱玩腻了，就想扔块臭肉把咱扔了，这回啊你非得给咱许个日子时辰不可。
4: 娇儿莫性急，这心急吃不了热豆腐，赎身娶你可得花费一大把银子呢，这事儿咱得给范老爷说妥当了才行，好事多磨嘛，你要耐心的等待才是。
3: 等待等待，等到何时才是个头啊？咱沦落风尘，受够了作践，你却是个福德心，竟然消守皇宫佳丽，与皇帝老儿媲美哟。
4: 你把咱俩抬举得怪高贵，其实咱俩是歪国对歪造，般配得很嘞。何谈福星佳人，咱给皇帝老儿擦屁股他也嫌咱的手糙，你给皇上倒夜壶他还嫌你骚气。
3: 范管家，你小瞧咱了，咱不怪你，咱不妨给你讲个故事来，愿听不？
4: 黄鼠狼闻着香，咱洗耳恭听。
0: 贾娇儿道出一个凄惨的故事来。崇宁四年，徽宗皇帝下诏，在全宋搜集奇石异花，专供御赏。徽宗皇帝让大臣在苏州设立应奉局，专领花石纲。大臣所派建族，见士庶家有一石、一木、一花，可供御赏，便闯入其家，毁屋破墙。搬运奇物，发运上船，抵达汴京，闹腾的民不聊生，怨声载道。这一年隆冬，泸州南桥镇下起了鹅毛大雪，镇里的贾府却是一片红火热闹景象。贾府的贾老爷贾红亭庆贺50寿诞，亲朋好友纷纷登门送礼贺寿。贾老爷领着他的心爱的小女儿闺儿挨桌给宾客敬酒。
5: 本期清明上河图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欢迎继续锁定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节目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4年4月8日第20版的一篇文章《梅蓉的花海》，作者陆春祥。州有九里，古称梅州，今名梅蓉，为浙江省桐庐县梅蓉村。富春江自桐庐至富阳这100多里，古人盛赞奇山异水，天下独绝。随着江流渐缓，携带的泥沙沿浅湾不断沉积，形成沙洲，从高空俯视，仿佛一片片叶子漂浮江上。梅洲即富春江上的大沙洲之一。历史上南朝一文志描绘这里有梅10000枝，梅可能是这片沙洲最初的风景标志。自有了万般姿态的梅，梅洲便开始在诗文里流淌。一天，唐朝诗人方干回忆家乡时，脑海里跳出两句诗：林中夜半霜台月，洲上春深九里花。他想到了那个春天，与朋友在梅洲尽情赏梅，畅享诗酒。多年前的春天，我到过梅蓉，今日再到梅蓉，也正逢春深好时光。进村大道两旁，水杉比之前更显粗壮茂密。道路外，广阔的田野正散发着浓郁的金黄，蓝天与油菜花交织出一幅瑰丽的画卷。偶尔有3两白鹭从树林中穿出，在田野上快速掠过。走入村中，村中心的广场上，两辆旅游大巴正陆续下客。看车牌，听口音，长三角地区的来客居多，人们一下车就朝花田中心奔去。我也往花田的深处走去。这晴阳下的万千金黄，与方干赞美的那一朵朵梅有着同样的美。这些油菜花枝干粗壮挺拔，叶片肥厚扩大，枝杈结实，枝上的花朵层层叠叠。一朵朵花就是一首首无声的诗，邀请人们来观赏体味。飞翔的白鹭也会不时从富春江上飞过来凑热闹。鸟儿们似乎比人类更敏感，他们知道再不来，这春与油菜花一样，便通通都老了。忽然前方花间的小道上有些喧闹，仔细看，是一群5、6岁的孩子，他们穿着花花绿绿的衣裳，骑着红色的小自行车，叽叽喳喳个不停。几十辆小自行车在花间小道上穿梭，孩子们的天真与可爱成为花间另一道生动的风景。原来这是梅蓉幼儿园孩子们的课间活动，今日天气好，在家门口就可以春游。贴近细查，漫天的金黄中有纸片般的蝴蝶上下翻飞着，速度极快。花间更多的是忙碌的蜜蜂，滚圆的小蜜蜂一只追着一只停在花蕊间，嗅一嗅立刻飞往另一簇花。在蜜蜂们眼中，这花的海洋有它们吮之不尽的养料。蝴蝶与蜜蜂为盛开的花朵带来了盎然的绿。

又发现田埂边有一名蜂农猫腰在整理蜂筒。蜂农告诉我们，他不是专业养蜂人，只是觉得这花太浓密了，没有蜜蜂采实在有些可惜。他有十来只蜂筒，梅蓉除了油菜花，还有樱桃花、李子花、杨梅花，花园绰绰有余。靠近江边花间有一座人字形两层建筑，抬头望，原来是乡村会客厅。当地朋友说，这地方原是梅蓉村的榨油房，前几年引进一家咖啡书吧。风和日丽，春水荡漾，小鸟叩窗，在田野间读书，再喝一杯自制的咖啡，仿佛就是现代人缓解疲劳的最佳良方。负一楼做好土壤的主题展览让我惊喜，看着这四个字，似乎听到大地在言语，我们的职责就是做好土壤，有了好土壤才会长好庄稼。突然又想到这四个字也培养与呵护，为合理利用，大地才会繁花似锦。在村里的培养与呵护，为合理利用，大地才会繁花似锦。在村里的一座纪念馆里，梅蓉人的做好得到了充分证明。老纪录片显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梅蓉，滩高水低，田地分散，旱季无法取水，而一旦汛期来临，洪水会随时淹没土地。要将数千亩荒滩改造成良田，首要的就是筑起防洪大坝，还要让那肆意的江水乖乖流进水渠。多少言语都无法准确描绘梅蓉人为这片田地付出的艰辛。或许大堤厚实，树林茂盛，桃红柳绿，田间江水顺流，还有这眼前的大片金黄，就是梅蓉人精气神的最好诠释。我知道梅蓉春深所展现的美只是它蓬勃生机的画卷之一。时间进入九月，秋季的这片大地将又会换成新装，彼时梅蓉人在大地上种出的新画景，富春山居图、羊滩放牧等稻田画将迎来最佳观赏期。万千稻穗以艺术的身姿摇曳起的波浪，与富春江的碧波隔空呼应，交相辉映。春风拂面，伫立富春江畔的梅蓉田野间，忽然想起800多年前陆游从延州知州任上卸任回山阴老家，传经桐庐时写下的“桐庐处处是新诗”。眼前这遍布舟上的玉茂春色，要是陆游看了，不知会生发出怎样的心悦。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新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河栏目，以新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喀拉沁部是蒙古族的古老部落之一，其先祖是游牧于欧亚草原今伊朗的乌古斯人，后形成一个强盛的部族，到成吉思汗时代拖累西征

将喀拉沁人祖先清察人征召入伍，并带回蒙古草原，组成清察亲卫军。元时逐渐形成喀拉沁部，由图土哈元朝重臣统领，跟随忽必烈汗征大理伐宋，以强勇著称，并参加了忽必烈征讨阿里不哥的北伐，长期驻防漠北。图土哈家族掌上方马处，岁时拥马乳已尽，色青而味美，好黑马乳，因慕其属曰哈拉赤。于是这些喀拉沁牧户分别隶属太普寺皇家牧场。图土哈逝世后，子床木尔袭父职，床木尔后子燕铁木尔为太师、右丞相等要职。1328年，燕铁木尔发动兵变，拥立文宗，把持朝政，成为元朝说一不二的人物。喀拉沁也成为重要部落。燕铁木尔后子被伯颜诛，喀拉沁亦权势渐衰，地位下降。北元时游牧于漠北，为阿速特部首领阿鲁台的统领之下的主要鄂托克之一。经历了北元后期韩延的风云变幻，1434年，阿鲁台太师被卫拉特首领托欢袭杀，托欢拥立托托布花为蒙古大汗，自任太师。托欢氏其子也先袭太师，托托布花大汗被杀，也先一度统一东西蒙古，南下发动土木之役，扶明朝英宗皇帝。也先之后，北元太师博来为喀拉沁部的新领主，于1456年进入黄河河套地区。达延汗时期，遂成为右翼勇谢部十营之一。1550年，喀拉沁部在巴雅斯哈勒的率领下，参加了根树之战，即安达汗与明朝开展互市贸易未果的情况下，无奈攻入长城，威震明朝首都的战争。1542年，右翼继农滚必利克死后，阿拉坦汗成为右翼领袖，他实力强大，对蒙古大汗的号令置若罔闻，并不断对察哈尔部进行排挤。1547年，伯迪汗逝世，同年其长子达赖逊继汗位。面对阿拉坦汗的侵伐，毅然率领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东迁辽河中下游。此时的喀拉沁的活动地域也已东扩到兀良哈三位地区和东土默特兀良哈，形成实力强大的喀拉沁万户。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此可见，新河大青山石刻所记是有关巴图汗之事。洞外有一块巨石，上面与侧面亦刻有蒙古文，其中阿拉坦汗、安达汗等字尚且清楚。根据乌巴氏之称，这里应该是指佛教居士，与阿拉坦汗引入佛教相关。公元1578年，阿拉坦汗与西藏佛教格鲁派首领索南嘉措，即后来的三世达赖喇嘛，在青海湖仰华寺会面，举行了有10万人参加的盛大法会和皈依佛教的隆重入教受戒仪式。由此推断，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是在1578年后这段时间，但由于巴图汗逝于1572年，那么该时刻因为是留守大青山旧部对他的追奉祭祀牌位。1627年，林丹汗西征，首当其冲便是喀拉沁部。七月在威宁海，林丹汗与喀拉沁土默特会战取胜。1628年2月，发生昭城之战，由于林丹汗主力在宣大边外，喀拉沁暂时取胜。9月，林丹汗在与土默特勇谢部在京达尔罕旗艾布盖河决战，打败右翼，喀拉沁便归于后京。一六

0: 年九月，喀拉沁在后金的统领下参加了对林丹汗的追剿。1634年，林丹汗败亡。清朝时期，喀拉沁被划为左中右旗，属卓索图盟，由热河节制。1670年，清朝在兴和南部和凉城带海成立太仆寺右翼马场。宣大边外的喀拉沁余部和林丹汗西退时散落长城沿线的察哈尔移民始为主要牧户。在兴和南部经甸子镇曾分为一甸十营。1675年察哈尔八旗迁来后，又从右翼四旗抽组牧户。清雍正年间实行移民实边政策，牧场开垦至清乾隆年间太仆寺右翼马场北迁，很多喀拉沁籍牧民随牧群移走或搬迁，留下的成为农民。兴和大清山喇嘛洞石刻，它是这一时期的历史见证，当属宝贵的文化遗迹。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兴和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大家好，欢迎锁定兴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本时段为您带来的是中华上下五千年，五千年的薪火相传，五千年的沧桑巨变，悠悠岁月就浓缩在这一个个或勇敢智慧或荡气回肠的故事之中。
2: 辛弃疾壮志难酬，与陆游同时期的辛弃疾是南宋著名的爱国词人，他和陆游一样是一名坚定的反投降反妥协斗士。辛弃疾自幼安号稼轩，山东济南人。辛弃疾出生时，北方大片地区已成为金朝的统治区。辛弃疾自幼丧父，他是由祖父辛赞抚养长大的。宋朝廷南渡时，辛赞因受家口拖累，只能留在北方，并且担任了金朝的开封府知府等职。但辛赞身在曹营心在汉，念念不忘的是大宋政权。他常带领子孙们登高望远，放眼山河，希图恢复中原。他对辛弃疾寄予的期望尤其殷切，曾两次让辛弃疾去京都燕京参加科举考试，趁机侦查了解金人的形势。在祖父的培养教育下，辛弃疾不仅诗文写得好，剑术高超，而且从小就立下了抗金爱国的大志。他曾豪迈地说，我要用词骂尽天下的贼，用剑杀尽天下的贼。公元1161年，金国的海陵王完颜亮率兵大举南下，想灭亡南宋，统一江南。但这时中原地区的百姓因不堪金朝的压迫，纷纷起义。当时22岁的辛弃疾也毅然率众起义，组织了有2000多人的队伍。后来他又带领起义部队投奔了在山东影响最大的农民起义军领袖耿京，受到耿京的器重，让他掌管全军的文件和大印。1162年，完颜亮被杀，金世宗完颜雍即位，他对起义部队采取了劝降诱降、分化瓦解和调集兵力严酷镇压相结合的政策。耿京领导的起义军是他们重点镇压的目标。面对这样的形势，辛弃疾力劝耿京取得南宋朝廷的支持，接受南宋朝廷的领导，与宋军配合作战。耿京即派辛弃疾等11个人为代表去和南宋朝廷联系。宋高宗在建康接见了他们，并任命耿京为天平军节度使，辛弃疾为天平军长书记。辛弃疾等人回山东复命，走到海州（今江苏东海附近），却听到了一个坏消息：耿京的部下张安国、邵进等人在金朝的收买下杀死了耿京。起义军大部分溃散了，一小部分被张安国带去投降了金军。张安国也被金兵任命为冀州（今山东巨野）的知州。辛弃疾既愤怒又悲伤，他立即约海州统治王世龙带了50名精锐人马直奔冀州捉拿张安国。到达冀州的那天晚上，张安国正和金朝的将领在中军帐中喝酒。辛弃疾率众出其不意地闯进有50000金兵的大营，活捉了张安国。他还向金兵宣称宋军10万人马即将开到，劝他们赶快投降。军中不少

老将士都是耿精的旧部下，听辛弃疾这么一说，当场就有上万人投到了辛弃疾一边，跟着他南下。张安国后来在临安被斩首示众。辛弃疾的壮举在南宋朝野引起极大震动，不仅军民们非常敬佩，连宋高宗也连声赞叹。此后辛弃疾便留在了南方，他被朝廷派往江阴做官。江阴虽靠近前线，但在主和派的势力下，辛弃疾的抱负和才能根本无法施展。宋孝宗即位后重用主战派的张勋，南宋王朝第一次主动出击，但张勋在扶犁大败，宋金签订了隆兴和议，主和派又占了上风。尽管如此，辛弃疾仍向宋孝宗上奏了他的著名的美秦时论，又称玉容时论。在文中他分析了当时宋金双方的形势，从而提出了恢复中原的大计和克敌制胜的战略战术，但他的主张建议都没引起朝廷的重视，这使他感到了极大的悲愤和苦闷。这时期他写了不少词，大都是抒发自己报国无门、壮志难酬的不平和悲愤的。从1168年起，辛弃疾先后到健康府、滁州等地任职，后来又当过江西、湖南的安抚使，成了职位颇高的封疆大吏。可是主和派当道，他职位再高也实现不了杀敌报国的志向，他只能花力气整顿地方政府，并创办准备北伐的飞虎军，这却又给主和派们抓到了把柄。公元1181年，他被主和派排挤，罢官回江西上饶的带湖闲住。十多年后，直到宋光宗绍熙年间，他才又被启用，担任过福州知府、福安安抚使等职，不久又被罢官。公元1203年，他再度被启用，担任了绍兴知府、浙东安抚使等职。在绍兴期间，他特地去拜会了年近80的陆游，这对文坛骁将抗敌志士喝酒作诗，相见甚欢。至年底，宋宁宗召辛弃疾去临安，征求军国大计。临行前，辛弃疾又去向陆游告别，陆游特地写了一首七言长诗《送辛右安殿纂造朝》，为他壮行。诗中有驾轩落笔临报谢，青史英豪可雄跨的句子，这时陆游称赞辛弃疾的诗作超过南北朝的著名诗人鲍照、谢灵运，并且具有非凡的才能，可以超过历史上的英雄们。陆游对这位文坛后起之秀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公元1205年3月，辛弃疾被任命为镇江知府，正当他积极备战时，朝廷却以他所推荐的官员有不法行为而把他连降两级，后来又把他罢了官。公元1207年，宰相韩托胄在北伐失败后又召辛弃疾等人去挽救局势，可是辛弃疾已重病去世后，留有词集《驾轩长短句》，后人辑录的有《辛驾轩诗人超存》。去世后留有词集《驾轩长短句》，后人辑录的有《辛驾轩诗人超存》，存词600多首，数量为宋代词人之冠。他的词继承苏轼的风格，以慷慨豪放为主，是南宋词人中豪放派的杰出代表，在文学史上与苏轼并称为苏辛。他的作品内容丰富，有写自己的报国心声的，有倾诉壮志难酬的悲愤的，也有揭露主和派投降丑行的，也有吟咏大好河山的，但作品的中心主题只有一个，那就是抗金御敌，恢复中原。此外，辛弃疾的文章也写得很好，特别是政论文和他的词一样大气磅礴，充满激情，很有说服力。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公元1206年，宋朝的宰相韩胄请宋宁宗下诏征讨金朝时，北方蒙古贵族已在斡难河经鄂嫩河源头大聚会，公推铁木真为大汗，上尊号为成吉思汗，建立了蒙古汗国。铁木真出生于蒙古乞颜部博尔只金氏族，铁木真的父亲也速该有勇士之称，是蒙古部落中强有力的首领之一。铁木真诞生时，也速该征讨他

塔尔部俘获部首领铁木真，因此他将自己的儿子取名为铁木真，以纪念这次胜利。也有传说，铁木真出生时手握一把凝血，坚硬如铁，耶稣该便将他取名为铁木真。后来耶稣该被塔塔尔部人暗中设计害死，当时铁木真只有9岁，与母亲兄弟受尽苦难。约在公元1189年，铁木真被各部推举为首领。第二年，扎止次部首领扎木合联合原属铁木真的太赤乌等部共3万人进攻铁木真。铁木真调集3万部众，分成13亿军队迎战，结果铁木真战败，这就是著名的13亿之战。扎木合大批的杀害俘虏，其残暴令人发指，因此引起部下不满，他们纷纷投奔铁木真。铁木真虽打了败仗，却反而增强了实力。当时蒙古诸部中以太赤乌部为最强大，但太赤乌经常掠夺族人的车马和粮食，没有首领的风度。他的部下倾慕铁木真的宽宏仁义，便相约投奔铁木真。铁木真的势力一天天的强大起来。公元1200年和1201年，太赤乌部连续被铁木真打败，部落被并入蒙古族。后来铁木真又收服了克烈部。1204年，铁木真召开大会，商量讨伐乃蛮部。有人认为当时是春天，马群瘦弱，建议到秋天再打为好。但更多将领提出，既然这个仗应该打，就要早做决断，不要用马瘦这种理由来推脱。又说，乃蛮妄想解除我们的武装，太小看我们了，我们应当同心合力，趁他们不防备时进攻，胜利可望。铁木真信心倍增，便进兵讨伐乃蛮。乃蛮的部落首领太阳罕纠集了茂尔乞、克烈、乌亦喇等部的兵力应战，声势颇大。有一天，铁木真营中有匹金马奔逃到了乃蛮的大营。太阳罕看见后对部众说，铁木真的马这样瘦弱，我们不妨采用诱敌深入的办法，一战可胜。有个部将对这一计谋不服，讽刺说，这样拖延时日，是不是心里惧怕铁木真？那么何不叫后妃来统帅大军？太阳罕听了大怒，立刻拍马而出，向铁木真挑战。扎木合也率部众来为太阳罕助战。他见铁木真军容整肃，就对左右说，想不到铁木真的势力如此强大，真不是往日的铁木真了。乃蛮当初举兵就很轻敌，今天非败不可，我们还是趁早走吧。说罢便带领本部的兵马悄悄退走了。这一天，铁木真和乃蛮军厮杀到傍晚，大获全胜。太阳罕被擒杀，各部兵马有的溃退时坠崖而亡，有的投降。铁木真在各部落的争斗中渐渐统一了蒙古。公元1206年，他被推举为蒙古皇帝，尊称成吉思汗。成吉思汗即位以后，组建了14000名的禁卫部队。他任命号称四杰的四大功臣博尔忽、博尔珠、木华黎、赤老温为怯薛的统领，又设立扎鲁忽赤，相当于丞相，掌管财富，总揽各项政务，颁布法律法令，逐步把蒙古建立为一个强大的汗国。蒙古国建立后，成吉思汗东征西讨，继续开展大规模的军事活动。他一方面消灭乃蛮等部落的残余势力，一方面筹划伐金。蒙古曾屈从于金朝，每年向金进贡。有一年，金章宗派魏王完颜永济来受贡，成吉思汗故意轻慢相待。永济很气愤，回去后就要请兵讨伐。恰遇金章宗去世，永济即位，诏书发到蒙古，要成吉思汗拜寿。成吉思汗听金朝的使者说新皇帝是完颜永济，便朝南吐了一口唾沫，说，我以为中原的皇帝是天上人做的，像永济这种庸懦的人也配做皇帝？我为什么要拜他？说完就自顾自骑上马向北飞驰而去。公元1211年2月，成吉思汗亲率大军伐金。1213年，金主完颜永济被杀，封王完颜继位，成吉思汗分兵三路转战各地，他们几乎占领了河北的所有州县，最后于1214年春在中都今北京会合。金宣宗完颜被迫求和，向蒙古奉献了完颜永济的女儿齐国公主以及金帛，童男童女各500。

3000匹。金朝从此衰落。蒙古汗国建立前的1205年，铁木真曾西征西夏。1218年，他再伐西夏，西夏主李遵顼出逃。1226年，后蒙古连续征伐。1227年6月，西夏灭亡。公元1219年，成吉思汗派往西方去的使者，在经过花剌子模、中亚西亚阿姆河下游地区的古国时被杀害。六月间，成吉思汗亲率20万大军西征，攻占花剌子模，后来又向西挺进，锐不可挡，占领了中亚的大片土地。铁木真将这些土地分封给长子朱赤、次子察合台和三子窝阔台，蒙古国力达到了鼎盛。这时成吉思汗突然患重病，病危时他对左右说，宋朝和金朝世代有仇，我们要伐金，可以向宋朝借路，则大军直捣大梁，可以将金一举消灭。后来窝阔台即位后，果真用此计把金灭掉了。1227年，被后人誉为一代天骄的成吉思汗，在进攻西夏时病死于六盘山军中。

律储裁改革立法，蒙古军队攻下了金朝中都燕京以后，身为金朝官员的耶律楚材就被召到成吉思汗的身边。成吉思汗非常赏识他的才干，曾经说过，此人是上天赐给我们蒙古族的，今后无论是谁当国君都要好好重用他。耶律楚材是契丹族的后代，辽皇族的子孙，他父亲60岁时才生下他，曾感慨地对家人说，他可是我们家里的千里马呀，今后必定成为伟大的人物。父亲去世后，他在母亲的教导下博览群书，对天文地理、历法和医术都很精通。耶律楚材身材魁梧，留着一把漂亮的长胡子，所以成吉思汗亲切地称他为长髯人。公元1229年，成吉思汗的三儿子窝阔台继承皇位，窝阔台即位后就任命耶律楚材为主管汉人文书的官，中书令。无论事情大小，窝阔台都先要请教一下耶律楚材。耶律楚材充分地发挥了自己的才干，提出并实施了许多有利于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政策。蒙古族世代过着游牧生活，初入中原时，他们对农业生产很不重视。有一次，窝阔台手下的大臣别迭主张说，那些汉人有什么用，不如把他们全赶走，然后再把那里开辟为牧场，放牛放羊吧。耶律楚材在旁听了，坚决不同意，他站出来反驳道，现在天下如此之广大，四海如此之富有，我们只要向汉人征收各种地税、商税，再加上买卖酒醋盐铁的利息，每年就可得到银子50万两，绢8万匹，粟40多万担，这可是一个不小的数目呀。经窝阔台同意，在耶律楚材主持下，河北地区实行了赋税制度，税收机构也陆续建立起来。它使蒙古统治者意识到，与抢夺财产相比，征收赋税的收入更稳定，更有保障。后来在两次全国人口调查的基础上，耶律楚材又重新调整了税制，他还劝阻窝阔台不要选未婚女子入宫，不要在中原地区收拾马匹。这些政策和意见使饱受战乱之苦的百姓有了喘息的机会，一度荒芜的田野又种上了庄稼，这都为社会的稳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进行经济改革的同时，耶律楚材又协助窝阔台对各项政治制度进行改革，使统治机构进一步得到完善。早在窝阔台即位前，耶律楚材就为他制定了即位的跪拜仪式，并劝说皇帝的哥哥察合台说，你虽然是哥哥，但是在国家政权中你仅仅是大臣而已，按照礼仪的规定，你应当向你弟弟跪拜，你如果带头跪拜了，那么其他的人就没有谁再敢不拜了。察合台听了觉得也有道理，便率领皇族及全体官僚向窝阔台行跪拜礼，这对于散漫惯了的蒙古族来讲，不能不说是一个飞跃。元朝的一些重要典章制度大都出自耶律楚材之手。窝阔台即位后，耶律楚材立即向他提出了18条立法建议，包括在郡州设立长官以便管理人民，建立军队的基本编制，惩治贪污公家财产、擅自杀害百姓、种地不缴纳税款、盗窃国家财物等罪行，凡是犯了死罪的人都要向朝廷申报审核后才可以行刑。他还提出了廉政的建议，认为地方向朝廷进献贡物危害不小，最好加以禁止。公元1234年，蒙古攻破蔡州，今河南汝南，灭亡了金国。两年后，窝阔台决定按蒙古旧制在华北地区进行分封。耶律楚材立即反对，他说，这样做会使受封的诸侯自成一体，导致国家的分裂，万万不可。窝阔台采纳了他的奏议，使受封的诸王在他的封地内只有征税的权利，而官员任免、征兵等权限仍由中央政府直接行使。这样做既保持了国家统一的局面，又杜绝了分裂的隐患。耶律楚材充分认识到培养汉族官员的重要性，他提出，
要巩固统治，必须重用有学问的人。他主张通过科举考试选拔人才，无论是何种民族，只要有才干就应任用。这样一来，增加了民族间的交流，促进了民族融合。耶律楚材既是政治家，又是著名诗人。他随成吉思汗远征西域时，曾将途中所见所闻所感用诗歌的

行事记录下来，后来都收录在《西游录》一书中。后人还将他的其他诗文编成《湛然居士集》一书。耶律楚材的音乐才能也很突出，擅长弹奏古琴。他喜欢弹古琴名曲，并且能弹出与别人不同的意境。窝阔台病死后，他的儿子贵由继任大汗，耶律楚材的意见不再被新的统治者所接受。在忧郁的心境中，他于55岁时在任上去世。忽必烈建立元朝，贵由即汗位不到2年便突然死去，蒙古统治集团内部争夺汗位的斗争越演越烈。1251年，蒙古的王公们推举忽必烈的哥哥蒙哥为大汗，忽必烈领导关中漠南蒙古高原大沙漠以南地区汉地的军政事务。过了2年，忽必烈又接受了京兆今陕西西安的封地，他热心于学习汉文化，任用汉人儒士整顿吏治，恢复农业，建立学校，进一步取得北方汉族地主阶级对他的拥护，为元王朝的建立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基础。1253年，忽必烈受命与另一大将兀良合台一起南征云南，消灭了大理国。他将兀良合台留在云南镇守，自己班师回朝。不久以后，便在金莲川（今河北滦河上游）建立藩府，修筑宫室，继续任用汉族知识分子为谋士，整顿地方行政，藩府势力不断壮大。这引起了蒙哥的猜疑和不满。蒙哥派人到关中来查核税赋，其实真正的目的是对忽必烈的势力进行打击和限制。忽必烈当然知道哥哥来者不善，他听从手下谋士姚叔的主意，亲自把自己的家小送到和林作为人质，并对蒙哥说，如果我有二心背叛朝廷，你就把我的家人都杀了吧。蒙哥听了此话，稍稍消除了疑虑，他停止了在关中的查核赋税工作，但是把忽必烈在那里设置的汉族模式的机构全部撤销了。1258年，蒙哥派去西征波斯等地的序列物送来了胜利的消息，蒙哥因而决定兵分三路伐宋，统一天下。他亲自领兵打四川，命宗王塔察儿打鄂州（今武昌），兀良合台打潭州。可南宋军队早有防备，蒙哥攻河州（今四川河州钓鱼城），攻了5个月也没攻下来。塔察儿也一直过不了长江。蒙哥只得命忽必烈去替换塔察儿。忽必烈于1259年8月到达黄陂时，得到了蒙哥死于军中的消息，但他不愿无功而返，仍率部强渡长江，进围鄂州。忽必烈的进攻势头引起南宋朝廷的震动，那个玩蟋蟀出名、靠姐姐是宋理宗的贵妃才当上了宰相的贾似道，只好奉命前来应战。11月，忽必烈接到妻子的密报，他的弟弟阿里不哥正调兵遣将，准备继承汗位。这时，那个贪生怕死、贪权误国的贾似道却偷偷派人来向忽必烈求和，答应南宋向蒙古称臣，以长江为分界，把长江北面的土地全割让给蒙古，另外每年进贡银帛各20万。忽必烈顺势答应，并迅速从鄂州撤兵。1206年4月，他在开平府（今内蒙古正蓝旗及多伦一带）即大汗位，年号中统。同时，忽必烈的弟弟阿里不哥在北边即大汗位，占据了漠北，也在积极活动，两者互不相让。经过4年激战，忽必烈终于打败了阿里不哥，从而统一了内部。然后，忽必烈大举南下，在攻打南宋时，他听从汉人官员姚叔、刘秉忠的劝告，严禁屠杀无辜百姓。他说，贤明的君王出征，目的是在征服敌人，而不是屠杀老百姓，滥杀无辜只会伤了国家的元气。忽必烈在即大汗位时，就在即位诏中宣布，祖述指祖宗的制度变通正在今日，这表明他想采用汉法，建立一个与中原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中央。

政权。1263年，忽必烈将年号改为至元，并定都燕京今北京。忽必烈在中央设中书省，在各地分设十路宣抚司，任用汉族读书人负责，改变蒙古开国以来的诸侯世袭制度，遵循中原汉族的传统制度，大体奠定了元朝的政治体制规模。公元1267年，至元四年，忽必烈在中都燕京的基础上，在城东北建造新的都城。四年后扩建工程结束，正式改国号为大元，并在次年将燕京升为大都。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统治全国的封建王朝，它初步奠定了中国疆域的规模。中央集权政治的重新确立，使得统治者将对人民的剥削限制在一定数额之内，并采取了一系列垦荒屯田、兴修水利、限制役粮为奴等有利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发展的措施，从而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元世祖忽必烈在位35年，公元1294年80岁时病逝。他是中国历史上一位著名的少数民族政治家和军事家，他建立了一个疆域广阔的庞大帝国，结束了中国数百年来军阀割据和辽、金、西夏等民族政权长期并立的分裂局面，使国内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进一步加强，促进了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的稳定和繁荣。Ready to check.

0: 纵观历史长河，我们看到了无数次的崛起和衰落，这也让我们更加珍惜当下的繁荣和平静。朋友们，今天的中华上下五千年就到这里了，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期待下次节目再会。
1: 防灾减灾，汛期来临，这份防汛安全指南请查收。防汛是指为防止和减轻洪水灾害，在洪水预报、防洪调度、防洪工程运用等方面进行的有关工作。汛的含义是指江河、湖泊等水域的季节性或周期性的涨水现象。汛期是指江河由于流域内季节性降水、融冰、化雪引起季节性水位上涨的时期。洪灾是由于江河、湖库水位猛涨、堤坝漫溢或溃决、水流入境而造成的灾害。洪灾除对农业造成重大灾害外，还会造成工业甚至生命财产的损失，是威胁人类生存的十大自然灾害之一。暴雨预警信号等级划分：蓝色预警，12小时内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或已达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黄色预警，6小时内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或已达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橙色预警，3小时内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或已达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红色预警，3小时内降雨量将达100毫米以上或已达10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旅游经营场所应对极端天气，政府发预警必须第一时间传到每一个游客耳朵里，做到有教必有应，有应必有为。临水临崖、山沟旁边是重点，疏散路线、避险场所要标清，要告知每一个游客不要在河道、滩涂、山脚下露营。预案要完善，员工要演练，应急灯、救生圈等应急物资要备足。收到橙色或红色预警，涉山涉水景区或者是高风险项目要坚决关停，立刻发布闭园公告，将游客转移到安全地带。如果有游客遇险，要立即报警并及时科学组织救援。雨天行车，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时，应避免驾车出行，确需开车外出时，必须提前检查雨刷器和刹车装置是否可以正常工作，并且在行驶过程中避开涉水路段和漫水桥。如果水深不到30厘米，应低速匀速通过，如果水深已经到保险杠或轮胎三分之二的高度，务必绕行。漫水桥常常是隐形杀手，水流特别急的话，车很容易被冲走，遇此情况要一律掉头。车辆涉水熄火

断电，若水位已达半个车轮高度，且水位还在上涨时，应果断弃车。汛期注意出行安全。步行时，如果路面被水浸时，千万别贸然涉水，要密切观察道路情况，因为部分井盖可能已被掀起，造成极大的安全隐患。建议手臂伸开，重心放在后脚，双脚交替探路，有条件的话可以用一些工具来探路。如果在被淹没的路面出现漩涡，请一定绕道而行。骑行时最好选择穿雨衣，骑着车子打伞容易遮挡视线，雨伞遇到大风后也容易被吹翻，加上雨天路滑，很容易引起交通事故。拐弯时先观察后通行，不要急转弯或急捏闸，以免侧滑。山区旅游，关注目的地的天气预报和灾害预警情况，选择露营点，避开河流两边沟口溪口，学会识别危险信号，一旦发现异常要立即采取避险措施。判断地质灾害前兆，山坡上出现新的裂缝，或者原有裂缝变宽变大变长，鼓包鼓胀，或者下挫掉石掉土，有树木和电线杆发生明显歪斜，这些都可能是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发生的前兆。房屋墙体开裂，地面下沉，门窗发生变形打不开，房前屋后地面和路面发现裂缝，这些都表明房屋的地基和所在的山体发生了变化，要警惕，是地质灾害的前兆。溪水河流等水量增加变浑，水中的含泥含沙量增加，这可能是地质灾害发生的前兆。汛期注意雷电避险，在户外遇到雷电时，不要让自己的身体比周围其他物体高，也不宜快速骑自行车和在雨中狂奔，这个时候请将手机关机，如果雨伞有金属部件，建议将其舍弃。如果来不及离开高的物体，应马上找些干燥的绝缘物放在地上，并将双腿合拢坐在上面，切勿将脚放在绝缘物以外的地面上。在室内应关闭一切电子设备、家用电器，拔掉电源，以防止二次放电，并及时关闭门窗。汛期如何紧急自救？受到洪水威胁，如果时间充裕，应按照预定路线有组织地向山坡高地等处转移，在措手不及已经受到洪水包围的情况下，要尽可能地利用船只、木牌、门板等做水上转移。城区汛情严重时，首先应该迅速登上牢固的高层建筑避险，而后要与救援部门取得联系，同时注意收集各种漂浮物做逃离险境的工具，不了解水情一定要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避难所一般应选择在居家最近、地势较高、交通较为方便及卫生条件较好的地方。在城市中大多是高层建筑的平坦楼顶，地势较高或有牢固楼房的学校、医院等。发现高压线铁塔倾倒、电线低垂或断折，要远离避险，不可触摸或接近，防止触电。

美星河欢迎你。火车一路向西驶入乌兰察布，抵达星河，踏上这片离北京最近的内蒙古热土，眼底是青山碧水，鼻尖萦绕地道烟火香气，心底对这片土地的眷恋瞬间翻涌。这里是各族群众同心相守的星河，是藏着山水文脉、产业机遇，更盛满人间风味的小城。大美星河，北京向西一步便是乌兰察布，而星河就是最先拥抱京城的内蒙古县城。星河县坐落于乌兰察布市东南部，总面积3512平方公里，下辖9个乡镇、161个村委会与13个社区，全县总人口31.6万，现有常住人口16.78万人。多年脚踏实地建设，让小城收获诸多沉甸甸的荣誉。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国家卫生县城，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县，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同时获评全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全区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每一块金字招牌都是星河人脚踏实地奋斗的见证。这片土地沉淀2200余年悠久历史，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长城文化在此交融碰撞，历朝历代均在此设县管辖，各民族长久交往交流交融，留下珍贵历史遗存。境内留存赵秦

0: 汉、北魏、明多代长城遗址，北魏摩崖石刻等文物古迹243处，松木山森林公园、查尔湖两大 4A 级景区风光秀丽，剪纸、东路二人台等25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传唱。一方水土孕育一方风味，多元文化也滋养出独属于星河的特色美食。肉质紧实鲜嫩的本地羊肉做成手扒肉、铜锅涮肉，醇厚不膻。农家油面窝窝、油面鱼鱼搭配蘑菇汤，地道塞外农家滋味。黄米炸糕外酥里糯，蘸上白糖，香甜适口。还有荞面饸烙、卤汤、粉汤、熏鸡、腌菜、炖豆腐，简单食材熬煮出抚慰人心的烟火味。往来游人赏完山水古迹，坐下来尝一口星河风味，才算读懂这座小城的温柔。星河坐拥得天独厚的区位交通，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几张铁路京沪高铁穿境而过，京藏、京新、准新重载高速、110国道、223省道编织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县城东距北京240公里，西距呼和浩特200公里，高铁90分钟，自驾 2.5 小时即可抵达首都，人流互通，物流顺畅，商旅往来络绎不绝，也让星河特色美食走出家门，享飘京津冀。境内生态资源丰饶充沛，现已探明30余种矿产。这里是全国三大石墨基地之一，石墨总储量6500万吨，婆润土矿为国家一级大型矿，储藏量1.82亿吨，新探明木矿矿石量10.35亿吨，木金属量108.93万吨，储量位居亚洲首位。全县拥有耕地193万亩，森林131万亩，草原153万亩，优质耕地滋养油麦、荞麦、黄米等特色杂粮，天然草场培育优质肉羊，为本地特色美食源源不断供给原生态食材。全域水资源总量1.38亿立方米，风光发电总装机容量可达560万千瓦。绿水青山既藏矿产宝藏，也孕育舌尖美味，蕴藏无限发展潜力。县域布局三大产业园区，乌兰察布置二连浩特国家物流枢纽园区综合物流产业园，乌兰察布市星河经济开发区现代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总规划面积22.5平方公里，现有入驻企业53家，覆盖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石墨烯研发生产、碳基盐基新材料、铁合金、新能源装备制造、煤炭洗选、货运物流多元产业。其中农畜加工产业深挖本地杂粮牛羊肉资源，把特色美食做成标准化特产礼盒，让星河味道走向更远的地方。作为乌大章区域合作核心区，地处京津冀、环渤海、呼包鄂渝三大经济圈交汇节点，星河坐拥难得的发展机遇。千百年来，蒙汉各族群众水乳相融，互帮互助，团结和睦，如同紧紧相拥的石榴子。日常一桌农家饭，一锅炖肉，便是各族群众相亲相敬最朴素的见证。山水秀丽，文脉绵长，产业兴旺，美食飘香，民族团结，这片热土处处焕发蓬勃生机。远山寒带，风物绵长，美食文脉佳肴皆已备好，热情好客的星河人民等候八方来客，大美星河欢迎你。关注资讯热点，报道最新动态，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星河新闻栏目为您全新呈现。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星河新闻。这一次的星河新闻有以下内容：县政府召开债务化解与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工作推进会，8月8日，县委副书记、政府代县长张雪春主持召开全县债务化解与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工作专题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自治区及乌兰察布市防范化解政府债务风险相关文件精神，听取全县化债清欠工作汇报，并对下一步攻坚任务进行再部署再压实。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化债清欠的重大意义，明确化债清欠事关政府公信力，优化营商环境和社会稳定，要切实把化债清欠作为政治任务不折不扣完成，各欠款主体务必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按时保质，将每一笔债务每一笔欠款逐项清零逐渐落实，相关部门要全面摸清债务底数，精准管控风险，主动对接企业，对账确权，分类处置，要严格管控增量，筑牢树立无预算不支出无资金不项目原则，严禁违规举债和新增拖欠，坚决防止前清后欠恶性循环，要将债务化解与清欠资料进行常态化台账管理，定期回访，定期复核，定期自查，做到一笔一核查，一笔一归档，一笔一备案。历史上的今天，1872年8月11日，中国首批留学生启程赴美。1996年8月11日，三峡库区一期水位移民工作全面启动。8月10日，由内蒙古自治区职工职业技能比赛组委会、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内蒙古自治区旅游饭店职业技能大赛，在乌兰察布博园大酒店举行。来自全区12个盟市的121名旅游饭店一线从业者齐聚我市，在基础知识笔试、现场实操和团体风采展示3个环节展开比拼，以赛促练，持续提升全区旅游饭店服务水平。近日，乌兰察布之夜天骄盛会发布最新票务政策，对身高1.2米以下儿童、现役及离退休军人、消防救援人员、见义勇为人士、烈士遗属、65周岁含以上老年人等群体实行免费政策，对身高1.2米至1.4米儿童、残疾人士、持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证书者、省部级以上劳动模范及各级道德模范等群体实行半票政策，政策至8月17日起实行。8月8日至9日，绿品初赛内蒙古优质农畜产品展销活动在北京市 SKP 购物中心成功举办。活动现场设置内蒙古12个盟市独立展区，集中展示各地优质特色农畜产品，同步开放现场试吃、零售对接、大宗订货、洽谈等服务。8月9日，由全国妇联、国家农委、国家体育总局联合主办的2026年石榴花开青春绽放全国青少年女子足球民族团结友谊赛在阿克苏落下帷幕，内蒙古队收获亚军。鄂尔多斯市鄂托克旗穆凯闹尔镇水泉子村举行了年度集体经济收益分红大会，本次分红共计40万02000元，覆盖全村4个社、804名村民，实打实的分红红利让村民真切感受到了集体经济发展的实惠。从水利部和中国南水北调集团获悉，截至8月10日，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00亿立方米。中国田径协会消息，2026年世界青年 U20 田径锦标赛当地时间9日在美国俄勒冈尤金落幕，5个比赛日中，中国队收获2金1银2铜，在奖牌榜上排名第8，中国队2枚金牌全部来自投掷项目。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十日在北京揭晓，哪吒之魔童闹海获最佳影片奖，易烊千玺、魏诗雅分获最佳男女主角奖。近日，国防部征兵办公室印发《征兵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准则》，以下简称准则，内容向社会公开，自公布之日起实行。准则提出对党忠诚、胸怀大局、依法履职、阳光选才、心系国防、坚持标准、廉洁自律、不谋私利、团结协作、热忱服务的征兵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准则。 记者从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获悉，该天文台研究团队在银河系分子气体外盘中首次发现广泛分布的波纹状褶皱结构，这结构叠加在已知的大尺度银河系翘曲之上，为理解银河系三维结构及其动

力学演化提供了新的关键观测证据。相关研究成果8月7日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天文学》在线发布。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星河新闻就播送到这里。编辑尼亚，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一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明天起吃鸡蛋请调整一下，鸡蛋看起来平平无奇，但它的营养其实很丰富，每周吃够一定数量鸡蛋有助于降低心血管疾病死亡风险，患糖尿病和高血压风险也更低。早上吃鸡蛋，全天热量摄入更低，有利于控制体重。鸡蛋简单易得，食用便捷，含有丰富富含优质蛋白质、卵磷脂、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等营养成分。有研究显示，每周吃1到3个鸡蛋有助于延长老年人寿命，并降低心血管疾病死亡风险。现阶段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100克可生食的鸡蛋。鸡蛋和豆浆不能一起吃吗？鸡蛋和豆浆搭配食用，营养反而更均衡。术后患者不能吃鸡蛋吗？鸡蛋营养丰富，清淡易消化，可以为术后患者提供蛋白质等营养物质，帮助身体恢复健康，所以术后患者是可以食用鸡蛋的。鸡蛋怎么吃更有营养呢？水煮蛋好吃又健康，水煮蛋营养保留全面，好消化好吸收，属于好吃又健康的一种做法，建议水沸后再小火煮5分钟即可。鸡蛋汤、蒸鸡蛋羹、水煮荷包蛋也是不错的吃法，不建议常吃煎鸡蛋，煎的做法对鸡蛋营养破坏更严重。另外煎鸡蛋需要油，还容易导致脂肪摄入超标，因此建议少吃煎鸡蛋。早餐是吃鸡蛋的最佳时间，早餐吃鸡蛋全天热量摄入更低，有利于控制体重，还能迅速补充夜间消耗掉的营养。特殊人群怎么吃鸡蛋呢？高胆固醇血症、冠心病、脑血管疾病及高风险人群可以隔天吃一个鸡蛋。疾病康复期患者，当其他动物性食物摄入不够时，可每天吃1到2个鸡蛋。生长发育期的儿童、青少年、孕妇、哺乳期女性、健身增肌人士可每天吃1到2个鸡蛋。请注意防护，乌兰察布市花粉浓度处于中等级。近日内蒙古天气公众号发布内蒙古地区花粉浓度预报，乌兰察布市花粉浓度处于中等级，请各位市民注意防护。内蒙古夏秋季致敏花粉源以草本风梅花粉为主，主要致敏植物有蒿属、禾本科、梨属、苋科、大麻科、绿草属等。天气对花粉的影响，一般天气小于等于20度，花粉浓度会随着气温升高而上升，致敏性也会增强。降雨对降低花粉浓度有显著作用，一场1到5毫米的小雨即可冲刷掉空气中大部分花粉。无风或微风时，花粉飘散受限，植物周围浓度较高，刮风天气利于花粉远扬，风力过大则会将成熟的花粉吹至远方，甚至吹落花囊。温馨提示，根据花粉浓度监测数据显示，当前我区花粉浓度上升趋势明显，即将进入夏秋季花粉致敏高发期。当前致敏花粉种类主要是蒿类、禾本科、梨属、苋科等草本植物，请过敏人群做好健康防护，远离草木繁茂区域，外出做好防护措施哦。气象民生花粉科普误区一：只靠吃药就能根治花粉过敏，科普纠正。口服药、鼻喷仅能缓解症状，无法阻挡花粉特续吸入，长期使用存在耐药、黏膜刺激等问题。过敏性鼻炎诊断与防治指南建议优先物理阻隔防护。误区二：普通口罩可以完全挡住花粉，科普纠正。蒿草花粉粒径较小，普通一次性口罩缝隙大，大量花粉可穿透，密封式不用过滤器具对草本花木阻隔效果

更高，误区三，只有出门才需要防护。科普纠正，花粉可附着衣物、门窗、飘入室内，高花粉期居家睡眠也存在致命风险。14岁男孩确诊糖尿病，家长千万要注意。近日，河南省人民医院医生张涵介绍，他接诊的最年轻的糖尿病患者只有14岁，这名男孩学习成绩非常好，家长过度宠溺，奖励比较高，饮食完全不加管束，他不爱出门，也不爱运动，一周至少吃3到4次炸鸡，可乐一天能喝好几瓶，炸鸡烤肠常年不断，体重达到200多斤，身体长出黑子皮，入院时已确诊糖尿病，空腹血糖能达12。在此提醒家长，疼爱不等于纵容，孩子的饮食健康不容忽视。6到17岁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黄金阶段，也是健康饮食习惯养成的关键时期。充足均衡的营养是孩子体格发育、智力提升和免疫力增强的重要保障，更能为他们一生的健康打下坚实基础。反之，不科学的饮食习惯容易引发营养失衡，导致生长迟缓、体重异常、如消瘦或超重肥胖，甚至增加成年后患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代谢疾病的风险。我们应积极引导儿童青少年养成健康的饮食行为，时刻守护孩子们的营养健康。食物多样性，合理搭配，没有任何一种食物能够提供人体所需的全部营养素，科学搭配才是关键。每日摄入12种以上食物，每周25种以上，遵循主食粗细搭配、食材荤素搭配、蔬菜深浅搭配的原则，覆盖谷薯杂豆、蔬菜水果、禽类鱼蛋、奶及奶制品、大豆坚果等各类食物，实现营养互补。谷类为主，全谷杂豆薯类每日必备。谷类食物富含碳水化合物，是人体最经济最主要的能量来源，同时可提供 B 族维生素、矿物质、优质蛋白质和膳食纤维，为青少年日常学习和活动的重要能量来源。根据不同年龄段，建议每日谷类摄入量为6到10岁150到200克，11到13岁225到250克，14到17岁250克到300克。摄入量中应包含全谷物杂豆30到100克，薯类如红薯、紫薯、山药等25到100克。建议每餐都应有一定量的主食，用杂粮杂豆代替部分精米白面，减少精致谷物的单一摄入。蔬菜水果应多吃，蔬菜水果富含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和植物化学物，对维持机体正常生理功能、预防慢性疾病至关重要。每日摄入蔬菜300到500克，深色蔬菜应占一半以上。每日新鲜水果150到350克。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水果不能代替蔬菜，果汁也不能代替完整水果。三餐规律，早餐要吃好，规律三餐有助于稳定血糖，保障消化功能，避免暴饮暴食或营养摄入不足，其中早餐尤为关键。每天定时吃早餐，就餐时间不少于15到20分钟，不匆忙，不边走边吃。早餐提供的能量和营养素应占全天的25%到30%，需包含谷薯类、蔬菜水果、动物性食物、豆、坚果类中的3类及以上。例如全麦面包加水煮蛋加牛奶加小番茄，就是一份很好的早餐组合。天天喝奶，足量饮水，奶及奶制品是优质蛋白质和钙的极好来源，每天应摄入相当于300毫升及以上液态奶的奶制品，如鲜奶、酸奶、奶粉、奶酪等。饮水方面，白开水是最佳选择，不喝或少喝可乐、果汁等含糖饮料，它们不仅容易长胖，还会影响食欲和牙齿健康。不同年龄段每日饮水量建议如下：6到10岁800到1000毫升，11到13岁1100到1300毫升，14到17岁1200到1400毫升。在高温环境或运动量较大时，应适当增加饮水量，不要等到口渴了再喝水，应少量多次均匀分布在一天中。
吃动平衡，健康加倍，合理膳食还要搭配适量运动。儿童青少年每人应保证至少60分钟中等及以上强度运动，如跑步、跳绳、打篮球、游泳等。运动不仅能消耗多余能量，预防超重肥胖，还能促进骨骼发育，提高免疫力。请记住，吃进去的能量，动出来的健康，两者平衡才能让

0: 身体更棒。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寻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清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送元二使安西，唐·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是一首送朋友去西北边疆的诗。安西是唐中央政府为统辖西域地区而设的安西都护府的简称，治所在秋瓷城，今新疆库车。这位姓袁的友人是奉朝廷的使命前往安西的。唐代从长安往西去的多在渭城送别，渭城即秦都咸阳故城，在长安西北渭水北岸。本诗之所以享有盛誉，与他曾被谱入乐曲嘉璇互唱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唐时期的诗人刘禹锡在《与歌者何堪》一诗中说，旧人为友何堪在，更与殷勤唱渭城。又名阳关曲或阳关三叠。白居易晚春欲写酒，寻沈四著作诗云，醉意阳关唱，珍珠一串歌。自注沈有欧者，擅唱西出阳关无故人词。李商隐赠歌记诗也有断肠声里唱阳关之句。由盛唐到中唐，根据这首诗所谱写的歌曲，在上层社会是最流行的送别曲。明代李东阳《陆唐诗话》曰，作词不可以意寻词，而需以词达意，词能达意，可歌咏，则可以传。王摩诘《阳关无故人》之句，盛唐以前所未到。此词一出，一时传颂不足，至为三叠歌之，后之咏别者，千言万语，待不能出其意之外，必如是，方可谓之达耳。诗意旅游。古时渭城在今陕西咸阳，秦地最盛，无如咸阳。咸阳市位于中国大地原点陕西关中平原腹地，渭水川南，宗山更北，山水巨阳，故称咸阳。全市总面积10196平方公里，辖两市两区九县，总人口500万。咸阳是与古罗马同时代的世界文明古城，建成始已有2360多年。商鞅在这里实施变法，秦始皇在这里统一六国，确立郡县制，统一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咸阳是中华民族大一统文明的发源地，是中国第一帝都。咸阳曾是周汉唐等12个朝代的京畿重地和古丝绸之路第一驿站。境内有5313处文物旅游景点，其中绵延百里的27座大型帝王陵寝，沉睡着28位中国乃至

世界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帝王，蕴藏着解密中华历史文明的金钥匙。千年古渡离别愁，张丹华。古时的渭城在今陕西咸阳，渭水之畔，冬日氤氲，河面宽阔，水流平静，眺望西方，仿佛一首阳关三叠从千年前穿越而来，一唱三叹，离愁别绪在岸边弥漫。古渡，咸阳境内渭河横贯东西，金河由西北流向东南，水上交通极为便利，沿岸渡口星罗棋布，尤以渭河中的咸阳渡最为著名。渡口昼夜船艇密织，车马喧闹，往来行人络绎不绝，史称秦中第一大渡。作为关中八景之一，几千年来咸阳古渡口口流传至今。商周时期，舟楫已成为人们渡河往来的交通工具。秦始随着都城咸阳急剧扩张至南岸，咸阳渡上跨河建桥，沟通南北。汉代官方开始大办漕运，居住在渭河之南都城长安的皇亲国戚、王孙贵族们纷纷往来于长安、渭城之间，过咸阳渡拜谒皇陵祭祖。到了唐朝，随着丝绸之路恢复畅通，咸阳古渡成为西出长安的第一渡，是中原和西域各国通使通商的咽喉。宋元以来，渭河上桥多有损毁，古渡作为南北交通的往来形式更为活跃繁忙，不减隋唐。世事更迭，物是人非，经济重心慢慢东移，渭河几经改道，到了明代，以前的古渡口早已消失。生活在咸阳的现代人，走遍咸阳也难寻千年古渡的痕迹。近几年咸阳古渡遗址博物馆建成开放，才让人们对咸阳古渡有了更多了解。汴桥，时光中已寻不见古渡，传颂中却仍有真情。有人元二远去安息，在今新疆，诗人王维送至桥头，劝君饮酒为君担忧，一唱三叹，离愁别绪，欲说还休。送别第一桥西渭桥就在咸阳古渡遗址附近，所以咸阳古渡也有西渭桥渡之称。汉代修建帝王陵是东西渭桥营建的直接原因，不过张骞凿空西域之后，这里已成为商旅士族鉴别去西域的驻留之地。夕阳西下，站在遗址之上，历史的碎片在脑海中慢慢拼凑。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刚20天，突厥协力可汗带兵入侵到渭河北岸汴桥桥头，派大将史思立去见李世民。李世民当下囚禁了史思立，然后出宣武门到渭河边，隔河谴责协力可汗违约侵犯。协力可汗见李世民轻装简从，又远远望见唐军金甲蔽野，军容甚盛，心生畏惧，便请和退兵，汴桥结盟。这一幕发生在咸阳渭河桥上的唐朝空城计，为后人津津乐道。时光荏苒，到了晚唐，战事连绵，杜甫笔下的西渭桥又是另一番景象。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此咸阳桥即为西渭桥，直至公元756年安禄山叛乱，玄宗仓皇逃蜀，杨国忠怕叛军追击，放火烧桥，一炬成灰。经过此地无穷事，一望凄然感费心。今天横跨咸阳市区的渭河上已经架起4座现代化的公路桥和4座铁路桥，历史已翻开新的篇章。楼台，咸阳古渡依城南河堤而至，渡口西起张飞庙，东到清渭楼，东西水路商客如云，店铺货栈鳞次栉比，这清渭楼就成了商旅马帮驼队歇脚。

问路的地方。清渭楼不如黄鹤楼、岳阳楼，鹳雀楼有名，但有一首诗却人人耳熟能详。同样也是在秋天，晚唐诗人许浑傍晚登上清渭楼，见太阳西沉，乌云滚来，即兴作诗：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西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其实清渭二字颇耐寻味，这两个字唐宋诗人在写咸阳的诗词中运用的频率相当高。比如白居易曾诗云：静读古人书，闲钓清渭冰。杜甫：去马来牛不复辨，濯京清渭何当分。陆游：散关摩云抚贼垒，清渭如带陈君荣。据粗略统计，在写咸阳的诗人中，唐代有11位，宋代有9位，都提到渭河是清的。仅杜甫的诗中就7次提到清渭，想必渭水在古代确实清澈宜人。至于变浊，应该是后来的事了。清渭楼是古都咸阳兴衰发展的历史见证，始建于秦代，名曰咸阳楼，汉唐时期更名为秦楼、咸阳东楼。北宋景佑年间，时任咸阳知县的诗人黄孝先重修咸阳楼，更名为清渭楼。历经千年，清渭楼已破败不堪。为了保护好这座千年古迹，陕西省人民政府确定其为第5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并重新修建。新楼建成后没有投入商业使用，而是按照国际一流标准建成美术馆，收藏历代书画精品万余件，目前已成为西部最大民办公益性美术博物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24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中国人弹琴重视审美的环境气氛，在这气氛中开阔心灵，荡漾性情。南朝时有一位画家音乐家宗炳说：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他拿着一把琴，在山涧的清泉旁轻轻地拨弄，弹着弹着便忘记了自己的所在，忽然觉得群山都回响着这悠扬的琴声，自己完全融到天地之间。雪中弹琴是文人的挚爱，因为中国艺术认为琴为天地第一清物，伴着皑皑白雪，不是更加恰当？明代画家吴为有《踏雪寻梅图》，画一人雪后拖着拐杖，踏着大雪过小桥，小桥下雪水潺潺，乱石参差，后有一童子抱琴随之。雪梅琴所创造的审美氛围，可能是中国文人的最高追求了。在雪中用琴声去伴和悠悠的清香，彰显出艺术家高洁的灵魂。月下弹琴也是一个好境界，琴声在清澈的月光下回响，陶冶着人们的情趣。唐代诗人王维酷爱琴，他有诗道：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月光的夜晚，独自一个人在竹林

中含情，月光下现，琴声悠扬，琴声穿透幽静的竹林，更衬托这世界的静谧。中国琴乐最重清幽的境界，名曲《平沙落雁》表现的就是这样的境界。它所描写的是秋天江畔的景色。琴曲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舒缓轻松的节奏，秋高气爽，江天空阔，为全曲奠定一个基调。第二部分节奏渐快，由舒展变为激越，由宁静转为欢欣，百鸟和鸣，共享一个生机鼓吹的境界。第三部分重点表现雁落平沙中的自在和悠然，沙白风轻，云飞天远，雁影参差而上下，水流潺潺而清浅，这是自在悠游的境界。在这首曲子中，长江的浩渺，秋色的高爽，云天的空阔，群雁的飞跃，都在于表现人心境中的怡然和悦、从容和适意。中国文人通过琴声来交流心灵，伯牙随成连学琴有成，为人演奏，因为曲高而和寡。有一位叫钟子期的音乐家，有很高的鉴赏水平。伯牙弹一支曲子，表现高山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道：“实在太好了，我从曲子中听出了泰山的巍峨。”又给他弹一支曲子，这次是表现流水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我从这支曲子中听出了浩浩的江河流水。”二人引为知音。后来钟子期死了，伯牙就将琴弦扯断，琴槽摔碎，终生不再弹琴。这个故事表明，所谓知音，实际上是一种心灵的沟通。中国古代著名的高山流水琴曲就是由这个故事引出的。梅花三弄是著名的琴曲，这个曲子取自两位艺术家的故事。东晋诗人王子猷有一天出远门，舟行河中，忽听人说岸边有环衣相过。环衣的笛子举世闻名，子猷非常想听他的笛子。子猷和环衣并不相识，而环衣的官位远在子猷之上，但子猷并不顾及这一点，就要家人去请环衣吹笛。环衣知道子猷的美名，二话没说就下了车，为他吹了三段曲子。子猷也不下船，就在水中静静地倾听。吹毕，环衣便上车而去，子猷的船也就继续前行。二人自始至终没有交谈一句话，但是在这里有两颗心的沟通。环衣的笛曲《梅花三弄》就是沟通灵魂的音乐，后来此笛曲被改为琴曲，成为千古名曲。它借物咏怀，通过梅花的洁白、芬芳和耐寒来歌颂人的超越功利的审美情怀，受到人们的喜爱。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新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河栏目，以新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喀拉沁部是蒙古族的古老部落之一，其先祖是游牧于欧亚草原今伊朗的乌古斯人，后形成一个强盛的部族。到成吉思汗时代，托雷西征将喀拉沁人祖先、钦察人、
征召入伍，并带回蒙古草原，组成清察亲卫军。原始逐渐形成哈拉庆部，由图土哈元朝重臣统领，跟随忽必烈汗征大理伐宋，以强勇著称，并参加了忽必烈征讨阿里不哥的北伐，长期驻防漠北。图土哈家族掌上方马处，岁时拥马乳已尽，色青而味美，好黑马乳，因慕其属曰哈拉赤。于是这些喀拉庆牧户分别隶属太普寺皇家牧场。图土哈逝世后，子床木尔袭父职，床木尔后子燕铁木尔为太师、右丞相等要职。1328年，燕铁木尔发动兵变，拥立文宗把持朝政，成为元朝说一不二的人物。喀拉庆也成为重要部落。燕铁木尔后子被伯延珠，喀拉庆亦权势渐衰，地位下降。北元时游牧于漠北，为阿速特部首领阿鲁台的统领之下的主要鄂托克之一。经历了北元后期韩延的风云变幻，1434年阿鲁台太师被卫拉特首领托欢袭杀，托欢拥立托托布花为蒙古大汗，自任太师。托欢氏其子也先袭太师，托托布花大汗被杀，也先一度统一东西蒙古，南下发动土木之役，扶明朝英宗皇帝。也先之后，北元太师博来为喀拉庆部的新领主，于1456年进入黄河河套地区。达延汗时期遂成为右翼勇谢部十营之一。1550年喀拉庆部在巴雅斯哈勒的率领下参加了根树之战，即安达汗与明朝开展互市贸易未果的情况下，无奈攻入长城，威震明朝首都的战争。1542年右翼继农滚必利克死后，阿拉坦汗成为右翼领袖，他实力强大，对蒙古大汗的号令置若罔闻，并不断对察哈尔部进行排挤。1547年伯迪汗逝世，同年其长子达赖逊继汗位。面对阿拉坦汗的侵伐，毅然率领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东迁辽河中下游。此时的喀拉庆的活动地域也已东扩到兀良哈三位地区和东土默特兀良哈，形成实力强大的喀拉庆万户。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此可见，新河大青山石刻所记是有关巴图汗之事。洞外有一块巨石，上面与侧面亦刻有蒙古文，其中阿拉坦汗、安达汗等字尚且清楚。根据乌巴氏之称，这里应该是指佛教居士，与阿拉坦汗引入佛教相关。公元1578年，阿拉坦汗与西藏佛教格鲁派首领索南嘉措，即后来的三世达赖喇嘛，在青海湖仰华寺会面，举行了有10万人参加的盛大法会和皈依佛教的隆重入教受戒仪式。由此推断，新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是在1578年后这段时间，但由于巴图汗逝于1572年，那么该石刻因为是留守大青山旧部对他的追奉祭祀牌位。1627年林丹汗西征，首当其冲便是喀拉庆部。七月在威宁海，林丹汗与喀拉庆土默特会战取胜。1628年2月发生昭城之战，由于林丹汗主力在宣大边外，喀拉庆暂时取胜。九月，林丹汗在与土默特勇谢部在京达尔罕旗艾布盖河决战，打败右翼，喀拉庆便归于后京。
1628年9月，喀拉沁在后金的统领下参加了对林丹汗的追剿。

1934年，林丹汗败亡。清朝时期，喀拉沁被划为左中右旗，属卓索图盟，由热河节制。1670年，清朝在星河南部和凉城带海成立太仆寺右翼马场。宣大边外的喀拉沁余部和林丹汗西退时散落长城沿线的察哈尔移民始为主要牧户。在星河南部经甸子镇曾分为一甸十营。1675年察哈尔八旗迁来后，又从右翼四旗抽组牧户。清雍正年间实行移民实边政策，牧场开垦至清乾隆年间太仆寺右翼马场北迁，很多喀拉沁籍牧民随牧群移走或搬迁，留下的成为农民。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它是这一时期的历史见证，当属宝贵的文化遗迹。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大家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狼图腾》，陪您共度这一段轻松好时光。在今天的《狼图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狼图腾》第66集。
3: 陈震拎起大鼠的尾巴仔细看，他放羊的时候也曾见过硕大的金花雄鼠，但从来没有见过一尺多长比奶瓶还粗的大鼠。只有在山里肥草地里才能养出这么大的鼠来。他相信鼠肉一定又肥又嫩，是草原小狼和大狼爱吃的食物。他想象着小狼只要一闻到大鼠伤口上的血腥味，一定会立即扑上去，像吃马驹肉那样把大鼠生吞活咽下去。陈震拎着大鼠的尾巴，伤口流出的血一直滴到大鼠的鼻尖上，又滴到沙地里。陈震站在狼圈外圈，大声高喊：小狼，小狼，开饭喽！小狼瞪红了眼，他从来没有见过这种食物，但血腥味告诉他，这绝对是好吃的东西。小狼一次又一次向半空窜扑，陈震一次又一次

狼，面目狰狞，张牙舞爪，狼嘴张大到了极限，四根狼牙全部突出，连牙肉牙床都暴露无遗。小狼的凶相让陈震胆战心寒，陈震又晃了几次，仍然转移不了小狼的视线，只得把大鼠扔给了小狼，自己蹲坐在圈外，准备观看小狼疯狂撕鼠，然后狼吞虎咽。然而小狼从半空中接到大鼠以后的一系列动作、行为、表情，完全出乎陈震的意料，又成为一件他终身难忘并且无法解释的事情。小狼叼住大鼠，像叼住了一块烧红的铁坨，吓得他立即把大鼠放在了地上，迅速撤到离大鼠一米的地方，身子和脖子一伸一探，惊恐地看着大鼠。他看了足足有三分钟，目光才安定下来，然后紧张地弓腰，在原地碎步倒腾了七八次，突然一个穿越扑住大鼠，咬了一口，又腾空后跳。看了一会儿，见大鼠还是不动，就又开始扑咬，复而又停下，狼眼直勾勾地盯着大鼠，如此反复折腾了三四次，突然安静了下来。此时陈震发现小狼的眼睛里竟然充满了虔诚的目光，与刚才凶残的目光简直判若两狼。小狼慢慢走进大鼠，在大鼠的身边左侧站住，停了一会儿，忽然小狼恭恭敬敬地先跪下一条右前腿，再跪下左前腿，然后用自己右侧背贴蹭着大鼠的身体，在大鼠身边翻了个侧滚翻。他迅速地爬起来，抖了抖身上的泥土，顺了顺身上的铁链，又跑到了大鼠的另一侧，先跪下左前腿，再跪下右前腿，然后又与大鼠身贴身毛蹭毛地翻了一个侧滚翻。陈震紧张好奇地盯着看，他不知道小狼想干什么，也不知道小狼的这些动作是从哪儿学来的，更不知道他贴着大鼠的两侧翻跟头究竟是什么意思。小狼的动作就像一个小男孩第一次独自得到了一只囫囵个的烧鸡那样，想吃又舍不得动手，在手里一个劲儿地倒腾。小狼完成了这套复杂的动作之后，抖抖土，顺顺练，又跑到大鼠的左侧，开始重复上一套动作，前前后后，三左三右，一共完成了三套一模一样的贴身翻滚动作。陈震心头猛然一震，他想，从前给小狼那么多的好肉食，甚至是带血的鲜肉，他都没有这番举动，为什么小狼见到这只大肥鼠竟然会如此反常呢？难道是狼类庆祝自己获得食物的一种方式吗？或是开吃一只猎物前的一道仪式？那虔诚恭敬的样子正像教徒在领圣餐。陈震把脑袋想得发疼，才突然意识到他这次给小狼的食物与以前给的食物有本质不同。他以前给小狼的食物质量再好，但都是碎骨肉块，或者是由人工加工过的肉食，而这只食物却完全是纯天然和纯野性的完整食物，是一只像牛、羊、马、狗那样有头有尾、有身有爪、有蹄、有皮、有毛的完整东西。

至是像他自己一样的活物。可能狼类是把这种完整有形的食物和活物作为高贵的狼类才配享用的高贵食物，而那些失掉原体型的碎肉碎骨，味道再好，那也是人家的残汤剩饭，如果食之，便有失高贵狼的身份。难道人类把烤全牛、烤全羊、烤整猪、烤整鸭作为最高贵的食物，使人类英雄所见略同？小狼这还是第一类英雄所见略同？小狼这还是第一次面对这种高贵完整的食物，所以他高贵的天性被激发出来，才会有如此恭敬虔诚的举动和仪式。但是小狼从来没有参加过狼群中的任何仪式，他怎么能够把这三套动作完成得如此有条不紊而章法严谨呢？就好像每组动作已经排练过无数遍，熟练精确的像是让一个严格的教练指导过一样，陈震又百思不得其解。小狼喘了一口气，还是不去撕皮吃肉，他抖抖身体，把皮毛整理干净以后，突然高抬前爪，慢慢地围着大树跑起圈来。他兴奋地眯着眼，半张着嘴，半吐着舌头，慢抬腿，慢落地，就像苏联大马戏团马术表演中的大白马，一板一眼地做出了带有鲜明表演意味的慢动作。小狼一丝不苟地慢跑了几圈以后，又突然加速，但无论是慢跑快跑，那个圈子始终一般大，沙地上留下了无数的狼爪印，组成了一个极其标准的圆圈。陈震头皮发麻，他突然想起了早春时节军马群尸堆里的那个神秘恐怖的狼圈，那是几十条狼围着最密集的一堆马尸跑出来的狼圈狼道，就像怪圈鬼圈鬼画符。老人们相信这是草原狼向腾格里发出的请示信和感谢信。那个狼圈非常远，此刻小狼跑出的狼圈也非常远，但两个狼圈的中央则都是囫囵个带皮毛的猎物。难道小狼不敢立刻享用如此鲜美野味儿？他也必须向腾格里画圈致谢吗？无神论者碰上了神话般的现实，或现实中的神话，陈震觉得无法用本能和先天遗传来解释小狼这一奇特的行动。他已经多次领教了草原狼，他们的行为难以用人的思维方式来理解。小狼仍在兴奋地跑圈，可是他已经一天没有吃到鲜肉了，此刻是一条饥肠辘辘的饿狼。按照常理，饿狼见到血肉就是一条疯狼，那么小狼为什么会如此反常，做出像是一个虔诚的教徒才有的动作来呢？他竟然能忍受饥饿去履行这么一大套繁文缛节的宗教仪式，难道在狼的世界里也有原始宗教吗？并以强大的精神力量支配着草原狼群的行为，甚至能左右一条尚未开眼就脱离狼群生活的小狼。陈震问自己，难道原始人的原始宗教是由动物界带到人世间来的吗？草原原始人和原始狼，难道在远古就有原始宗教的交流？神秘的草原有太多的东西需要人去破解。
小狼终于停了下来，他蹲在大鼠的面前喘气，等胸部起伏平稳之后，便用舌头把嘴巴外沿舔了两圈，眼中喷出野性贪欲和食欲的光芒，立即从一个原始的圣徒陡变为一条野狼恶狼。他扑向大鼠，用两只前爪摁住大鼠，一口咬破鼠胸，猛地一甩头，将大鼠半边身子的皮毛撕开，血肉模糊的鼠肉露了出来。小狼全身狂抖，又撕又吞，他吞下大鼠一侧的肉和骨，便把五脏六腑全掏了出来。他根本不把鼠胃中的酸臭草食、肠中的粪便清除掉，就将一堆肠肚连汤带水、连汁带粪一起吞下肚去。小狼越吃越粗野，越来越兴奋，一边吃还一边发出有节奏的快乐的哼哼声，听得陈震全身发怵。小狼的吃相越来越难看，越来越野蛮，他对大鼠身上所有的东西一视同仁，无论是肉骨皮毛还是苦胆膀胱，统统视为美味。一转眼的功夫，一只大肥鼠只剩下鼠头和绒毛短尾了。小狼没有停歇，马上用两只前爪夹住鼠头，将鼠嘴朝上，然后歪着头几下就把鼠头的前半截咬碎吞下，连坚硬的鼠牙也不吐出来，整个鼠头被咬裂，小狼用几口把半个鼠头吞下，就连那根多毛无肉只有尾骨的鼠尾，小狼也舍不得扔下，他把鼠尾一咬两段，连皮带毛带骨的吞进肚子里。沙盘上只剩下了一点点血迹和尿迹，小狼好像还没有吃过瘾，他盯着陈震看了一会儿，见他确实已是两手空空，很不甘心地靠近他走了几步，然后失望地趴在地上。陈震发现小狼对草原鼠确实有异乎寻常的偏爱，草原鼠竟能激起小狼的全部本能和潜能，难怪鄂伦草原万年来从未发生过大面积鼠害。陈震的心里一阵阵涌上来对小狼的宠爱与怜惜，他几乎每天都能看到小狼上演的一幕幕好戏，而且狼戏又是那么生动深奥，那么富于启迪性，使他成为小狼忠实痴心的戏迷。只可惜狼的舞台实在太小，如果他能以整个蒙古大草原作为舞台，那该上演多么威武雄壮、启迪人心的活剧来。而草原狼群千年万年在蒙古草原上演的浩如烟海的英雄正剧，绝大部分都已经失传，现在残存的狼军团也已经被挤到国境线一带了，中国人再没有大饱眼福、大受教诲的机会了。小狼眼巴巴地望着还在啃骨头的小狗们，陈震回包去剥那只大旱獭的皮，他又将被狗咬透的脖颈部位和头割下来，放在食盆里，准备等到晚上再喂小狼。陈震继续敬糖、剁块，然后下锅煮旱獭手扒肉。一只上足下膘的大獭子的肉块占了大半个铁锅，足够三个人美美的吃一顿。傍晚，小狼面朝西天，端端正正地坐在沙盘里，焦急地看着渐渐变成半圆形的太阳。只要残阳在草茸茸的坡顶剩

0: 下最后几点光芒，他就嗖的把身体转向蒙古包的门，做出各种各样怪异动作和姿态，像敲鼓，像扑石，前后翻滚，再就是把铁链弄得哗哗乱响，来提醒陈震或杨克现在是属于他的时间了。陈震自己提前吃了塔子手扒肉，便带着马棒牵着铁链去遛狼，二郎和黄黄也一同前往。每天黄昏的这段半自由的时间是小狼最幸福的时刻，比吃食还要幸福。但是遛狼绝不同于军人遛狼狗，遛狼也是陈震一天中最愉快又是最累最费力的劳动。小狼猛吃猛喝，越长越大，身长已经超过同龄小狗一头，体重相当于一条半同龄小狗的分量。小狼的胎毛已经完全脱光，灰黄色的新毛已经长齐，油光发亮，背脊上一绺偏黑色的鬃毛又长又挺，与野外的大狼没什么区别了。小狼刚来的时候，那个圆圆的脑门便平了一些，在黄灰色的薄毛上面长出了像羊毛笔尖那样的白色麻点。小狼的脸部也开始伸长，湿漉漉的黑鼻头像橡皮水塞，又硬又韧。陈震总喜欢去捏捏狼的鼻头，一捏小狼就摇头打嚏吧，他很不喜欢这种亲热的动作。小狼的两只耳朵也长成了尖勺状的又硬又挺的长耳，从远处看，小狼已经像一条草原上标准的野狼。小狼的眼睛是小狼脸上最令人生畏和着迷的部分。小狼的眼睛溜溜圆，但是内眼角低，外眼角高，斜着向两侧升高。如果内外眼角拉成一条直线，与两个内眼角的连接线相接几近45度角，比京剧演员化妆出来的吊眼还要鲜明。而且狼眼的内眼角还往下斜斜地延伸出一条深色的泪槽线，使狼眼更显得吊诡。陈震有时看着狼眼，就想起柳眉倒竖，或者是吊睛白额大虎。狼的眉毛只是一团浅黄灰色的毛，因此狼眉在狼表示愤怒和威胁时起不到什么作用。狼的凶狠暴怒的表情多半是仗着狼的吊睛，一旦狼眼倒竖，那凶狠的威吓力绝不亚于猛虎的白额吊睛，绝对比柳眉倒竖的女鬼更吓人。更为精彩的是，小狼一发怒，长鼻两侧皱起许多条斜斜的同角度的皱纹，把狼凶狠的吊眼烘托得越发恐怖。小狼的眼珠与人眼或其他动物的眼睛都不同，它的眼白呈玛瑙黄色，都说汽车的雾灯选择为橘黄色，是因为橘黄色在雾中具有穿透力。陈震感到，狼眼的玛瑙黄对人和动物的心理都具有锐不可挡的穿透力。小狼的瞳仁瞳孔相当小，像福尔摩斯小说中那个黑人毒针吹管的细小管口，黑丁丁阴森森，毒气逼人。陈震从不敢在小狼发怒的时候与小狼对视，生怕狼眼里飞出两根见血毙命的毒针。
1: 在今天的狼图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狼图腾》第67集。
0: 自从陈震养了小狼并与小狼 混熟之后，常常可以在小狼快乐的时候，攥着他的两只耳朵，捧着他的脸，面对面鼻对鼻地欣赏活狼的眉目嘴脸。他几乎天天看，天天读，已经有100多天了。陈震已经把小狼的脸读得滚瓜烂熟，虽然他经常可以看到小狼可爱的笑容，但他也常常看得心惊肉跳。仅是一对狼眼，就已经让陈震时时感到后脊骨里边冒凉气。要是小狼再张开血碗大口，呲出四根比眼镜蛇的毒牙更粗更尖的小狼牙，那就太令人胆寒了。陈震常常掐开小狼的嘴，用手指敲弹狼牙，狼牙发出类似不锈钢的当当响声，刚性和韧性都很强。用指头试试狼牙的牙尖，竟比纳鞋底的锥子更尖利。狼牙表面那层珐琅质也比人牙硬得多。腾格里的确是偏爱草原狼，赐予他们那么威武漂亮的面容与可怕的武器。狼的面孔是武器，狼的狼牙武器又是面容。草原上许多动物还没有与狼交手，就已经被草原狼身上的武器吓得缴械认死了。小狼嘴里那四根日渐锋利的狼牙已经开始令陈震感到不安。好在遛狼是小狼最高兴的时段，只要小狼高兴，他是不会对陈震使用面容武器的，更不会亮出他的狼牙。噬咬是狼们表达感情的主要方式之一，陈震也经常把手指伸在小狼的嘴里，任他啃咬吮吸。小狼在咬完陈震手指的时候，总是极有分寸，只是轻轻的舔，并不下力，就像同一个家族里的小狼们互相之间玩耍一样，绝不会咬破皮，咬出血。这一个多月来，小狼长势惊人，而他的体力要比体重长得更快。每天陈震说是遛狼，实际上根本不是遛狼，而是拽狼，甚至是人被狼遛。小狼只要一离开狼圈，马上就像牵牛拉车一样拼命拽着陈震往草坡跑。为了锻炼小狼的腿力和奔跑能力，陈震和杨克常常会跟着小狼一起跑，甚至当人跑不动的时候，小狼就开始卯足了力气拽人拖人，往往一拽就是半个小时一个小时。陈震被拽疼了手，拽疼了胳膊，拽出一身臭汗，比他干一天重活还要累。内蒙高原的氧气比北京平原稀薄得多，陈震常常被小狼拖拽得大脑缺氧，脸色发白，双腿抽筋。一开始他还打算跟着小狼练长跑，练出一副强健草原壮汉的身板来，但是当小狼的长跑潜能蓬蓬勃勃地迸发出来之后，他就完全丧失了信心。狼是草原长跑健将，连蒙古最快的乌珠穆沁马都跑不过狼，他这个汉人的两条腿何以赛狼呢？陈震和杨克都开始担心，等小狼完全长成大狼，他们如何遛狼？弄不好反倒有可能被小狼拽到狼群里去。有时候陈震和杨克在草坡上被小狼拽翻在地，远处几个蒙古包的女人和孩子们都会笑弯了腰。尽管所有的牧民都认为养狼是瞎胡闹，但大家也都愿意看热闹。全队牧民都在等待公正的腾格里制止和教训北京学生的所谓科学实验。有一个会点俄语的壮年牧民对陈震说，人驯服不了狼，就是科学 也驯服不了草原狼。陈震辩解说，他只是为了观察狼、研究狼，根本就没有打算驯服狼。没有人愿意相信他的解释，而他打算用狼来配狼狗的计划却早已传遍全场。他和杨克遛狼被狼拽翻跟头的事情也已经成为牧民酒桌上的笑谈，人们都说等着听狼吃母狗的事儿吧。小狼兴奋地拽着陈震一通猛跑，陈震气喘吁吁地跟在后面。奇怪的是，以往一到放风时间，小狼喜欢无方向地带着陈震乱跑，但是近日来小狼总是拽着陈震往西北方向跑，往那天夜里母狼声音最密集的地方跑。陈震的好奇心又被激起，也想去看个究竟，他就跟着小狼跑了很长一段路，比任何一次都跑得远。穿过一条山沟，小狼把陈震带到了一面缓缓的草坡上。陈震回头看了看，离蒙古包已经有三四里远，他有点担心，但因为有二郎和黄黄的保护，手上又有马棒，也就没有硬拽着小狼掉头。又跑了半里，小狼放慢了脚步，到处闻，四处嗅，无论是草地上的一滩牛粪、一个土堆、一块白骨、一丛高草和一块石头，每一个突出他都不放过。嗅着嗅着，小狼走到一丛真毛草前，他刚伸鼻一闻，突然浑身一个机灵，背上的鬃毛全像刺猬的针刺那样竖了起来。他眼中射出惊喜的光芒，闻了又闻，嗅了又嗅，恨不得把整个脑袋扎进草丛里去。小狼忽然抬起头，望着西边天空的晚霞长嚎起来，嚎声呜呜咽咽，悲切凄婉，再没有初次发生时那种亢奋和欢快，而是充满了对母爱和族群的渴望和冲动，将几个月囚徒锁链生活的痛苦统统哭诉出来。二郎和黄黄也低头嗅了嗅真毛草丛，两条大狗也都竖起了鬃毛，凶狠的刨土，又冲着西北方向一通狂吼。陈震顿时明白过来，小狼和大狗都闻到了野狼的尿味。他用穿着布鞋的脚扒开草丛看了看，几株真毛草的下半部已被狼尿焦黄，一股浓重的狼尿骚味直冲鼻子。陈震有点发慌，这是新鲜狼尿，看来昨夜狼仍在营盘附近活动过。晚霞已渐渐褪色，山坡全照在暗绿色的阴影里，清风吹过，草波起伏，草丛里好像露出许多狼的脊背。陈震浑身一抖，他生怕在这里遭遇狼的伏兵，窜出一群不死心的母狼，他想也没想，急忙拽小狼，想把他拽回家。就在这一刻，小狼突然抬起一条后腿，对着真毛草丛撒尿，陈震吓得猛拉小狼。母狼还惦记小狼，而囚徒小狼竟然也会通风报信了。一旦小狼再次与母狼接上了头，后果不堪设想。陈震使足了劲儿，猛地把小狼拽了一个跟头，这一拽把小狼的半泡尿给憋了回去，也把小狼苦心寻母的满腔热望和计划强行中断。小狼气急败坏，掉精倒数，勃然大怒，猛地后腿向下一蹲，猛然爆发使劲，像一条真正的野狼扑向了陈震。陈震本能的急退，但是被草丛绊倒，小狼张大了嘴，照着陈震的小腿就是狠狠的一口。陈震啊的一声惨叫，一阵钻心的疼痛和恐惧冲向全身，小狼的利牙咬透了他的丹裤，咬进了肉里， 陈震忽地坐了起来，急忙用马棒头死拧

小狼的鼻头，但是小狼完全疯了，狠狠咬住就是不撒口，恨不得还要咬下一块肉才解气。两条大狗惊得跳了起来，黄黄一口咬住小狼的后脖子拼命地拽。二狼狂怒地冲着小狼的脑袋大吼一声，小狼的耳边响起一声炸雷，被震得一哆嗦，这才松了口。陈震惊吓得几乎虚脱，他在他亲手养大的小狼的狼牙上看到了自己的血。二狼和黄黄还在扑咬小狼，他急忙上前一把抱住小狼的脖子，紧紧地夹在怀里。可是小狼仍在发狠地挣扎，继续狼眼倒竖喷射毒箭，呲牙咆哮。陈震喝住了黄黄和二狼，两条大狗总算暂停攻击，小狼才停止了挣扎。他松开了手，小狼抖抖身体，推到离陈震两步远的距离，继续用野狼般毒辣的目光瞪着陈震，背上的鬃毛也丝毫没有倒伏的意思。陈震又气又怕，他气喘吁吁地对小狼说，小狼，小狼，你瞎了眼了，你敢咬我？小狼听到了熟悉的声音，才慢慢从火山爆发般的野性和兽性的疯狂中醒了过来。他歪着脑袋再次打量面前的人，好像慢慢认出了陈震，可是小狼的眼中绝无任何抱歉的意思。伤口还在流血，已经流到布鞋里去了。陈震急忙站起来，把马棒深深地插进一个鼠洞，又将铁链末端的铁环套在这个临时木桩上。他怕小狼见血起邪念，便走出几步，背转身，坐在地上脱鞋卷裤。小腿肚子侧面有四个小洞，洞洞见血。幸好劳动部的布料像薄帆布那样厚实坚韧，阻挡了部分狼牙的力度，伤口还不太深。陈震急忙采用草原牧民治伤的土法，用力撸腿挤血，让体内干净的血流出来冲洗毒伤。挤出大约半针管的血以后，才撕下一条衬衫布，将伤口包好扎紧。陈震重又站起身，牵着铁链把小狼的头拉向蒙古包，指了指蒙古包的炊烟，大声说，小狼，小狼，开饭喽，喝水喽。这是陈震和杨克摸索出来的，每次结束放风遛狼能让小狼回家的唯一有效方法。小狼一听到开饭喝水，舌头尖马上滴出了口水，立刻把刚才发生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头也不回地拽着陈震往家跑。一到家，小狼直奔他的食盆，热切地等待着开饭添水。陈震把铁环套在木桩上，扣好了桩子头上的别子，然后把塔子的脖颈递给小狼，又给小狼舀了大半盆清水。小狼可坏了，他先不去啃骨头，而是一头扎进了水盆，一口气把半盆水喝了一半。每次放风后，为了能把小狼领回来，必须一天不给他喝水。在遛狼时，等他跑得满嘴大汗，又渴又饿的时候，只要一提到水，他就会乖乖地拽着人跑回家。陈震进包换药，高建荣一见到狼牙伤口就吓得逼着陈震去打针。陈震也不敢侥幸，急忙骑马跑到第三牧业组的执勤包，求赤脚医生小鹏给他打一针狂犬疫苗，上药包扎绷带，并要求他千万不要把小狼咬人的事情告诉别人，
交换的条件是不追究小鹏借丢的《西行万计》一书的责任，而且还要再借他《拿破仑传》和《高老头》。小鹏这才勉强答应下来，一边嘟囔说：“每次去场播，卫生院只给三四支狂犬疫苗，民工被牧民的狗咬了，已经用了两支。大热天的，我又得跑一趟场部了。”陈震连连说好话，可他不知道自己说的都是什么，他满脑子想的是如何保住小狼。小狼终于咬伤了人，草原规矩极严厉，狗咬伤了羊就被立即处死，咬伤了人就更得现场打死。那么小狼咬伤了人，当然就没有一丝通融的余地了。养狼本属大逆不道，如今又出口伤人，小狼真是命在旦夕。陈震上了马，忘记了对伤口的担心，一路上拍着自己的脑袋，真想让脑子多分泌出一些脑汁来，想出保住小狼的办法。一回到家，陈震就听到杨克和高建中正在为如何处置这条开始咬人的小狼争论不休。高建中嚷嚷说：“好个小狼啊，连陈震都敢咬，那他谁还不敢咬啊？我告诉你，必须打死啊！那以后他再咬别人怎么办啊？等咱们搬到秋季草场，各组相隔四五十里、六七十里，打不上针，人被毒牙感染了。”狂狼病可比狂犬病厉害，那可是真要闹出人命来的啊。杨克低声地说：“我担心啊，场部往后再不会给陈震和我打狂犬疫苗了。狂犬疫苗那么稀罕，是防狼或狗意外伤人用的，哪能给养狼的人用啊？我的意见是啊，我看只能赶紧放生，再晚了大队就会派人来打死小狼的。哼，狼咬了人啊，你还想放他？好你个杨克啊，你真比东郭还东郭啊，啊，没那么便宜的事儿。”此刻陈震反倒忽而清醒起来，他咬牙说：“我已经想好了，不能打死也不能放。如果打死小狼，那我就真的白白的被狼咬了，这么多日子的心血也就白费了。如果放呢，很可能放不了生，还会把它放死。小狼即使能安全回到狼群，头狼们也会把小狼当作外来户或者是狼奸看待，小狼还能活得了吗？那怎么办啊？”杨克愁云满面地问。哼，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给小狼动牙科手术，用老虎钳把他的狼牙狼尖拔掉，狼牙厉害就厉害在锋利上，如果去掉了狼牙的牙尖，钝刀子咬人啊就见不着血了，也就用不着打针了。咱们以后喂狼就把肉切成小块。啊，这办法倒是管用，可是你等于就是杀了他呀。没有锋利的狼牙的狼，他以后还能在草原上活命吗？陈震垂下了头说：“那我也没别的办法了。反正我不赞成被狼咬了一口就因噎废食半途而废，那狼牙尖啊兴许以后还会长出来呢，还是避其锋芒吧。”高建中挖苦：“敢虎口拔牙啊，你非得让狼再咬伤一回不可。”第二天早晨，羊群出圈以前，
陈震和杨克一起给小狼动手术，两个人先把小狼喂饱。

0: 高兴以后，杨克双手捧住小狼的后脑勺，再用两个大拇指从腮帮子两边撬开狼嘴。小狼并不反感，他对这两个人经常性的恶作剧举动早已经习惯了，也认为这是个很好玩的事情。两个人把狼的口腔对着太阳仔细观察，狼牙呈微微的透明状，可以看到狼牙里面的牙髓管。幸好狼牙的牙髓管只有狼牙的一半长，只要夹掉狼牙的牙尖，可以不伤到牙髓，小狼也不会感到疼，这样就可以保全小狼的四根狼牙了。也许不久，小狼能重新磨出锋利的牙尖来。陈震先让小狼闻了闻老虎钳，并且让他抱着玩了一会儿。等小狼对钳子放松了警惕，杨克掐着狼嘴，陈震小心翼翼又极其迅速的咔嚓咔嚓夹断了四根狼牙的牙尖，大约去掉了整个狼牙的四分之一，就像是用老虎钳子夹断螺丝尾巴那样。两个人原以为狼口钳牙一定类似虎口拔牙，并做好了捆绑搏斗强行手术的准备，但是手术却用了不到一分钟就做完了，一点也没有伤着小狼。小狼只是舔了舔狼牙粗糙的断口，并没有觉得有什么损失。两个人轻轻地放下小狼，想犒赏他一些好吃的，又怕碰疼了伤口，只好作罢。陈震和杨克都松了一口气，以后再不怕狼咬伤人了。然而，两个人好几天都打不起精神了。杨克说，去了狼牙尖儿，真比给人去了市还残忍啊。陈震也有些茫然地自问，我怎么觉得咱们好像离一开始养狼的初衷越来越远了呢？小鹏一连借走了三本好书，两个人心疼得要命。全场100多个北京知青，只有陈震和杨克带几大箱风姿修经典名著。前两年最疯狂的政治风暴过去了，在枯燥单调的牧羊生活中，知青们也开始如饥似渴地偷看禁书了，因此只要书一借出就甭想再收回来。但是陈震不得不借，要是让三位头头知道小狼咬伤了人，包顺贵就准会毙了小狼。经典名著很管用，果然在很长的时间里，全大队一直没人知道陈震被小狼咬伤过。
1: 好了，今天的狼图腾就到这里了，朋友们下期见。

0: 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晴，当前温度19摄氏度，相对湿度68%，风向东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3: 各位听友晚上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准时相聚在情感电台。每天奔波忙碌的我们，有时候真像被潮水带上岸的沙粒，在月光下偶然相遇，又在黎明前各自归海。现在就让我们聊聊那些看似偶然却注定要改变我们的小插曲，彼此孤独也能彼此温暖。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为了等待而等待。

在等待某人某物，你不停地等待，习惯地一直等着，等了很长时间，你才慢慢地发现，曾经要等的人或物，自己

谈，人一下子觉得空荡荡，没了目标，是不是有些不知所措呢？曾经我问红颜，你长这么大喜欢过谁呢？他张口便答道 Z 吧。由此引发的话题则如滔滔江水般倾泻而去。待到聊得差不多时，我问他为什么不告诉他呢？都这么多年了。他脸上瞬间带了略微惊恐的表情，是的，旁人想必觉得不可思议。他说不可以，这怎么可以？我紧追着问为什么。他说这么多年来我一直都喜欢着他一个人，要是说出来我突然发现不喜欢他了该怎么办？我喜欢了那么多年的人，我怎么可以不喜欢他？我不能说，这辈子都不能。与他而言，打破美好等待最完美的解决办法莫过于告白。是的，有时我们等得久了就忘记了等待的人的音容，等待的人的相貌，甚至忘记了我们与他们之间曾以为刻骨铭心的爱憎。但我们一直记得我们在等待着，我们忘了那些重要的事儿，我们忘记了等待的理由，但我们记住了等待的人是谁。等到那时候，我们的目标早已不再是等待的那个人，而是持续这样的等待。等待之人的到来同样会使我们怅然若失，因为目标达到了，我们等到了，可见到那个人却发现了我们没有了理由，为什么要等这样的一个人？而目标没有达成之前，我们的目标是一直在的，我们在等待，我们不是没有目标的。我很相信时间可以冲淡一切，但是往往我们发现的太晚。我们曾以为往事的强大吸引力会把我们长久的乃至一辈子吸引在那里，可是事实呢？或许我们几年后发现往事的吸引力消失了，而且可能早就消失了。让我们坚持等待的只是惯性，只是对失望的不安。等待的人或许不知不觉享受着等待的过程，不愿醒来，为了等待而等待，早已不是为了当初的目标。我们就是依凭着当时的信念走到现在，或许那信念给了你很大的力量，但现在这信念不属于你了，你也不需要这信念。你可能有些不习惯，但不用担心，你完全可以离开它，因为你本来也就不需要它。即使它曾伴你走过了那么长的岁月。

0: 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最简单的爱才是最好的爱。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世界和我爱着你，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最近一个朋友向我推荐一部很火的电视剧，说羡慕里面男女主角的爱情可以那样的轰轰烈烈，当时只是笑笑，未作多想。而后闲下来想想才明白，生活里的爱情怎么可以跟电视剧中的相提并论呢？最真诚的爱应该只存在于生活的常态中。今天就和大家分享来自陆琪的最简单的爱才是最好的爱。别人都以为我是研究情感的，其实不然，我是专门做心理学分析的。在我长期的案例收集中，会遇到各种离谱的事情，仿佛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爱情都是有问题的。难道就没有最好的爱情吗？或者说，能够带给人幸福的爱情究竟是怎样的呢？我可以告诉你，最平淡、最默默无闻、最没有问题的爱情，才会有最好的未来。曾经有个女孩来找我，说自己的男朋友不爱她，她的男朋友是个普通的 IT 男，通过别人介绍和她认识后，两人开始交往，差不多每个礼拜见面和约会两次。

每次都是看电影、逛街，吃完宵夜后，男生会把她送回家。这么交往了两个月后，男生带这个女孩回家和父母吃了顿饭，倒也是很和睦。随后差不多隔一个礼拜，男生就会带女孩回家陪自己父母吃次饭。就这样交往了有大半年，男生开始带着女孩子去看各种装修材料，准备装修他之前买好的房子。但是女孩却开始抱怨不断了，说男人不爱她。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男人在大半年时间里从来没有送过花，也从来没有说过我爱你。女孩觉得没有说我爱你，没有甜言蜜语，没有爱情里应该有的各种波折，这就不算是爱。但这是错的。我经常告诉大家一句话，那些缠绵悱恻的生死苦恋，像琼瑶剧里的故事，放到现实生活中肯定都是有问题的。真正的爱情往往无风无浪，一切都很自然。女孩们总是喜欢浪漫，喜欢听各种甜言蜜语，但你同时要知道，浪漫是男人的修行。如果这个男人不会恋爱，不会追女孩，他就不会浪漫。如果他很会浪漫，这只能说明他已经追过许多的女孩子。在这个世界上，无数浪漫的男人，譬如徐志摩、胡兰成，都是靠伤害不同的女人来修炼爱情功夫的。越是浪漫，男人就越是凉薄。适合结婚的好男人，他们不太会浪漫，因为并没有丰富的恋爱经历。他们也不会说甜言蜜语，因为不懂怎么说。这些男人不会太好看，因为过分帅气会被人疯抢。他的条件也不是最好的，但至少能自食其力，衣食无忧。他们不会去想勾搭别的女人，觉得每周两次约会、看电影、吃饭就是谈恋爱了。带你去见父母，就意味着把事情给定下来。既然认定你是以后的女主人，那当然要你管装修的事情了。一切对他们来说都是正常的、平静的、自然的，毫无风波，好像就那么自然而然地发生了。如果说爱的话，有什么比对你敞开心扉、敞开家庭、敞开财产、敞开婚姻会更加好、更加安全的爱呢？如果这个男人需要你天天猜测他在哪儿，需要你为他整夜哭泣流泪，需要你费尽心思才能见到他的家人，甚至几个月才能见到他一次，这叫做爱吗？这只能说你被男人骗了。所以不要抱怨别人不会说甜言蜜语，那是你的运气。不要抱怨爱情太过平淡，那正是你的幸福。最简单的爱才是最好的爱。简单、平淡、真实才是爱情的本质。请记得，世界和我爱着你。

做彼此的摆渡人，载着那些没说出口的话，慢慢划过情绪的河流。朋友们，请相信，对岸总有人提着灯在等我们。今天的情感电台就到这里了，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下期情感电台，我们再见。

0: 听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今晚聊电影。电影不仅给我们带来欢乐和梦想，也会揭示苦难与真相，增强我们对生命的感受力，也会引领我们思考人类生存的意义。接下来和大家分享2010年上映的一部爱情片《一路有你》。影片讲述了一段极度纠结的爱情故事。
1: 你要说爸爸了？
2: 我老婆要说谁拉的呢？
3: 我当交警当了10多年，深深明白一个道理：意外就是你的人生的一部分。
4: 我想俾多几万蚊个女人，
5: 要赔就赔我老公。
6: 但件事过咗去噶咯，我哋冇咩就可以帮到佢噶啦。如果不要接我的病，我们重生。
2: 他就要撞死我大哥那个人，
5: 许成良。
4: 对不起，
2: 看我今天不打死他，我不受了。
6: 你同情他，我同情你，咁边个同情我？
5: 我从这么远跑到这儿了，我就是想要忘记过去。我知道你是个好人，可我真的可以忘记是你撞死张谦了吗？

两隧高速公路旁有一家湖南餐馆，名叫丰年小厨。这家餐馆价格合理，味道独特，很多货车司机到这儿来，喜欢到小餐馆去吃上一顿。丰年小厨是由小夫妻张谦和陆音共同打理的，小两口结婚两年了。陆音刚从医院的检查中知道自己怀孕的消息，张谦知道自己要升级做爸爸了，也乐得合不拢嘴。这天晚上，他们的餐馆已经打烊，但是接到司机叫外卖的电话，张谦想到要为还没有出生的孩子多挣点奶粉钱，就一口答应了这份生意。谁想到恰恰是这个电话改变了张谦和陆音甚至更多人的命运。张谦带着外卖骑着自行车过马路，正巧货车司机许成亮被对面的车灯晃了眼睛，他没有看见前方有人，等他发现的时候一切都晚了。张谦被许成亮开的货柜车连人带车撞倒，许成亮吓得直打哆嗦，他跳下车去检查，看到自行车被压在了大货车的下面，已经碎成了很多节，张谦则被甩到了马路牙子上。血肉模糊的张谦仍然强撑了一口气，祈求着许成亮打电话给他老婆录音。可怜的眼神让许成

张亮倍感自责，可是惊慌失措的他只知道大喊救人，什么都不知道。张谦被送往了医院，因为抢救无效而死亡。警方根据现场和监控录像确认许成亮并没有超速，也不是酒后驾驶，所以他只是需要负次要的责任，对张谦的家属进行赔偿就可以了。在警局里，许成亮和女友 Susan 听到了律师和死者家属录音的对话，想到自己伤害了两个年轻人和一个未出世的无辜孩子，许成亮想去跟录音说句对不起，但是 Susan 不同意。他认为事故原因不是许成亮造成的，既然进行赔偿就不需要亲自出面了，有律师就足够了。温柔善良的录音虽然失去了丈夫，悲痛万分，但她不会无理取闹，更不会索要高价的赔偿费。为了肚子里的宝宝，她强忍着眼泪鼓励自己，她知道这时候要坚强起来，要靠双手来养活自己和孩子。于是她继承了亡夫的事业，继续开餐馆进行艰苦经营。车祸之后，许成亮一直无法释怀，他经常被噩梦惊醒，工作的时候也常常惭愧自责。这一次他又要走港穗高速去拉货了，路上许成亮看到丰年小厨又开张了，徘徊了很长的时间，他仍然没有勇气走进去，只是颤抖着打电话叫了一份外卖，并且多付了很多的小费。有了第一次叫外卖的突破，第二次程亮终于鼓起勇气走进了录音打理的餐馆用餐。他隐瞒了身份走进了店里，看到怀着孕的录音不仅干着女人的活忙里忙外，还要承担着男人的工作修东西搬重物，就更觉得惭愧了。于是他就帮着录音修灯泡，帮他到地里去摘蔬菜，还带回家一些。可是当许成亮把去看录音的事告诉苏珊的时候，却遭到了坚决的反对。苏珊是一个现实的女人，想赚钱买房子结婚，她认为对录音已经是没有亏欠了，用不着再自责了。但是许成亮不这么想，他依旧觉得自己的粗心大意才酿成了悲剧，他总认为亏欠录音太多了，所以他依旧经常去丰年小厨吃饭。这一次程亮带着同事一起去，正巧碰见了录音的小叔子阿豪去要钱。游手好闲的阿豪知道嫂子得了赔偿金，就老是跑来耍无赖。录音已经给过他3万了，这天他又要2万，录音不给，阿豪就要动手。幸好许成亮他们出手相助，才帮助录音解了围。几天之后，许成亮开车时碰见了要去医院做检查的录音，他的自行车车胎破了，到医院还有很长的一段距离，许成亮就开车带了他一段路。在车上，许成亮想开口说出自己就是开车撞死录音丈夫的人，却几次话到嘴边都开不了口，内疚仍然在许成亮心里深深地存在着。为了补偿录音，他从苏珊和自己的联名户口里拿了8万块，托同事交给了录音。而此时苏珊正想买房子，钱本来就不够，许成亮又私自拿钱给别人，就别提有多生气了。但是看到自责的许成亮，苏珊又有什么办法呢？一天，许成亮在城里碰到了来买干货的录音。录音知道香港司机吃不惯他们店里的菜，就拜托许成亮教他做菜。许成亮自然爽快地答应了，并且教了录音一些香港的特色菜。得知录音要回老家看望婆婆，许成亮就开车送了录音一程。一路上两人说说笑笑，各自讲了很多小时候的趣事。此时录音的脚不小心抽筋了，

许成亮立马停车，亲自帮他弄好。路上颠簸，睡着的陆音被一个急刹车清醒，他莽莽撞撞地跳下车，跑到前面抱住人就喊张谦。是啊，他的张谦就是这样离他而去的，但眼前的人不是张谦，也没有被撞到，而是骂了许成亮和陆音几句就气呼呼地走了。触景生情的陆音想起了自己的老公，跪在地上伤心地大哭了起来。许成亮见状，心里更不是滋味了，他拍着陆音的肩膀以作安慰。下雨了，他把自己的衣服披在了陆音的身上。陆音到了婆婆家后，正在打牌的阿豪见嫂子回来，就偷偷地去摸嫂子大衣的口袋，拿出了钱包。阿豪发现了许成亮的身份证，便冲陆音大喊大骂起来，并找了一帮小混混把车里等陆音的许成亮毒打了一顿。阿豪想打死许成亮替哥哥报仇，正要拿起板砖拍向已被打趴在地的许成亮的时候，陆音的婆婆大喊了一声，才制止了这一犯罪行为。陆音想到眼前这个人就是撞死自己丈夫的凶手，心里实在难以承受，就含着泪让许成亮走了。看到被打得不成人样的许成亮，苏散既心疼又生气，她不明白男朋友为什么要一次又一次地去找陆音，难道赔偿过了还不够吗？气急败坏的苏珊来到了丰年小厨，亮明了身份。陆音把许成亮给的8万块钱一分不少地退还给了苏珊。看着善良恬静的陆音，苏珊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在这郊外的青山绿水间，苏珊有些明白了，虽然和成亮相恋8年，但是两个人之间存在着生活态度，这些差异问题迟早都是要解决的。苏珊爱钱，喜欢名牌，喜欢繁华，喜欢大房子，而许成亮不是，他喜欢爬山，喜欢郊外，喜欢注重自己的内心，忠于自己的感受。车祸发生前，苏珊不愿意面对这些，而车祸发生之后，两个人不一样的地方就表现得越来越明显。尤其是许成亮对陆音的关怀与爱护，使苏珊备受煎熬。她知道男友的心正在离自己越来越远，但许成亮是一个负责任的男人，8年的点点滴滴对于许成亮来说成为了现在的习惯和坚守。然而负责并不等于爱，真正适合许成亮的并不是自己。于是苏珊提出了分手，彻底离开了相恋8年的许成亮。时间过得真快，一晃半年过去了。半年的时间里，许成亮没有走过港穗高速那条路线，但是在这段时间里，他想明白了，车祸后他是带着一颗赎罪的心去帮助陆音的。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接触，他渐渐地发现自己爱上了陆音，于是他决定去丰年小厨找陆音。沿着熟悉的小路到达了目的地，许成亮却发现餐馆早已经人去楼空了，看样子陆音已经很长时间不在这里了。许成亮凭着以前的记忆去了陆音的婆婆家，家里只有婆婆和陆音的孩子在。婆婆看着满心忏悔的许成亮，看着儿子张谦的遗像，感叹着上天的捉弄。然而善良的婆婆还是告诉了许成亮陆音的新地址。陆音在广州已经开始了新的生活，他在一家婚纱影楼里工作，日子虽然过得平平淡淡，但是没有大的艰难困苦，比在小餐馆里可是好多了。自从丈夫去世之后，陆音就一个人一直辛苦地假装坚强，她强撑着鼓励自己不能倒下去。许成亮出现之后，在一次一次的接触中，她心里的感激慢慢地变成了依赖，细
质疑慢慢变成了爱意。但是当他得知这个无数次帮助自己、无数次雪中送炭的人就是撞死自己丈夫的司机时，他又无法原谅。所以他大老远跑到了广州，希望能够忘记过去，重新的开始。陆音的新生活刚刚步入正轨，却又在影楼里见到了一路找来的许成亮。他已然明白许成亮此行的心意，但始终无法解怀丈夫的离开。爱恨交织的陆音最终还是拒绝了许成亮。许成亮知道陆音不能原谅自己，只能向他道别了。两人带着复杂的心情互道保重之后就分开了。许成亮过马路坐车回香港，而陆音则继续前行回家。突然一阵紧急的刹车声刺痛了陆音的耳朵，随即人群沸腾了。陆音闯过了红灯，冲过了车流，拨开了人流。这一刻他终于明白了，自己已经深深地爱上了许成亮，他再也欺骗不了自己了。跑到离事故发生最近的地方，发现被撞的人不是许成亮，陆音的一颗心落到了地上。他含着泪在人群中寻找，希望那个熟悉的身影再次出现。车水马龙，人来人往，然而缘分是妙不可言的。透过泪眼，他看到了许成亮，两人隔着人群，四目相对。

0: 一场意外，两种角色，三角恋情，五味人生。影片中演员们酣畅淋漓的表演，复杂纠结的情感，激励人心的语言，真实善良的人性都得到了完美的体现，也让人们在浮躁的生活中看到了一些真情，找到了一缕阳光。
1: 究竟什么是幸福？什么是婚姻？什么是爱？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一部以婚姻为主题的黑色幽默作品《闽南的幸福》。
2: 我给他结婚，错，别打闹了。

0: 神崎民よ、共に生きることを誓いますか。それじゃ友達なくすよ。
1: 残ったもんが友達だろ。

事发生在某一年春夏交替的时期。明兰是一个典型的宅男，个子挺高，相貌不赖，还留着很潮的长发，但是他性格却很内向，年纪老大不小了，却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结婚对象，这让父亲申南非常的着急。他不断的安排明兰相亲，可是结果却没有一次成功。这一天，父亲带着明兰买了一套全新的西装，因为第二天明兰要赴一个约会，约会的对象叫小童，他是父亲公司的社长帮忙介绍的。小童是一个标准的大美女，性格也很温柔，所有人都没想到小童这种条件的女孩竟然会同意和明兰约会。约会这天，明兰和小童一起骑车在小镇上兜风，他们来到了河边，看看阳光下的风景，这本来是很浪漫的一幕，可是木讷的明兰却基本说不出什么话来，两个人经常陷入尴尬的沉默。但是小童还是很乐意去明兰家去见见明兰的父亲，而父亲申南那边呢，早就打扫好了房间，他自己跟自己下着围棋，等着儿子回家。看见小童和儿子回来，他非常的高兴，而小童看到围棋的时候眼睛也是一亮，他说自己也很喜欢围棋，这让申南对小童更加赞赏了。晚上父子俩陪着小童一起聊家常，

从谈话里，小童得知，明兰的母亲是位医生，过去就在这所房子的诊室里为大家看病，但是她在明兰小时候就已经去世了。母亲有个弟弟叫阿透，现在常住在美国。明兰他们所住的房子就是舅舅阿透的。深夜，明兰送小童到车站，当车即将驶进站台的时候，小童突然羞涩地对明兰说，请和我结婚吧。还没等明兰反应过来，小童就上了车。明兰兴奋地跑回了家，告诉了父亲这件大喜事儿。父亲高兴极了，一个剩男竟然被大美女求了婚，父子俩感觉这一切就像是做梦一样。第二天，深南的社长听说了这件事儿，也特别的高兴，他对深南说，接下来也该考虑你自己的幸福了。确实，深南本身年纪虽大，但是长得很精神，可他为了儿子一直没有再婚。不过他的幸福应该也指日可待，因为公司里一个叫工地的中年女员工与深南的关系很暧昧，这些都被同公司的山村部长看在了眼里。晚上，山村约深南出来喝酒，他提醒深南，过去你也和公司的女同事交往过，分手后那个女同事的状态一直不好。这些话让深南有些尴尬。当深南回到家后，他发现儿子明南正在研究围棋。原来小童的一句话让明南对围棋也上了心。明南随口对父亲说，他下班回家的时候发现空调一直开着。父亲很惊讶，因为他确定自己早上没有开过空调。他们不知道，此时就在他们头顶的阁楼上，一个神秘的男人正在盯着他们。这天早上，阁楼上的神秘男人刚刚来到马路上，就被一个老头认了出来。原来他就是明南那个在美国的舅舅阿透。阿透无奈之下把老头带到了明南家的诊室，一同来的还有一个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大婶。这些人似乎打算在诊所里秘密地干点什么。当天晚上，深南带着女同事工地来到了自己的家。一进家门，深南就闻到了屋里有股烟味儿，他感觉有人来过。这时工地打断了深南的思路，对他说，山村部长让我提防你，还说你之前交往过一个女人，但我不在乎你的过去。深南突然想到，当年自己曾经给过那个女人家里的钥匙，而那个女人恰恰也是抽烟的。不过这些问题都可以抛在脑后，趁儿子没回来，深南要好好的享受和工地在一起的时光。他们两个人在沙发上拥抱亲吻，而这一切又被阁楼上的阿透看了一个清清楚楚。没过多久，本来很投入的深南渐渐地冷淡了下来。工地意识到因为明南快回来了，他只好知趣地准备回家。愧疚的深南对工地说，当年妻子发生车祸的时候，我在一个女人家，所以儿子对我一直很埋怨。这番话让工地理解了深南对儿子的歉疚，临走前他劝深南赶紧换门锁。深南和工地一起找来了换锁的工人，而当深南看到儿子正走向家门的时候，他立刻紧张地把工地从后门推了出去，这让工地非常不开心。第二天，不甘心的工地自己骑车来到了深南家，他突然发现阿透从房间里走了出来。好奇的工地偷偷地跟着这个陌生男人来到了诊室的外面。诊室里坐满了老年男女，他们正在认真地倾听着阿透关于弱者争取权利的演讲。偶然间，阿透看到了窗外偷听的工地，他立刻追了出去，将工地按倒在地。回到诊室，阿透向工地表明了自己的身份，他说姐夫深南是个保守的人，

0: 我为姐姐出车祸的时候，她在别的女人家里也是编的，那么说就是为了保护自己。工地恍然大悟，申南在他眼里立刻变成了一个虚伪的骗子。工地问阿透为什么从美国回来却不通知申南，阿透说，我是个失败者，至少在世人眼里是这样的。但是工地却不这么想，阿透狂野的气质很快就吸引了他。之后的几天，工地上班频繁的迟到，申南责备了他几句，工地气得欲言又止。当天晚上，山村部长又请申南去喝酒，在酒馆的门口，申南打电话给工地向他道歉，可是电话那边的工地却敷衍了几句就直接挂了电话。原来他正在商场陪着阿透买衣服。酒馆里，山村部长问申南是不是和工地分手了。
1: 电影给予我们更多生命认知与体验，是我们重新诠释世界的方式。听友们，本期今晚聊电影就到这里了，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朋友们再见。
2: 北京时间23:00。
3: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4: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17摄氏度，相对湿度74%，风向东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5: 第18集，他自己的亲戚总是会贬低他，说他坏话，我们不会给他们这样的机会。可是我多希望自己有一些亲戚可以投靠，一个亲戚也没有，总是会很艰难。我很累，特里，也饿坏了。我没法相信我只有29岁，我觉得我已经69岁了。其实我没多勇敢，我只是假装自己很勇敢。有些话说出来很惭愧，昨天我一路走到伊岭去见表姐夏洛特戈里。我原想如果我12:30赶到那里，他一定会请我留下来吃午饭。而当我到他家门口的时候，我感到自己真像个上门讨饭的乞丐，我实在是做不到。于是我又一路走回来了。我真傻，要讨饭就下定决心去讨嘛，不然就别动着念头。我觉得自己不是个性格坚强的人。特里又呻吟了一声，抬起黑黑的鼻子伸到乔伊斯眼前。
6: 你的鼻子还是很可爱，特里，凉丝丝的像冰激凌。我确实非常爱你，我不能和你分开，我不能让人把你扔掉，我不能，我不能，我不能。
5: 特里温暖的舌头热烈地舔来舔去。
6: 你听懂了我的话，我的甜心，你会尽一切可能帮助女主人，是不是？
5: 特里从他膝盖上爬下去，颤颤巍巍地走到墙角，他转回来，嘴里叼着一只打碎的碗。
6: 乔伊斯啼笑皆非，这不是又在耍他唯一的老把戏吗？这是他唯一能想到的帮助女主人的招数。特里，特里，谁也不会把我们分开，我们会为此尽力而为。可是我真能做到吗？一个人这样许下诺言，然后遇到困难时，你又会说我当时的意思不是那样。我会尽力而为吗？
5: 他从椅子里站起身，蹲在狗的身边。
6: 你看，特里，
5: 是这样的，

0: 亲爱的夫人，我们已经对此画做了检验，我们的意见是它并非可以普的珍品，因而它不具备任何实际价值。您真诚的朋友斯隆和莱德。乔伊斯捧着信站在那里，当他开口时声音都变了，完了，最后的希望也破灭了，可我们不会分开的，有一个办法，当然不是去讨饭。特里，亲爱的，我要出门，很快就回来。乔伊斯急急忙忙下楼，走到一个黑暗的角落，那里有一部电话，他拨通了一个号码，话筒里传来一个男人的嗓音。当他意识到他是谁时，口气马上一变。乔伊斯，我亲爱的姑娘，今天晚上过来吃饭跳舞吧。
1: 不行，
0: 乔伊斯轻声说，
1: 没有合适的衣服穿。
0: 他想起破烂衣橱里空荡荡的挂衣钩，不禁冷笑起来。那我现在过来看看你怎么样。地址是哪里？我的天，那是什么地方啊？哎，你真是放弃摆架子了呀，是吗？
1: 完全正确。
0: 好吧，你真够坦率的，一会儿见。大约三刻钟后，阿瑟·哈利蒂的汽车停在了房子外面，肃然起敬的巴纳斯太太领他上了楼。啊，我亲爱的姑娘，这是个多么可怕的洞穴呀！你到底怎么会让自己落到这般田地的？
1: 因为傲骨以及其他几种无用的情感。
0: 他回答得很轻松，投向对面男人的眼神带着嘲讽。许多人都觉得哈利蒂很帅气，他身材高大，肩膀宽阔，皮肤白皙，有一对颜色暗淡的蓝色小眼睛和宽宽的下巴。乔伊斯指了指那把摇摇欲坠的椅子，哈利蒂坐了下来。好吧，他若有所思地说，我敢说你已经学乖了。哎，我说，那畜生会咬人吗？
1: 啊，不会，他很乖，我已经把他训练成了一只看门狗。
0: 哈利蒂上上下下打量着他，准备让步了，乔伊斯。他轻柔地说，是这样吗？乔伊斯点点头。哈，我以前就告诉过你，亲爱的姑娘，我最后总是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一切。我知道你会很及时地考虑清楚怎样做对你最有益。
1: 我很幸运，你还没有改变主意。
0: 哈利蒂犹疑地看着他。和乔伊斯在一起，你永远不会清楚乔伊斯用意何在。你会嫁给我？
1: 乔伊斯点点头，你愿意的话我们就结婚，
0: 事实上越快越好。他笑着环顾了一下房间，乔伊斯脸红了，
1: 顺便提个条件。
0: 条件？
1: 我的狗，它必须和我在一起。
0: 哦，这只又老又瘦的畜生。你可以拥有任何品种的狗，任你选择，不计价钱，
1: 我只要特例。
0: 好吧，随你的便。
1: 乔伊斯瞪着他，你是知道的，是不是？我不爱你，一点也不爱。
0: 我不担心这个，我不是那种薄脸皮的人，但你也别耍花招，我的姑娘。如果嫁给了我，就得光明正大的做我的妻子。
1: 乔伊斯脸上恢复了血色。你会得到和你的钱相称的东西。
0: 嗯，那现在亲一下怎么样？
1: 哈利蒂靠近他，
0: 他微笑着等待。哈利蒂把他抱在怀里，亲吻他的脸，他的唇，他的脖子，他并没有抗拒或退缩。最后，哈利蒂放开了他。我将为你买一枚戒指，你喜欢什么样式？钻石的还是珍珠的？
1: 红宝石的。尽可能的话要最大的红宝石，血红色那种。
0: 真是古怪的念头。
1: 我想让它与这枚小小的半圆珍珠戒指形成对比。这是迈克尔唯一能为我买得起的手。

0: 事。啊，这次运气要好一些。嗯，你办事很完美，阿斯。哈利迪得意地笑着走了。特利，乔伊斯说，舔我，使劲舔，舔我的脸和脖子，尤其是我的脖子。特利依令行事的时候，乔伊斯喃喃自语，思绪万千。想想起他那些非常艰难的事情，这是唯一的解决办法了。你永远猜不到我刚才想到了什么。果酱，食品店里的果酱。我在心里默念着草莓、黑加仑、覆盆子、西洋梨子。也许特里他很快就会厌倦我。我希望如此，你呢？他们说男人娶你之后就会这样。可是迈克尔不会厌倦我，永远不会，永远不会，永远不会。迈克尔。第二天早晨，乔伊斯起床时，心情像灌了铅一样沉重。他深深地叹息一声，睡在床上的特里马上爬起来，深情地亲吻他。哦，亲爱的，亲爱的，我们会这样度过难关的。不过要是还能发生什么奇迹就好了。特里，亲爱的，你不会不帮女主人吧？只要你能做，你就会做，我知道。巴纳斯太太送来茶水、面包和黄油，并衷心地祝贺他。瞧，夫人，想想你要和那位先生结婚了，那是坐罗尔斯轿车来的，绝对没错。想到有一辆罗尔斯停在我们家门外，巴纳斯都清醒了过来。我提醒你，那条狗正蹲在外面的窗台上，它喜欢晒太阳，但那样很危险。特利，进来。如果我是你的话，我就让这个可怜的小东西结束痛苦，然后让你的先生再给你买一条小狗，带着皮手笼的贵妇人怀里抱着的那种毛茸茸的小狗。乔伊斯笑了笑，又叫了一声特利，那条狗笨拙地站起来。就在这时，楼下的街道上传来狗咬架的声音。特利向前伸长脖子，欢快地叫了几声。窗台板已经老旧腐烂，被压得翘了起来，又老又笨拙的特利无法保持平衡，摔了下去。乔伊斯狂叫一声，奔下楼梯，跑出门外。几秒钟后，他跪在特利身边。特利可怜地呻吟着，姿势表明他伤得很重。乔伊斯扶过身去，特利，特利，亲爱的，亲爱的，亲爱的，亲爱的。尽管非常虚弱，特利还是努力动了动尾巴。特利，孩子，女主人会治好你的，亲爱的孩子。一群人，多数是小男孩，都围了上来。
1: 从窗户上掉下来的，就是。
2: 天哪，他看起来很不好，
1: 他的背可能被摔断了吧。
0: 乔伊斯完全不留心这些议论。
2: 巴纳斯太太，最近的兽医站在哪儿？
1: 有一个叫乔布林的兽医在米尔街附近，要是你能把他带过去的话。
2: 拦一辆出租车。
3: 啊，请让一下。
0: 这是一位老人和蔼可亲的声音，他刚从一辆出租车上下来。他跪在特里旁边，掀起他的上嘴唇，然后用手抚触他的全身。
3: 啊，恐怕他可能在内出血，身体表面没看到什么骨折，我们最好把他送去兽医站。
0: 他和乔伊斯两个人把狗抬了起来，特里痛苦地尖叫一声，牙齿碰破了乔伊斯的胳膊。
2: 特里，没事的，好了，老先生。
0: 他们把他抬进出租车，离开了。乔伊斯心神不定地用手帕把受伤的胳膊包起来。特里显得十分悲伤，试图去舔被他咬破的地方。
2: 我知道，亲爱的，我知道，你不是有意咬伤我的。没事了，没事了，特里。
0: 他轻抚着特里的脑袋，对面的男人注视着他，什么也没有说。

0: 他们很快就到了兽医站，找到了兽医。他是一位红脸膛的男人，神情很是冷漠。他检查特里时，动作一点也不温柔。乔伊斯站在边上，非常难过，泪如雨下。他继续用低低的声音安慰特里：“没事的，亲爱的，没事的。”兽医直起身来：“
1: 没有办法马上确诊，我必须对他做个彻底检查。你得把他留在这里。”“
2: 不行。”“
1: 恐怕只能如此。我必须带他去下面，大约半个小时后，我给你打电话。”
0: 乔伊斯的心都要碎了，但还是答应下来。他亲了亲特里的鼻子，泪眼朦胧，趔趄着下了台阶。那个帮助他的男人还等在那里，他已然把那男人忘了。
1: 出租车还停在这里，我送你回去。
0: 他摇了摇头：“我想走一走。”“
1: 啊，我陪你一起走。”
0: 他付钱打发掉出租车，什么话也不说，静静地走在乔伊斯旁边。乔伊斯几乎感受不到他的存在。
1: 他们走到巴纳斯太太的家门口时，他开口说：“你的手腕，你得处理一下伤口。”
0: 他低头瞧了瞧：“没事的。”“
1: 伤口需要彻底的清洗和包扎，我和你一块儿进去。”
0: 那个男人陪他上楼，为他清洗伤口，然后用一块干净的手帕包起他的手腕。他只是唠叨一件事：“特里不是故意咬我的，他永远不会这么故意伤害我。他只是没认出我来，他当时肯定疼极了。”“
1: 是的，恐怕就是这样。
0: 现在他们大概会把他弄得更疼吧。”“
1: 哎，我肯定他们正在尽一切可能救治他。等兽医打来电话之后，你可以去把他接回这里照料。”“
0: 是的，当然。”那人停顿了一会儿，向门口走去。他局促不安地说：“
1: 我希望一切顺利。再见。”“
0: 再见。”两三分钟后，他才猛然意识到，这位男士一直在好心地帮助他，但自己一直没向他道谢。
1: 巴纳斯太太走进来，手里端着茶杯。“
3: 好了，我可怜的好孩子，喝杯热茶。你快垮掉了，我看得出。”“
0: 谢谢您，巴纳斯太太，可我完全不想喝。”“
3: 喝点热茶对你有好处，亲爱的，别这么难过。你的小狗会治好的，即使不会好，你那位先生也会送你一只全新的可爱小狗。”“
0: 别说了，巴纳斯太太，别说了。求求您，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我想一个人待一会儿。”“
3: 啊，对不起，我不在。”“
0: 哦，电话铃响了。”乔伊斯箭一般地冲下楼去。他拿起话筒，
1: 巴纳斯太太气喘吁吁地跟了下来。他听到乔伊斯说：“
0: 是我，请讲。”“什么？”

0: 他放下话筒，转过身来。
1: 他的脸色把巴纳斯太太这位善良的女人吓了一跳，了无生气。
0: 特尼死了，巴纳斯太太，我没能在他身边，他孤零零地死去了。
1: 乔伊斯上了楼，进了房间，决然地关上了门。
2: 这下好了，我不会再说了。
1: 巴纳斯太太对着门厅的壁纸说。五分钟后，他把头探进房间，乔伊斯像生根了似的笔直坐在椅子上。他没有再哭。
2: 是你的先生，小姐，我请他上来吗？
1: 乔伊斯的眼睛突然一亮。
0: 是的，请他上来，我想见他。
1: 哈利迪喧嚷着进了房间，

0: 啊，我们终于可以在一起了。我没有浪费太多时间，是不是？我准备现在就把你从这个可怕的地方带走，你不能再留在这里。来吧，带上你的东西。
1: 没有必要，阿斯。
0: 没有必要？什么意思？
1: 托利死了，我现在没有必要和你结婚了。
0: 你在说什么呀？
1: 我的狗特里他死了，我嫁给你只是为了我们两个能在一起。
0: 哈利迪瞪着他，脸涨得越来越红。你疯了？
1: 我敢说，爱狗的人都这样。
0: 哼，你郑重其事地通知我，你嫁给我只是为了……
1: 哦，真荒唐。你为什么认为我要嫁给你？你明知我讨厌你，
0: 你嫁给我，因为我能让你过上好日子，我能够做到。
1: 我觉得这个动机比我的还要招人反感。不管怎么说，一切都结束了，我不会和你结婚。
0: 你有没有觉得你对我的态度过于糟糕？乔伊斯冷冷地看着他，眼睛里燃烧着火苗。于是哈利迪退缩了，第十九集。
1: 我不这么想。我听你说过要在生活中追求刺激，这正是你从我这里得到的。我对你的厌恶更是增强了刺激的程度。你知道我讨厌你，而你对此很享受。昨天我允许你吻我，而你感到失望，因为我没有退缩。你身体里有种野性，阿斯，有种残酷的东西，一种伤害别人的欲望。对你这种人，态度再恶劣也不过分。现在，如果你不介意的话，请你离开我的房间，我想一个人待着。
0: 他气急败坏地脱口而出：“那，你怎么办呢？啊，你没有钱，
1: 那是我的事，请走吧。”
0: 你这个小魔鬼，你肯定疯了。小魔鬼，你和我还没有结束呢。乔伊斯笑了，那笑声有着无比的威力，将哈利迪打倒。他完全没料到会这样，尴尬地走下楼梯，开车离去。乔伊斯松了一口气，他戴上那顶破旧的黑毡帽，也出了房间。他在街上机械地迈着步子，什么都不去想，什么也感觉不到。他的脑袋某处在隐隐作痛，这种疼痛他很快会感受到，但这会儿上天仁慈，他还很迟钝。经过职业介绍所时，他犹豫了一下，
1: 我得找点事情做。当然，那儿不就有条现成的河吗？我经常会这么想，就这样结束一切吧。可河里那么冷，那么湿，我觉得我没那么勇敢。我真的不够勇敢。
0: 他拐进职业介绍所。
1: 早上好，兰伯特夫人，恐怕还是没有白班的工作。没关系，我现在什么活都可以干。我的朋友和我一起住的那位已经离开了。
0: 那么你愿意考虑去国外了？乔伊斯点点头。
1: 是的，尽可能远一些的国家。
0: 啊，阿拉比先生现在碰巧在这里对求职者进行面试，我带你进去见他。一会儿之后，乔伊斯坐在一间小屋里回答问题。他模模糊糊地感到跟他谈话的人有点面熟，可他对不上号。突然他的大脑清醒了一些，意识到最后一个问题微微有些不寻常。
2: 阿拉比先生问他，你和老太太们能处得来吗？
0: 乔伊斯不由自主地笑了，
1: 我想是的。
2: 你知道我姑妈和我住在一起，她就很难相处。她非常喜欢我，她其实也很可爱，不过我猜想对一位年轻的女士来讲，我姑妈这样的老年人会很难相处。
1: 我觉得自己有耐心，脾气也好， 而且我和老年人一直相处得很融洽。
2: 你必须为我姑妈做某些规定好的事情，否则我的小儿子会告你的状。他才三岁，他妈妈一年前死了。
1: 我明白。
2: 短暂的沉默。那么如果你觉得想要这份工作，我们就这样说定了。我们下周动身，我会通知你确切的时间。我估计你会想预支一部分薪水，添置一些东西。
1: 非常感谢，您真是太好了。
2: 两个人都站起身来。
1: 突然，阿拉比先生有点尴尬地问，
2: 我讨厌多管闲事。我是说，我希望，我想知道，我的意思是，你的狗还好吗？
1: 第一次，乔伊斯打量了他，
2: 血色回到了他的脸颊。乔伊斯的蓝眼睛那么深沉，几乎变成了黑色。他直直地看着阿拉比，他一直以为阿拉比年纪颇大，但对方其实没那么老，
0: 逐渐花白的头发，略显沧桑的和蔼面庞，有些佝偻的双肩，棕色的眼睛里流露出类似狗一样的羞怯和温柔。
2: 阿拉比看起来有点像一条狗呢，乔伊斯想。
1: 啊，原来是您呀！我后来才想起来，我一直没向您道谢呢。
2: 没有必要，我想都没想过。我知道你当时的感受，那只可怜的狗怎么样了？泪水涌上乔伊斯的眼睛，又顺着他的脸颊淌下来。他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1: 他死了。
2: 哦，阿拉比没再说什么。
0: 然而对乔伊斯来说，那声哦是他听过的最宽慰人心的话语。那声感叹里包含了所有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意愿。
2: 一两分钟后，他断断续续地说，其实我以前也有过一条狗，两年前死了，当时也围了好多人在看，他们不明白我对一条狗为什么抱有那么深的感情，尽管生活表面上像什么事也没发生那样继续再过，但内心里有一个烂掉的洞。
1: 乔伊斯点点头，
2: 我知道。阿拉比握住他的手，
0: 紧紧地握着，然后松开。他走出小房间，一两分钟后，乔伊斯跟了出来，和办公桌后的女人签订各种必要的文书。他到家的时候，巴纳斯太太正在门口等他，神色间带着他那一阶层特有的忧愁沉重。
1: 他们已经把可怜的小狗的尸体送回家了。
0: 他对乔伊斯说，停放在你房间里。我刚才告诉了巴纳斯，他准备在后花园里挖一个漂亮的小坑。
3: 文森特·伊斯顿正在维多利亚车站的大钟下等待。他心神不宁，时不时抬头瞥一眼大钟，心想，有多少男人曾经在这里等过爽约的女人。他感到心头一痛，假如西奥改变主意不来了呢？女人们都这样。他对西奥有信心吗？他曾经对西奥有过信心吗？他对西奥的所有事情都了解吗？西奥不是从一开始就让他疑虑重重吗？他认识的好像是两个女人，一个是理查德·达利亚的妻子，青春可人，整日笑容满面，另外一个总是沉默不语，神秘莫测。西奥曾和他一起在海默大院的花园里散步，好像一朵木兰花。他一直这么想象西奥，或许是因为他们在木兰树下品尝了那如痴如醉不可思议的初吻。空气清新，弥漫着木兰花的香味。西奥仰面向上，那脸庞犹如木兰花般光滑柔软，无声无息，一两片柔软芳香的花瓣飘落在上面，木兰花奇异芳香神秘 是两个星期之前

0: 遇到西奥的第二天。而此时此刻，他正在等待西奥的到来，然后和西奥永远在一起。他又一次心痛起来，西奥不会来了。他怎么能相信西奥会来呢？那需要放弃太多。美丽的达利亚夫人不会偷偷做这种事的，那会成为一件轰动一时的奇闻异事，一件广为流传且永远不会被忘却的丑闻。做这种事有更好更为妥当的办法，比如慎重的离婚。但是他们从来也没有想过离婚，至少他没有。那西奥想过吗？他对此很是疑惑。他丝毫都不了解西奥的内心想法。他请求西奥和他一起私奔时战战兢兢，毕竟他是谁啊？毫不起眼，德兰士瓦省上千个柑橘种植户中的一个。他能给西奥什么样的生活？在经历过原来伦敦那优渥高雅的生活以后，然而他是如此迫切地需要他，那么就必须面对这个问题。西奥非常平静地同意了，没有丝毫犹豫，也没有任何反驳，好像他让西奥做的是世界上最简单的事情。明天？他问道，感到惊讶和难以置信。西奥用柔和沙哑的声音应允了他，这和西奥在社交场合露出的耀眼笑容截然不同。当他第一眼看见西奥的时候，就把西奥比作一颗钻石，闪着火花，映射着四面八方的光芒。而当他第一次触摸，第一次亲吻西奥的时候，西奥已经奇迹般的变得好像珍珠一般温柔，好似一朵浅粉色的木兰花。西奥应允了，而此时此刻，他正等待着西奥践行自己的承诺。他又看了看大钟，如果西奥不马上赶来的话，他们就会错过这班火车。他又感到一阵尖锐的心痛。西奥不会来了，西奥当然不会来。他真是太傻了，居然曾盼望他能来。承诺算什么？他回到自己寓所时，会发现一封信，解释、辩驳，列举出种种女人为自己缺乏勇气而辩解的理由。他感到愤怒、愤怒以及沮丧的苦痛。就在这时，他看到西奥走下月台，向他走来，脸上带着浅浅的笑容。西奥走得很慢，不慌不忙，仿佛正走向他的未来。西奥一身黑衣，柔软的黑色紧身装，头上一顶小黑帽，映衬着西奥那张美丽动人、肤若凝脂的面庞。他发现自己紧握着西奥的手，笨拙地嘟囔：“你来了，你终于来了，终于。”
1: 当然。
0: 西奥的声音听上去多么平静，多么平静。
1: 我以为你不会来了。
0: 他说着，放开西奥的手，喘着粗气。西奥睁大了眼睛，美丽的大眼睛，眼里都是好奇，孩童一般纯真的好奇。
1: 为什么？
0: 他没有回答，而是转身去雇佣一个路过的搬运工。他们时间不多了，接下来的几分钟都是喧嚣和忙碌。最后，他们坐到了预定的火车包厢里。伦敦南部一栋栋颜色单调的房屋离他们飞驰而去。西奥多拉达雷尔正坐在他的对面。西奥终于是他的了。他现在知道，即便是西奥出现之前的那一刻，他依旧不相信西奥会到来。他不敢让自己相信，西奥那神秘难以捉摸的气质使他感到害怕。西奥终于属于他了，这简直不可能。现在他已丝毫没有顾虑，不可挽回的一步已经迈出。他凝视着西奥，西奥靠在角落里

0: 恬静依旧，淡淡的笑容徘徊在他的唇边，目光下垂，修长的黑睫毛轻抚着面颊柔和的曲线。他想，西瑶现在的想法是什么？西瑶在想什么？我，她的丈夫，她怎么看她丈夫？西瑶曾经在乎过那个人吗？或者西瑶从来没在意过他？西瑶恨他吗？或者西瑶对他漠不关心？他顿时产生了一个想法，我不知道，我永远不会知道。我爱西瑶，但我一点也不了解他，他的想法或者他的情感。他的思绪开始转到西奥多拉·达利亚的丈夫身上。他认识许多已婚女人，她们都巴不得声讨自己的丈夫，她们如何误解自己，如何忽视自己的细腻情感。文森特·伊斯顿悲观地认为这是最著名的开场白之一，但是除了偶尔情况下，西奥从未提到过理查德·达利亚。伊斯顿对他的所知和其他人一样多，他是个颇受欢迎的人，英俊潇洒，富有魅力，总是无忧无虑的，大家都喜欢达利尔。他妻子和他的关系似乎总是十分融洽，然而文森特认为这些说明不了什么。西奥很有教养，他不会在公开场合宣泄自己的不满。他和西奥之间没有太多交流，他们见面的第二个晚上一起在花园里散步，都沉默不语。他们的肩膀碰到一起，他一碰，西奥就感到对方轻微的站立。两个人谁也不解释，谁也不说明自己的态度。西奥回应他的吻，颤抖着一言不发。这完全除去了西奥平时光彩照人和艳如玫瑰的容貌所带来的光环。西奥从未谈论过自己的丈夫。文森特当时对此心存感激，他很高兴不用为此争论。这个女人希望向西奥自己和情人证明他们的感情是发自真心的。但是现在这种默契的缄默行为让他感到焦虑，他再次感到莫名的恐惧。这个奇怪的女人甘愿将自己的生命托付于他，而他对西奥却一无所知，他感到害怕。为了让自己安心，文森特俯身向前，把手放到对面裹在黑色衣服里的那只膝盖上。他又一次感到西奥身体的轻微颤栗，于是他握住西奥的手，他弯腰向前亲吻了西奥的手掌，一个长久的缠绵的吻。他察觉到被自己握紧的指尖上的温柔反应，他抬起头看着西奥的眼睛，心满意足。他向后靠回到座位上，那一刻他什么都不想，他们在一起了，西奥是他的。不一会儿，他用激进戏谑的语气说道，你特别不爱说话是吗？
1: 是的。
0: 他稍作停顿，然后用郑重些的语气说，你确认你不会后悔？西奥睁大了眼睛，
1: 啊，不后悔。
0: 他对这个回答毫不怀疑，他的回答富含着真诚的自信。
1: 你在想什么？我想知道。
0: 他轻声回答，
1: 我感到害怕。
0: 害怕？
1: 害怕幸福的感觉。
0: 文森特转过身坐在西奥身边，把他拥入怀中，亲吻着他柔和的脸颊和脖颈。他说，
1: 我爱你，我爱你，爱你。
0: 他没有言语，将自己的身体紧贴着文森特以作回应。之后他移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拿出一

0: 本杂志。西奥也拿出一本，他们的视线不时地在两本杂志上方碰撞，于是两个人会心而笑。他们在5点多抵达多佛，他们会在这里过夜，然后渡海去大陆。西奥走进旅馆房间的客厅，文森特紧随其后，他手里拿着几份晚报，随手扔在茶几上，两个旅馆的服务员把行李搬进来，然后离开。西奥站在窗户前，向外张望。他转过身来，两个人紧紧拥抱在一起。有人轻轻地敲了敲门，他们俩不得不分开。文森特说，该死的，看上去好像我们还不是单独在一起。西奥笑笑，好像是的。他温柔地说道。西奥在沙发上坐下，拿起一张报纸。敲门的是个送茶的男服务员，他把茶放到茶几上，又把茶几向西奥坐着的沙发挪了挪，机灵地扫视了一下四周，询问他们是否还有更多需要，然后离开。文森特去隔壁房间看了看，又回到了客厅。第20集。现在喝茶，他欢快地说，但突然在房间中央停住。怎么了？他问道。西奥僵坐在沙发上，他目光呆滞，面色煞白。文森特急忙迈步向前，什么事情啊，天心？西奥没有直接回答，而是把那份报纸递给他，手指了指新闻标题。文森特拿过报纸，霍布森、哲吉尔和卢卡斯的衰败，他读道。大城市里这家公司的名字此时并不能给他什么感受，尽管他潜意识里认定会有那种感觉，并为此心绪不佳。他疑惑地看着西奥。理查德就是霍布森、哲吉尔和卢卡斯，他解释道。你的丈夫？
1: 是的。
0: 文森特又拿起报纸，仔细阅读了那些赤裸裸的信息，一些短句，比如突然倒闭、重大内幕随后揭露、其他公司也受影响等，让他心里咯噔一下，有些不愉快。听到有些动静，文森特抬起头来，西奥正在镜前整理他的小黑帽。他听到文森特的动静，转过脸，眼睛定定地看着他。
1: 文森特，我必须回到理查德身边。
0: 文森特跳了起来，哦，西奥，别这么荒唐。西奥呆板地重复道，
1: 我必须回到理查德身边，但是亲爱的。
0: 西奥用手指着地板上的报纸比划了一下，
1: 这意味着灭亡、破产，我不能选择在这一天离开他。
0: 你知道这个消息之前就已经离开他了，理智点。西奥悲伤地摇了摇头，
1: 你不会明白，我必须回到理查德身边。
0: 他无法再劝阻西奥了。奇怪的是，性格如此柔和、柔顺的一个女人，也可以这样的倔强不屈。他解释过后，就不再与他争辩，任由他无所顾忌地表达想法。他又把西奥抱在怀里，试图通过征服他的感官来打破他的意志。但是尽管他温润的嘴唇不停地回吻文森特，文森特还是感觉到一种冷漠而又不可征服的东西，这让文森特的所有恳求一一溃败。他终于放开西奥，一切努力都是徒劳，从恳求变成难过，转而责备西奥从不曾爱过他。西奥沉默不语，没有辩驳。西奥的无言和凄楚的表情却证实文森特的话都是谎言。最后文森特忍无可忍，把所有可以想到的刻薄语句都抛向他，一心想挫伤他，让他跪倒在地。恶言恶语终于发泄完毕，再没有什么

0: 可说的了。文森特坐在那里，手捧着头，呆呆地盯着红色的绒毛地毯。西奥多拉站在门边，黑色的身影衬着苍白的面孔。一切都结束了，他平静地说，
1: 再见，文森特。
0: 文森特没有回答，门打开又关上了。达雷尔家住在切尔西的一幢房子里，一幢古色古香的迷人房屋，矗立在他们自家的一个小花园里。房前种着一株木兰树，树上沾满了烟垢、尘埃和煤灰，但仍旧是一株木兰。大约三个小时以后，西奥站在了自家门口，抬头看了看，他突然微笑起来，嘴角痛苦地抽搐着。他直接走到房子后面的书房，一个男人正在房间里来回踱步。一个年轻的男人，相貌英俊，却面带憔悴。西奥一走进房间，他就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
2: 哦，感谢上帝，你终于回来了，西奥。他们说你带着行李去了城外某个地方。
1: 我听到消息就回来了。
0: 理查德·达雷尔搂住他，拥着他走到沙发边。他们并排坐下，西奥从环绕着他的胳膊里脱身出来，显得很随意。他平静地问道，
1: 事情有多糟糕，理查德？
2: 能有多糟糕就有多糟糕，
0: 大家讨论的已经够多了，
1: 告诉我。
0: 理查德一边说一边来回踱步。西奥坐在那里看着他，理查德根本没注意房间里的光线逐渐地暗下来，西奥也渐渐听不清他的声音，而多佛旅馆的另外一个房间里的场景却在西奥的眼前清晰起来。然而他还是试图尽量听懂理查德的话。理查德走过来，在他身边的沙发上坐下来。理查德总结道，
2: 幸运的是他们不会剥夺你婚后的合法居住权，房子还是你的。
0: 西奥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1: 无论如何我们还拥有我们的房子，那么事情还不算太糟糕吧？这意味着一个新的开始，对吗？
2: 说得很对，是这样。
0: 但理查德的声音听上去带着虚假，西奥突然想到，
1: 还有别的事情，他没有把一切都告诉我。
0: 西奥轻声问，
1: 再没有别的事情了吗，理查德？更糟糕的是。
0: 理查德犹豫了一会儿，接着说，
2: 更糟糕的是，还会有什么呢？
1: 我不知道。
2: 会好起来的，
0: 理查德说，好像在安慰自己而不是西奥。
2: 当然，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0: 他突然用胳膊搂住他，他说，
2: 我很高兴你在这里，你在这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有你的陪伴，不是吗？
1: 他轻声说，是的，你有我。
0: 这次西奥没有推开他的胳膊，理查德吻了他，紧紧地搂着他，仿佛以某种奇怪的方式从与他的亲近中获得安慰。
2: 我有你，西奥。
0: 理查德不一会儿又说了一遍，而西奥也像刚刚一样回答，
1: 是的，理查德。
0: 理查德从沙发里滑落到地板上，坐在他的脚边。
2: 啊，我累坏了，
0: 他烦躁地说，
2: 天哪，就这么过了一天，可怕的一天，如果你不在这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毕竟妻子还是妻子，不是吗？
0: 他没有回答，只是低头同意。理查德把头枕在他的膝上，理查德就像一个疲倦的孩子叹息着。
1: 西奥又想，他有什么事情瞒着我，会是什么呢？
0: 西奥的手习惯性地落在理查德光滑的黑发上，轻轻地抚摸着，好像一位母亲在安抚自己的孩子。理查德含混不清地嘟囔道，你在这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你不会让我失望的。理查德的呼吸变得和缓平稳起来，他睡着了。西奥的手仍然抚摸着他的头，然而西奥呆呆地凝视着前方的黑暗，什么也看不见。西奥多拉说，理查德，你不觉得你最好告诉我一切吗？已经是三天以后了，晚饭前他们坐在客厅里，理查德心头一惊，脸红起来。我不明白你的意思，他回避道。
1: 不明白？
0: 理查德飞快地瞥了他一眼，当然还有一些细节。
1: 如果要我帮你，我应当了解全部情况，你不这么认为吗？
0: 理查德奇怪地看着西奥，你怎么会认为我想要你帮我？
1: 西奥有些惊讶，我亲爱的理查德，我是你的妻子呀。
0: 理查德突然笑了，依旧那么迷人，那么无忧无虑。
2: 哈，是的，西奥，而且还是个非常美丽的妻子。我这人从来不能忍受丑八怪。
0: 他开始在房间里来回踱步，每当他遇事心烦时，就有这样的习惯。
2: 我不否认，从某种意义上说，你是对的。的确有些事情，
0: 他欲言又止。
1: 什么事情？
2: 这些事很难向女人解释，她们总会只看见错误的一面。一件事情并非她实质上所指的内容。
0: 西奥什么也没说。
2: 你知道，法律是一方面，而正确与错误完全是另外一方面。我做了一件可能诚实和正当的事情，但在法律上也许不会这么认为。十次中有九次一切都顺顺利利，可第十次碰到了问题。
0: 西奥开始明白了，
2: 他心想，我为什么不感到惊讶呢？我内心深处是不是一直清楚他总是有所保留？
0: 理查德继续说下去，他长篇累牍地试图解释自己的意思。西奥满足地听他在其冗长的描述下掩饰这件事的实际细节。事情涉及一大宗南非的地产，理查德究竟在里面做了些什么，他并不关心。从道义上讲，理查德向他保证一切都是公平公正的，法律上有点问题。由于无法逃避事实，他可能使自己受到刑事起诉。
2: 理查德讲述的时候不停地瞧他的妻子，既神经紧张又焦虑难安，但他仍旧不停地辩解并试图解释，而即便一个孩子也能从中看出他蓄意掩盖的赤裸裸的真相。最后一通辩驳之后，他崩溃了。或许正是西奥不时的轻蔑眼神让他崩溃。他瘫坐在火炉旁边的一把椅子上，双手抱头。他悲伤地说，
1: 就是这样，西奥，你说要怎么办？
2: 西奥立即向他走去，跪到椅子边，把脸贴在他的脸上。
1: 能做什么呢，理查德？我们能做什么？
2: 理查德抱住他，
1: 你是说真的吗？你还会支持我？
2: 当然会，
1: 亲爱的，当然会。
2: 理查德不由自主地说出了真相。我是个小偷，西奥。除去花言巧语，最真实的现实就是，我是个小偷。
1: 那我就是小偷夫人了，理查德。我们会患难与共的。
0: 他们沉默了一会儿，理查德活泼的

0: 性格稍有恢复。你知道西奥，我有一个计划，但我们稍后再谈。现在是晚餐时间，我们得去换衣服了。穿上你那件柔滑的，叫什么来着？你知道，卡约牌的礼服。西奥有些疑惑地抬了抬眼。为了在家里吃晚餐？是的，是的，我知道。不过我喜欢它，穿上它，好姑娘。我很高兴看见你最漂亮的样子。西奥穿着卡约礼服下楼用餐。那是一件用柔和织锦面料制作的礼服，浅浅的金色图案贯穿其上，浅桃色的色调给光滑的织锦添加了些许暖意。背部开得很低，没有什么设计款式能更好地显露西奥脖梗和肩膀处耀眼的白皙肌肤了。此时他真的成了一朵木兰花。理查德的眼睛注视着他，温柔地赞许道，好姑娘，你知道，你穿上这件衣服真的太美了。他们开始用餐，整个晚餐时间，理查德焦虑不安，他有些不知所以，说着笑话，大笑不止，仿佛在徒劳地努力消除他的焦虑。有几次，西奥试图说起他们之前在讨论的话题，可他总是避而不谈。当西奥起身准备去休息时，他才突然切入了正题。不，先不要走。我有话对你说。你知道关于这桩不幸的生意。西奥又坐下来。理查德开始飞快地讲起来，如果运气好一点，整个事情就会被掩藏起来。他已经把自己的所作所为掩盖得天衣无缝，目前只要某些文件不落入他人之手。他意味深长地停顿了一下。
1: 文件？
0: 西奥困惑地问道，你的意思是说你要销毁他们？理查德做了个鬼脸，如果我能得到文件，马上就会毁掉他们，这才是最糟糕的事情。那么谁拿着这些文件呢？一个我们都认识的人，文森特·伊斯顿。西奥发出一声轻微的惊叫，他努力控制自己，可理查德已经有所察觉。我疑心他一直知道这件生意的某些情况，这就是我好几次请他到家里来的原因。你也许记得我让你对他好一些。
1: 我记得。
0: 不知何故，我似乎从来没有与他真正的友好相处，不知道为什么。可他喜欢你，我敢说他非常喜欢你。西奥用非常清楚的声音回答，他喜欢我。理查德感激地说，那很好。现在你知道我的想法了吧？我确信，如果你去拜访文森特·伊斯顿，请求他把那些文件交给你，他不会拒绝。漂亮的女人，你知道，就那些事。
1: 我不能这样做。
0: 西奥急切地回答，
1: 我胡说，绝对不可能。
0: 逐渐的，理查德脸上红一块紫一块，他看得出理查德生气了。我亲爱的，我认为你还是不了解现在的处境。如果事情败露，我有可能会坐牢，那就全完蛋了，耻辱啊。
1: 文森特·伊斯顿不会用那些文件来对付你，我敢确定。其实那不是问题的重点。
0: 他可能没有意识到他们和我有关联。那至于与我的事情，与他们要查出的数据有关系。我不能深入说细节，除非有人把我的处境告诉他，否则他有可能在不了解自己所作所为的情况之下毁了我。
1: 你当然可以自己这么做，给他写信啊。
0: 哼，那不会有什么用的。不需要，我们只有一线希望了。你是这张王牌，你是我的妻子，你必须帮我，今晚去拜访伊斯顿。
1: 西奥突然哭叫了起来，今晚不行，明天怎么样？我的上帝啊，西奥，难道你还不明白我们现在的处境吗？明天可能为时已晚，现在就去，马上去，去伊斯顿的寓所。他见西奥有些退缩，试图安抚他。
2: 啊，我知道，亲爱的，我知道，这件事有点残忍，可是生死攸关呐，西奥。
1: 你不会让我失望吧？你说过你会尽力帮我的。
0: 西奥听见自己用干涩冷淡的声音说，
1: 不是这种事情。
0: 西奥听见自己用干涩冷淡的声音说，
1: 不是这种事情。
0: 西奥听见自己用干涩冷淡的声音说，
1: 不是这种事情。
0: 西奥听见自己用干涩冷淡的声音说，
1: 不是这种事情。
0: 西奥听见自己用干涩冷淡的声音说，
1: 不是这种事情。

0: 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1: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0: 午料，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一点。
1: 内蒙古。

0: 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1: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Come on， 嚟一齊玩嚟，嘿 ，Come on， 嚟啊，哇，哇，哇，哇！

Silvia! Não vai com o Brasil! Ei! Hey! Hey! Hey! Hey!

钻石眼里。钻石眼里。钻石眼里。钻石眼里。钻石眼里。钻石眼里。钻石眼里。

今天三十年的演唱会玩了很久，但是坐在这里很希望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由我入训练班到现在的日子。希望如果你们真的懂得唱这首歌，就陪我一起唱，因为这首歌是我自己写，亦都将我这三十年写了下来。

回来了，你在哪里？春天的汉城，夏天的北京，秋天的纽约，冬天的台北，走过大半个世界，无处停靠，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当流言与伤害像熟悉的朋友，当挫折与恐惧在夜里紧紧相拥，当孤单与热闹一样的荒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掏心挖肺的日子远了，不离不弃的承诺大了，梦想越来越小，烟也戒不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那些个醉茫茫的过去，那些个醒不来的今天，不管未来多远，

四月的柳絮，你说是第一次看见。寒江边，你问我最爱的是谁，答案埋在胸口好多年了，没人能说，说了谁也听不见。你缓缓跟我说的童话故事，孩子似的笑容映在天边，简单快乐却又那么遥远。一遍一遍你笑着流泪，模糊的视线里依然看得见。那首在海边唱的歌你还记得吗？爱我有多深。

的心，我的心没失过，我只是忘不了你。我们的故事写在那里，不是早就画上了句点？16年前的那一天，街角仓皇的吻别，注定了海角天边。海角天边没什么，你还在我心里面。

一段无法忘怀的背弃，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痴心，这一切全看在一轮银色的月亮眼里。他这样看着世界上的故事。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又舍不得离开，用自由来交换这奢侈。

谢谢。也希望大家把掌声给我们的吉他手刘佳宁，还有我们的贝斯手韩阳，还有我们的键盘菲菲，还有我们在最后的鼓手刘伟。

0: 午料，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questo giorno di grazia. Prego per te. Amen.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您收听到的是《流行最经典》。音乐可以是您开心时的朋友，也可以是您失意时的伙伴。此刻，让我们一起漫步音乐殿堂，用心感受音乐的启迪与共鸣。告五人与古巨基用一首《长大后的事》共同诠释时光的重量。这首歌由告五人、云安包揽词曲创作。古巨基的深情嗓音与告五人标志性的迷幻质感交织，副歌中借助拥抱彼此的方式反复吟唱，既是成长的叩问，也是对初心的温柔坚持。

契诺的创作灵感来源于苏丹对音乐的热爱和对梦想的追求。歌曲的编曲过程中，苏丹尝试了不同的音乐风格，最终选择了与歌词气质相符的音乐风格。特别是歌曲中的你指的是音乐，表达了苏丹与音乐之间的深厚情感和契约精神。

女人花是梅艳芳最经典的作品之一，陈耀川的曲配上李安修的词，再加上梅艳芳深情而低沉的演绎，绝对是浑然天成的神来之作。一如沧桑低沉的嗓音，梅艳芳在感情上演绎的也是沧桑与低沉、大气与豪情的故事，但豪爽重情的背后却是女人的寂寞与心碎。欢迎收听

0: 黄霄云与刘宇同台合作，带来了这首《西厢寻他》的 live 现场。相聚的时光虽然短暂，但歌声留下的回味却深远悠长。朋友们，今天的流行最经典就到这里了，期待下次节目继续和大家在这里共赏音乐魅力。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深入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构建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2: 我国汽车出口连续两个月超过100万辆，保持强劲增长态势。
1: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启动全线实船试验，预计今年9月通航。
2: C919首条国际航线开通。
1: 哥伦比亚强震遇难人数升至241人，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持续进行。
2: 世卫组织称，美国调整儿童疫苗接种计划背离科学依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15五开局之年，各地发挥社区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把社区工作做到位、做到家，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大姐，给你送饭来了。
4: 在吉林长春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临近中午，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们一起给辖区里几位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长山花园社区考察时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推动党组织向最基层延伸，健全基层党组织工作体系，为城乡社区治理提供坚强保证。
5: 中国的治理体系建设啊，基础就是我们的基层，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怎么夯实这个基础？那就是社区的管理、治理、社区建设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啊！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长山花园社区通过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家庭户工作体系，依托双引领双服务工作模式，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
6: 不仅仅是送餐，我们还提供的是送医药啊、送理发呀、等时送服务。作为一名基层的共产党员，我会牢记初心使命，守护好万家灯火，把党的温暖源源不断地送到居民群众的身边。
4: 社区治理的好不好，关键在基层党组织，在广大党员。提高社区治理水平，关键在于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群众工作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福建福州鼓楼区水部街道闽都社区主动与26个市直区直单位及企业缔结共建协议，构建起党委引领、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新格局。闽都社区党委书记吴英华：
7: 以群众点单、社区派单、单位接单的运行模式解决群众需求。我们的共建单位共同出资认领，帮助独居老人全屋更换线路以及灯具，还有共建单位为老旧小区更换宣传栏，把民生实事办到老百姓的心坎上。
4: 社区是基层自治的基本单元，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层基础。通过社区办好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和公共事务，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如今，辽宁锦州发挥楼下有约意识点的优势，现场解决生活难题。 浙江诸暨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打造村社书记解分团，全面推行村社合法性审查机制。诸暨市焕东街道合济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卓佳：
8: 合法性审查队伍组建以来，帮我们规避了很多可能发生的矛盾纠纷，这让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法治不是空话。
4: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副局长韩松：
9: 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确保群众找得到人、办得成事，指导地方积极探索创新，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2: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1928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矢志报国。1947年至1951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51年至1952年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至1958年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燃动局综合局组长、国家纪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纪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1958年至1969年历任国家纪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纪委五七干校劳动。1975年至1979年历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1979年至1983年历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燃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纪改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1983年至1987年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7年至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他提出上海要调整工业结构，重组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91年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1992年10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14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93年6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9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8年3月，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扶贫开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采取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智取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强化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管理，集中力量对重点流域、区域等污染进行治理，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朱镕基同志还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等。在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实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他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中央银行职能，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 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7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 60%， 累计占比首次超过 50%， 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延续强劲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756.7 万辆和 1760.2 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901.4 万辆和 900.7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9.5% 和 9.6%。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10: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呢，是在逐月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需求的提升。
1: 七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 0.6%， 同比增

0: 涨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5倍。今年前七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6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90.9万辆，同比增长1.2倍。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中国汽车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在持续提升，新能源全产业链优势支撑出口逆势增长，成为汽车市场新的增长极。
1: 中国品牌呢，在新能源智能化的领域呢，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的优势，产品的品质以及技术水平能够很好的满足海外市场的需求。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我们预计下半年的出口呢，仍将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
2: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昨天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航道全船型实船试验，也是平陆运河全线通航前的最后一次大考。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3: 船舶动态，船舶动态，北港运河02在新服务区准备离泊。
4: 昨天上午，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本次试验调配4艘货轮参与，分别是5000吨级重载船、5000吨级空载船、3000吨级重载船以及1000吨级重载船。货船从运河上游的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锚地依次离泊，驶向马道枢纽。平陆运河实船试验项目负责人陈亮介绍，试验船舶全程搭载北斗定位、无人机流场监测等高精度设备，实时采集船舶航迹、横倾角、航道流速等上百项核心数据。
3: 接下来我们会进行一些专业性的分析，包括我们的跟船距、航速、漂角，这些都是进行系统的处理，专业的来分析我们船舶在运河里面的适航性。
4: 目前4艘试验船已经顺利抵达起实枢纽上游锚地，完成首日试验。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健介绍，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整体进度已超98%，预计今年9月正式通航。
5: 本次测试呢，通过收集上百项数据，为我们今后制定这个船舶航行规则制定这个管控标准奠定这个数据的这个支撑也为今后9月份平陆运河如期建成通航、高效、平稳、安全的运行打下基础。
6: 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强降雨范围继续北扩。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将针对河南的防汛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至3级，维持针对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湖北、上海、浙江、江苏、安徽、黑龙江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准备，全力守护人民群众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8月10号以来，河南省大部出现大暴雨，洛阳、郑州、平顶山等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昨天19点，全省平均降水量达到130.6毫米，最大降水量达到497.3毫米。郑州市水利工程运行保障中心金水河调洪分洪枢纽工程运行中心副主任王永亮介绍，金水河分洪枢纽在精准调度下，发挥城市内河分流绕行功能，确保上游来水绕开市区。
8: 这个闸呢是叫分洪闸，南蓄长江路到南四环这一段的降水，在降水期间，这一段的水是不能顺着金水河流入主城区的，从这个分水闸里面分走，通过地下暗管排到贾鲁河里面。
7: 受强降雨影响，河南多个河道水库水位上涨迅速。截至昨天15点，河南全省已有31座大中型水库超汛限水位。淮河中游支流沙隐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全省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河南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工作人员郭志鹏：
9: 当前我们派出了4支水文应急测报队，赶赴一线加密监测。同时科学调度16座大型水库、3座中型水库，发挥水工程的消风错峰作用，尽最大限度减少灾害的损失。
10: 河北大部分地区昨天出现降雨天气，局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在石家庄市，针对地道桥等低洼路段出现的短时积水，大型排水泵车提前进驻，工作人员24小时现场值守，随时抽排积水。 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排水管护中心维护科副科长牛棒。
11: 我们在33个重要的点位呢，都布防了应急的抽排设备，同时我们还安排了机动的设备，所有的防御队员在责任区域内不间断地开展巡视巡查作业。
12: 受强降雨影响，太湖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江苏水利部门正调度水利工程持续排水。无锡市防汛防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陈光玉。
13: 我们沿江的闸站通过泵站、动力抽排、闸泵联合全力向长江进行排水，降低我们内河的水位。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报告显示，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我国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信贷资金投向继续优化。六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七月末，民营企业再贷款余额约8000亿元。
2: 中国期货业协会昨天发布，以单边计算，前七个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 61.07 亿手，累计成交额为568.9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18.93% 和 38.43%。
6: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国家水文站利津水文站昨天测得实时流量2030立方米每秒，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
2: 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国航 CA723 航班昨天平稳降落在蒙古国乌兰巴托机场， C919 首条国际航线顺利开通，今后将常态化直飞北京至乌兰巴托航线。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哥伦比亚媒体引述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10号在该国西部发生的 7.4 级强震已造成241人遇难，3771人受伤。目前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哥伦比亚政府12号宣布为地震遇难者举行为期3天的全国哀悼。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宣称，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该海峡不会重新开放。
6: 国际能源署12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和燃料价格高企影响，全球石油消费继续受到抑制，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16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51万桶，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有望日均增加240万桶。
2: 美国劳工统计局12号公布数据显示，7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 0.1%， 同比上涨 3.4%。 分析人士认为，7月相对温和的通胀和疲软的就业数据将让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有理由继续保持观望，但下一次货币政策会议前仍有更多数据需要关注。
6: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12号会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时表示，9月30号是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拉克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日期，国际联盟部队由美国主导。扎伊迪称，10月1号将是伊拉克历史上崭新的一天。
2: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12号在与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会晤并举行联合记者会时重申支持巴勒斯坦建国。阿巴斯强调，加沙是巴勒斯坦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6: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美国近期调整儿童疫苗接种计划的做法背离科学依据。他警告说，推迟或拆分疫苗接种可能让儿童更长时间暴露于传染病风险之中。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要求减少儿童疫苗接种数量。
2: 据当地警方12号消息，美国德克萨斯州胡德堡附近一架阿帕奇军用直升机当天坠毁，造成两人丧生。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张永鹏，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4: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
15: 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5: 传递榜样力量。
18: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6: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晴，当前温度13摄氏度，相对湿度93%，风向西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京藏高速自北向东方向车辆行驶缓慢，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8月13日，星期四。此刻，当美文遇上歌，又和您见面了。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淌的诗行，让我们一同拆开时光的信笺，在散文的褶皱里寻找共鸣的节拍，让歌词与诗句在耳畔跳一支圆舞曲。
19: 或许很多人都特别憧憬那些在经历完爱情长跑之后终于修成正果的爱情，加上爱情里有那么多的不确定因素，比如说现实的问题，比如说第三者的问题，所以很多人会觉得爱情大多是经不起考验的，于是就会很容易陷入这样的一个误区。怎么去证明我们的爱情经得起考验呢？怎么去证明这个人值得我赌上一切去走进婚姻呢？那就是用时间来证明。可是很快你就会发现，时间这东西也不太牢靠，要不然怎么会有那么多失败的长跑呢？其实爱情能否恒久，它实际上和时间长短是没有任何直接关系的，时间不过是结果，它从来就不会是原因。感情能否长久地走下去，不是因为时间长了才可以，而是只有当他得到了合理的经营之后，才能一直坚持到底。我见过很多闪婚的人，他们过得同样很幸福，就是因为他们不会让感情一直处于一个一成不变的状态中。恋爱的热度是一定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降温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感情就到此结束了，而是在提醒我们该考虑进入到下一个阶段了。因为感情里的原地踏步就等于一场慢性自杀，它杀掉爱意，杀掉热情，也杀掉了一起继续下去的勇气和动力。

我们这一生会遇到很多第一眼就喜欢上的人，却很难遇到一个让自己安心停靠的港湾。虽然这个世界在明目张胆地暴露缺陷，但不影响有人闪着光出现在你的人生。在你迷茫无助的时候，只要想到那个人就觉得心安。时间会告诉我们，简单的喜欢最长久，平凡中的陪伴最心安，懂你的人最温暖。他不会走，会一直在。